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被

使徒保罗为我们做了一个教科书级的示范，他在信仰文化的张力中为寻求和睦做出极大的让步，却被同胞误解，险些被暴民打死，最后还沦为阶下囚。然而在这样极端的危机中，保罗面对无端指责没有陷入自证陷阱和内耗。当他被暴民撕扯，被罗马士兵捆绑的时候，他也没有歇斯底里极力抗争，反而放下身段寻找彼此的共同点，用真诚和同理心去沟通，主动建立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他的坦荡与智慧最终将生命危机化解为为主做见证的好机会。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1章5到2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1章5到26节就讲述了保罗他上耶路撒冷的情形。那么显然，男人和妇女都可以得着说预言的恩赐，妇女也积极地参与到神的工作当中。那么圣经中所记载的曾经说预言的妇女呢，包括出埃及记的15章20节所提到的米利暗，士师记的4章4节提到的底波拉，列王记下的22章14节提到的户勒大，尼希米记的6章14节所提到的挪亚底，以赛亚书8章3节所提到的以赛亚的妻子，以及路加福音的2章36到38节所提到的亚拿。先知亚加布从犹太下来，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呢将会被捆绑并且交给外邦人来去处置。其实根据使徒行传的11章27到29节经文的记载，早在15年前，这个名叫亚加布的先知就已经预言耶路撒冷会有饥荒了，而这个事呢也确实就应验了。因此众人对亚加布的话就深信不疑，纷纷为保罗将要遇到的逼迫而担忧。保罗知道自己在耶路撒冷将会锒铛入狱，他的朋友也苦劝他不要去，但是保罗知道这是神要他来做的事。那么没有人想遇到苦难的，但是一个忠心的门徒最大的愿望就是蒙神喜悦。渴望得到神喜悦应该胜过我们逃避困难和痛苦的欲望。如果我们真的想遵行神的旨意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接受随之而来的一切，甚至是痛苦了。那么这样呢，我们才可以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好，根据使徒行传的第15章的记载，耶路撒冷会议呢就解决了外邦信徒行割礼的问题了。那么显然有谣言说啊，保罗在会议决定之外就附加了指示，甚至呢禁止犹太人为他们的孩子来行割礼。那么这当然不是真的，所以呢保罗他甘愿遵从犹太人的习俗，以表明他没有做违反会议决定的事情，而且呢他仍然遵守犹太人的生活方式的。有时候呢我们必须多走一步啊，以免引起误

0: 妨碍神的工作。保罗遵从犹太人的习俗，以求维护耶路撒冷教会的和睦。虽然保罗他有坚强的信念，然而他愿意在一些并非最要紧的问题上来做出妥协。他向什么样的人宣教，他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了，为的是要救回一些人的。那么正如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的9章19到23节他所说的那样，很多时候呢，教会因为一些传统或者是小事争论而分裂了。那么我们应该像保罗一样，在重要教义上要坚定不移啊，毫不妥协。但是呢，在一些无关痛痒的事上，我们要灵活变通。当然，任何人都不应该违反真正的信仰，但有时候我们也需要为福音的缘故而彼此顺服的。好，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去思想犹太的律法。保罗反对一方面，接纳另外一方面。好，那么第一，保罗所反对的就是旧约律法将救恩只给那些守律法的人啊，这个错误的观念。其实救恩是神因他的恩典而白白赐给我们的，只要是我们凭着信心啊，就可以接受这份奇异恩典的。律法它只会显出我们的罪来，它并不能够把救恩来带给我们的。好，第二，保罗同意旧约律法预备和教导我们迎接基督的降临。基督成就了律法，把我们从罪恶的重担下给释放出来了。不过律法仍然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原则，指引我们该怎么样去生活。所以保罗不是为了救恩而遵守律法，他守律法呢，只是为了避免冒犯那些他想要向他们去传福音的人。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1章所剩下的部分。我们看《使徒行传》的21章27到28节，经文记载说，那七日将晚，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好，凡在基督里的人呢，都是有特权，随时随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的。希伯来书4章16节，经文就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因为所有信徒的中保呢，都是耶稣基督，因此所有信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而彼得他在彼得前书2章4到5节，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而彼得前书2章9节，彼得又说了，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那么尽管如此呢，犹太人还是不明白律法的真谛，他们只尊重人的传统和形式，他们想尽办法的要把已经被基督列为两半的殿里的幔子再缝合起来。所以你看，他们只注重用圣殿里的动物来献祭，但却拒绝接受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的。好，保罗为了消除犹太人的误会，参与拿细尔人的洁净仪式的奴隶呢，也成为徒然了。为了守五旬节，从亚细亚赶来的犹太人以保罗带外邦人特罗菲摩进圣殿为由，就诬陷他，并且煽动群众要捉拿他。好，那么当时呢，耶路撒冷圣殿内用一堵墙为界，划分为犹太人院和外邦人院。那么两院之间有一句警告语，就是经过此处必定死亡。那么事实上，外邦人越过界限呢，就会被石头给打死的。好，这群民众他们就胆大妄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行为呢，俨然和暴徒没有什么两样。 好，使徒行传的21:29，经文记载，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好，我们必须有所区分，保罗他是在犹太传统文化中所长大的，他一到耶路撒冷呢就会去圣殿的。特罗菲摩他是以弗所的外邦人，那么显然是保罗带领他来信主的。当他和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他并没有意愿要去圣殿来参加任何的仪式的，因为这不是他的习惯呢。那么在恩典之下，如果他想去，他是可以去的。那么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在恩典之下都是自由的。当然，保罗知道他的许愿和救恩没有关系。不论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都是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一切都是靠着恩典。保罗许的愿呢，可能包含禁食和只吃某种食物，那么这和保罗他的背景是有关系的。好，使徒行传的21:30-32，经文记载，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了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好，犹太人把保罗就拉出圣殿，那么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他们怕愤怒的群众闯入圣殿杀害保罗。犹太主义者鼓吹啊自己遵守律法，按照神的旨意来生活，他们是绝不希望杀人事件来去玷污圣殿的。啊，那么第二就是可能是为了不让保罗抓住祭坛的脚。那么祭坛的脚是祭坛最神圣的部分，犹太人一直认为抓住了祭坛的脚就不能够被杀。那么在列王记上的1:50，经文就记载说，亚多尼亚惧怕所罗门，就起来去抓住祭坛的脚。好，请注意，犹太人对保罗的敌意和憎恨，他们恨他，那是因为他教导说，人不是靠着遵行摩西律法而得救的。如果保罗要遵守过去的习惯，当然是可以的，虽然他无法达成心愿，但是我认为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如果千夫长和兵丁没有介入的话，那么这些暴民呢，很可能就杀了保罗了。好，使徒行传的21:33，经文就记载说，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好，千夫长不认识保罗，他没有大叫说，哦，这是保罗，是向外邦人传道的最伟大的使徒。千夫长他不是这样看保罗的，他不知道保罗是谁的，他还以为保罗啊一定是犯了什么罪了，于是呢他就吩咐人用铁链来捆锁保罗。好，使徒行传的21:34-36，经文就记载说，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好，由于千夫长无法从暴民口中了解实情，于是呢就把保罗带到营楼去了，想要查出保罗他所犯之罪是什么。那么暴民他们一心想要置保罗于死地啊，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使徒行传的21:37-38，经文记载说，将要带他进营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话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千夫长非常惊讶，他以为所逮捕的是普通的犯人，但是这个人能说流利的希腊话。千夫长他听得懂希腊话，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官，他以为保罗是一个暴民的领袖， 一个到城里边发动暴乱的人。啊，那么根据历史学家的记录呢，主前54年左右，在耶路撒冷有一位埃及的假先知发起了暴乱事件。那么这位自称是伟大先知的埃及人啊，曾带领30000多名部下到耶路撒冷，其余4000余名是刺客啊，驻扎在旷野和橄榄山等地方，预言耶路撒冷城墙将要被毁，以及罗马军队呢要灭亡，并时刻准备啊发起叛乱。结果他们就被罗马总督腓力斯的军队给镇压，那么部分部下就阵亡，部分呢就被俘虏了。而这位埃及先知他也逃得无影无踪了。那么千夫长就质问保罗，是否就是当年消失的这位埃及先知呢？好，使徒行传的21章第39节，经文记载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好，保罗他就用希腊话就告诉千夫长了，他自己本来是一个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城，他并非是无名小辈的。大属他以文化、教育、商业就享负盛名，被亚古士都呢立为自由城。保罗他就请求这位千夫长容许他对百姓来说几句话。那么尽管百姓因为犹太领袖的挑唆想置保罗于死地，但是身为使徒的保罗以他一向的大无畏态度要求向百姓来说话。好，使徒行传的21章第40节，经文就记载说，千夫长准了，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好，千夫长他准许了，保罗他就站在台阶上，有罗马兵丁包围着，他向百姓呢就摆手示意他们要安静，而他们呢都静默无声，那么这显然跟纷乱就形成鲜明的对比了。保罗准备向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来述说他的见证了。好，虽然保罗用希腊话和千夫长说话，但是他向犹太暴民说话时却改用了希伯来话。那么这里的希伯来话呢，可能是指亚兰语，是当时希伯来人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用的语言的。那么保罗呢开始用希伯来话说的时候，百姓就都很留心去听。
1: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使徒行传》的2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那么这一章就记载保罗在暴民面前的辩护，他详细叙述了遇见基督的经过，以及后来他的经历，最后呢，就来到耶路撒冷。保罗亮出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使他不会受到鞭打，还得到千夫长的关照。好，那么请听保罗他所做的见证。使徒行传的22章第1节，经文记载保罗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诉。好，保罗称呼百姓为诸位父兄，那么这跟7章第2节斯提凡在公会面前所讲论时使用的称呼是一样的，那么跟后边的22章14节的我们祖宗的那义者是一样的，表现出了强烈的犹太的风格。那么通过这种表达，保罗他试图表明自己呢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啊毁谤以色列传统的。啊，具有讽刺意味的就是保罗用诸位父兄表达对这些长辈和父兄的尊敬，可是这些父兄却想要杀他。使徒行传的22章第2节经文记载说，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好，保罗一开始讲希伯来话，众人就安静了。那么就像暴风突然终止，海浪啊瞬间平息一样，他们在听自己的同胞来说话。保罗呢就开始叙述他个人的历史了。 啊，保罗虽然刚刚是被这群暴民所辱打，但是他仍旧用很温柔的语调来开始辩护。保罗呢，想把自己的神学知识和严格的逻辑体系放在一边，把焦点就放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上。使徒行传的22章第3节，经文记载说，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属，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好，保罗被当时的犹太宗教领袖迫害。保罗说，他以前呢，和他们是一样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很同情他们，也爱他们。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了解他们的感受。保罗呢，把自己的背景就告诉同胞，因为他想为基督来得到他们。保罗他的背景很光彩，大属他是当时希腊学术中心，那么在保罗的时代，最好的希腊大学就在大属，而不是在堕落淫乱的雅典或者是哥林多。那么大属呢，它是一个繁荣的希腊城市和教育中心。那么毫无疑问，保罗是在大属大学来接受教育的，他是有希腊背景的，但是他也有一段时间在耶路撒冷受教，在加玛列的门下。那么此刻众人就聚精会神的在听保罗来讲话。对出生、成长、教育等介绍呢，属于古代世界传统的介绍。那么在此，保罗就介绍自己，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比任何人都是更加热衷于神的事工。哥林多后书11章22节，保罗说，他们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而腓立比书3章第5节，保罗就说了，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之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旧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加拉太书1章14节，保罗又说，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使徒行传的22章第4节记载，保罗说，未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保罗提到这道，他没有提到教会，没有提到基督的跟随者，没有提到基督徒，他用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名词。那么这道是指什么呢？这道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指主耶稣。保罗对众人说了，你看呢，我和你们有相同的背景啊，我曾经迫害这道，我知道你们的感受啊，因为我也曾经做过相同的事啊。好，使徒行传的22章5到8节记载，保罗说，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士革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士革，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保罗叙述信主的经历，那么这段经文跟9章3到6节的描述呢，几乎是相同的。保罗他接受耶稣基督的道，不是出于他自己的主意，或者是他人的劝导和影响，不是，而是通过和耶稣基督直接而超然的相遇。他所遇到的那一位复活之后又居住在天上的基督，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保罗他以和复活的主相遇的事件为基础，就重新整顿了他自己暧昧的人生，他就明白旧约圣经的意义了。而此时呢，气氛就安静到只要是有一根针掉在地上也能够听得一清二楚。保罗话说到此，犹太人该完全明白，如果他们诚实，他们会同意保罗所说的，没有错的。 使徒保罗即将告诉他们一件事，这件事曾经完完全全的就改变保罗他的人生方向了。他们听了之后要判断这事是否是出于神。好，使徒行传的22章第9节经文记载，保罗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好，请你留意一个细节，在使徒行传的9章第7节，路加提到大蜀的扫罗信主的时候呢，经文就说了，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那么现在保罗说，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好，有一些评论家呢就认为啊，这两处经文呢有冲突，但是事实上呢没有冲突，两段经文看似相互矛盾，但实则却相互补充。9章第7节说，人们听到奇怪的声音，却没有见到人。而22章第9节说，他们不是见到了人，只是看见那光，听到有声音，却没有听清楚话中的意思。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1: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其实我们每个努力活着的人都是在见证生命的奇迹，万事万物也都在为生命的奥秘作证。但若不相信有一位生命的主，我们就永远找不到生命从哪来的答案，也不可能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与目的。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来到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在进入今天小豆芽加油站 Part 2的单元前，佳佳姐姐一样要先请小朋友预备心，来聆听天父上帝的话咯。

0: 认识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1: 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这个星期呢，在爆米花的节目中，佳佳姐姐会带小朋友来看一位圣经中的人物，哈拿恳切向上帝祷告的故事。那么说到祷告呢，小朋友，你还记得佳佳姐姐昨天说到祷告是什么意思吗？祷告呢，就是向爱你我的天父上帝说话，将心里的感受、想说的话都告诉上帝。天父上帝他是一位喜爱听我们祷告的主，他也随时随地都在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天父上帝已经都知道一切关乎我们的事，但他更喜爱我们常常去到他面前向他说话，依靠他，寻求他的帮助，和他有好的关系。就如同小朋友，你和爱你的爸爸妈妈有好的关系，也是因为你们常有说话互动的机会。那么在这句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的经文当中，还有一点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就是这里讲到的我所求的都赐给我了，并不包括按着我们自己私欲向上帝爸爸祈求的事哦。像是你求上帝帮助你不读书也要有好成绩，或者是谁谁谁对你不好，你希望他遇到不好的事，这样的祷告呢，上帝爸爸当然不会答应你的祈求咯。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在这里佳佳姐姐要告诉你，爱你我的天父上帝也是那位真正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的上帝。因此很多时候当我们祷告觉得上帝好像没有回应时，千万不要因此而泄气哦，因为上帝爸爸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应允我们的祷告是最合适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对天父上帝有信心，并且持续的向他祷告哦。让我们再来复习一遍这句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1章27节，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撒母耳记上1章27节，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已将这节经文记下来了呢？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小豆芽加油站，继续来听常常说话回应孙子的老爷爷，他又如何述说有关祷告的事咯。

此时爷爷要我弯下腰来闻闻花的香味，爷爷说这也是一种祷告。爷爷又说，静静地观看日出，感觉地球慢慢地转动，向每天的清晨说声早安，这是最古老的祷告。寒冷的冬天，站在白茫茫的树林里，看着自己呼出来的气息和大自然的微风融合在一起，也是一种祷告。甚至是演奏音乐或画图，也是一种祷告。当家人朋友围坐在餐桌旁，牵起手，回想每一件值得感恩的事，这也是最美的祷告。有时候，人们在难过、生病、孤单，或是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也会祷告。他们或许会用自己从爸爸、妈妈、爷爷或曾祖母那里学习的话语来祷告。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话语。最重要的是，这些话必须要真诚，而且发自内心。一路上听着爷爷述说祷告的事，我们也走了好远好远。这个时候，爷爷说，该回家了。可是，我还想要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我问爷爷说，爷爷，我们的祷告会得到回答吗？爷爷对我笑一笑说，其实大多数的祷告都不是真正的问题，而且只要我们仔细地听，每一个祷告常常就是他自己的解答，就像那些树木、微风和流水一样。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祷告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而是改变自己。因为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这个世界也会跟着改变了。

从那次以后，我又和爷爷到树林里散步了好几次。我常常专心地听着地球的祷告，却什么也没听见。直到有一天，爷爷离开我了。不管我多么努力地祷告，他都没有办法再回到我的身边，因为他不会再回来了。我不停地祷告，不停地祷告，一直到自己再也无法祷告为止。而且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也不再祷告了。失去爷爷的世界变得既黑暗又孤单。直到有一天，我一个人独自去散步，在高耸的树木下发现一块大岩石。我坐下来，头顶上的枝叶随风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听见溪流淙淙的水声和杜鹃花丛里传来的知更鸟的歌声。我还听见一些别的声音，一些掺杂在微风、鸟叫和流水之中的声音。我听见祷告了，地球正在祷告，就和爷爷说的一样。于是我也和他们一起祷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说，我祷告是为了这些高耸的树木、美丽的花朵、安静的岩石和欢唱的鸟儿，特别是为了我的爷爷。当我开口祷告的时候，有些事情开始改变了，而且爷爷似乎就在我的身边。这是很久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世界又变得像从前一样美好了。

亲爱的小朋友，你会如何用自己的话来形容祷告这件事呢？佳佳姐姐以前还不知道祷告的意思时，都以为祷告是件严肃的事，而且一定要跪着，双手紧握，为着很痛苦的事情才需要祷告。但随着佳佳姐姐渐渐地在耶稣基督里长大后，我开始发现祷告就如同呼吸一样，那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而且当佳佳姐姐习惯无时无刻地向上帝祷告后，就开始明白故事中这位爷爷所提到的，当自己越祷告的时候，就越明白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祷告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改变自己。当我们改变自己的时候，世界也会跟着改变。这是多么美的一句话啊，小朋友，你说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都容易成为一个希望别人改变的人。久而久之呢，我们就会发现，对方不但没有按着自己的期待改变，反而让我们更失望或生气。举例来说呢，当佳佳姐姐以前很希望我的家人认识天父上帝时，如果我只祷告说，亲爱的上帝啊，求你让他们改变，因为他们实在太固执，有太多的缺点，求你快快改变他们时，佳佳姐姐呢就会越祷告心里越急躁。但当佳佳姐姐先求天父上帝改变我的一些不合宜的态度时，结果就完全不一样咯。因为呢，当佳佳姐姐的家人看见我的态度脾气变好，而且呢充满爱与耐心时，他们呢也会开始想认识佳佳姐姐所依靠的天父上帝。因此，亲爱的小朋友，下回当你遇到任何困难时，先别急着希望事情或面对的人有立即的改变，而是学习先安静自己的心，回到天父上帝面前，先为自己祷告，再为对方祷告，求上帝帮助你如何明白他的心意和做出有智慧的决定哦。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的题目是撒旦之城的教会致别加摩教会的信。与此题目相关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二章12-17节。本篇信息有6个重点，上次我们谈到了前3个重点，我要针对第3个重点做点补充。主耶稣诊断别加摩教会，看见他们有3件好事，却有1件坏事。启示录2:14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的错误在于他以为圣洁的上帝会咒诅以色列。犹大书11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又未力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巴兰的错误是贪爱不义的工价，巴兰的路是贪婪。请听彼得后书2:15说，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路，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好，回到启示录，把一切整合起来。自别加摩时代开始，妥协的心智一直是教会最大弊病之一。已故包恩豪博士写道，别加摩这个字和英文的重婚和一夫多妻这2个字是同一个字根。别加摩这个字最令人反感的含义表示一个混合的婚姻，这是耶稣基督的教会组织与世界的联姻。解经家摩根说，无疑的巴兰的原则广义的陈述，因着他们是上帝立约之民，于是他们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与邻舍交往。那么别加摩教会发生什么事？他们忠于上帝，没有否认信仰，遭迫害而没有跌倒。但约翰说，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们，他们在信仰上妥协，没有过正直的生活，却参与罪恶之城的社会活动。有时他们去异教的庙，他们认为在基督里他们有自由，他们参与献祭，说在主里我们有自由，在完整的信仰上做出妥协，说除了崇拜主，我们同时可以庆祝异教的节日，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就是巴兰的原则妥协，从世界里拿来一部分，与教会的一部分混合，力图讨好所有人。请听圣经说，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还记得在以弗所教会中有关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一些别加摩人服从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尼格拉这个词是从侵略和人们这2个字组成，意思是平信徒的管制者。这显示一个相对于犹太教的祭司和利未人的神职人员制度已经在那个城里形成。别加摩人环顾四

是在那个时候产生。艾兰塞牧师说，尼格拉主义实际上是一个神职阶层而非异端。他说，那是指有一个等级次序使被命名为平信徒的人们就范，对他们实行管制，占为己有。忘记了圣经马太福音23:8上写道，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作为传道人比你特别，我只是教会的成员之一，受托于圣经教导和监督宣教事工的职分。但在上帝的视角中，我和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毫无分别。在上帝恩典宝座前，我不能为你们拿到你自己所拿不到的任何恩典。巴兰的教训和尼格拉的教训都试图游说基督徒，使他们觉得与世界的标准同流合污，并没有任何错误。但对基督徒来说，最普遍的字眼是圣洁。圣洁是指有所不同或分别为圣。圣洁这个字是指不与世界同流合污，与世界区别出来。所以圣殿是圣洁的所在，安息日是圣洁的日子，上帝是圣洁的，基督徒也应该圣洁，被分别为圣，有所不同，不与世界同流合污。我曾听过有人说，在世界里有很多教会的元素，而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世界的元素，你根本不能分辨他们不同之处。这个说法大概也是真实的，而那就发生在别加摩教会，他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主耶稣在启示录2:16对别加摩教会说，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罗马总督有权处决人，用他们的语言来说，就是拥有正义之剑。别加摩的地方总督已经处死了不少人，他们拥有正义之剑。但耶稣基督写信给那个教会说，我要告诉你们谁正义之剑，我拥有正义之剑。如果你们不收拾残局的话，我会用我的手中的利剑追赶你们。那是说主怎样看我们在生活里做出妥协这回事。接着第四个重点，教会的要求。这封信的结尾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主耶稣做出两个承诺，首先他说得胜的，换句话说，如果你们远离巴兰邪教，远离尼格拉邪教，如果你们是得胜者，是活出信仰的基督徒，那我要赐给你们两样东西。第一，我要给你们隐藏的玛纳。关于这一点，有各种的看法。你知道玛纳出自旧约圣经，昔日上帝为在旷野漂流，没有食物可吃的以色列人赐下玛纳。在出埃及记16:11-15记载，上帝给他们玛纳作为食物。而出埃及记16:33-34还有希伯来书9:4都有提到，他们离开旷野后，玛纳并没有消失。他们把玛纳放进一个罐子里，把那个罐子放进约柜里，并且将约柜安置在帐幕和圣殿的至圣所里，就是在上帝面前，那就是隐藏的玛纳。对于耶稣在这里的意思，你可以做出任何解释，但毫无疑问，在圣经某处，玛纳又被称为天上的粮食，在另一处则叫做大能者的食物。主对别加摩教会说，在这世上你们不能和异教徒一同享用他们的筵席，不能坐下来吃那些献给偶像的祭物。你们可能想那么做，但那么做的话便会丧失许多东西。你们不要听从那个想法，因为我有一些特别的东西给你们。如果你们是得胜者，不做妥协，我会把唯独适合你们的话语，那特别的玛纳赐给你们。弟兄姐妹，你曾否面对各种压力，

0: 试图活出你的信仰呢？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说，他在达拉斯神学院读书的四年期间，其中一份工作是当货运处理员，在码头工作八个小时，从三点到十一点都在处理货物。那是一份肮脏的工作，在那里工作的基督徒没有几个。他第一天去工作的时候，发觉那里的工人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他在神学院里习惯听到的语言。但是在那里有几个基督徒，而他不会忘记他是怎样找到他们。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停下手上的工作，每个人都拿着自制的午餐盒饭回到休息室。室内四周全都是自动贩卖机。耶利米牧师看见在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年轻人，他拿出了他的午餐盒饭，在盒饭上放着一本新约圣经，他坐在后面的一个角落，享用他的隐藏玛纳，为他的灵命取得滋养。上帝给了他特别的东西，他不参与周围发生的事，因为那些事属于撒旦，那是异教信仰，但他拥有来自上帝的一些特别东西。有时候我想，住在受迫害地方的人们正为信仰付出代价。曾经有一个俄罗斯的朋友说，对于住在铁幕背后的人而言，一小页的圣经是多么重要，所以你不需要为信仰妥协，不需要参与异教世界里的节日、宴会和文化活动，因为你拥有更好的东西，你拥有上帝隐藏的玛纳。而现在请记住，主耶稣希望把隐藏的玛纳赐给你，他要把隐藏的玛纳赐给得胜者。请留意，主耶稣要赐给别加摩教会的第二样东西是白石与新的名字。他说，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我要坦白地告诉你，当你学习启示录的时候，那是最难解释的象征。我们对白石一无所知，完全不清楚这个象征的意思。我也不想假装我确实知道白石的含义，但我的确知道，在古希腊法庭上，他们用白色和黑色的石子来记录陪审团的裁决。譬如黑色石子代表有罪，而白色石子代表无罪。当陪审团要投票的时候，他们拿着石头，每一个人都会有一块白色和一块黑色的石子，把所选择的石子投进票箱里，之后他们数一数那些石子，如果黑色石子比白色石子多，那便是有罪的判决。如果白色石子比黑色石子多，那便是无罪了。或许我们在这里看到主说，你尝试在这世界里为基督而活，但你看周围充满异教信仰。我希望你知道，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我面前你已经被判无罪，你已经取得了白色石子，我已经替你投票了，你是属于我的。古代世界最古老的习俗之一是在口袋里放一个护身符，很多时候护身符都只不过是一小块小卵石，卵石上写着一个神明的名字。根据希腊文化，知道一个神明的名字就等于有能力控制那个神，遇到困难的时候有能力召唤那个神来帮助你并控制恶魔。一般人都认为，如果除了物主之外，没有人知道刻在那个小护身符上的名字是什么，那他就有加倍的效力。或许约翰是这样对他们说，你的异教徒朋友，而你在未信的时候也做了相同的事。他们携带的护身符源于迷信，上面还刻有铭文。他们相信那些护身符会保护他们，但你不需要那些东西，因为你认识唯一的真神的名字，所以不论你是生或是死，你都同样的安全。你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十个或十二个不同的解释。 我不知道哪一个是对的，我只知道上帝这样对他们说，你们在信仰上不用妥协，因为在我和你们的个人关系里，我已经预留了一些特别的东西给你们。你们为我而活，你成为得胜者。你们在学校活出你们的信仰，在工作的地方或任何其他地方活出你们的信仰。如果你们那样做，我有特别的供应给你们。我经常听到人们这样对我说，当我为上帝而活的时候，我正处于很坏的情况。所以在非基督教学校读书的年轻人，可能是班上唯一的基督徒。而当你们活出基督的样式的时候，上帝会为你们做一些特别的事。他一直那样做，那是他的应许的一部分。耶稣写了这些勉励的话给别加摩教会。当我们学习这些书信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每一所教会都代表教会历史的一个时期。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的教会，士美那教会代表受逼迫的教会。在使徒时期过去之后，曾经出现一股很大的逼迫浪潮。我们已经谈过，在罗马皇帝统治下有十次不同的逼迫。别加摩教会代表与世界结合的教会。让我在结束这个信息之前告诉你那是怎么发生的，好叫你明白在教会历史的第三部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来到第五个重点，横跨历史的别加摩问题。在士美那教会时期的末尾，教会遭到迫害，最后一个罗马皇帝是名叫戴克里先，戴克里先迫害教会长达十年之久。在十次迫害当中，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戴克里先驾崩之后，因他的王位没有人继承。当时有两个人出来争夺王位，在东部有马克森提乌斯，在西部则有一个名叫君士坦丁的人。传说中在登基的前夜，这两人互相战斗，决定谁可以登上王位。君士坦丁看到一个异象，空中出现一个十字架，上面以拉丁文刻着，靠此记号就必得胜这几个字。那一晚，君士坦丁和撒旦在加入教会这件事上讨价还价。后来他宣称自己是基督徒，把基督教定为国教。根据君士坦丁的诏书，基督教领袖被邀请去见证整队罗马士兵受洗。他召集所有士兵说，你会成为基督徒，就为他们所有人受洗。于是教会和国家的非神圣结盟开始发展，人民被迫成为基督徒。他们对基督徒一点认识都没有，但在利剑之下，他们被迫受洗，要么受洗要么死亡。后来在400多个主教的见证下，君士坦丁被护送到黄金宝座上，他掌管整个议会，成为教会公认的领袖。尽管君士坦丁在如此盛大的仪式中被赋予这个职分，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曾经重生。那些承受迫害的主耶稣基督的真正信徒，现在发觉自己受到赞美。他们曾受到迫害，但现在却受到欢迎。地方官员和政要人士纷纷与基督徒交朋友。受迫害时身穿破烂衣服，立藏在墓穴里，现在他们穿上柔软服饰，住在舒适的屋子里。别加摩的历史阶段开始形成，教会嫁给了这个世界。君士坦丁被封以大祭司的称号，除了仍然保持异教祭司的称号，君士坦丁也担任教会的领袖，教会和国家因此联合起来，而异教信仰慢慢地被带进基督教会里，而且被基督教化。异教庙宇变成基督教会，异教节日被改为基督教节日，异教祭司不知不觉地变成基督教祭司。克里斯威尔博士曾说过，朱庇特、朱洛、迪奥尼修斯、 酒神。维纳斯和阿多尼斯的祭司都从该撒那里支取薪水，现在该撒成了基督徒，而这些赶紧受洗的庙宇祭司仍然从皇帝那里支取薪水。他们把异教庙宇变为教会，他们说现在再没有朱比特、朱洛或者维纳斯的像，这些都是圣徒的像，过去被用作祭祀亚斯他路、阿夫罗迪蒂或维纳斯的仪式，现在照样被用作祭祀真正的天后。他们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仪式，在相同的庙宇、在同样偶像面前跪拜，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偶像被叫做所谓的基督教圣徒。曾被用作祭祀他们的神明的日子，现在在日历上都变为祭祀这些圣徒的日子。一夜之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在此之前，简陋的居室、墓穴和地牢都充满上帝儿女赞美的歌声。有时候，当殉道者被拉进斗兽场的时候，这些歌声转化为殉道者的欺凌叫声。但所有都变成过去，受迫害时穿的破烂衣服都被王宫的高价丝绸所取代，教会的别加摩时代已经开始了。英国著名作家沃尔特·斯科特爵士说，君士坦丁提供黄金和资助给教会，而教会热切地吞下这个诱惑诱饵，牺牲他的良知和对主的忠诚，以往各走各路的教会和世界不久将手牵手，这是一个致命的结合。让我问你，这是怎么的考验？它是在圣经里吗？它是来自上帝的吗？不要告诉我有关历史的事，我要知道它是否在圣经里，还是来自上帝的呢？我要为你读一段圣经作为这个信息的结束，希望你把这段经文铭刻于心。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想读出上帝透过保罗告诉哥林多教会有关他们对当时的节日和异教信仰妥协的事情。请听主的话语。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18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上帝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上帝的殿，就如上帝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除了上帝以外，不要在任何人面前跪拜，除了主以外，不要在任何东西面前屈膝，不要奉一个圣徒或去世教会领袖的名字发誓，也不要向天或向地发誓。上帝要求你绝对忠诚，如果你向世界的事情妥协的话，他不会接纳你对他的信仰。别加摩教会做对了三件事，但别加摩教会基本上被他的见证所摧毁，因为他以为他可以一面和这个世界联合，一面保持他的信仰。好了，这次谈到这里，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愿主施恩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0: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珍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所以那个时候，当教会慢慢的更多人知道你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你感受到了。有的是包容，有的是激烈的一个反对。那这个激烈的反对，不见得可能是对你，而是就是说，因为持守信仰，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的时候，他就会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言辞，但是却对你当时是一个伤害，对不对？
1: 是的，其实那个时候最大的争论是在于，如果是我这样的同性恋者，要不要受洗的问题。因为其实我对整个信仰我是很接纳的，我接纳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也接纳说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但是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办法想通，说为什么上帝不允许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为什么这样的行为是罪？那个时候在我头脑当中还是一个正在挣扎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教会就会有这样的讨论，说像我这样的一个阶段，是不是应该受洗？其实，在这个阶段当中，就是人和人之间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反对我受洗的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激烈的这样的言辞。其实我也很理解啦，因为我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个新型人类，大家从来没有了解过，原来真的会有我这样的人来到教会当中，可能大家也措手不及吧，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尤其我的身边的朋友还都是一些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可能对这方面的经验会更少。但我觉得，其实同性恋群体应该在教会当中可能需要一些更多的包容和接纳，因为我们本身身份的问题可能会对歧视这个词有更高的敏感度。就是当我们发现对方的一些态度，其实我们是能够看得出来，对方是真的以一颗包容开放的心，觉得可能我们不赞同你这样的行为，但是我们依然爱你，还是说我本身对你已经戴上了有色眼镜，只不过还是带着爱的包装，然后去跟您聊天这样。其实我们是能够感受得出来，
0: 当然，
1: 而
0: 当
1: 当。
0: 然，绝对，因为爱是不能够虚假的，爱是不能够伪装的。尤其是就是你刚才谈到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说在教会里面，当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哦，我现在虽然我是一个比如说同性恋者或者同性恋倾向者，但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我愿意做他的门徒，我要受洗归主。”像这样的一个宣告，对于很多人来讲呢，都觉得是一个冲突的，因为人们把同性恋这个倾向或者是这件事情，看得好像是说是绝不能够得到这个宽恕和怜悯的一个行为，把一些其他的罪，把比如说在这个婚外出轨啊，或者是婚前性行为啊什么等等，都看着觉得属于正常的人的罪，越是这样，就越不能够真正的把上帝的福音活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现在有那么多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于世人来讲呢，教会不但没有活出上帝的那种爱、怜悯和真正的福音的信息。福音是什么呢？就是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福音是什么？就是我们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神已经完完全全的有能力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任何人到神的面，只要他愿意，都是一个应当得到宝宝接纳和完全的赦免的这种状态。那由于福音进入了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使我们有机会可以胜过我们罪恶的人生，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顺序。但是大部分信徒呢，甚至当今的教会呢，都觉得同性恋者应该是先改了自己同性恋的行为，再回到教会，然后再那个，那你这个就是直接违背了起初这个福音的原则，是我们每个人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此呢，我相信知恩的这一个生命的挣扎，正好是提醒我们好多好多。现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眼光去接纳那些伤痕累累，或者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有许许多多缺失的人， 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本来要得福音的好处的，却被我们置之于门外。因为我们觉得，哎呀，像你们这种特殊人群，我们 handle 不了，我们处理不了，然后我们太慌张了。当然，的确，就像刚刚知恩讲的说，他比较理解，就是教会弟兄姐妹有点不知所措，太惊慌了，因为很少嘛，很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所以你能不能够更仔细的跟我们分享那一段的经历，就是在一次一次的分享享受喜鹊教会的牧者不敢跟你施洗的这种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得到突破的呢？
1: 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这个问题我是相当愤怒的，因为我可能我没有说出来这件事情的话，我可能自己还是把它当做一个我的小秘密，但是我把它说出来之后反而会受到一些的伤害。其实在这里我想说，就是很多时候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很难进到教会当中，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在社交媒体上或者是网络上同性恋的这些社团啊，或者是公众号也好，他们其实是一个比较包容开放有爱的，当然他们的理念并不是符合圣经的，但其实他们会给同性恋者提供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比较有爱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当同性恋者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教会可能未必能够给到他这样的包容。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是魔鬼的诡计。有的时候他用的并不只是恨，他用的并不只是攻击，他用的也是爱。他会让这些同性恋者感受到我在教会之外能够感受到的爱其实比在教会当中更多，但那个爱并不是真正的爱。但是当一个人不了解上帝的时候，他就只能去追寻爱，所以他很多时候他会选择从教会当中撤出去。
0: 刚刚知恩的分享让我心里面我觉得好扎心啊，本来教会是神的家，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唯一的在这个地上能够把基督的那个丰盛和充满恩慈怜悯的爱能够活出来的地方。但是在刚刚知恩的分享里面，我真的觉得要给大家提一个警钟啊，就是我们真的是履行了上帝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赋予教会的这一个职责吗？我们是否是真的在教会的生活当中让所有进入教会的人都能够深深地感受到神的充满恩慈怜悯的爱呢？还是说是充满论断拒绝冷酷无情的那种批判呢？我觉得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反省好好悔改的一件事情。那请知恩你继续分享，就是当初你在教会里面你是受到了两边，就是一边是非常安全的爱的接纳的，对不对？也有一边是让你感觉到受伤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这整个过程神一直还是吸引你，还是让你真正的体会到了，因为你以前从来没有公开的承认过，其实你是进入到教会你才公开的承认了。我觉得感恩的就是你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公开承认之后，你却开始有了一个真正的得医治和得导向的一个机会，对吗？
1: 是的，那个时候我经常跟我身边的姊妹分享，我说有关于信仰这件事情，我的理性上有些东西我是想不通的，有关于我的同性恋身份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感性一直在把我往这个地方拽，就是我会发现教会一直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在吸引我，我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好安全，我来到这里我就会觉得很有爱，然后我来到这里其实我会觉得我从我过去的那个比较黑暗的生活当中走出来了。虽然我是在刚刚说到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同性恋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环境当中去被接纳的，但是其实呢，那个只是
0: 假的一种生活的空间，它并不是真实的一个关系。
1: 对，那个只是很遥远的这样的一种爱，它并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给到我真实的帮助。那我进到教会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在这里好开心，我在这里我会觉得释放，我会觉得安全。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有考虑过说我不要再来教会，或者是我就远离这一群人，但是每当我回到我原来的那种生活当中的时候，我就会很想念我曾经在教会当中跟大家的日子。所以那段时间其实是很挣扎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我可能真的会跟大家有一些冲突和争辩，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是 真的很希望说我能够留在这个团体当中，所以在我的头脑当中，我觉得上帝也在不断的在一点点的去敲打我的思想。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我经常想到这样一个比喻，我觉得我是一个封闭的一个蛋壳，那个里面是新的生命，但是它还没有突破出来。慢慢的，上帝用他的小锤子一点一点的，直到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发现我那个蛋壳上被上帝敲中了一个小缝，就是我的头脑当中突然有一个想法，说我要跟弟兄姊妹说，我说我可能以后不会去做这样的行为，你们可不可以去接纳我？当然我之前是觉得说我在教会当中，即使在教会当中，我也可以过我之前自己想要过的生活，然后我一直因为这个原因跟他们去对抗。后面我说那个蛋壳像练一个小缝，我会觉得说我可以选择放弃这样的生活，虽然我还想不通为什么同性恋的性行为一定是罪，但是我愿意放弃，然后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生活。是从这个裂缝开始有光照进来，然后那个光就在里面照得越来越亮越来越亮，直到后面我对整个的圣经的教导的接纳的程度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直到最后我完全降服下来，就主，这就是你的旨。
0: 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1: 我是智恩。
0: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主耶稣，感谢你曾甘愿放弃一切，成为人的样式，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真是我一切。

0: Hallelujah. 主啊，要颂赞你的名，因为你是奇妙。
1: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2: 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3: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2: 与你有约，
3: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4: 朋友，你是一个有着好记性的人吗？一般什么让你总也不会忘记呢？这里是与你有约，我是吴爽，欢迎你。有一个现象，细想起来略微让人有些不安，就是很多时候，一个人能记住无数个明星的八卦、网上的热梗、同事的闲话，却记不住父母爱吃什么菜，记不住伴侣在为什么事焦虑，记不住孩子昨天兴冲冲跟自己说过什么。人的记忆仿佛被这个时代重新分配了。古人讲记性，甚至把它当作一种德行。一个人记着自己的来处，记着别人对自己的好，记着许下的承诺，记着那些重要的时刻。这些记忆像一根根桩子，把一个人的生命牢牢地钉在大地上，让他不至于在风雨中飘摇。可是今天人正在失去这种能力，或者说我们正被训练成善于遗忘的人。数算恩典，一起来欣赏。

朋友，你看多少时候刷不完的短视频，让我们习惯了遗忘，因为每一条内容都在争夺人三秒钟的注意力，过了就过了。铺天盖地的信息让人疲于记忆，因为大脑的容量有限，所以它自动筛选出那些最刺激、最及时、最不需要沉淀的东西。而真正重要的，就是那些安静的、缓慢的、需要用心去承载的人和事，反而被挤到了边缘。可一个不会遗忘的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可靠的人。试想一下，如果你的伴侣记得你所有重要的日子，记着你随口提过的愿望，记得你曾在某个深夜说过的心事，你会不会觉着自己被深深地珍视着？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什么都不记得，忘记了你最在意的事，忘记了你反复提过的期待，忘记了你为他做过的种种，你会不会觉着心寒？遗忘，它是关系里暗藏着的蛀虫，每一次遗忘都是在无声地告诉对方，你在我心里没那么重要。你可能会问，那如果成为一个记得的人，如果不是需要过目不忘的天赋，那他需要的是什么呢？你的爱，一起来收听。你

0: 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叫什么？有音乐频道，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太棒了！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1: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啊，如果成为一个常记得的人，并不需要过目不忘的天赋，那还有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因素呢？我想首先应该是慢下来。在这个什么都追求效率的时代，愿意花时间记住一个人本身就是一种奢侈的给予。另外就是把重要的事写下来，写日记、做笔记、设立提醒，不是因着记性差，而是因为你在乎。另外，在真的遗忘了的时候真诚道歉，因为没有人能记住所有的事，但是可以记住一件事，就是当对方因你我的遗忘而感到受伤时，承认却不是辩解。还有就是刻意创造值得记住的时刻，一起吃顿慢一点吃完的饭，一起走一段长长的路，一起做一件需要时间的事，这些时刻会成为未来你与他人共度的财富。认识一对老夫妻，结婚40多年了，人们问他们长久相处的秘诀，老先生说了一句话，他说的每句话我都当回事。原来就这么简单，不是说要记住每个细节，这人始终保持着一种态度，你说的我在听，你觉着重要的我也看重，这种态度比任何技巧都管用。在这个什么都转瞬即逝的年代，愿意记住一个人本身不就是最深情的告白吗？我愿触动你心弦，一起来欣赏。

是的，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容易看见却不容易记着的时代。街上的人很多，手机里的名字更多，可有多少人的喜怒哀乐真正进入过你我的心？耶稣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了强盗的手中，遍体鳞伤地躺在路旁。祭司看见了，利未人也看见了，却都从旁边过去。最后是一个撒玛利亚人，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于是他停下来包裹伤口，带他去旅店替他付上代价。圣经特别写下两个字，看见。我们有没有遇见别人不是关键，而是是否愿意让另一个人的痛苦打断自己的脚步。常听人们说，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生活，这话有时是真的，却也可能成为一个人冷漠的借口。基督的爱不是远远观看的爱，而是走近俯身承担的爱。亲爱的朋友，也许今天在你身边就有一个人，需要的并不是什么大道理，只是有人没有忘记他。愿你我在匆忙的人群中仍然能够看见一个人，在看见之后愿意停留，让爱走动。一起来欣赏

0: 将人与人连接，圣经将人与上帝连接，诗歌将你和我连接于上帝，生命不再一样。
1: 谁能阻挡我，就用神经的话了解一切。
0: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
2: 与你有约，做一个记得的人，不要忘记别人，听起来像一种伦理上的要求，要关心人，要帮助人，要记着别人的需要。可是福音带你我更深一步，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记得别人，因为在你我记得别人以前，已经有一位记住了我们。圣经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是上帝给你我的应许。我们总以为自己是在人生的某一天才开始寻找上帝，其实福音告诉你我，是他先寻找了我们。一个人最深的孤单，倒不是身边没有人，而是觉着自己的存在无人知晓，自己的眼泪无人看见，自己的名字无人记得。可是十字架告诉你我，人的软弱，上帝没有遗忘。基督甚至走进人的痛苦、羞辱和死亡之中，以自己的生命回应着人的破碎。因此，一个真正被福音触摸的人，会慢慢成为一个不忘记他人的人。亲爱的朋友，愿你我常常记得别人，也记得自己曾被上帝记得。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美中广播电台是一个用心经创办的福音电台，我们需要你的代祷与每个月的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侍奉。若你愿意支持这侍奉的话，请把奉献寄到 P.O. Box 3424 Lawrence, Kansas 66046。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大家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们又在真道分解当中碰面了。你想念文慧吗？文慧很想念您啊。那么从今天开始，在真道分解里头一起来查考何西阿书，何西阿书。那我希望弟兄姊妹您能够呢好好的先速读何西阿书一遍啊，至少一遍。那今天或者是明天将这个功课完成，那么以后的日子呢，您在听文慧呢来分解何西阿书的时候呢，你就更容易掌握整卷书的这个脉络，整卷书的主题信息了。
3: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4: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3: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何西阿是主前第八世纪四大先知之一，同一个时代呢，有先知阿摩斯、以赛亚和弥迦。当先知阿摩斯北上，则被耶罗波安统治的北国以色列虔诚虚假、道德败坏之后十多年，耶和华又呼召了一个北国的人做先知，向北国以色列发预言，宣告神的审判。这个人就是何西阿了。何西阿书的信息呢，大约是在主前754年到714年期间宣讲的，而把信息编辑成书的日子呢，大概也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末期。何西阿生长于太平盛世，当时北国以色列在耶罗波安二世的统治之下呢，对外通过军事扩张国家的版图，对内大力发展经济商贸，北国以色列正经历前所未有的繁荣，取得了巴勒斯坦地的领导地位，统治阶级和商人都非常的富有，国家大部分的财富都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可是呢，这些人只贪图个人的享受和挥霍，罔顾人民的利益，对贫苦大众进行剥削和欺压。所以呢，以色列老百姓贫富极端的悬殊，大多数人民都是生活在贫穷线下。在政治上，贪污普遍，社会上酗酒、荒淫、仗势欺压贫弱的事层出不穷，但都无人过问。而在宗教生活上呢，以色列这个时候所敬拜的已经不是注重公义、圣洁、慈爱的耶和华，而是与淫乱、腐败结上不解之缘的迦南偶像。先知何西阿目睹这种情况，他预见这种表面物质繁荣而内里根基日渐腐败的现象将招来不可收拾的大灾难。到了耶罗波安二世统治的末期，何西阿就得到神的呼召，开始做先知，对耶户王朝宣讲神的审判。作为神的代言人，何西阿苦口婆心地劝导同胞要悔改，回到耶和华神的身边。可是统治者和国民对他所宣告的信息都无动于衷啊。何西阿做先知数年之后，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了，北国以色列就痛失了他们的君王。在主前753年到752年之间，为了争夺王位，宫廷当中充满了血腥的磨杀。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位仅仅六个月就被沙龙所杀，结束了耶户王朝的统治。沙龙做王才一个月，又被米拿所杀。虽然这些事使京城摇动不已，但米拿在位初年，这个北国呢，还勉强可以维持经济上的稳定。就正在这段时期，国际的局势出现了突变，提格拉庇列瑟在主前745年夺取了亚述国的王位，他实施西侵的政策，对巴勒斯坦附近的邻国进行大规模的侵略。那么在第八世纪的下半叶，巴勒斯坦各国都陷入了一片纷扰混乱之中。为了得到暂时的安宁，以色列有些政党就主张和埃及结盟，共同的对抗亚述。那么有一些呢，就主张向亚述进贡，和他们建交，希望亚述呢不要打过来。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以色列人还是不愿意悔改，寻求神的帮助。何西阿先知就这样说他们：以色列像愚蠢的鸽子，到处乱扑，却不扑向神。在主前722年，以色列京城撒玛利亚被围困三年之后，终于被亚述大军攻破而投降。在耶罗波安死后不到30年，北国就由巴勒斯坦的领导国沦为亚述的一个省。这
就是何西阿先知写书的时候的背景呢。何西阿书的主题是神以温柔的爱给硬心不忠贞的以色列最后一次机会。以色列就像个不贞的妻子，她抛下丈夫跟情夫私奔，神透过先知唤她回来。何西阿书的十四章一节这样说，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在这个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何西阿先知的声音虽然几乎被淹没了，但是先知并不灰心。何西阿一直以神代言人的身份忠诚地服侍他的世代，耐心地恳求他的同胞悔改。在新约圣经中，约翰被称为爱的使徒，而在旧约圣经里，何西阿也可以称得上是爱的先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给每一个相信他的人都有一个召命，就是要我们去使万民悔改，做神的门徒。今天我们已经得到这一份的救恩了，可是我们国家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他们还没有认识神，他们还陷在拜偶像当中，以金钱、权力、物质以及享受作为他们人生的目的以及追求。社会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败坏和不公义。弟兄姊妹，神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做这个时代的先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做他福音的代言人，像何西阿那样站出来带领自己的同胞悔改归向神。但是您愿意这样做吗？你愿意对自己的同胞有投入这样的爱和委身吗？

说到何西阿书经文所运用的文学技巧，实在是非常的突出和丰富。何西阿喜欢用不连贯的文体，简短而尖锐，在文章里闪烁着很多精炼的句子，但书中的主调又是十分的温和。有圣经学者这样说，何西阿的信息是旧约当中最有深度和最属灵的。虽然耶和华如此说这句话在书里头只出现过四次，书里头的语调是仍然充满权威，遍满了象征和隐喻。最显著的地方莫如一到三章何西阿与歌篾之间婚姻的描写，而四到十四章的信息我们看起来可能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统一，但仍是充满了何西阿先知特有的丰富感情。就正如一位作家所说的，何西阿落笔之处句句如断肠痛泣。何西阿书是一卷很深奥的书，先知用非常多的隐喻刻画出神和他子民的关系。何西阿的信息是以神借着摩西为以色列民在西乃山所立的圣约为依据的。书卷里一系列的祝福与咒诅是神透过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说的，每一项祝福或咒诅都有摩西的律法为依据。神使用何西阿的婚姻作为一种象征，具有神学的含义。先知奉命去娶一位淫妇为妻，他妻子对他的不贞就代表了以色列对神的不忠。其实世界上只有两种关系是不容许插入第三者的，并且具有排他性，那就是婚姻和圣约。何西阿的婚姻问题就代表了以色列人拜偶像背逆神的情况。因此呢，歌篾的淫乱可以代表以色列在宗教上的淫乱。圣经用人间的婚姻来比拟神人之间那种圣约的亲密。先知何西阿是最早这样写的一个作者之一了，而这个比方在圣经中一直不断地被沿用。神与子民的圣约既然以婚姻为象征，在这个基础上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不顺服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以敬拜偶像来取代敬拜神，神就借着先知来告诉他们，他们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过呢，何西阿审判的信息也带出了神终将救赎他子民的盼望。在书卷中有一段话感人肺腑，使我们刻骨铭心。何西阿用这段话来描写了神为了他的子民心中的起伏是何等的强烈。以法莲呐，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呐，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鸭吗？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是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神不会永远让他的子民沦落在审判与被掳之下，他将会把以色列在被掳为奴之中救拔出来。最后神也将医治以色列被盗的病，并在地上重新的建立他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当初怎样爱他的子民以色列，今天神也愿意以同样的爱来爱我们，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子民。今天在你的生活当中，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神都很希望你可以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向他祷告，寻求他的帮助。他必然会用他无限的爱来医治你，用他无限的能力来扶持你。

何西阿是紧接着阿摩斯在北国做先知的，而在同一个时期，南国犹大的先知就是以赛亚。他们两位一南一北，互相辉映。虽然何西阿书的主题是惩罚，可是这本书最为人乐道的是他将神的慈爱与恩典生动地呈现了出来。有人说得好，何西阿书说尽了神一切的恩典啊。读完了这卷书之后，弟兄姊妹一定会更加的认识神，更知道神是如何的对待罪人的。何西阿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有拯救的意思。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约书亚，以及新约主耶稣的名字，和何西阿这个名字是出于同一个希伯来文字根的，都有拯救的意思。从何西阿的名字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肩负着要把同胞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使命。何西阿的父亲是贝利，贝利也许是一个商人，又或许是一个耕种田地的农夫。因为何西阿在书里头引用了许多和农务有关的例子，看来先知年少的时候跟泥土的渊源很深。从何西阿在书里头多次对以法莲还有马拿西充满爱以及迫切的呼唤，我们就猜想呢，他的家乡也许是以法莲或马拿西的一个小镇小村。书里头没有说啊何西阿曾经在先知学校里接受训练，但是从他的作品看来，他是一个学问非常广博的人，也有很多的学者认为他是一位祭司，因为在书卷里他专门指责以色列人在敬拜上的失败，而且呢他对祭司的工作十分的熟悉，甚至气愤得不得了，严厉地责备那些在异教祭坛上犯罪的祭司。事实上何西阿对各种生活都很了解，包括了平民生活，他对人对自然界对城市对乡村都有深刻的认识，是一位生活经验非常丰富的先知。神什么时候呼召何西阿做先知的呢？我们已无从稽考，但根据何西阿书一章一节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晓得何西阿呢担任先知的期间，相继统治北国的合共有七个王，那么同一时期呢统治南国犹大的有四个王。由此啊我们大概可以推断出来，何西阿呢是在主前754年到714年之间做北国的先知，有40年之久啊。那么何西阿呢就目睹了以色列人在繁荣当中逐渐的衰微，他听闻着民族败亡的丧钟，他为即将来临的苦难哀哭，他从泪眼当中仰望着神的慈悲怜悯，也前瞻着未来的复兴。在何西阿漫长的先知生涯里，他与他的同胞一同分担这濒于倾覆的国家苦难，就好像耶利米先知一样，怀着对同胞的深情之爱，他敏锐地反映了以色列在充满罪恶环境中的需要。他更借着个人亲身的经历，以动人哀感的语调表达出神对这个不知神美善的百姓那份深爱。何西阿是以色列温和的先知之一，他被称为心灵破碎的先知。他的神圣使命就是恳求以色列人回转归向神，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理不睬，
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家园痛失，最终被掳到外国，成为无家可归的浪子啊。何西阿就像先知耶利米一样，看着自己的同胞一步一步地走得离神越来越远，而常常哀哭，恳求同胞悔改归向神。虽然先知的信息不为人所接受，但是先知并没有失败，因为他顺服呼召他的神，将神的信息传给自己的同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为自己十多亿还没有认识神、归向神的同胞而哭泣呢？有没有常常为他们的信主而在神面前流泪、满心的祈求呢？我们的祖国，我们的中华民族，我们那住在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的同胞，经过了几千年没有认识神的日子，他们已经一代又一代地走进那永恒的灭亡里。今天神的救恩已经借着他许许多多忠心的儿女临到了我们这神州大地上。我们有幸首先成为神家里的一员，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的角色是何等的重要。我们的身边还有千千万万的同胞，需要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免得他们重蹈过去几千年的覆辙，又一代一代地走向永恒的灭亡。弟兄姊妹，向同胞传福音，我们责无旁贷啊。

0: 下面我们要来看一下荷西阿书信息的特殊贡献，主要是有五个方面的。第一，作者很重视人对耶和华的认识。以色列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明白神的旨意以及目的，神的恩惠他们不领受，更不知道感恩，而且神对他们的忍耐反而使他们误会曲解，这全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从而过一个合神心意、讨神喜悦的生活。第二方面，先知一针见血地指出罪的性质，就是不信、不忠。罪是一种行为，但它是发自人的内心。如果我们不常常在神面前警醒，我们就会被社会上的罪恶环境所影响，我们的心就会慢慢地变得败坏。开始的时候表面看起来好像不明显，可是罪会慢慢地使人失去道德的判断能力，甚至完全地与神隔绝。于是对社会的罪恶非但不能去抗拒，甚至还会同流合污。先知通过对以色列民现实生活的观察，就提醒他们不要离弃神而受罪恶的捆锁。第三方面，荷西阿教导子民什么才是悔改的真正意思。他劝导以色列民要归向耶和华，悔改认罪，使他们先祖与神所立的约可以继续有效，让神的祝福与恩惠不致向他们断绝，而是可以继续临到他们。第四方面，荷西阿清楚地说明神救恩的真实。救恩是基于神的爱，神正等待呼召和寻找他所爱的人。神的救恩不仅将人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而且使人里面得着复兴以及更新，使人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第五方面，荷西阿的神学是出自于他属灵的经历，神借着先知亲身的经验去启示他的心意，让荷西阿更认识神，因此使荷西阿先知可以出来现身说法，活泼地传出神的慈爱。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通过生活上的见证去经历建立我们的神学，去认识神更多的。
1: 扎根神的话语，栽培灵命成长，帮助你活出信仰。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真道分解，
0: 最后我们看一下荷西阿书的主要内容结构。从整体上来看，荷西阿书它的内容虽然很丰富，但是它的结构并不是很紧凑和规律，有很多内容上下文之间不是很连贯。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荷西阿书呢划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三章，主要是介绍先知的个人经历。首先呢是他蒙呼召做神的代言人，然后说到他的婚姻以及家庭情况。第二部分呢是四到十四章，主要是记述呢先知的信息。在这一部分里头，先知以诗歌和散文的形式融入了他无比的深情，把耶和华对子民的爱以及怜悯表达得淋漓尽致。这部分又可以分为三个小段落，四到七章是说到以色列国的概况，八到十一章重温以色列属灵的历史，十二到十四章回顾前瞻，说到以法莲遭主的愤怒以及面临最终的结局，唯有悔改归向耶和华才可以再蒙神的恩惠。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1: 和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2: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天使夜未眠。 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在听书说话里要继续为你分享基督信仰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这本书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所写的。透过《我的上帝无限可能》，海波斯牧师想要对读者见证上帝是无限可能的神。那今晚多多要在听书说话里为你分享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请你听听这个主题要传递给你的信息。

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作者是来自美国的海波斯牧师。那今晚多多要为你说这本书里的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有能力的上帝吗？海波斯牧师在书中提到能力，他以旧约圣经里一位伟大的领袖和先知耶利米来切入这个主题。这一天耶利米真的是挫折极了，因为他受的苦不只是一天、一个星期或是一个月而已。圣经的描述让我们可以想象他所受的苦楚，他看起来似乎注定要痛苦地度过这一生了。他的身体会发出异味，头发里面爬满了虱子，全身肌肉紧绷而抽筋，这一切全是因为尼希米被囚禁在潮湿又阴冷的牢房里。他的名字成了同胞们的笑柄。当耶利米开始自怜自义的时候，上帝对他说话了。上帝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上帝，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耶利米在那里默想着上帝已经成就的事情，那就够了。想想看，究竟要用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只说一句话，整个宇宙就产生了呢？要用怎样的力量才能将群星散布在浩瀚的星空里呢？要有多大的爆发力才能点燃太阳维持它的烈焰呢？究竟需要多强的力量才能叠起一座高达2万尺直上云霄的高山呢？只有一种力量能够做到，神的全能，掌权的权，能力的能。在历史上，当上帝的子民面对许多不可能的境况时，他们都以上帝那无穷无尽的全能来提醒自己。受苦最深刻的约伯甚至思念上帝以能力搅动大海，他大能的雷声谁能明透呢？并且从中得到安慰。作者海波斯牧师在书中说，和耶利米、约伯一样，我们偶尔也需要一些小小的提醒，帮助我们记得上帝所能成就的事，尤其是当事情未能如我们所愿的发展之时。圣经诗篇115篇第三节里，诗人就指出了上帝随自己的旨意行事，这就是上帝全能的本质。上帝的全能意思就是无所不能。上帝从来就用不着任何人的批准，他无法形容广大无边的力量与能力是不会改变的。海波斯牧师在书中分享他参加帆船大赛的例子，他和一起航行的同伴们认为他们亲眼目睹了上帝的能力。当时他们比赛了一整天，终于进入决赛圈，他们需要在最后一场比赛当中胜出才能够夺得最终的冠军。当这场比赛进行到最后冲刺的阶段时，海波斯牧师的团队仍然处在第三名的位置，而风恰好停了，大家的船也只好停在那里等啊等的，直到终于有风划过湖面，其他队伍的选手目瞪口呆地看着那阵风先吹向海波斯牧师那里，船上的帆布充满了风，他们的帆船就超越了前面两艘船，赢得冠军。当他们的船航回码头的时候，其他帆船的主人纷纷跑来抗议，他们都知道海

我的上帝无限可能的作者海波斯牧师说，现在请你在那种无力感之上再加上犯其他罪时的挫败感，以及每一次从你口中说出的残酷话语、发脾气，还有在闲聊时口吐恶言等等，把所有的挫败感一一加起来，你会感到自己蛮吓人的。那请想想，单单要除去你的罪，这样的能力看起来已经很不可能了，更遑论有谁能够拥有足够的属灵力量，能够彻底的除去曾经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所犯下的每一项罪行呢？即使汇集了成千上万人的能力，我们也无法胜过犯罪的诱惑。每一个活过的人都只能够增添这笔数目，而不是删减，即使是那些伟人们，除了耶稣基督以外，这就是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那种一次就能完全战胜每一个属灵失败、每一项罪行、每一次软弱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因而超越了物质的世界与属灵的世界，这样的大能并非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令人感动的是，上帝乐意并且迫不及待地想和我们分享他的大能。圣经以赛亚书40章29节到31节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海波斯牧师说，有好几年的时间，我的感受和你们当中某些人现在可能有的心情一模一样。听到别人站起来高举上帝的大能，不断宣告他可以在人生命中产生极巨的影响，令我心生厌烦。我真想问他们，是吗？我从不怀疑上帝的全能，但是请告诉我，如果上帝真有能力，他也的确想把那样的能力输进人的生命中。而且在假设我们都能够得到那样的能力，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软弱被击垮的基督徒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海波斯牧师解释，我不想放肆，但是我想我找到答案了。问题就出在信心上。海波斯牧师说，每一次当妻子和孩子们开车到密西根州探望家人，我几乎都会联想到所有可能在高速公路发生的灾祸，然后总需要强迫自己重新定睛在上帝的大能上，仰赖上帝来保护他们。我如何能够做到这点呢？我会去思想关于上帝特性的真理，我有意识地让上帝的能力贯穿我心里使我着急的事情，背诵相关的圣经经文，自觉地在脑海中转向上帝，直到我的心安息在他的能力之中。我立誓要追求认识上帝，因为今天所面对的挑战不容许我继续停留在无知的阶段，以为单凭自己的能耐就能解决。亲爱的朋友，对你而言也是一样，请认识上帝吧，因为上帝是无所不知的神，你需要上帝的时候，他总是在那里，他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掌管一切，他是无所不能的。上帝的属性改变了海波斯牧师的生命，也包括了历史上数以万计的生命，或许也包括了你的邻居和你同事的生命。这位上帝能够帮助你，能够赐你力量来胜过挑战，能够成就放置在你心中的远大志向。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就是虽然上帝掌管万有，但是他并不是冷酷无情的神。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在听书说话里，多多为你分享的这本书是美国海波斯牧师所写的属灵书籍《我的上帝无限可能》。今晚为你分享的是书中第三个主题：你在寻找一位全能的上帝吗？希望这个主题的信息能够吸引你，鼓励你敞开心门，接受上帝进入到你的生命中，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成为你生命的祝福，使你能够活出满有盼望的生命。今晚节目的分享进行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就下一次《天使夜未眠》节目中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行动一刻节目。在最近一系列的人格研究室单元当中呢，星源都在跟你聊自恋关系跟金钱控制、经济控制方面的话题。那今天星源想继续跟你分享的就是，当自恋者在关系当中呢，他赚的钱比你多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其实在所有的关系当中，金钱问题都是一个最敏感最困难的问题。在自恋关系当中呢，金钱问题会导致更多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星源要跟你分享自恋关系当中的金钱问题。其实有可靠的研究，当然了不用研究我们也知道，自恋者呢确实赚的钱比我们一般人多。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如果他们放弃了道德还有各种规则的约束，完全不管别人的感受，那这个时候确实容易赚到更多的钱，他们也更加容易取得在职业上的成功。自恋者呢也更喜欢研究如何进行权力斗争，获得在公司当中的领导地位。这个普通人可能根本就会觉得很累，完全不会参与这样的竞争。所以说，如果你又找了一个自恋者的伴侣，那么通常情况下，很多人为什么跟自恋者在一起呢？就是因为前期的爱意轰炸，就是他表现的，外在非常的自信，同时愿意给你花钱，好像对你非常好，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因为被自恋者的金钱给吸引了，所以其他什么年龄啊、长相啊、各种各样的品质似乎都不成为问题了。甚至有些人其实也不是喜欢自恋者，他单纯的想从人家那儿捞一笔钱，但其实呢，你通常是捞不到的。而且还有研究显示，同样的，我们也不用研究了就能够明白，有钱的自恋者在分手之后，在他们抛弃别人之后，很快的，这个青黄不接的时间几乎是没有，他们经常无缝衔接，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再一次被选中为伴侣。所以说呀，在关系当中，这个自恋者赚的比受害者比别人多，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接下来我们看一看这到底会发生什么。

首先呢，两个人刚开始认识，刚刚见面，刚刚相处的时候呢，很有可能啊，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差不多，行业差不多，所以才有机会认识。那么他们的收入有可能呢，其实也没有相距太多。但是呢，后来呢，你就会发现这个自恋者确实他会越来越能够赚钱。即使他不能够赚钱，他会要掌握家里的财政大权，关系当中的财政大权，他要开始管钱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他赚的没有变得更多，但是呢，因为他的控制欲，他不希望你工作，他只希望你单纯的去照顾他，所谓的完全顾家等等。那这样一来呢，你跟自恋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就会变得越来越大。可能这个原本呢是自恋者希望你不要去工作，但是呢，你要不工作了呢，他就控制不了你的这一份钱，所以相当于呢，自恋者的收入也减少了。如果你工作，那么你的工资没有他多，他就会嘲笑你做的事情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然后呢，在各个方面不断的去羞辱你。自恋者因为自身的特质，很有可能会不断的换工作，升职加薪，赚的比你多。哎，好像呢，这是一个好事儿，但是长远来看，其实这对你来说是一种威胁。在这个系列当中，我们不断的强调，对自恋者来说，金钱意味着权力，而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是滥用他的权力的，金钱呢，会被他用作是惩罚和胁迫你的工具。所以一旦你跟自恋者在一起了，那么在金钱这个方面，你马上就处在了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境地。你必须要向他要钱，就像我们上一集所说的，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开销啊，甚至是为了外面的一些应酬啊，基本的生存等等，这都是一件让自己感觉到非常羞耻的事情。

在爱意轰炸阶段呢，因为对方给你花了更多的钱，可能对于正常人而言啊，会有一点点觉得不好意思。诶，但是呢，我们心里边就会不断的合理化，说诶，这个人赚的比我多，有赚钱的能力，那他一定能够支持我，他能够建立稳固的家庭，这不是很好吗？他能够用金钱去照顾我，而且呢还会送我各种各样贵重的礼物，而且呢我也完全不用担心我生活呀还有收入方面的问题，简单来说我完全不用为钱而忧虑。哇，这看起来实在是太诱人了，这样的人实在是安全感满满的。但通常情况下都不是这样的，因为一旦你们的关系进入到了贬低阶段，一切就没有那么有意思了。你的钱是怎么来的？你每一笔钱是怎么花的？你买这个东西用了多少钱等等，都要被自恋者怀疑和审查。有一天如果你们离婚了，现在的离婚率这么高，自恋者的婚姻离婚率更高，你就会跟他陷入到一场无休止的财产方面的争斗。那么在这场斗争当中呢，你往往是争不过他的。在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呢，如果你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啊，或者是做一些职业选择的时候呢，其实自恋者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些积极和热情的帮助。但是一旦离婚了，他们连基本的抚养费都不愿意出，而且呢可能会对你胡搅蛮缠，不讲道理，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对付你。最终自恋者赚的钱越多，那么他们就越会让在关系当中的另外一方受尽委屈。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表现，就是自恋者呢，他本身我们都知道非常具有一个受害者的心态，而且呢他想任何的问题天生的都带几分偏执。所以一个自恋者一旦有了或者是赚了更多的钱，他会怎么想呢？他不会说，哎，我为这个家为你提供更多的支持，他首先会想，哇，你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为了我的钱？所有人都看中我的钱，朋友来了一定是想向我借钱，这些人对我好，一定最终都是想害我，都是想争夺我的财产。自恋者的内心永远都没有安全感，所以一旦这个赚钱比你多的自恋者开始用这个方面去怀疑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好像还要自证清白，说我跟你在一起不是为了你的钱，虽然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真诚的人啊，特别诚实，你可能会说，那这样吧，你别工作了啊，我来工作行不行？或者说这样，以后呢，东西我来买，我不花你的钱，然后呢，我们存续这段感情行不行？当然，在自恋者眼中，这是不行的。他们会觉得呀，你这样做是瞧不起他。别忘了，在自恋关系当中，一旦对方怀疑你，一旦对方呢要做点什么的时候，或者说你要跟他讨论、争吵、讲道理的时候，你永远都不可能赢。在亲密关系当中，在婚姻关系当中，我们说其实是不可能非要追求夫妻双方赚的钱都一模一样，除非你们同一行业、同一公司、同工同酬，非常的幸运，但这种情况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正常的关系当中呢，对于金钱观，两个人呢要一起去商量和规划如何攒钱，如何去花钱，如何把钱用在刀刃上，如何让家里边的经济状况做到细水长流。虽然说两个人的收入状况是不一样的，但至少说关系上是平等的。但是在自恋关系当中呢，自恋者一旦赚了更多的钱，他就会用钱去羞辱、惩罚还有控制另外一方。

有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大的家庭当中，亲戚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能赚钱的，比较有钱的这个亲戚，有可能呢，会给你们买一些非常贵重的礼物。但是谁真的遇到了什么困难的时候呢，他却不管不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买礼物，哎，能够彰显出我是一个有钱人，能够获得大家的赞赏，这就给他提供了自恋供养。所以呢，通常情况下，在一个大家庭当中，赚钱越多的自恋者，他越不会去帮助人，而是希望通过他的钱呢，能够在亲戚当中去制造矛盾，去控制其他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见到的，在一个家族当中，越有钱的人就越显得更加抠门。在伴侣关系当中，我们要特别注意，收入不均等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加上呢，我们节目最开始所说的，自恋者通常情况下更能赚钱。所以爱意轰炸给你花钱的这个时间往往都是短暂的，最后通过金钱威胁和控制你却是长久的。以上的这些例子啊，其实还有教训都在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信任对方，无论我们所处的这一段是自恋关系还是说健康的关系，无论你是不是在乎金钱，有人可能就是不太记账，然后对花钱这方面呢也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你一定要把财务上的问题分清楚。无论你有没有钱，无论对方有没有钱，你都不能够把自己的财务大权完全的交托给对方。在两个人刚刚认识交往之前，聊一聊双方的金钱观是非常重要的。或许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不太有这个概念，但是现在呢，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在一起之后，一方赚得多，一方赚得少等等，这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危机。而且千万千万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他的钱也是我的钱，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学会去管理好自己的金钱。圣经跟我们说，如果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想要换爱情，就被藐视。这不单单是说爱情不能够用金钱交易，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被金钱所吸引的爱情最终很有可能不会有好。

哇，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多多要陪你继续读圣经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哀歌第三章可以说是整卷书的核心，这一章共有66节，它的文体是采希伯来文离合诗的格式。这是先知耶利米在极度痛苦中仰望神的慈爱，并且宣告每早晨都是新的，而这句话也成了历代信徒在苦难中极大的安慰和盼望。因为这章有66节，所以多多会分两次的节目时间陪你读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今天我们先读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33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现在请你先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1到3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导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里。他真是终日再三反手攻击我，他使我的皮肉枯干，他折断我的骨头。他逐累攻击我，用苦楚和艰难围困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他用篱笆围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铜链沉重。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他用凿过的石头挡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弯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狮子在隐秘处。他使我转离正路，将我撕碎，使我凄凉。他张弓将我当作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了众民的笑话，他们终日以我为歌曲。他用苦楚充满我，使我饱用阴沉。他又用砂石沉断我的牙，用灰尘将我蒙蔽。你使我远离平安，我忘记好处。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耶和华呀，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他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他当口贴尘埃，或者有指望。他当由人打他的腮颊，要满受凌辱。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的1-33节，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耶利米哀歌第三章是先知耶利米接续第二章对神的呼求，只是在这第三章里面，我们会看见先知耶利米他是以第一人称向神祷告，也就是说这一章里面所抒发的情感和情辞迫切的心，耶利米是站在我的角度表达的。他除了表达自己的难处以外，他将自己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将所处的境况以及心情向神来倾诉。但是从他极度的痛苦中，我们也看见了耶和华神慈爱的重大转折。耶利米哀歌的写作背景是西元前586年，也就是巴比伦帝国攻陷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当时圣殿被毁坏，城墙被拆毁，百姓被掳掠，整个国家可以说是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浩劫。而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他们认为圣殿与耶路撒冷是神同在的象征，所以耶路撒冷城破亡与圣殿被火焚烧，就意味着他们以为绝对安全的信仰精神崩塌了。于是他们陷入了耶和华神是否抛弃了我们的信仰危机。 先知耶利米在这一章的一到二十四节，透过文笔的描绘，精准地陈述着苦难的深渊，还有曙光的显现。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耶路撒冷城破家亡的景象时，我们可以思想，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也会遭到如同城墙倒塌、圣殿被毁的重创，例如疾病、经济的重担、关系的破裂、工作或事业的失败等等等。所以在一到十八节里，先知耶利米是很真实地表达了他心中的痛苦，那种黑暗的深渊就好像被耶和华神如同仇敌一般的对待，祷告不被垂听，指望灭绝了。第八节他说，我哀嚎求救，他使我的祷告不得上达。这是一种感觉被神遗弃的极致孤独。到了十八节他说，我就说我的力量衰败，我在耶和华那里毫无指望。这是先知耶利米承认自己已经撑不下去了。

接着19节到24节是先知耶利米转移他目光的焦点，不再只看环境如阴沉和苦胆般的痛苦，而是他刻意回想神的属性，那盼望就从心里生出来了。21节到23节他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弟兄姐妹，先知耶利米之所以能够转移焦点，关键在于他说的我想起，想起神的属性，想起神的应许，想起神的慈爱与怜悯，想起神曾经的作为，这都使得先知耶利米在面临最黑暗的审判之中，相信百姓没有被彻底消灭，这就是神留下不至断绝的怜悯，是神的慈爱与信实能够让他的儿女即使身处在最黑暗的深渊之时，仍然能够看见每早晨都是新的，能够拥有神新的恩典、新的祝福、新的应许。因为耶和华神的审判与管教从来不是为了要毁灭，而是为了挽回。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最伤痛忧愁的时刻，也能够像先知耶利米一样，借着回想神的话语，回想神的作为，使我们能够在看似绝望的废墟中，依然宣告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福分，是我永远的盼望。所以在苦难中，我们不要一直凝视着伤口，而要仰望那一位守约施慈爱的耶和华神。最后呢，是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主题，耶和华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弟兄姐妹，31节到33节就是耶和华神的本心，是他审判与管教背后的心意，就是永不丢弃我们。31节说，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这表示苦难是有期限的，审判与管教是暂时的，但是神对我们的接纳与同在是永远的。32节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于是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当神容让我们伤痛的同时，也为我们预备了加倍的怜悯和医治。33节说，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在这经文当中说的不甘心，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并非从心里发出的意思，这就意味着使人受苦绝对不是神的第一心愿，或者是终极的目的。耶和华神就如同一个忍痛管教叛逆孩子的父亲，虽然在孩子的身上承受鞭伤，做父亲的心却在流血。因此神管教我们是为了让我们回转，能因此得到他所赏赐更大的福乐。所以让我们学习明白父神的不甘心，让我们在受苦之时心里不对神伸出苦毒，而是看见那双带着眼泪管教我们的慈爱之手。

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的一到二十二节，主题是耶和华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忧愁。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

0: 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1: 我是王牧欣。
0: 我是林真儿。
1: 空中的门训，
0: 馒头的对话，
2: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有一位4971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牧欣姐妹，我这边想咨询一个问题。我身边啊有一位姐妹，她丈夫是一位传道人，不是全职传道人，她的事业呢做得比较成功，只是这几年啊在男女关系上，这个姐妹一直怀疑自己的丈夫有不忠于婚姻的地方。丈夫总是说自己的妻子太敏感，也因此冷落妻子。按照姐妹分享给我的，我觉得丈夫的行为太过于和他人亲密。比如说周五到周日，丈夫会带着女员工到外地做业务，虽然还有第三者在一起，但是从来不带妻子。工作的地方呢也让妻子少去，而是和女员工在一起。这个女员工呢还会给他做早餐，给公司里买花。丈夫说妻子做的东西不好吃，员工做的好吃。甚至这个姐妹还发现员工的支付宝还绑定了丈夫的银行卡，因为有一次转账短信发到手机上，姐妹才看到是一笔差不多要10000多的交易。问自己的丈夫，丈夫就装傻说自己不清楚。丈夫总是说自己的妻子疑心病重，总是疑神疑鬼，而且丈夫呢天天说自己压力大，睡不着觉，说妻子不能替他分忧，自己连一个讲话的人都没有，只有这个女员工能够懂他。妻子啊还要搅局。妻子说虽然这个事情瞒着他，但上帝知道，撒旦也知道。每一次说到这些的时候呢，丈夫就说妻子帮不到自己，还要不断的怀疑自己。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了有7-8年了，只是之前是另外一个女员工，好不容易呢那个女员工走了啊，现在又来了一个。姐妹说啊，是因为这个新的女员工才让上一个老的女员工离开的。姐妹很疑惑哈，很困惑，她不知道她自己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所以她想请我代问真儿姐妹该怎么来维持这段婚姻。
0: 木星妹刚在读的时候，我就不停地在摇头，我心里面其实非常的为我们这位姐妹心疼她，因为她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丈夫又是一位牧者，所以呢不停地会与姐妹们异性呢会有各种各样的接触。姐妹可能在自己的婚姻里面其实早就已经失去了信任和透明了，所以呢她在这个婚姻里面还抱着一个可能我应该要宽恕，可能我应该要原谅，可能我应该要相信，很多很多所谓的信仰和道德上的一些绑架，以至于这一段的关系一直没有真理的介入。如果如这封信上所描述的，这位丈夫在男女的边界感上面其实是有很多很多越界的表现的。
1: 是，
0: 虽然我们并不清楚他的上下文是什么，但单凭当妻子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没有及时的去调整自己与其他女性的一个接触的方法，反而说是自己的妻子敏感，用冷落的方式来惩罚自己的妻子。或许你真的才开始并没有什么，然后呢你觉得是你的妻子想多了，你却没有积极的去挽回和建造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在情感情绪和安全感上的需要，反而以冷落的方式将自己的妻子在一个已经吃醋，因为本身婚姻是极其排他，在这个排他的关系里面，妻子已经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你却把他推得更远了。而这个明显的是没有按照上帝的心意来做好自己作为丈夫的角色。我们先别谈什么传道人的一个更高的道德原则了，我们就单单看夫妻之间的那一个相爱相守，彼此成全，彼此委身，彼

0: 节我们就不一一的重述了。总之我想在婚姻的安全感上面，我们知道应当是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底下妻子才会疑神疑鬼。有一些时候呢，我们不能说哦，因为没有发生，所以妻子你就自己去消化这些感受吧。我想你们的婚姻如果没有真理和比如说教会牧者守望的介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这样的事情持续了已经七八年了，一个又一个，走了一个又来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令人不安的一种行为的模式。你们如果再不纠正你们自己目前婚姻里面的这个状态，这个丈夫再不去对付两性边界感的这种模糊的话，我相信迟早会有很大的问题的发生。所以我们在这里呢，真的是在主里劝诫我们的这一个妻子和丈夫，你们的这个婚姻既然是走到今天地步，而且丈夫还是一位传道人，正儿真的鼓励你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悔改。因为很显然的，这段婚姻关系里面，在边界感上面，在夫妻相处的模式上面，你们有很多罪的存在是没有去对付过的，可能更多的时候是以世俗的模式来组建你们的婚姻。你们需要重新去看待为什么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要说丈夫跟妻子的关系是一个奥秘的预表。因为对于一个信徒来说，我们的婚姻关系是福音的彰显，它并不是要求我们是完美的人，夫妻两个不会犯错，不会争吵，我们两个完完美美的体现了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不，它体现的是基督如何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教会如何在福音的加持里面去选择顺服丈夫，而不是说我们两个没有成长的空间，没有犯错的空间。不，它提醒我们，我们要继续不断地在婚姻里面悔改建造，朝着神的心意去挽回，而不是持续不断地让世俗的婚姻模式在我们生命里面发动。说实在的，我们在馒头的对话还有真爱住我家讲了太多太多，真的叫做老生常谈啊，就是婚姻里面我们该如何的彼此恩待，丈夫怎么样去保养顾惜自己的妻子，怎么样尊重男女之间的界限。说实在，其实作为一个男性来说，当我不去在乎男女边界感的时候，我不尊重的不仅仅是我自己的妻子，我还不尊重了那一个我触犯边界感的姐妹。因为我会让别人觉得说这个姐妹太随便了，她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的和另外一个男性过分的亲密呢？这个姐妹她不会因为听说了哦，你看你做饭比我妻子做饭还好吃的时候，他会觉得虚荣感得到满足。其实你是侵犯了他作为一个女性的安全感和尊贵。
1: 而且你作为领导，你怎么能让员工给你做饭呢？凭什么呀？他是你雇佣来为你工作的，不是为你来做饭的。
0: 说实在，其实这些是一些表现，核心的问题我真的是觉得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面前去检视，若我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我就不能够允许我的生命还过着整个生命好像没有被挽回，没有被拯救过的样子。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1: 而且如果是神的仆人做了这些越界的事情还依然站在讲台上，我非常怀疑他能够带出怎样的果效。真的，我觉得如果一个我所知道的牧者，即便我不知道神知道哈，可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让我看不到福音的大能，看不到生命的更新，我凭什么去相信你所传扬的神呢？尤其是对于一些初信徒或者是非信徒，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见证，而不是一个荣美的见证。
0: 是，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重新思想啊，不是牧者的婚姻就免疫于罪的试探、诱惑、撒旦的攻击的，
1: 是
0: 反而因为我们是牧者，我们的生命、婚姻、家庭其实是暴露在前线，其实就像是一个激烈的属灵征战的最前沿一样的。因为撒旦就是为了要击打牧人，好让羊群分散。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哦，我是传道人，哎，我不容易犯这些错误，我反而把我自己的婚姻和我自己

0: 己与异性之间的交往放在一个最容易被攻击的试探当中的话，那我们就不会明白耶稣为什么在主导文里面教导我们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他的意思就是不要让我陷入到试探当中，救我们脱离凶恶。今天我们有没有每一天都常在河边走，不得不失脚呢？千万不要太对自己的坚守过于自信了。我们其实是罪人，我们一定是非常容易倾向于犯罪的，
1: 是
0: 除非我们对罪敏感，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陷在试探的边缘，常常的在河边去走，一定要小心的像约瑟一样的飞跑的去脱离那个试探的环境。
1: 提摩太前书三章一到五节，保罗就给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就是羡慕善工，这话是可信的，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摘，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有节制，自守端正，乐意接待远人，善于教导，不因酒滋事，不打人，只要温和，不争竞，不贪财，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0: 是是，所以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呢，再次提醒我们所有的牧者们，你不能够问说啊，我这样错没有错呀，你不能够只停留在这么粗浅的一个问，你要问你自己，我这么做有没有智慧，够不够透明，会不会犯错，会不会影响人对牧者、对教会、对我们的信仰产生质疑，我这么做荣不荣耀神。
1: 这个姐妹问我们说如何来维持这段婚姻，在我们看来应该用真理的大棒先打断这个婚姻当中所有错误的循环，只有打断你才能够重建你的婚姻。现在不是维持的问题，而是需要重建的问题，因为维持只会让这种罪不断的叠加，让这种试探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有可能你的丈夫真的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也求主能够保守这个姐妹身边有智慧的牧者，可以带领他们重新回到真理的面前，重新回到基督的面前，无论是认罪悔改，还是说按照神的心意真正的去重建自己的家庭婚姻和生命。还有就是如果牧者已经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也建议这样的弟兄先暂时离开讲台，因为你的生命并没有荣耀神的时候，会导致教会当中很多的破口出现。所以我们再次的鼓励我们的这个姐妹，在婚姻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慎重，寻求教会和牧者的帮助。
0: Amen。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广播电台，每天24小时全天候为您广播。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来读诗篇的第65篇，非常非常美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透过今天的读经，还有待会儿正儿跟您分享的故事呢，我们能够走进到那个充满他恩惠和怜悯以及他的慈爱与同在的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啊，求你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透过观看您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环境、事物和所有我们的遭遇，让我们看见您的慈爱是何等的美好，让我们活在您恩惠的同在当中，也能够以感恩的心献上为祭。求主你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真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啊，到底为什么我们常常认为所有神给我们的恩惠都是理所当然的，没有反而是不应该的，为什么我们常常失落一颗感恩的心呢？我们下面开始分享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午后的阳光总是特别的诱人，饭饱神虚的学生们都爱聚在校园礼堂前的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各自悠闲，有趴着享受日光，同时也享受着在书本当中与先人的交流的，有直接仰卧面盖书籍，身披日光进入梦境去游历的，也有用手无心撩拨着绿草，眼光迷离着看着远方，不知是身心放松还是为明天忧虑的人，忧思忡忡，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有三五聚在一起聊天，窃窃私语，低声哄笑的，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保护着这午后的静谧，时光变得非常非常的慢。每次走过这片充满生机、充满各自形态的操场，小多多都会想起年幼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光。那时的家，父母选择了一个特别的居住之地，就把家安置在两个大农场的后面。每天清晨，薄雾缭绕，太阳初升，金晃晃的阳光随着白蒙蒙的水雾仿佛凝固了一般，笼罩着两片极为广阔的绿油油的草场。羊儿、马儿、牛儿，还有可爱的羊驼，那景色总是让多多想起圣经当中创世纪对伊甸园的描写，园中有雾气从地面升起，滋润全地，美好的让人神往。 当时上学的路上，从车窗中看着这片草场，一年四季的变化，365日的美景，看着它的春耕秋收，看着牛羊的写意鸣唱，看着草儿换衣服，从绿色的春衣改成金色的华服。美好的时光就这样在不经意之间飞速地流逝着，草场在变化，自己在长大，而成长似乎就意味着忙碌，忙碌忙碌忙碌，意味着疏忽和忽略，忽略了身边的人，忽略了身边的事，忽略了许多的美景，忽略了变化的颜色。随着家里的搬迁，环境的变化，儿时草场的记忆就只能够留在停滞的时光中了。如今马上就要上大学的多多，忙碌的眼前只有堆积如山的功课，瓶瓶罐罐的实验，密密麻麻的时间表，久违的画面就会忽然闪现出来。偶尔呢，他就会思考在忙碌的学习生涯当中，究竟自己追随到了什么，又遗失了什么。庆幸的是，虽然时光匆匆，人境变化，爱他的上帝却始终不紧不慢地陪伴着他成长。虽然很多时候忙碌的我们会忽略了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陪伴，忽略他放在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恩惠，但他却始终不离不弃，不紧不慢，一步一步陪伴着我们成长。这实在是神以应许为多多铺设着滴满了脂油的道路，以恩典为他成长岁月的冠冕。在诗篇65篇，大卫王以歌一首描绘着羊儿的草场，群山欢唱，五谷为第一，神所眷顾的大地万物那样的美好，使人发出敬畏之心。而我们人生的草场不也是如此吗？它为我们预备美食、美物、美景、美好人生，其实目标是为我们生发敬畏感恩之心，并不是期望我们去追求万物，而偏偏忽略了那创造万物的主宰。我们好多时候活在恩惠当中，却忘记了去向赐恩惠的主献上感恩。当我们忙碌的时候，我们再也看不到神了。今天为何我们不停下，在午后的阳光中，在阴霾的天空下，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体会一下他从未改变的慈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你所拣选的，求你使他与你亲近，让我们的孩子常常地居住在您的院宇中，默想您的甘甜。愿我们每一天举目看见的皆是您的创造，并且能够认识您的作为。愿大人和孩子能够时常开口称颂您，不忘记您一切的恩惠，也愿意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为我们的子女戴上，使他们所走的路径都滴下美好的脂油。最重要的是，求主你让我们大人和孩子都能够认识您才是这一切恩惠的源头。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一起来读诗篇第65篇，这是非常美好的一篇经文，但愿我们全家人可以大声地一起朗读，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让我们来列举生命当中所有神的祝福，然后呢，去思想一下到底什么是住在神的殿中。愿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个事实能够带给我们心里面感恩和欢喜。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凌晨儿等着您。

0: 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非常的感恩能够在真爱住我家陪伴着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面对我们生活当中的琐事，还有各种各样亲密关系带给我们的挑战困扰，当然更多的是提醒和祝福。昨天呢，正儿跟大家分享了陆家牧师不在家，所以当半夜警铃大作的时候，正儿体会到了单亲家庭的一些现实挑战。那种平常丈夫在家的时候不会体会到的崩溃和害怕，正儿这一次呢算是体会了个够。不过在这一集当中呢，正儿想要更务实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只是谈单亲家庭有多辛苦，我们来谈谈看怎么做才能够让这样的家庭可以面对挑战的时候，虽然谈不上从从容容游刃有余，恐怕也可以避免匆匆忙忙连滚带爬。那么有没有什么可行的解法或者是一个清单，可以让我们的单亲家庭的父母亲还有孩子们能够做提前的预备呢？首先，正儿真的是相信大部分的单亲妈妈、单亲爸爸都非常的有能力，长期的一种生活状态呢，已经养成了他们的能力、才干和临时的反应，绝对不是正儿所能比及的。所以别说是警铃大作了，就是真的着了火，可能很多的单亲父母也可以及时有效不慌不忙的来灭火。所以我们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他们的能力大小的问题，而是说单亲的困难本质上其实是长期的资源不足，还有责任的高度集中，本来两个角色承担的，现今全部要落在一个人的肩头上。所以这样的一个单亲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他需要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经济收入稳定，跟子女之间的关系稳定，那这就绝对不是意志力能够解决的。他需要有生命的厚度，需要有长期的美好的有效的一些策略，能够在实际的问题和挑战来的时候真正的帮助到单亲的家庭。正儿呢，今天想从四个层次来和亲爱的听众朋友分享。首先呢，我们要有一个紧急应援系统，出事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因为人生不是怕麻烦，而是怕突发事件，计划没有变化快，所以紧急的应援的核心就是我们有一些未雨绸缪的预备，提前把一些问题发生的时候我该怎么去应急和处理，联络什么样的人，我可以稍微做一些计划。比如如果半夜孩子生病，我的车发动不起来，比如家里警铃大作，比如我的钥匙忘记带了，比如我现在非常的忙，孩子没有人去接送，等等这些情况，你要提前想办法安排，并且呢找好联络人，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家庭紧急应援卡，将所有的需要联络的名字、电话号码还有紧急处理的措施把它写下来，贴在冰箱上或者是你的玄关柜之上，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容易的就找到。谁是你的紧急联络人呢？住在离你的家5分钟、15分钟之内的邻居、朋友、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是首选了，这是为紧急之时预备的紧急联络人。那么谁又是你可以信靠、可以托付孩子的呢？
如果你忙碌，谁可以帮助你接走孩子呢？你需要在自己这里备份，在学校备份，在教会备份，让所有参与在你的孩子成长学习过程当中的大人可以有一个联络人的方式。还有呢，就是谁能够提供给你决策协助？你的牧者，你的父母亲，你的最至亲的好友，或者是属灵的同伴，你总要有一两位可以帮助你一起出谋划策的人。有了这些紧急联络人的联络方式之后呢，就需要把它写下来，并且也要告诉你的孩子们。同时呢，你还需要写下一些关键的资讯，通知能够信得过的人知道在你有特殊的情况的时候去哪里寻找这些重要的证件啊、保险啊、医疗卡啊、病历啊，甚至是银行的存折呀等等。当然现在越来越多数码化的科技的协助之下呢，这些文本上的东西可能会越来越少，但你也需要整理出这些资讯，让信得过的人能够迅速的接手。好，当这些紧急应援系统的事情预备好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第二个层面，就是你的日常的减压的一些习惯，让我们的生活不要一直在爆炸的状态当中，不要一直在悬崖的边上容易翻车的状态当中。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们日常没有舒压的一种习惯，不懂得依靠神祷告，将每一天的难处重担带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呢就很容易积压我们的情绪，也很容易让所有的这些东西成为一个破口。所以正儿在这里呢有一些具体的方法，除了每一天要在神面前灵修祷告，把自己的重担交给神之外呢，就是有一些基本的日常操作。比如第一，家务要减低到最低标准的程度，不要让你舒适的家成为一个五星级酒店的标准。你要明白什么东西是更重要的，穿着体面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身体健康。家里干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全家和谐。孩子的学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全人健康。所以你要思考每一天都在纠结什么，是家里的清洁，孩子的功课，还是穿什么吃什么喝什么。只要孩子吃的健康，吃到了就行，不要每一餐都寻求完美。只要家里卫生还说得过去就行，不要寻求一尘不染。尽量简化日程，固定早餐的一些选项，固定接送的路线，固定哪一天洗衣，哪一天收家，固定你跟孩子们的灵修时间、作息时间，让生活更自动化一点点，你会省下大量的精力去咆哮、去争吵、去崩溃。同时呢，真儿也鼓励，因为这几天我也在做的，就是预备一些情绪补给包，比如一两样自己特别爱吃的东西，孩子特别喜爱的东西，可以迅速拿上来平息战火，或者是让情绪安定平复的。不管是美食，还是音乐，或者是某一些沟通时候的暗号，会让家里的每一个人知道，哦，这一刻，可能有人快爆炸了。那么，我们不是要用意志力强撑着，而是借助一些良好的管理情绪、处理情绪的习惯，让这个家庭当中能够养成一种氛围，健康积极的去面对所有的人的崩溃，我们能够接得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谈谈第三个层面的预备，就是要建立一些支持网络系统。什么意思呢？在我们讲到那个紧急应援系统的时候呢，我们有谈到一些能够在着急的时候，在紧张的时候来支持我们的人。但是呢，这个支持网络系统呢，指的是一种日常的状态。因为很多的单亲家庭会陷入到，哎呀，我不想麻烦别人，求人不如求自己。因为很多时候被拒绝，就导致了我们的一种害怕欠人情、害怕被拒绝的一种心态。但其实这样的心态呢，很多时候是一种自我的意识。其实身边很多的亲朋好友、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非常愿意帮助单亲家庭的，但是因为单亲家庭的人拒人于千里之外，所以很多人也不方便，很怕伤他们的自尊，也没有办法去询问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帮助。所以今天呢，就要我们主动的将这样的一个支持网络系统把它建立起来，把一种求助的信号变成一些具体的可以操作的行动和任务，允许他人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不是说啊，我快不行了你来帮帮我，而是说今天我想有一个独处的时间，你能帮我5:30去接一下孩子吗？或者今天我忽然之间有感动，想要分享一下最近我的一些情绪问题，你有时间跟我讲10分钟的电话吗？或者说，你知道教会当中有谁能够帮助我看看我家的下水道有没有堵塞的问题吗？等等，这些具体的任务能够让弟兄姐妹们非常容易地寻找到资源来协助你。因此我们要改换一种心态，不是去麻烦人，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那些愿意透过服侍你而服侍主的人心里面感受到自己能够对你有帮助，对他们来说也是很大的祝福和安慰。因此对于好多教会的单亲的家庭来说，不是教会弟兄姐妹不愿帮忙，而是他们不敢帮，也不知道该帮什么，怎么帮。所以呢，建立一个支持的网络系统会让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拉近，同时呢，也允许教会弟兄姐妹参与在我们的家庭的成长和互动当中。我们也随时预备好可以成为别人的帮助，因为不是说其他的家庭就没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最后一个层面呢，就是真儿所说的最最重要的层面，内在医治系统。也就是只有当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有全新的身份和一个健康的生命状态，我们自己在主里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养育我们的儿女。这是最容易被一个单亲家庭的父母忽略的，就是自己的健康。很多时候把所有的关注点都放在儿女的身上，都在疲于奔命，而忘记我才是那一个需要得医治、得释放、得重建的人。只有当我们自己健康起来，我们才有力可以带领另外一个更弱小的孩子成长在健康的关系当中。一定要把休息排进日程里，允许自己哭、软弱、求救，更加的要赤裸敞开、坦然无惧的把自己天天随时带到耶稣基督的施恩宝座前。不需要靠律法强撑着，不需要自己够好，而是靠着耶稣基督够用的恩典。知道自己的生命不易，今天不易，更加的需要让他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千万记得，在圣经当中
有两位非常著名的寡妇，一个是旧约时代养活以利亚的寡妇，用一点点面和一点点油养活了先知。新约时代的寡妇两个小钱投进殿中，被主耶稣基督纪念。今天就愿我们每一个单亲家庭，让我们所有的放在神的手中成为合用的，以至于我们不再专注我不够，我不能，我不行，而是专注在他够，他能，他行，所以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愿神帮助每一位我们当中的单亲家庭，都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与主相亲，以神为乐的同时，也与教会有亲密的关系，与亲朋好友有健康的关系。如果你自己是单亲，愿这两集节目成为你的帮助。如果你的教会当中身边有单亲家庭的，也非常的鼓励你将这两集节目转发给他们。愿神赐福真爱之我家每一位听众朋友，也愿大家在这里找到真爱。我是林真儿，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还不认识主的人，可能会嘲笑一个祷告的人呢、会说呢，什么事情都祷告就好了，都不用做吗？那如果我们是一个已经认识神、明白祷告意义的人，就知道其实祷告并非说呢，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一个学生该读书还是要读书，一个工作的人呢，还是要按时间努力的工作，该做的还是要做，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只等着神迹降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留意的，就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骄傲的人以为只要靠着自己努力，什么事情都可以完成。我们要努力，但是我们知道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唯有倚靠神，我们才能够做成神要我们去做的事，完成人生的目标和找到人生的意义。重点是不要走在神前面。谦卑的人是知道我不能，但是有主就能。我永远不足够，但是有主就足够。我们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若是我们能够是以神为乐，尊主为大，以荣耀神为我们的人生目的，那么我们将会有真正的盼望和喜乐。先来读这一篇短文，仍然是选自于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的《少忧虑，多祷告》。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站立不动看神作为。经文在历代志下第20:15-17，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20:15-17，一起来读这本《少忧虑，多祷告》。

历代志下第20章15和17节，其中说道：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乃在乎神。这次你们不要征战，要摆阵站着，看耶和华为你们施行拯救，不要恐惧，也不要惊惶。站立不动，看神作为。约沙法王祷告后，神告诉王和他的百姓，不要忧虑或惊惶，因为他们眼前的这场战役是属乎神的。他们所要做的就是去到神告诉他们的地方，然后站立不动，看神施行拯救。当你遭遇冲突或挑战的时候，把这些强而有力的经文记在脑海中，这会使你对遭遇的情况不再恐惧，也不再因为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而忧虑。把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征战交在神手中，到他要你去的地方，直到他陪着你，沉着地站在你的位置上，看着神如何施行奇妙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但我知道我的角色。我会去到你所指示的地方，安静地站在那里，观看你奇妙的作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伊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来听这首《行在信实》。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唐木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六章《人子是谁》，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一章12到20节。下面就一起来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一幅风格怪异的图画里，有一名身穿白色长衣的人，腰间束着金带，头发雪白，像古时候的人，与他年轻的脸庞毫不相称。一把巨大的剑从他口中出来，现实中是完全不可能的。艺术家显然想要画出《启示录》第一章前言里先见约翰的意象所形容的基督形象，这种奇怪的画像并不符合基督的样子。不过写实的用图画传达经文，恰好说明了一种对《启示录》错误的解经方式，也就是太过拘泥于字面。要了解《启示录》，必须有更好的技巧。首先就是要区分字面的和拘泥于字面的两个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严肃看待圣经，确信圣经所说的是神的生命之道，在真理中引

到我们的生命是有权威的。但如果拘泥字面诠释圣经，等于忘了神的话语也是壮丽的文学，使用末世的象征与隐喻以及其他艺术手法强调其意义与奥秘。启示录里提出的很多画面不能用写实的角度去看，但却是真实的象征，代表神性格不同的面向。因此从启示录第一章12到20节基督的形象中，我们对他是谁可以有很多学习，却不能以此来替耶稣画一幅图画。我小时候和哥哥吵得很凶的一件事是，到底耶稣帅不帅？在我幼小的心中，圣洁的意思就是要看起来完美优雅。我哥哥坚持说耶稣也许不是那么好看，害我哭着去睡觉。我那时还没办法面对耶稣的人性。很多年以后，有人教导我以赛亚书第52到53章描绘受苦的仆人面貌是如此不堪，根本无法认出他或羡慕他。耶稣诚然彻底披戴人性，所以他就像普通人一样要受试探，无家型美容，被剥夺酷刑，死亡。当然我们不能用圣经去描述耶稣没有启示给我们的特性，这些意象都是为了要带我们进入神的同在。可是一旦进入神的同在，我们就体认到他的主权太荣耀了，我们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残缺不全地描述他，承认我们看不清楚的限制。先见约翰用最可能的形象向人心传达他所经验的意象，但我们知道任何言语都是不足够的。然而语言的不足无损于经文是末世的事实，反而更加强了圣灵的奇妙，竟然屈尊末世圣经作者，以语言传递基督的真理，将神的同在带给读者。否则以人有限的能力不可能领会基督的超越。因此先见约翰用很多表达尊贵的形容来描述耶稣，每一个都让人想到希伯来圣经里启示的形象和属性。约翰第一次看见耶稣使用的称号是人子，这个称呼在以西结书出现50多次，在但以理书出现于关键的地方，这在以色列人是个耳熟能详的名称，以至于当他们一听到耶稣用这个称号称呼自己，马上就指控耶稣说健忘的话。但以理书第7章13到14节中，人子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不能废去的权柄、荣耀、国度。约翰把这个称号归给耶稣，等于宣告耶稣有属神的权柄，并且应验了神的应许，在弥赛亚的统治下恢复以色列国度。而且约翰在7个金灯台当中看见人子，腰间束着只有极其尊贵的人才会穿戴的金腰带，他的长衣直垂到脚，和战士或将领穿的半身短袖衣不同。他的头与发特别白亮，白如羊毛，白如雪。这形象在此脉络并不表示未老先衰，而是代表纯洁和胜利，而且毫无疑问代表希伯来圣经和白发有关联的智慧与灵性成熟。头发白如羊毛或雪，令人联想到以赛亚书第1章18节而得到安慰，因为确知人子赦免我们朱红般的罪，使我们变为纯净。我们明白火的意象出自但以理书第7章9到10节以及第10章6节，还有以西结书的第1章26到27节。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则是强调他的眼目犀利，他的能力强大，他的尊贵光彩夺目。以西结书也形容主的声音如同重水，对于启示录的听众，当他们听到约翰鼓励的话，也许会想起希伯来圣经的预言，说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以及百姓从巴比伦被掳归回。同样的，第一世纪的信徒也盼望他们终将从目前罗马的奴役中得到释放。
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信徒也可盼望神百姓的最终复兴。虽然现在的世界是受物质主义与自我中心捆绑，重水的声音仍然不停歇。这幅图像有一个局部细节，提醒我们要谨慎，不要以拘泥于字义的方式解释启示录的任何图像，就是人子右手中的七星，之后会讨论其重要性。因为下一节说到他用右手按着约翰的肩膀，经文如果写实的呈现出来，就一定得画出约翰的肩膀被星星戳到了。这么说似乎太简单，不需要讨论，但我们一开始就要建立合宜的字面解经原则，以后才不至于被基督作王一千年或天上144000圣徒的问题所困扰。也许我们可以把人子口中出来的两刃利剑与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以及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七节的剑联想在一起，虽然希腊文用的是不同的剑这个字，但两刃用的是相同的字。在第一世纪似乎很风行说神的道好像两刃的剑，因为在早期爱好和平的基督徒环境中，把圣经比喻作剑，可以和罗马兵丁使用的各种武器做个对比。这种风行的象征语法观念对我们看启示录的历史观点很重要。书中的很多意象今日已不可得，从基督徒用语中消失了，我们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也许我们可以做点有根据的猜测，但永远无法确知是否正确解密。这些意象对约翰当时的读者很清楚，因为先见约翰用的就是早期基督徒在敬拜和谈话中所用的意象，使他的信件可以清楚无障碍地传达他心目中的盼望。因为隔了20个世纪，说我们确定知道这些意象代表什么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猜测必须是假设性的，不可以把意象中的各个细节说得确定无疑，认为这就是在我们的时代应验的具体征兆，然后计算出基督再来的时间。就像前一章强调的，我们唯一能确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确实看到他驾云降临，而云在圣经中总是代表神的同在，因此这也是象征，而不是耶稣再来的确实情况。从人子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这样的形容，就特别显出他能力的强度。这个形象比较容易让人了解，我们知道烈日的威力，在大太阳下太久会被晒伤，难怪约翰一看到马上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我们在圣经很多地方读到，人遇见圣洁尊贵的神就俯伏下拜而且害怕，没有人能不觉得羞耻而面对圣洁的神。这种敬畏和惊惶在圣经里出现时，常常伴随着不要惧怕的呼声。同样在启示录第一章，人子用右手触摸约翰，告诉他不要惧怕。我们虽然死有应得，虽然不能与圣洁的神面对面，却被这一位圣洁无瑕疵的神邀请享受他的同在而不必惧怕，何等奇异的恩典呢？这样的被欢迎接纳是何等的奇妙。接下来人子称自己为首先的和末后的，他的话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个称号在第一章第八节已经出现过，是指全能者。那时我们还不知道谁在说话，因为在启示录前言的头几节经文，神的名字和耶稣基督的名字出现的频率差不多。现在很清楚是人子在说话，他宣告自己是首先的和末后的，用的是希伯来圣经的意象，并且毫不含糊地肯定了他的神性。他用了耶和华的称号，就是与以色列立约的神。继续上一章的主题，身份的指认是生命里最重要的议题。我们可以用这个问题问问周围的世人，你认为基督是谁？他是神吗？不只是好老师，不只是先知，不只是神用来完成神圣目的的那一位，他真的又是神，又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
然而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吗？我们相信这道永远是神吗？虽然他以人的样式出现，约翰和圣经都会回答说是的。早期教会和受逼迫的信徒都会回答说是的，我们大胆回答说是的，并邀请周围的人也回答说是的。接下来，人子赋予首先的和末后的称号新的意义，因为他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不是靠浩大的能力，而是凭借着死而复生。因此我们知道他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显然身经魔爪却全身而退，胜过他们的计谋。从永远到永远，他是主，作王掌权，是生命的主，胜过死亡。新约记载了很多耶稣对三一神位格的论述，虽然那时三位一体的教义还不明显，早期教会很多信条都是经过长久讨论，为要更明白神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合一和区别。即使在今天，有人完全明白这个观念吗？这的确是奥秘。然而在圣经里又有很明显的吊诡，描述神位格的区别，同时又强调神的单一性。因此三这个数字就成为奥秘，象征性的强调三组唯一的神圣。例如我们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是，马太这位福音书作者是用三个为一组记载耶稣的生平与教导。在启示录的第一章，这里先见约翰受指示要把三件事写出来，第一所看见的，第二现在的事，第三将来必成的事。这三方面和神被描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似乎在过去、现在、将来这三方面是吻合的。第一章最后一节让我们清楚看见启示录里的意象代表真实的第一世纪教会，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在约翰获得清楚指示要把所看见的写出来后，他被清楚告知说七星和七个金灯台代表什么。然而答案又是隐藏在奥秘里，因为我们不知道七个教会的使者是谁，是看顾七个在亚洲城市教会的天使，还是信差？那带着拔摩岛上约翰的安慰和鼓励去拜访教会的人，教会的使者很有可能代表各个地方教会的牧者，因为在描述人子之后，马上说到这七封信，也就是人子指示先见约翰给每一个教会牧者特别的信息。接到这封信对教会的领袖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因为这里很肯定地说到人子把他们握在右手中，这是圣经上对于团契、对于交通、个人关系的记号。最后我们得知七个金灯台代表教会本身，这也是非常令人得安慰的启示，因为人子一开始的样子就是站在金灯台中间。不同学者都认为这七封信的地点按着收信的次序大致形成一个圆圈，这些地方是小亚细亚的七个区域中心，也是主要的君王崇拜中心。不论因为什么理由这些城市被选出来，这些教会肯定知道人子在他们中间，在他们受逼迫的同时带着上述形容的一切能力、荣耀与他们同在。正如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在逼迫与灾难的洪流中奋力挣扎不致灭顶，在后基督教时代的我们也是一样，面对数不清的冲突，需要再次听到在灯台中行走的人子说安慰的话。在罪恶黑暗的世界，我们被呼召做光，人子在我们中间行走，修剪灯芯，眺望火焰，让我们的灯台更有效地传递它的光亮。的确，七个灯台所代表的七个教会收到七封呼召他们悔改的信，转向新的视野。在我们的软弱中，也需要抓住更清楚的意象，
知道人子是谁，以及他的权柄能力如何在我们中间，是我们可以知取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今天我们从软弱中的力量这一本书看完了第一个部分，最终必定会得胜，第六章人子是谁。在下一回呢，我们要进入第二个部分，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第七章的主题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我们要预先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邀请你如果呢时间许可，先把这两章圣经呢读一遍或是更多遍呢，让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能够更多的收获。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十二章防备与预备，人子救主所教导给百姓有关警戒还有教导，从第35节开始一直到第59节最后，是告诉我们侍奉者所该有的态度跟认知。之前学习了在人前该如何行事说话，如何看待钱财跟生活的问题，在这里所谈到的是侍奉者所该有的态度跟认知。今天我们首先先来学习的是其中的35节到40节，我们一同来看路加福音12章35节到40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或是二今天来，或是三今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12章第35节到4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姐妹传道同工，我们首先来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第35节，你们腰里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在这里说到腰要束上带，我们要了解在当时中东地方的人多数是穿宽松而且很长的衣裳，因此要工作或者是要走路的时候必须束上腰带，才不至于妨碍手脚的行动，因此需要束上腰带，象征随时预备好接命令来行动。灯也要点着，象征随时保持生命的见证。信徒是世上的光，我们的灯要时时点着，才能够归荣耀给父神。36节，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自己要好像仆人一般，要等候主人。信徒的使命乃是等候我们的主，预备迎接主的再来，这是我们应当要有的基本的生活态度。只有警醒等候主的人，才能够听见主叩门的声音，也才能够立刻给他开门。37节，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所以当主人来到，看到这个仆人是这么的警醒，主人当然是开心的，仆人也就有福了。而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候主人要叫仆人坐席，而他自己呢要束上带，准备好要来伺候仆人。38节，或是二今天来，或是三今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当时罗马人把夜间是分为四经，犹太人的分法不同，是分为三经。如果是按照罗马的计时法， 易经天是晚上的六点钟一直到晚上的九点钟，二经天则是晚上九点钟到半夜十二点，三经天则是半夜十二点到凌晨三点，四经天则是凌晨三点到早上的六点钟。这是罗马人的计算方法，而犹太人呢则是不同的。犹太的计时法，一经天是晚上九点到午夜十二点，二经天是午夜的十二点呢一直到凌晨三点钟，三经天则是凌晨三点到早上的六点。或是二经天来，或是三经天来，所指的就是生肖或者是凌晨，这是人最熟睡的时刻。这时候是人熟睡的时刻，但是看见仆人依然等候，那仆人就有福了。三十九节，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贼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其实贼呢有两个特质，一个是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突然来到，另外是专找值钱的东西把它偷走。所以在这里所要提醒的就是要警醒再警醒。四十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是接续前一节三十九节，因此预备是指着警醒防备贼说的。人子就要来了，在人想不到的时刻，因此要警醒，在主里近前警醒，预备迎见主面。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三十五节到四十节。这段经文耶稣说，你们腰要束上带，灯也要点着。在当时，这代表随时的行动，代表随时预备迎接主人的回来。耶稣用这样的画面来提醒门徒要常常警醒，因为不知道主什么时候会来。的确，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警醒等候。警醒不是紧张的等候着，不是如此，而是我们应当要忠心的生活着。很多人想到主的再来，会想到预言、日期、世界局势，但是耶稣更在乎的不是我们知不知道时间，因为没有人知道，而是我们是否预备好了我们的生命。就像学生平时认真读书，就不怕突然考试，平时把家里整理好，就不怕突然有客人来访。同样，属灵的警醒不是等到有事情发生才亲近神，而是每一天每一天都与神同行。三十九节特别让我们感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原来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有多大的成就，而是我们是否忠心地活在他的面前。也许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都很平凡，我们照顾家庭、工作、服侍、关心别人，但是如果是为主所做，在神眼中都是宝贵的。最后耶稣说，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这也真是提醒我们，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规划明天，而是预备永恒。真正的警醒不是害怕主再来，而是每天活得对得起主。当我们每天忠心地跟随主，就不必害怕那一天的到来。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但愿我们忠心地为主而活，但愿我们把握神所赐的每一天，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迎接他。而主耶稣称赞我们，我们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

姐妹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能够成为你我的扶持和帮助，但愿神的话语成为您心中的一盏小灯，在黑暗中指引你我前行的方向。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光、生命、力量和盼望。上帝的话语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让我们知道该往哪里走。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提醒我们被看见、被爱，没有被放弃。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享真理，让我们重新的站立起来。弟兄姐妹，但愿在神的话语当中，你我得享盼望，得享帮助，得享安慰。如果您今天有任何的感受，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我们一同在神的话语当中彼此造就。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联络我要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liangyou.net， 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来信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或者您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齐云将会收到您的留言。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我就等待着您的电邮、短信、留言或者是来信了。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祝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零成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零成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昨天我们分享的但以理书，这三个朋友在火窑当中的既或不然的信心带给我们极大的冲击和启示。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当大力乌王看到这样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他是怎么宣告的。所以一个外邦的君王发出今天我们待会儿要读的但以理书6:25-26经文里的宣告，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些已经被称为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是他圣洁蒙爱的儿女，是他的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今天我们又该怎么样的认识？如果外邦人都能够对神的认识又大又深又真，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应当追求更深的认识他呢？但以理书6:25-26，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哇，你读这段经文有没有热血沸腾的感受呢？太奇妙了，一个外邦的君王大力乌对全国发出的宣告，却是你我作为神的儿女在日常的柴米油盐当中最容易忽略的。这伟大的真理是神自己向我们已经启示出来的，说话的不是先知，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你我，而是一位外邦的君王。当大力乌曾经被自己的臣仆操弄，签下了一道自己不能更改的命令，而按照那道命令，30日之内任何人若向王以外的神或人祈求，就会被丢进狮子坑。所以当他意识到他将会因为这一道亲自下的口谕而失去但以理的时候，他也因此获得了一次机会去跟着但以理经历这位真正的永活的神是如何拯救他自己所爱的仆人的。但以理知道这道命令，他仍然毫不更改的一天3次向神祷告，他没有去高调抗议，也没有去挑衅政权，他只是继续做一个属神的人本来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但以理最宝贵的地方，环境、逼迫、痛苦、境遇都没有办法改变他对神的忠诚，他忠心良善的生活是他的常态，不是一个他临时起意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而是他的日常生活。没有禁令的时候他也祷告，有了禁令也不会改变他祷告的生活，没有危险他去敬拜神，而当敬拜的神可能是他遭遇危险的时候，他仍然选择敬拜神。这就是真实的信仰，因为这个真实的信仰是从他与神真实的爱的关系流露出来的。不过今天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但以理当时他祈求神千万别把我丢进狮子坑，他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求大力乌王更改这条命令，那么结局会完全的不同。最直接的不同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将永不复存在，大力乌王将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经历神，他没有办法亲眼看见神的又真又活，他永远经历不到但以理信心背后所坚定他的那个对象。但 战役里的信心和顺服，成就了大力乌王以致很多很多的臣民亲眼看见神迹的一个过程。真正的信心不是在没有代价的时候说啊，我相信我凡事信靠，然而在代价来临的时候却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决定和生命的方向。真正的信靠就是无论代价如何

来都没有宣告过。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现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生活正在经历挑战，可能我们的信仰也在逼迫当中，我们正在不幸的这个世代里面，透过我们的日常的表现，让人看到神到底是真的，是活的，还是我们的信仰是死的，和敬拜偶像没有区别。神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儿女留在困难当中，不只是要让我们经历他是救我们脱离患难的神，更是他许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在患难当中的忠诚、信靠和顺服，使他人认出神自己来。如果但以理没有进入狮子坑，我们知道大力乌王是说不出今天的话，而我们也读不到今天这样的宣告。我们更多的时候在日常的祷告当中都是求神不要让我们进入狮子坑的。真而仔细的思想，无论是我对儿女、对我自己、对事工，我都很害怕进入狮子坑这样的光景中，所以不断的求神千万不要让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这当然是好的，是对的，因为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需要预备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凶恶，如果有一天神许可这样的患难临到我们，无论是逼迫痛苦，还是我们生命里面各种各样的暗夜，我们是否要选择单一里当初的选择，无论如何都不去侍奉敬拜偶像，无论如何还是过好我们日常的信仰的生活。大力乌王透过单以理，他认识到三件事：第一，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第二，就是神的国永不败坏。哦，我只不过是地上一个小小的王，我也会死，巴比伦会过去，马代波斯会过去，帝王会生会死，帝国会兴会衰，但是神的国却永远长存。哇，一个从地上的君王口中做出这样的宣告，实在是值得我们敬叹。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是远处的神，是近处的神，是平民的神，也是君王的神，因为他是创天造地的万有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他何等的渴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支取力量，就像单以理一样的，我们过我们日常正常的生活，但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哪怕我们这样的日常会带给我们狮子坑的恐惧，但是他却可以封住狮子的口。亲爱的主啊，你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你的国永不败坏，你的权柄永存无极。愿我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敬拜，彰显你永活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有一位叫做宁静时刻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木星老师平安，感谢神啊，借着你们的节目解决了我很多信仰生活和服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当中聚会的，最近我常常听到一些教会的牧者说不愿意把年轻人送到牧区所设立的神学院读书了，原因就是神学生读完了之后啊，很多都不愿意回到母会服事，而是喜欢去到一些城市型年轻化的教会。所谓年轻化，并不仅仅是因为里面的年轻人更多，而是他们的讲台信息、所有的牧养管理方式都与传统的教会很不一样，更追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开展事工和牧养工作，他们觉得会更适应这样的教会。而传统教会当中呢，有很多都是以事工为导向的，很多年轻人容易被压伤而离开，想着借着与老一辈的沟通去改变教会的现状呢，需要漫长的等待，他们没有信心来等待，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会选择离开自己的母会，直接去到没有传统包袱的城市型教会。但是这样呢，老一辈就出现了挣扎和痛苦，不愿意送年轻人去神学院读书。我为此感到有一点的困惑，我想请两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教会的解决方案。
1: 最近呢，真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谈的虽然是自己家庭当中和自己的儿子如何和解的这个过程，老师母呢在分享的过程，他就流着泪说，我要替我这一代的人向下一代的人道歉。哇，我当时也是泪流满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为什么教会的下一代流失这么的严重，不单单是上一代的人没有活出信仰，非常活泼充满盼望和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可以以生命影响生命，更严重的是即便自己没有好的榜样，还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传统、所谓的原则，不单单是在教会牧养领袖层面，在神学的理解认知方面，在很多知识、生命成长的装备学习和造就方面，老一辈很多的人都倚老卖老，没有办法敞开的、谦卑的将教会的棒交到下一代的手中，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里面觉得完了，如果教会交出去的话，教会不就要关门吗？如果他们犯错了，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表达的很多时候不是对真理的持守，而是对自我习惯和自我控制的一个持守。最近真儿也在真爱之我家谈了生活神学里面关于控制的这个问题，控制和节制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控制是把焦点聚焦在别人身上，我想要做神，我想要一切按照我的适应的、我的可控的范围去发展，但是节制却将焦点放在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里面，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但你会发现在教会的整个牧养的层面，控制欲是非常非常强的，从教会到家都是如此。我们就真的发现这是我们文化里面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一代一代该有的制度，所以我们的整个关系里面，我们更看重的是制度而不是关系本身。教会有它的组织层面，它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它也是这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现和彰显。一旦我们老一辈的人失去生命成长和在神面前的那种谦卑和温柔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僵化，因为其实老就伴随着僵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老伴随着成熟啊，
0: 是
1: 伴随着智慧啊。为什么要让教会陷入到一个不该有的这种僵局里面，青黄不接呢？真儿在自己的神学院的教导也好，还有家庭事工的理念里面，持续不断的就提到一个，我们真的要看到这是教会代际传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个拦阻就是上一代不交棒，下一代不成熟。我不是说下一代没有下一代的问题，下一代也要兴起，迫切地去追求神、认识神，然后呢，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担得起这个使命。可是呢，我想，既然称之为上一代，我们就必须先迈出那一步，对不对？生命 知识、真理，还有对人生的体验上，应当都比下一代是要更成熟的。你不能够去要求下一代比你自己更好，你必须在神面前是要求自己够成熟、够智慧、够勇气去把这个棒交出去。毕竟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也不是任何人的教会。无论是讲台还是敬拜还是传福音还是门训，我们都要知道这是基督的教会。除非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位置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让教会进入到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不必要的等候当中。就像信年当说，哇，一个年轻人想要与老一辈的沟通和改变都是需要漫长的等待。当然了，珍儿在这里要分享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教导我的一件事情。当我刚刚参与侍奉的时候，由于机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习惯，那个时候呢，神学院还不能够接受女老师的教导，我的节目也好，课程也好，是需要男生弟兄来分享的。啊，当时珍儿就觉得不可思议，腐败的一塌糊涂。当我跟我的父亲去分享的时候，我父亲却告诉我说，一个传道人首先要学的是顺服。当你学会如何跟随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何带领。当然，下一代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在神面前去学习忍耐等候，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在掌权。而老一辈呢，也要快的成长，让自己知道信仰的传承是必须先由上一代迈出放手的那一步，然后棒才能够交到下一代的手上。你不能够让下一代总是在夺权吧，抢啊，我明明都已经到了要交棒，前面那个人他就是不交，所以我不得不去抓，不得不去抢，
0: 矛盾就产生了，
1: 矛盾就产生了，
0: 是
1: 合一就破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明白整个教会现在无论是教会和家庭都面临着这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危机。而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权力的转移，不是身份的转移，而是生命的传承和影响。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生命就不会有传承，没有门徒就培养不出门徒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老一辈好好的继续去跟随耶稣，继续生命成长，你才有福音的大能透过你这个瓦器彰显出来。晚辈好好的去学习有生命的榜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才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生命的循环的互动。
0: 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牧师为什么要特别选择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哈，这个服侍着就把这个教会当成自己的了，就忘却了自己只是一个器皿，自己只是一个管道，自己只是一个仆人，只是一个管家，而越来越在乎，或者说越来越紧紧地抓住自己对于这个教会的选择权、决定权，或者是发展权。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不仅是中国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问题的显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职分，我们忘却了神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才是教会的牧者，才是教会的头领，我们只是管道。大家想一想哈，就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说，哦，我差派你去哪儿了，学习去了，服侍去了，所以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明明是神给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神给的恩典和神的荣耀。我在离开我们加州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激励我。他说，虽然你们离开了，但是神差派你去别的地方的时候，记得你的身上带着我们教会的印记，把教会当中那美好的印记传给更多的人。当我们因为搬家的原因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却是以一个差派的心态将我们送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大的激励。
1: 是
0: 因为他不是说，哦，你离开我的教会我很难过哈，你不能给我们教会服侍了，而是说从神的国度来说，神把你带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就带着爱的印记去吧，大 大胆的前行。直到今天，我原来的教会依然是我属灵的家，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的服事，在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在前一段时间，教会邀请我回去参加姐妹的退休会，说也许你的灵里是需要有一个休息和调整了。我特别的感恩，因为你看，这不是说哦离开了我就跟这个教会没有关系了，而是说我真正的带着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的这些老基督徒、老牧者能够认为，即便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受了装备去了别的地方，他也是去服侍主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应该祝福他们，甚至为他们守望祷告，希望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改变、去更新、去服侍。而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要全然的相信，即便有一些年轻人离开了，神还会带来合适的人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拿人数衡量我们的教会。
1: 我想教会的最大的一个危险，最大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把福音据为己有，是为了要让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添，忘记了福音意味着神的故事远远大过我们的故事。神的使命并不是单单是教会的使命，教会拥有的是神的使命。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在上帝国度当中很小的一片拼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的把我们自己的位置找对了，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忠心的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每一个教会，当地的教会，某个文化的教会，都需要专注在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而整个国度的眼光才能够对付我们里面那个狭隘的井底之蛙的心态。哦，你离开了你就去别的教会，哦，送出去读神学的不回来了，所以不能送出去，这种小媳妇的心态，这种井底之蛙的心态，恰好会造成了教会的衰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拥抱更大的身份，就是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上帝蒙爱的儿女。而只有当我们这个身份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才能够承担更大的使命，也就是神的使命，而不是某某某某教会一个希望人数增长的使命。
0: 同时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年轻人，如果真的教会付代价送大家去装备和学习的话，那么更好的是留在你委身的教会。虽然这个教会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没有问题的教会，可是我们作为年轻人也要有耐心，等待我们的这些年长的属灵的长辈可以在圣灵的引导下去做出更决定的选择。并不是说离开去到新型的教会就是一定对的，我们鼓励所有教会，无论是属灵的长辈还是属灵的晚辈，都能够放下我的要求，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合一。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署名叫做曾迷失的小羊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上帝的爱时时刻刻环绕着我”。她说：“亲爱的雨泽弟弟， 木星妹妹以及福音电台节目后的同工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祝您平安。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见证，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爱时时刻刻都在环绕着我。事情呢是这样的，4月15号的早上呢，我和往常一样骑着我的小毛驴，也就是电动车去上班。骑到半路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位老伯也骑着电动车，我便从他的左侧超车。就在我快要超过去的时候呢，这位老伯突然 将他的车头向左一转，似乎是想直接拐上机动车道，只听咔嚓一声，
4: 他撞到了我，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当时感觉脸和头部因为惯性在地上拖出去好远，脸上和头上都传来一阵剧痛。那一瞬间，我甚至来不及求告耶稣救我。我在地上躺了几十秒，才慢慢的爬起来。我看见那位老伯也坐在地上，他撞我的时候啊，也摔倒了。我轻轻的问了他一句：“你有没有受伤啊？”他没有理我。 从头到尾，对方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当我挣扎着去扶自己的电动车时，那位老伯已经骑上车走了。我朝他喊了一句：“喂，你别走啊！”但只能看到他穿过两条机动车道远去的背影。我一时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位女士开口对我说：“这个死老头把你撞成这样也不扶你起来，还跑了？你赶紧报警，反正有监控。”我动了动全身，感觉骨头应该没有断，但半边脸啊 已经是乌青红肿，还流着血丝。我向那位好心的女士道了谢，然后就忍着疼痛直接去公司上班了。但到了公司之后，受伤的地方越来越痛。我打电话给教会的姐妹，请家人们在第二天的晨祷当中为我祷告，求神医治我受伤的身体，让我第二天能够正常上班。
3: 终于熬到了晚上6点下班，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烧完菜吃完饭已经是7点多了。我回想起早上那位老伯的一举 移动，他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在没有路口的地方直接左转，不打转向灯，也不观察后方，撞人之后还直接逃逸。我想，如果不报警教育一下他，他以后可能还会出来撞伤别人。于是我还是决定报警。到了现场，我向交警交代了早上发生事故的全部过程。做完笔录之后呢，教会的姐妹打电话来说，她和两位弟兄已经快到我家了，特地过来看望我。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恩，感谢神，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 有那么多家人关心我，心里暖烘烘的。第二天，我的左大腿和左胳膊感觉很疼，但我还是坚持去上班了。当天晚上，我去医院做了好几个部位的
2: CT， 过了一会儿呢，结果出来了，骨头一点都没受伤。哈利路亚，感谢神。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摔得那么重，怎么可能只是一些皮外伤呢？神啊，你对我的爱是何等的深，我这个不配被爱的女儿，你还如此的爱我。现在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在我身上还有很多的恩典，以后我再慢慢的把上帝在我身上所做奇妙的作为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在这儿呢，也祝福你们的节目能够越办越好，造就更多的家人。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署名叫做曾迷失的小杨姐妹所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上帝的爱时时刻刻环绕着我。的确，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真的有的时候你不撞人不代表人不撞你，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所以更加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并不是出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就好了，而是我们真的真的要求上帝来保守，来帮助我们。另外呢，我觉得也感谢神啊，在我们曾迷失的小杨姐妹她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也有旁边一位女士呢及时出现，并且告诉他有监控把他的录下来，所以感谢，得亏有了这监控，否则有理啊也真的说不清楚。不过回头来看的话，这监控也是神他自己的预备，所以感谢主。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河南，署名叫做活出爱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随时的帮助。
3: 他说，亲爱的雨泽木星好电台的所有弟兄姐妹以及听友们，大家平安，好久没有来数算恩典了，今天啊，我又来数算主的恩典了。先说一说前段时间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本教会呢没有一款黑色包装的老年版特大字体的圣经，所以呢我就要去市区的一个教会购买。早上啊我就早早起床出发了，南方的气候啊是一过完年就开始进入雨季，而且呢是外面下雨家里潮湿的那种，还有雾气。市区离我们家呢比较远，导航显示需要开车50分钟左右，我呢又不常开车，技术不到位，市区的路况啊也不熟悉，天呢又一直是在下雨，就影响了视线。一路上我都全神贯注的开车，还得用心听导航的提示，不然就会走错道。就这样啊，感谢神的带领，到了一个岔路口，本来呢自己就路况不熟，刚好呢导航这个时候又卡顿，我就走错了道，要多绕十多公里。
2: 我跟姐妹约好时间，这一绕道啊就浪费了时间，雨还是一直下，这下我心里就有点着急了。不一会儿呢又到了一个岔路口，导航提示走中间岔路，有雾气又一直下雨，我看不清哪个是中间岔路，我就靠左边第二车道行驶，快到跟前发现又走错道了，还好车速也不快，赶紧向右变道，后面又有大车滴我，真是吓了我一身的汗，但我感谢神的带领，没有酿成大错。之前在听节目的时候总听到木心说国外车速快飙到100码以上就习惯，一上车就先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从去年11月份开始呢，我开车上班，我也开始学木心上车先祷告，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出发前一上车我就先祷告。很感恩这几个月以来主的保守看顾和带领，每次出现紧急情况主都帮助我。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阿们。
3: 另外呢，在今年的2月初啊，有一天晚上下班回来，我爱人跟我讲，厂里供电局啊安检来例行检查，发现啊家里有一处有问题需要处理，他送安检人员离开呢就搬梯子去检修。人字梯啊长 1.8 米，平时他们部门用完啊都会检查安全锁扣是否卡住，很久没用了，他也没有注意，直接就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刚上去啊梯子啊就并拢倒下，他也随着梯子一起摔下来。听到这里啊我就赶紧看他是否受伤，看到他的小腿啊都有破皮伤口擦伤的痕迹，我就问他其他地方有没有受伤，他说大腿也有些疼，但是啊没有看到有淤伤，听他这么说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我很担心。因为我丈夫在2018年初的时候出过交通事故，曾经在2024年的节目当中我还为此做过见证，他的左腿半月板受伤到现在都没好利索，这又摔跤会不会加重，我有点担心，我就一再跟他确认有其他受伤的地方没有，他说没事儿，就是皮外伤。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就让他再看看大腿咋样，一看一大片的淤青，不过他说不怎么疼，感谢主的恩典，过年放假10多天刚好可以休养，过完年呢就完全好了。

0: 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来自于河南的活出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随时的帮助，也谢谢你带给我和木星我们父母的祝福，还有奉主名所献上的祷告。希望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活出爱姐妹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求主保守你每天出入都有平安。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听木星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第107篇1到3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诗篇107篇一到三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这是我在2025年的8月1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最近每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感恩的甜蜜都会充满我的心，那么真实，那么饱足。在经历了上帝太多太多的恩典之后，我被主的爱浸泡着，每早晨都在不住的感谢和赞美中重新得力。自从恢复了早起祷告生活，我真的有一种重新从干涸到被滋润的幸福感。父母即将启程回国，短暂的团聚前半程我一直特别的紧张，也时常在老旧的相处模式中征战和挣扎，但主的爱却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释放和扶贫我。他为我预备了许多充满爱的弟兄姐妹，成为我的帮助和后盾。连美国的邻居在散步的时候看到我的父母，都会特别预备达拉斯小牛队的帽子作为礼物表达爱。我们的天父本为善，所以他的良善成为了我们基督里弟兄姐妹的生命根基，而我被这份良善温暖着，激励着，也祝福着。在与父母团聚的时光中，主让我渐渐学会用他的眼光诊断我们的问题，也用主的爱去弥合伤口。英文经文当中第二节直译就是愿耶和华的赎民讲出他们与主的故事。我的故事，我的经历，便是我感恩和赞美的理由。我在生命的每一天都看见主的救赎、医治和祝福，这种感觉真的是温暖而充满力量。主啊，我正在从祷告中获取红利，我只是将我的祈求和希望交在你的手中，却品尝到了如此甘甜的与你同行的美好。主啊，你太奇妙，我要称谢，我要颂赞，我要敬拜你，因为你是我在疲惫时的力量，是我伤心时的抚慰，更是我骄傲无爱时的导师。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心，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心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的前三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说明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那么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说在这里特别强调一点，说耶和华本为善。那感谢的对象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知道感谢对象是神，因为他的本性就是良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点是需要我们大家去彼此提醒的地方，是神不是偶尔行善，而是他本身就是良善。因此弟兄姐妹，正因为他本身就是良善，所以呢在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就知道我们赞美神不是因为我们环境顺利或者我们环境改变了，而是因为神永远都是良善的。并且呢，圣经当中刚才的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在诗篇当中其实光单单就这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已经出现了 N 多次了。而在诗篇136篇当中更是出现了更加的这个频繁一些，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因此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不断的宣告当中，其实也是在不仅仅帮助百姓记住神的作为，更是在提醒大家，无论神做什么，背后始终是神永远不改变的慈爱。也正因为如此，更加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包括旧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了解神他自己的属性。只有我们了解神属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不会做与他的属性毫不相干或者相违背的事情。
1: 赞美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应该是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好，木心曾经很多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以前特别不能理解弟兄姐妹们，尤其是一些成熟的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每一次干什么都会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自己发现我现在也是，这个感谢主已经成为了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不是因为它成为了一种语言的习惯，一种口头禅，而是因为这真的是我们每一天在经历之后的发自肺腑的一种赞美。我们的祷告若是没有赞美，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了一种操控。我们的祷告如果没有赞美的话，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了只是一个诉说。可是因为有了赞美，我们就有了对象。我们的对象，我们所倚靠的对象是创天造地的主，我们所倾诉的是我们天上怜悯的父。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将赞美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好像就不是那么的苦读了。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赞美，我们的祷告太容易陷入苦读。哎呀，主啊，请给我一个这个，主啊，请你帮我完成这个，主啊，求你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怎样怎样的顺利。如果没有赞美，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真的就变成了一个祥林嫂哈，然后每一天说的都是这些事儿，然后说的这些事儿呢，也都是带着怨气，带着苦读，带着一种根本没有释放、没有快乐的一种状态。可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赞美去祷告，主啊，谢谢你先赐给我今天一天美好的开始，让我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诉说我的重担，向你来祈求我的心愿。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稍一做转变，你会发现你的祷告马上就开始有了盼望，马上就会充满喜乐，因为你马上就对焦了，哦，我所祷告的对象是那一个垂听祷告、信实怜悯、慈爱永恒的主。因为当我们去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那些原本就良善的性情，而这些性情又加给我们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鼓励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先赞美。以前我不太理解，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赞美是我们一个最美好祷告的开启，而赞美却带领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是降服而不是甩锅。

0: 日系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木星今天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当中，还有一节经文让我自己非常的感动，里面讲的说，就是他也就是神从敌人手中所救赎出来的。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是神救赎他们，是把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救赎出来。这里首先指到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把他们带回来，他们曾经被巴比伦统治，失去家园，成为奴隶，如今呢，神把他们救回来。而今天同样，神也把我们从世界，从肉体，从撒旦，从罪恶，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救恩不仅是神赦免了我，也是神把我从仇敌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正如哥罗西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只有一步一步越来越多的了解福音的代价，并且神拯救我们其中背后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才越来越深的理解到，神并不只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救我们脱离危险，他更是把我们带回他的家。诗篇107篇当中没有停留在说神把我们救出来就好了，他继续说神把他们聚集回来。救恩不仅意味着脱离捆绑，更意味着我们的归回，那就是进入神的家，神的国，与神的百姓能够重新联合。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回到教会里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一再在节目当中鼓励大家，疫情后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只是一味的停留在网上的聚会了，而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当然有些弟兄姐妹比如身体的原因、疾病的原因等等很多不确定的或者不可逆的因素，使他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去敬拜。但如果不是这样的原因，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今天神把我们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他更希望把我们带回家。然而弟兄姐妹，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回家呢？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在第二节里面有说，耶和华的赎民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有祷告权柄，可以称为神儿女的人，是神付上代价从仇敌手中抢夺过来的。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而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征战之后所赢得的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而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征战是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宝血，并且战胜死亡，死里复活之后带给我们的一个永生的盼望。如此贵重的代价，如果今天我们还在轻视它，如果我们还不能够真正的去感恩它，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真的就是那一句中国的成语忘恩负义了。而神要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一个怀着感恩的心，顺服的按照他所起初创造我们时候的样式存活。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有动力去好好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神没有让我们做一个完全超越我们的能力，超越我们的这些认知的事情，神只让我们做一件事，就是爱他和跟随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从而愿意感恩跟从。
2: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宇泽，
1: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Pop Family Vlog 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所带出来的歌曲叫恩典蓝图。听完之后呢，非常的被感动，今天也和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的创作的背景当中呢，作者也写到说，有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生命中的破碎，绕路与等待，但神看见的是他正在完成的杰作。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成为废墟的地方，在恩典的手中仍然能够被重建，被更 心，并成为神荣耀的见证。恩典蓝图讲述的不是人的计划，而是神从起初就预备好的救赎计划。从创世以前的应许到十字架上的救恩，从旷野中的引领到复活的荣耀，每一步都彰显他永不改变的慈爱与信实。许多时候我们专注于眼前尚未完成的部分，却忘记了建筑师手中的蓝图早已完整。神知道每一块石头该放在哪里，也知道每一个季节存在的意义，即使过程充满挑战，他仍然按照他美善的旨意建造我们的生命。十字架告诉我们，恩典不是人努力换来的，而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复活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黑暗能够拦阻神的计划成就。今天无论你身处何处，都可以安息在神的应许中，因为神的蓝图从未出错。当你看不见前方时，请记得他已经看见终点。当你感到软弱时，请记得他的恩典仍然在托住你。他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他也是生命的重建者。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知识名称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辽宁的三代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18岁时未完结的夏天。她说，亲爱的雨泽哥哥，木星姐妹，认识你真好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的考研经历。我已经是一名英语学科教学专业的准硕士研究生了，回望考研这一路，有太多的艰辛和泪水，也有太多的祝福和见证。
1: 早在初中的时候，母亲就跟我说过，我适合做老师。当时我年纪小，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只是觉得初中的英语老师讲课很好。从他教以后，我就爱上了英语。高考之后啊，由于成绩不理想，我没能被向往的英语专业录取，而是被一所普通高校的管理类专业录取。读大学之后，我却发现我自己并不喜欢我自己的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社团组织的支教活动，去乡村小学教书。第一次作为英语老师站在讲台上，我既紧张又激动，短暂的支教生活给我留下了宝贵的记忆，也在我的心里悄悄埋下了教育学的种子。我第一次萌生出跨专业考研的想法。此后，身边陆续有同学都说，我长得就很像老师，我适合当老师。
0: 出于对英语学习的热爱，大二那年我选择辅修英语专业，并在毕业前考下英语六级以及高中英语的教师资格证。但是对于职业规划我还踌躇不定，考研之后还要面临工作压力，况且读研需要一笔不小的花销，会给家庭带来经济的负担。于是我询问了身边比较熟悉的长辈，大多数人都建议我考公务员。原因很简单，就业环境不乐观，我本科专业能报考的岗位很多，体制内是不错的选择。我想了很久，觉得有道理，就动摇了考研的想法。当时身边有同学很不解，我为什么不考研了？我就解释说，考研以后还要面临就业压力，我想直接试试考公。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并不平安。忙完辅修论文之后，我赶紧开始备考，但是距离考试仅有几个月的时间，还要兼顾上课、期末考试、专业实训等等。考前我直接犯了肠胃炎，上吐下泻，浑身乏力。成绩出来之后，我连笔试都没有通过。后来我断断续续参加过几次校园招聘，我深刻感受到当前就业环境对女生的不友好，机会寥寥无几。
1: 毕业那年有一次参加活动，坐在我旁边的恰好是我的专业课老师。聊到我考公务员失败，他问我说，你想过考研吗？我觉得你考研能行，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可以考虑考一个适合于你的专业。我再一次产生了跨专业考研究生的想法。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家备考，并找了一份临时的教师工作。然而老板的苛刻要求，孩子们的不尊重，让我对工作丝毫提不起兴致。我一度怀疑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当老师。离开后，这种郁闷的状态一直伴随着我。当我静下心来准备考研的时候，距离考试仅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母亲当时催促我说，你要考研赶紧准备，还来得及。而我因为工作不顺，我开始怀疑自己，因为前途迷茫，我恐惧向前，因为经济压力担忧未来，又因为听说短期跨学科考研来不及，我最终放弃考研。尽管无数次经历神，我还是不自觉地陷入到自己有限的认知，而忽略了信靠神的大能。悖逆和软弱使我在环境中任凭眼见而不凭信心。不出所料，这个选择让我深陷低谷。
0: 继续考公之后，我一直不在状态，身边不停的闲言碎语使我心力憔悴。没想到的是，后来家里也出事了，我们家计划买的房子被人用不光明的手段买走了，这里甚至有主内人的参与。租期还没到，对方就找人装修，先把烟囱堵上了。东北的冬天没法烧柴取暖，情况可想而知。此外，对方天天过来催我们搬走，说如果不赶紧搬走呢，就直接把我们的东西啊扔出去。开始我们想着与对方沟通，先付一个月的房租给他，容我们一点时间。没有想到沟通无果，对方还是咄咄逼人，我们不得不尽快收拾准备搬走。那段时间我几近崩溃，根本没办法安心学习。我一遍一遍地问主为什么， 后来我同学的父母也是房主的朋友，他们一起过来看房子。同学父母一听说这是我家，就热情地跟我母亲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房主一看我和同学家这么熟，后面就不好意思催我们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俩的家长从来没有说过话，这都是神做的。2024年的冬天是少有的暖冬，我们顺利搬完家之后，天才开始慢慢降温，神知道他儿女的困境。
1: 后来母亲把我的软弱向主内的姐妹们来交流，希望姐妹们能够帮忙带导，没想到换来的不仅有关心和安慰，还有质疑和不解。我们被贴上了事儿多、心胸狭隘的标签，接连不断的打击使我和母亲产生严重的焦虑抑郁倾向。我们开始逃避接触人，考试结果出来之后我又落榜了。那个时候我流着泪向主祷告说，主啊，接下来我该怎么办？然而考研的想法又一次在我的心里涌动，我想起专业课老师对我说的话，以及一位姐姐建议我试一试跨考学科教学英语，做英语老师。学科教学英语，这正是我大学的时候想要跨考的专业，但是这门专业的竞争程度异常激烈，很多本专业的都表示很难上岸，我一个跨专业的该怎么考啊？于是我开始迫切地向主祷告，我说，主啊，这是你的美意吗？若是，求你让我愿意这样选择，为我预备合适的学校以及热心的学长学姐跟我分享备考的经验。
0: 有一天中午刚跟母亲说完，在我成长历程当中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当天晚上就看到了央视新闻的一篇推文，一位老师用温柔的橡皮擦擦掉了孩子内向的标签，网友们也纷纷在评论区分享自己遇到的好老师。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热爱从未改变，我想这大概是主对我呼求的回应。我着手搜集信息，确定目标院校，又恰好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同为跨专业的学姐，她专心地帮我解答问题，并发长文跟我分享备考经验。我确信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道路，漫漫备考之路，小心的我时常软弱，慈爱的天父却不断用他的话安慰我。当我内心疑惑的时候，我时常想起希伯来书1:1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情绪低沉的时候，我也循环的播放赞美诗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这首歌，我常常一边听一边流眼泪。
1: 笔试的时候我亲眼见证了主的同在，按照我考前模拟的情况，英语这一科做完所有题之后只能剩下5分钟左右的时间，而考试那一天居然剩了20分钟，我还检查出2处明显的错误。教育学综合是我投入精力最多也是我最担心的科目，因为焦虑抑郁我已经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等问题，而这一科的记忆量又非常的大，直到考前我都没能够在限时3小时内答完整套模拟卷。考前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心跳加速、坐立难安，一边哭一边背，背不下去了我就跪在神的面前向主祷告。我记得节目中听到过一位姐妹分享过，神帮助她完成了领导安排她向政府部门写情况说明的任务，她的祷告词深深启发了我。于是我这样向主祈祷，主啊，你知道孩子付出的努力与辛苦，你也知道孩子忍受的委屈和压力，你既然把我带到这条路上，你必会负责到底。主啊，天地万物都是你创造的，文字是你创造的，这教育学的知识不也是你启发教育家们创造出来的吗？如今求你也启发我，赐予我能力，帮助我顺利通过考试。
0: 早上出发去考场前，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并对自己说，靠得住我们必能打一场胜仗。答题中途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时间不充裕了，我放下笔闭眼趴在桌子上，心里默默地呼求主，我说，主啊，时空都在你掌控之内，你知道孩子还有那么多大题没写，求你给我预备时间让我能够答完题。10:30的时候我抬头看还有1个小时，写了一会儿我再看10:40，再一看才10:50，我明显感觉最后1个小时被拉长了。就在最后半小时内，我写了近2道大题，所有题目全部答完。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松弛、平静和从容。后来看网上评论，我才知道今年的教育学综合可以说是近几年难度、题量都是最大的一年。我的主啊，考试的时候我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来初试成绩公布，我以超过国家线近40分的成绩进入复试，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我立刻跪在主的面前放声大哭。
1: 出成绩之后紧接着就是复试的备考，我的专业需要全程英文面试，这对于我一个跨专业考生来说挑战非常大。于是我继续祷告向主交托，因为参与复试需要提交政审表，我已经毕业不能再找学校开了，档案所在地离我很远，现在去盖章再赶去复试怕是来不及了，我只能够就近请居住地帮忙开。可是我的户籍又不在当地，我不知道当地如果不给我开我该怎么办。就在我无比焦虑的时候，正好听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木星姐分享的见证，当她和另一位在海外做宣教士的姐妹都遇到身份问题挣扎的时候，神赐给这个姐妹一个异梦，她梦到移民局的人正在工作，而且清晰地看到整个工作过程。当她诧异做这个梦的原因时，圣灵提醒她说，你们是我的仆人，他们是我的工具。我瞬间明白，主啊，他们是你的工具，我们是你的儿女。开政审的过程非常顺利，所有材料都准备齐全，我坐着火车一路向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陌生的城市。早上6点多下了车，预定的宾馆下午2点后才能进。我心想，这么早不知道有没有空房间，老板会不会让我提前进。
0: 当我进去一问，老板说正好我订的户型啊有一个空房间，他直接让我提前入住，又帮我把行李箱拎了上去。原来我的主早有预备。复试报道前一天，我特意去了一趟目标的院校，没想到后面还发生了小插曲。因为那边啊算是一个大学城，某大学宿舍旁边呢立着我的目标院校的牌子，我以为那里就是我的学校，但实际上还要往上走好长一个坡才能到，我完全没有发现。于是报道那天我提前出发，走到某大学宿舍楼的门口，问保安大爷办公楼在哪儿，他给我指路，居然要过红绿灯的路口到另一边的教学楼。我当时有点纳闷，但也没多想就直接去了。到那儿我问了好几个学生报到的办公室怎么走，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心想，你们不是这个学校的吗？怎么都不知道呢？后来呢，我问目标院校的学姐在几楼报到，她说10楼。我一进电梯发现只有8层，我更诧异了。到了顶楼，我来回走了几圈想找人问问，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办公室也都锁着门，我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一看时间还有不到10分钟就该报到了，我以为只是走错楼了就赶紧下去。中途遇到一个老师，我问他复试报到在哪个楼，他看完也不知道，让我到1楼办公室问问其他老师。我慌忙进去问门口的老师，结果他也不知道。而这时候有一个对面的老师过来了，他看了一下我的准考证说，同学你走错学校了，你学校得过红绿灯路口到对面再往前走。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拿起资料就往外跑。出了楼门口已经是1点27分，而我1点半就该报到，只剩3分钟了。我边跑边在心里喊，主啊救救我，我来不及了。
1: 穿过那么长的操场冲出校门，时间好像为我定格在1点29分，直到我平安的穿过马路，时间才变成1点30。我继续往学校方向跑，心想路上一定要有人呐，我好问路。跑了几步，正好看到有个大哥在店门口，他告诉我一直往坡上走就能看到。我爬着长坡，心里默念，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内，晚几分钟也不会耽误。冲进办公楼，坐电梯到10楼，我看见报到的办公室门口排了好长的队。我问前面的同学交资料了吗，他说还没呢，都在排队等着抽签呢。没有一个老师发现我迟到了，我一看时间才1点35，耽误了这么久，才迟到5分钟。我再一次见证了神把时间延长了。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原本紧张的心一下子松弛了，我以为复试一定没问题了，结果不然，面试第一道题就出乎我的意料，老师不耐烦的表情让我更加紧张。出来以后我心里非常不安，但转念一想，有神在，而且我的初试分不低，这个学校复试在总成绩当中的占比会很小，应该不会太糟。结果录取名单公布之后，我看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我自己的名字，有分数比我低很多的都被录取了，原因很明显，我是跨专业跨学校的。我顿时慌了，我甚至怀疑，难道这条路不是神预备的？这个时候，神又通过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向我说话。那天正好分享的是创世纪12章20节，在亚伯拉罕的不幸软弱甚至说谎中，神并没有收回， 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是信实的。
0: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和软弱，我开始怀疑主了。主啊，我信你，但我信不足，求你赦免我，坚固我的信心。你从不做错事，感谢你这个学校没有录取我，你给我预备的一定比这个更好。好在初试分数可观，新疆的一所高校给了我机会，通知我参加他们学校的线上复试。但是收到通知，离正式的复试仅有两天的时间，在这期间还要重新准备政审等资料交给学校，审核通过之后才有资格复试，根本不容我时间复习。新疆的政审格外严格，不仅需要政工部门意见，还需要当地派出所签字盖章。这次我完全不知道该找谁，谁能帮我盖章呢？去派出所的路上天下着大雨，我内心忐忑不安。刚开始我低着头边走边小声祷告，忽然我抬起头观看的时候，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于是我放声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找谁，但你知道，求你指引我。我不是本地户籍，办事很难，一紧张我还容易说话不连贯，求你感动工作人员帮我办好。你是平静风浪的主，你能平静自然界的风浪，也一定能平静孩子心中的风浪。在门口祷告完，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进去以后，我先说明自己的情况，感谢主他们问我是住在哪个小区，而不是户籍在哪儿。工作人员帮我打电话问了负责政审的同事，这时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出来跟我说，他们没有开过个人的政审。然后他们看了我的政审表，又说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帮你问问领导。于是他拿着我的政审表进去了。当下我摸了摸自己的心跳，非常平稳。
1: 柜台有一位工作人员和同事聊起来，我来办考研政审就主动跟我说话。他说，你们这几届的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我太理解了。后来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出来把盖好章的表给我，我刚想拿走，柜台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仔细一看，日期居然没填。年轻的工作人员说，他看上面部门也没写日期，我就赶紧请他补上，又回去请上面部门的领导把日期补上。我的神啊，这个工作人员的提醒太及时了，要是我回去才看到学校那边还要得紧，我该有多焦虑啊。不同学校复试的内容不尽相同，这所学校有一本复试教材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里面的专业知识晦涩难懂，时间紧，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复习怎么学。母亲跟我说，你要相信主，考的内容一定是你看过的。于是我焦头烂额的从零开始。复试那天我抽签的顺序靠后，新疆跟家里又有时差，下午才能轮到我。神给我多预备了大半天的时间复习。
0: 快到我的时候，我已经紧张到祷告都祷告不下去了。于是我大声宣告说，耶稣得胜，我得胜，感谢主。面试老师说话语气很随和，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原来这个学校才是神预备的，学费少，不排斥，跨专业，且有人文关怀。而且我一直想趁年轻出去旅游，但是考虑经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神直接把我带到美丽的新疆读书。大学阶段我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毕业之后择业期这两年国家都发布了免息政策，可以先不偿还本金利息，并且贷款额度有所上涨，我可以接着申请贷款实现我的读研梦。主知道我的顾虑，为我求学之路扫清了一切障碍。以赛亚书55:9经上记着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所预备的超出人的所求所想。
1: 18岁那年，我与理想的专业失之交臂，学着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我不知道未来在哪。然而主温柔地接住了破碎的我，又引导我步入人生正轨。回头看，主早已为我铺好了路。我仍然记得支教那年夏天，有两个女学生知道我不提前离开时，高兴地抱住我说，太好了，最喜欢的老师先不走。我还记得当我害怕出错，向老师表达自己不能胜任学生工作时，我的老师不断地给予我肯定与支持。我也记得在我连接失败站在十字路口踌躇不前时，我的老师鼓励我继续求学追寻梦想。主在不同的阶段为我预备了不同的好老师，接力培养我，使我成长为内心丰盈的人。我曾经自卑、怯懦、自我否定，而教育给了我被看见、被接纳的底气。主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感谢你在教育领域使用卑微渺小的我，愿你赐给我能力，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脚踏实地，不忘初心，鼓励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如同撒迦利亚10个月的静默，一年多的低谷期也成为我亲近主、悔改向主的美好经历。在遇到困难挑战时，小信的我总是本能的急躁抱怨，甚至怀疑主的安排。 但主却暂时的沉默，让我在患难中学习忍耐，建立信心。
0: 诗篇46篇第十节经上记着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是的，神让我休息才能明白他的心意。感谢认识你这好的节目，谢谢雨泽哥哥、木心姐姐以及节目背后的工作人员们，愿神大大使用这个节目，借着你们的分享带给更多人信心和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和我一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可能也正在经历孤独、焦虑甚至抑郁，明明付出很多却好像看不到结果，我想隔空给你一个拥抱。然而请你完全相信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屏蔽人的声音，耐心等候主的旨意。我相信带领我走出困境的主同样也能给你新的启示。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主所赐超出预料的祝福在未来等着你。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带给你一些安慰和鼓励，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考验那天恰好是冬至，北半球黑夜最漫长的一天，但它从不是黑暗的尽头，而是光明折返的起点。站在镜子面前，我仿佛又看到18岁那个意气风发的女孩，里面却多了几分的安静和从容。短暂的低谷期不能使我跌倒，反而赐予我坚实的羽翼，我带着从基督而来的能力飞往属于我的高山。

0: 其实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 Sunday 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应该是认识你正好有史以来见证其中最长的一个吧，应该不是最长的，应该是其中最长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我们 Sunday 姐妹的文笔太好了，真的，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看到一个受文化教育的一个大学生研究生，她受文化教育之后，就像她讲到带给她的底气，带给她的自信，当然我觉得也带给她的祝福，因为她的文笔那么的优美，所以在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我跟木星我们都不用做任何的修改，并且原原本本的呈现给大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原原本本呈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他自己的慈爱。尤其是当我看到我们这个三位姐妹在他见证的最后讲到说，因为神他的恩典呢，他说短暂的低谷期不能使我跌倒，反而赐予我坚实的羽翼，我带着从基督而来的能力飞往属于我的高山。真的要鼓励我们三位姐妹继续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加给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的翅膀继续高飞。当然我相信三位姐妹的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就像他讲到的，希望他的见证鼓励更多在现实和梦想当中挣扎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展翅高飞。
1: 我们也特别的感谢神，因为他将越来越多的基督的儿女带入到教育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愿我们的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成为老师的同时，也能够用基督的教育观去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更早的听到福音，更早的悔改向主。也同样希望因着这样的一群在黑暗世界破碎世界里面愿意做光做盐的基督徒，求神来健全我们的教育体制，带给我们所爱的那片土地更多的光明和盼望。
0: 没错，那么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过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请问哪一家的孩子最难教？你知道吗？
1: 哪一家？
0: 姓卢的那一家。
1: 卢的、
0: 哦，因为他们一家人都是卢小孩。可是这是开玩笑。
1: 小孩很卢，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是哈，这个姓卢的不一定小孩都很卢。嗯。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很卢的小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1: 有哎、欸。
0: 有哈、哦。就遇到炉的小孩怎么办呢？
1: 就是他要一个东西就一直炉、嗯、一直炉，你知道吗？三天后还在炉这件事情。
0: 想到优点，其实他是这个很坚持啊，但是这个缺点就是很固执。但是爸爸妈妈们曾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孩子很炉，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成因？哎、嗯，啊，面对这个小孩很炉的时候，你的反应又是如何？是妥协呢，还是就干脆跟他一起炉下去？
1: 一起炉。
0: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四位专家，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嗯。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知名主播夏嘉璐主播，欢迎他。另外来欢迎的就是卡内基的小黑老师黑丽妍，欢迎。教育专家吴坚宇老师，欢迎。
2: 欢迎
0: 以及小儿科医师黄崇林医师，欢迎。
3: 欢迎黄医师。
0: 好，你家有没有炉小孩？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呢？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炉在少子化的时代是孩子一种非常普遍的特征。以前孩子生得多，其中一个想炉，没人理他也炉不起来。但现在一家只剩一两个，一个炉起来，另一个在跟着炉，全家就炉成一团了。不过孩子炉起来哭闹不停，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有时炉过头了，孩子自己都忘记在炉什么。但炉经常只是一个表象，炉什么有它特别的讯息。如何不让孩子用炉来逼父母就范，您得看清楚它背后的意义。
0: 四位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啊，那我就赶快快速问一下大家，大家都曾经遇到炉小孩在自己家里面，你的小孩就很炉的，请举圈。
5: Yes，
1: 好，三秒钟。
6: 都不
0: 家
6: 居然没有。
0: 聪明，你今天来干嘛？
1: 干嘛？
7: 教养有方。
1: 我知道，
6: 是他家小孩不炉，他自己炉。
1: 对对对，
0: 原来是炉大人，对不对？
7: 对，他都不让我进去他的那个小房子。
0: 或者是他在看诊的时候也遇过那种很炉的小孩，也有可能跟医生会讨价还价 ，maybe 哈。但我先问一下三位有经验的，嘉璐，你小孩是三岁五岁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是。很炉的时候，
1: 对，就大炉小炉这样。哦，
0: 真的啊？怎么样个炉法？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啊？老大跟老二也有
1: 各式各样啊。可是像对，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像例如说，妹妹有的时候她就会非常坚持，一定她大部分都要我。例如说，一定要我陪睡，陪她睡觉，或一定要我帮她洗澡，或一定要她一定要。
0: 对。
1: 然后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她自己选衣服。所以在这部分，如果你没有办法满足他，就不会跟你善罢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好，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佳佳姐姐，佳是加倍的佳，盼望能够成为小朋友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哦。好快呢，又来到周末的时刻了，小朋友，在进入今天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哈拿的故事前，佳佳姐姐要先带小朋友进入生活放大镜，来听小朋友在生活当中或许也会提出来的有趣问题哦。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这就来听生活放大镜。生活，
1: 生活，
0: 生活，
1: 生活放大镜。
0: 你来问，我来答。恩佳你好，
2: 佳佳姐姐好，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恩佳。
0: 恩佳，你今天要问佳佳姐姐的问题是什么呢？
2: 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多胖才算肥胖呢？
0: 诶，小朋友，不知道你是否曾经想过这个问题，那就是多胖才算肥胖呢？其实呢，大家常称体重过重的人为肥胖者，但肥胖真正的意思是指体内的脂肪过高。那通常呢，在幼儿期到青春期的这段时间，如果肥胖的话，都叫做小儿肥胖。那小儿肥胖呢，和成人的肥胖，两者体脂肪细胞变大的情形也不同。因为幼儿期是快速成长期，所以呢，脂肪的细胞数目也会大大的增加。即使减肥后，脂肪细胞的数量也不会减少，所以呢，长大后又变胖的可能性相当的高。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肥胖的呢？除了有因为饮食过量、三餐不定时、摄取高卡路里的食物和缺少运动之外，有些人呢是因为遗传所造成的肥胖。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肥胖度的计算方式。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标准体重的算法。标准体重呢是你的身高减掉100，再乘上 0.9。例如，如果你的身高是140公分，减掉100，等于40，再乘上 0.9， 就是36，也就是你的标准体重应该是36公斤。那么当你知道自己的标准体重之后呢，再来算肥胖度。肥胖度的百分比要怎么算呢？这边呢有一个公式，实际体重减标准体重除以标准体重再乘上100。例如你的实际体重为40公斤，那么扣掉刚才我们算出来的标准体重36公斤，40减掉36等于4，那么再用4除以36再乘上100，算出来的百分比为 11.1。 那么肥胖程度的判断方法呢，是如果你的肥胖度是低于 10%， 那是正常的，那如果是介于 10% 到 20% 的话呢，是过重。像刚才我们算出来的数字是 11.1， 也就是代表有一点点重哦。那么如果你算出来的肥胖度是高于 20%，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就称为肥胖。所以下次小朋友在判断多胖才算肥胖的时候，就可以用这样的公式来算哦。标准体重是你的身高减掉100乘上 0.9， 那么肥胖度的百分比就是你的实际体重减掉标准体重再除以标准体重乘上100。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放大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奇妙的果园，来听有关圣经人物哈拿的故事咯。
3: 好树结好果，坏树结坏果，好树不结坏果子，坏树也结不出好果子，是好是坏是酸是甜。欢迎光临奇妙的果园。
0: 亲爱的小朋友，当你遇到令你不愉快难过的事情时，你都怎么面对呢？今天在奇妙果园的单元中，就要一起来看这位圣经中的妇人哈拿，在遇到她非常痛苦难过的事时，她是如何来处理的。

娜这个人物在圣经中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因为她的先生伊利加拿非常的爱她，而且呢，家庭呢也很富有，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不用她操心。可是哈娜她自己却一点也不开心，整天忧愁叹气的，甚至伤心的流泪，吃不下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哈娜结婚之后，过了很久都没有生孩子。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常认为，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生育，一定是犯了什么罪，才受到上帝的惩罚。因此，哈娜常常因为这件事被别人嘲笑和欺负，所以她的心里一直都很难过，很不开心。因为她心中是多么盼望能够拥有自己的小孩。有一次，哈娜和她的丈夫及家人一起到示罗的圣殿去敬拜上帝，哈娜却在那个时候自己一个人悄悄地躲在圣殿的角落，暗暗地哭泣。她向上帝祷告说：主啊，求你不要忘记我，我很不快乐，求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愿意将他奉献给你，使他一生都侍奉你。当哈娜在祷告时，刚好被圣殿里的祭司以利看见了。以利看到他伤心的流泪，并且诚心诚意的祷告，他就安慰哈娜说：你安心的回去吧，愿上帝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哈娜听到以利的话之后，就不难过了，也和家人一同回去。

了不久，哈娜真的怀孕了，她的肚子也一天天的大起来，后来生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娃。哈娜为了纪念她向上帝求子而得到的恩赐，给宝宝取名叫撒姆尔。哈娜很细心地照顾小撒姆尔，她不但很感谢上帝所赐给她这个宝贝的儿子，她也从来没有忘记她对上帝许下的诺言。小朋友，你还记得是什么诺言吗？没错，就是她愿意将撒姆尔献给上帝，使撒姆尔一生都侍奉上帝。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小撒姆尔也渐渐长大了。他乖巧又健康，是一个人见人爱又活泼的小男孩。这时候，哈娜知道是时候将撒姆尔献给上帝了，于是他带着小撒姆尔到圣殿去见祭司以利。哈娜对祭司以利说：您还记得我吗？那个曾经在圣殿中流泪，恳切向上帝求赐儿子的女人，你还记得吗？感谢上帝，他已经照我所祷告的赐给我这个孩子。我今天要将这个孩子带来这里献给上帝，愿撒姆尔能终身侍奉上帝。哈娜说完话后，就将撒姆尔交给祭司以利，他也交代了撒姆尔要认真的在圣殿中学习，并且尽力的服侍上帝。

0: 小朋友，从哈拿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他对上帝有十足的信心，因为他从来没有间断过祷告，并且也愿意将自己的困难、痛苦向上帝诉说。当上帝最后应许他所祷告的事情时，哈拿呢，他更以祷告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谢谢上帝的赏赐和应许。透过这个故事，小朋友，也让我们一块来学习将心中的话放在祷告中，并且相信上帝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刻也是最美好的。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也已经接近尾声了。愿上帝爸爸祝福你有一颗充满加倍信心、盼望和爱的生活。我们下回见。
1: 不改下改是什么意思？
2: 我知道啊，你说是非洲神族说的话呀。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呢，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年养生的栏目哈，但是呢，毕竟我们也是福音的电台，
3: 是
2: 那我们其实过去也是常常在一些养生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信息里边会分享一些圣经里边的教导等等，但好像我们还没有非常
3: 专注在经文这件事上，
2: 系统的对吧，有一个分享。那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呢，我就去查考圣经啊，就发现确实圣经里边有很多是关乎到怎么说，就是跟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的一些经文。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他统管万物，他不管是管我们身体也管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对吧？
2: 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经文的提及，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神是如何指引我们来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身心灵的整体的健康。
3: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创造，
3: 是，
2: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的观念是整全的，
3: 是
2: 灵魂体呢都在神的面前同盟保守。
3: 没错，李诺，你有没有就是留意到我们每逢周日都要有敬拜嘛？敬拜的话有祷告还有唱诗啊。我们会众就比较能够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一个身心灵全人的健康这么一个祷告。
2: 没错，
3: 我觉得就是当带领者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沉浸在其中，并且就想到，哎呀，我自己除了就是我们每日能关注到这个身体，我们在那一刻就特别去思考，哎呀，我的灵魂会不会就是走偏呢？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保守啊？因为神说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
2: 是
3: 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次你又在提到这么一个题目，让我们老人家在我们前几期都很关注季节的变化和我们身体各样的问题啊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再跳出来关注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有一个就是安静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也是蛮好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唯心主义
3: 啊，是
2: 我的信念，或者说我的念头、我的思想，或者当我们常常的提到关于信心，这个信心呢，它也不只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
3: 是
2: 它也结合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
3: 是的，是的。
2: 那么，当我们提到所谓的身体健壮与灵魂的兴盛是齐头并进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到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时候。这里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3: 是的，这段经文也是很给我们有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灵魂健壮，那么其他的一切事情它可能也会包含在里面，让你更好的享受神的恩典的。
2: 哎，对，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个经文描述的逻辑啊，就是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
3: 对，
2: 正如你的灵魂兴，也就是说，其实灵魂兴盛已经是
3: 包含了，
2: 对，或者说是前置的条件
3: 啊，对对对，
2: 对吧？就是我看到弟兄的灵魂兴盛啊，
3: 嗯，
2: 我为你感到高兴，
3: 嗯，
2: 与此同时呢，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3: 嗯，
2: 当然呢，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谁不会生病的呢？
3: 嗯，
2: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其实这一节经文虽然我们分享的是身体和灵魂呢一同的兴盛，
3: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仍然还是我们的灵魂的兴盛。
3: 是，
2: 那当我们的灵魂兴盛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3: 嗯嗯，
2: 即便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一些状况，
3: 嗯，
2: 哎，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么的健壮，
3: 嗯，
2: 但是因着我们的灵魂兴盛，
3: 嗯，
2: 我们知道去仰望神，
3: 啊，
2: 我们知道去寻求神，而不是单纯的说，
3: 嗯，
2: 哎呀，仿佛生了病了或者出了什么状况了就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
3: 嗯，
2: 啊，人生该怎么办。
3: 嗯，没错，就像李诺刚才说的，谁不生病呢啊，
2: 嗯，
3: 当我们有各样的不舒服或者是身体有某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仰望神，我们也要相信就这个状态应该也是神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状态。
2: 嗯，
3: 那我们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再从身心灵方面调整自己，或许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路就是安排得更妥当吧。
2: 没错，没错，
3: 嗯，
2: 没错。所以我们思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健康的不只是身体无病，也包括了这个灵魂的兴盛。
3: 嗯，
2: 属灵的状态也会跟我们的身体状态有一个互相的影响的。
3: 对对对。
2: 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涉及，
3: 嗯，
2: 到一个经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说到，
3: 嗯，
2: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3: 嗯，是，
2: 这节经文就是讲敬虔了，
3: 嗯，这个让我最感动的一个词就是凡事。
2: 嗯，
3: 就是凡事都有益处，就说呢，你这个操练身体，你只是身体有益处是吧？
2: 嗯嗯，
3: 所以他说益处还少，因为他只是针对身体嘛。
2: 嗯，
3: 唯独敬虔，他就凡事都有益处。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神，我说了是一个全能的神，
2: 嗯，
3: 就是一个万能的统管万物的神嘛。
2: 嗯，
3: 他什么都管。
2: 对，
3: 他不管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的身体要健康啊，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敬虔，让圣灵来守护我们的敬虔的话，
2: 嗯，
3: 那神就会让我们凡事都有益处。
2: 对，
3: 那这个凡事里面就包括了身体健康啊。
2: 是
3: 啊，
2: 是，
3: 是的。
2: 对，
3: 那所以这个是敬虔那，啊，那肯定是要首位的，就排在优先的位置。
2: 嗯，没错，而且呢，嗯，就是在这节经文里边，过去呢，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会不会有一种的误解？
3: 嗯，
2: 就仿佛经文说了，哎呀，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3: 嗯，
2: 啊，就是益处没那么多。
3: 嗯嗯，
2: 啊，
3: 嗯，
2: 重点呢要放在敬虔上。
3: 嗯，
2: 就好像呢，就是我们在说，尤其是这个年长的教导孩子说，哎呀，其他的先放一遍，学习比较重要。
3: 哦，
2: 对不对？
3: 对，
2: 对吧？学习比较重要。
3: 嗯，
2: 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认真的读书。
3: 嗯，
2: 哎，什么家务活呀，或者什么，运动的项目啊，哎，先放一放，不管。
3: 嗯，
2: 但是圣经是不是说这个意思，或者说保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
3: 嗯，
2: 你们根本不需要去操练身体呢？
3: 嗯，好像说你可以忽视这个问题那样的。
2: 嗯嗯嗯，
3: 其实不是哦。
2: 嗯，
3: 它只是一个比较，就说操练身体跟敬虔相比来说呢，
2: 嗯，
3: 是敬虔比较重要。
2: 对，
3: 但是呢，操练身体不是说不用去做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2: 对，
3: 所以我们读经文，就是我们要反复去咀嚼，
2: 嗯，
3: 哦，因为神的话，我觉得是完全的。
2: 嗯哼，
3: 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说啊，以为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去判断，
2: 对，
3: 那可能会有偏差。
2: 对对，当然，如果我们从解经的思路来看呢，
3: 嗯，
2: 的的确确是在当时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呢，
3: 嗯，
2: 尤其可能他们受到希腊呀或者雅典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呢，
3: 嗯，
2: 很多人很注重所谓的现在看来叫做健美。
3: 哦，是。
2: 那我们现在如果哈，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或者看到一些健美的比赛，
3: 嗯，
2: 你就知道人们是很喜欢去，对吧？展露自己的身体的。
3: 嗯，对，
2: 就是你锻炼的线条，
3: 那个，线条，
2: 对不 对，
3: 对？
2: 那么保罗的这个提醒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3: 嗯，
2: 你不是注重所谓的线条啊，
3: 嗯，
2: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裸露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也是一种试探来着。
3: 嗯，
2: 所以从多个方面来讲呢，他要提醒我们，就是 不是把所谓的操练身体当成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追逐的目标。
3: 嗯，没错，
2: 对，
3: 是的，是的。
2: 嗯嗯，我们可以理解，就保罗的意思是说啊，你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最重要的呢，我们还是要有敬虔的心。
3: 对，而且呢，敬虔呢是对今生和来生都有应许。
2: 哎，没错，
3: 那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因为我们今生是很短暂的嘛，人就是七八十岁或者八九十岁，这个摩西在诗里面已经说了啊，
2: 就
3: 是
2: 对对对对，
3: 就像风一样的就过去了啊。但是呢，我们来生还会与主共度一个千禧年，再往后的我们就不知道了，可能到时候要在天上去问主。那段日子是很漫长，也很就是永恒的，是吧？那是活在永恒里面的。那我们不要说为了今生那么短暂的，那我们就很短视的，只是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身体上面，
2: 对，
3: 不管日后那个漫长的那个永恒的日子。
2: 没错，
3: 因为那个更加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去与主共处。
2: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为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做客旅的。
3: 对对，
2: 所谓做客旅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享受这个旅途，或者说当我面对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会去努力的去解决它，但是我不会把这个旅途呢当成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市，杨丽姐经常到各个地方去，
3: 是，
2: 但你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说啊，我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
3: 没错，
2: 对，
3: 没错，我的心还是要回到我真正的家的，
2: 对，
3: 是吧？
2: 对对，那很多的新鲜感也好，或者说那种在旅途当中的刺激或者满足啊，这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体验和收获，
3: 是。
2: 但就像你说的，我还是要回家的。
3: 对，
2: 那这个回家的，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刚刚前面杨丽姐也提到了，哎，那个永恒的天家。
3: 是
2: 那个与主同在的时刻。
3: 是，
2: 那么我想到的就是每次在出行之前呢，我要收拾行李。
3: 嗯，
2: 但其实啊，我觉得回程的时候，那个行李的收拾更重要。
3: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出去的时候，哪怕有些东西没带，如果是需要的，我在路上我也可以买了。
3: 对对对。
2: 但是回来呢？对吧？自己的东西，你如果回来的时候没带回来，那就麻烦了。
3: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需要扔掉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不可
2: 能
3: 把垃圾带回来是吧？所以可能我们行李会越来越少，就是回来的行李我们会收拾过了，
2: 对对，
3: 把最重要的最应该带回家有用的东西我们才保留。
2: 没错，
3: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有什么是我们最应该保留的，最干净的，最蒙主悦纳的，我们就保留那些。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如果用旅行来做类比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是收拾我的行李箱或者我
3: 的
2: 包，
3: 是的，
2: 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天家呢，
3: 我们收拾全人。
2: 对，那当然全人呢可能就像保罗说的，我的身体是衰残了，但是我的灵力兴盛了。
3: 是的是的，因为一个很现实的说法就是人肯定随着年龄的老去，肯定是要经历这个衰残衰败的嘛。
2: 没错，
3: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灵魂可以一天心似一天。
2: 没错没错。那好，那今天我们呢就关于这个圣经当中关于身心灵的健康的经文呢就先分享到这里。
3: 好，
2: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
3: 好的，
2: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石成。
1: 我是刘文，弟兄姐妹平安。
0: 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又在圣经导读节目里见面了。
1: 这是一段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一起亲近神的时间，也是一段神对我们说话的时间。
0: 所以这实在是一段特别宝贵的时间，你说是不是刘文呢？
1: 是啊。哦，石成啊，
0: 嗯，
1: 我记得我们上一次读了《列王记上》的第四章，看见所罗门那些主要官员的名字。
0: 对，当时所罗门扩大了大卫时代的行政结构，好应付一天比一天繁重的国家大事。
1: 就是嘛，他增加了家宰这个职位，帮助他来管理王宫。他又设立了众吏长，叫他们可以统治所罗门重新划分的12个地区。
0: 是的，我们知道以色列国原来是由以色列的12个支派构成的。在进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好像一盘散沙，各自为政，常常发生纠纷，一直到大卫受膏作王，才渐渐地建立起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来。而所罗门继位以后，国家升平，领土扩大，所罗门为了加强中央的权力，就根据全国的人口和资源，把整个的以色列国分成了12个行政地区，众吏长就是来负责这些行政区的官员。
1: 这么说，他们的工作大概就是向当地的农民征收他们的田产和牲畜，然后轮流供应王和王家的食物了。
0: 很有可能。列王记上4章20和21节说，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
1: 我记得在创世纪13章16节里记载着，神在很久以前对亚伯拉罕说过，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土那样多。石成啊，
0: 嗯，
1: 现在这个应许真的要实现了耶。
0: 一点也不错。事实上啊，以色列国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不但人数多，国家富强康乐，而且以色列国的版图也达到了神曾经告诉亚伯拉罕和约书亚的话。让我们来看一看创世纪15章18节吧。
1: 好，创世纪15章第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嗯，列王记上4章21节所说的大河，指的就是伯拉大河，而埃及河就是埃及的边界，和列王记上4章21节完全符合嘛。
0: 是的，后来约书亚记1章4节里，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神也应许过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的边界要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这个范围基本上跟创世纪15章18节是一样的。而列王记上的4章21节说的腓力士地，正好在地中海的沿岸，就是一般所说的大海日落之处。由此可见，神的应许的确是一点也没有落空啊。
1: 那么石成啊，就像希伯来书10章22和23节所说的，既然我们认识到这位应许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就应该要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并且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于摇动才对。
0: 你说的对。接下来圣经让我们从所罗门宫廷的开销来帮助我们晓得所罗门那个时代的丰富。我们接着看列王记上的4章22到23节。
1: 我来念列王记上第4章22到23节。所罗门每日所用的食物，细面30戈尔，粗面60戈尔，肥牛10只，草场的牛20只，羊100只，还有鹿、羚羊、狍子并肥禽。
0: 刘文呢，我们知道30戈尔就是差不多6600公升，那么60戈尔呢，就是相当于13200公升左右了。
1: 哇，每一天6600公升的细面， 13200公升的粗面，还有牛羊飞禽，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哎。
0: 可不是吗？不过这个数字当然不是所罗门一个人吃的，而是宫廷一天的食物，包括了所罗门所有的官员、仆人，还有所罗门自己家里的家眷。
1: 嗯，我有这么一个印象，好像所罗门有妃700，有嫔300。
0: 不错，这是列王记上11章3节上的记载。
1: 所罗门既然有1000个妃嫔，他自己的家眷肯定是人口众多，加上他的官员仆人，一天要花费这么多的食物也就不足为奇了。
0: 对，第24节告诉我们，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撒直到加撒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听众朋友，这是说到有很多国家都来臣服以色列，向以色列进贡的。
1: 你的意思是说，从提夫撒到加撒的全地，指的是包括了那些以色列附庸国以后的以色列国，对不对？
0: 不错，这个提夫撒在伯拉大河的西岸，而加撒呢，是巴勒斯坦的西南角，正好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交界的地方。
1: 所以圣经说他们四境尽都平安，表示所有在所罗门治理底下的人都过着太平的日子咯。
0: 刘文，你想啊，假使连这些个归附他的国家都相安无事，那么以色列国本身不是更繁荣安定吗？
1: 是啊，列王记上4章25节就是这么说的。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士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0: 我们晓得葡萄跟无花果是以色列最主要的农产品，所以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意思就是老百姓都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下面我们继续念列王记上的4章26到28节。
1: 列王记上4章26到28节，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0，还有马兵12000，那12个官吏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王，并一切与他同席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众人各按各份，将羊马与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
0: 这一切都说明了所罗门的强盛和富足是史无前例的。当然，他能够把以色列国在短短的几年之中建立成这样一个强盛的国家，除了大卫给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外，神所给他的智慧可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1: 没错，第29到31节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
0: 听众朋友，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这一节圣经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上帝赐给所罗门非常的智慧、聪明和无比的知识。
1: 那这么看起来，所谓广大的心，意思应该是指一个人博学多才了，是吗？
0: 是的。至于东方人，这就是说到住在以色列人东边的米索波大米人和亚拉伯人，而埃及人所住的地方是在以色列人的西边。
1: 石成，我知道这两种人在古代都是智慧的象征，哎。
0: 不错，还有以斯拉人以探、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和达大，这四个人可能是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迦南地出了名的智者，因为以斯拉人这个字眼的意思就是本地人或者是迦南的土人。
1: 换句话说，圣经是要我们晓得，不管东方人和埃及人多有智慧，不管以斯拉人以探、马和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有多聪明，现在所罗门的智慧比他们是更胜一筹呢。
0: 对， 第三十二节说，他作箴言三千句，诗歌一千零五首，其中一部分就保存在圣经的箴言这一卷书里的。
1: 是啊，连圣经里的传道书和雅歌，很多圣经学者也都认为那是所罗门的作品呢。
0: 不错，第三十三节还说，所罗门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这又是所罗门在另外一方面，也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智慧。
1: 我知道黎巴嫩的香柏树是一种又高大又好看的大树，而牛膝草却是一种长在墙头上的小草。
0: 对，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就有一点像我们说一个人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一样，是描写一个人聪明到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地步了。
1: 难怪第三十四节要说，天下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就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如果今天我们晓得哪里有这么一位有智慧的人，我们肯定也会想要去听听他的见解，问问他的意见的呀。
0: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这么一位大有智慧的人，他的智慧甚至于超过所罗门。
1: 我知道这个人不是别人，他就是我们的主耶稣。
0: 不错，路加福音十一章三十一节里，主耶稣不是说过吗？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人指的就是主耶稣自己。
1: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常常来亲近耶稣，常常来听听他智慧的话语，不需要翻山越岭、乘车搭船，不需要付学费、买门票，我们是多么有福气啊！
0: 让我们都能够珍惜这样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蛮有智慧的主，你不但愿意倾听我们的祷告，你也愿意让我们听见你智慧的言语，用你的智慧来代替我们的愚拙。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要常常的来坐在你的脚前，听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1: 阿门。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了，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
0: 下一次同一时间节目里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
2: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1: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3: 来吧，让我们

0: 上好，国庆节快乐啊！那万峰呢，跟我们的主持人一群无价之宝，向你祝福国庆节快乐，苏小燕好。
1: 早上好，为什么每一次我跟万峰老师搭档，我的嗓门就要放大呢？
0: 感谢神，
1: 感谢神，我们一大早在第五空间见到很多家人朋友们，非常的热闹。峰德跟明明说搬砖愉快，有加班吗？哎，今天咱们两个也有加班，
0: 无下之宝了，我已经说了吗？
1: 太棒了，所以呢，
0: 没有假期的宝贝儿。
1: 国庆的第一天，大家的计划是怎么样呢？会不会外游呢？但是呢，请注意天气。国庆假期第一天，雨水也来凑热闹，所以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带把雨伞呢。另外呢，风凉了，秋风起了，大家也要带点外套，带一个围巾呢，保暖保暖，千万呢不要在假期着凉感冒了。
0: 你不知道吗？通常正常人都是这样，假期就病啊，这个也是因为上班的时候呢太认真，太就没空病。假期就来病、
1: 啊、就来病了。那苏小燕呢，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哎，我见到家人朋友说今天声音好嘹亮啊。好吧，国庆第一天我们就嘹亮一点吧。再跟大家讲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现在呢有一个习惯呢，就是要喝杯暖水，暖暖胃，暖暖心。那希望呢给你带来温暖的祝福。今天是10月1号，我特别想报告一下，今天有人生日吗？今天就是我们亲爱的主持人
0: 黄家妍老师啊，生日，
1: 生日快乐，黄家妍老师。或者有家人朋友你说我原来我也是今天生日的话，跟我们
0: 跟国家一样，
1: 跟国家一样，同样的一天的生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往常的环节。听说中华信仰英雄榜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0: 就是一个叫黄乃长，是一个移民的人。挺有趣的，他的移民挺有趣的、啊。
1: 他应该是第一个从中国到马来西亚这个先驱之一吧，不敢说是唯一一个。我听说他也是在当牧师助理的期间呢，他就是透过，哇，我们真的要向他学习，他是透过读英文圣经来精通英文的。那后来呢还把很多的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呢翻译成中文的，真的是好多年前已经有多重身份的人了。
0: 你也可以啊，不要老是想着别人有多厉害，其实我们都可以是中华信仰英雄。
1: 我是信仰，我是欣赏他啊。他也是这个翻译家、编辑、散文作家等等。那么待会就听听看这个环节，中华信仰英雄榜已经来到今天第4集了。那么我们还是会有教会年历灵修的，今天一起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章28-32节。那么明天请你记得拨打热线号码来背京剧。本周的京剧在哪里呢？
0: 在耶利米哀歌最后一章5章21节。
1: 打电话来背京剧，除了背京剧呢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天的。那么有什么代祷需要呢，也可以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待会呢万峰老师会为你代祷的，为你祷
0: 祷的。是我吗？礼拜四，好吧，是我吧，
1: 也是祝福吧，为
0: 感谢神
1: 祷告。那么我们说到了秋风起呢，今天这个铃铛就由我来敲了。
0: 好，看看你敲的大还是小。
1: 我要传承这个任务、
0: 敲不准啦，
1: 敲不准，但是我免费送了好几下。那么今天什么提醒呢？秋天身体要少露三处地方啊。少露哪三处呢？
0: 不行，美女都得露。
1: 你今天露了手臂
0: 啊，腿啊，
1: 腿，对，
0: 脸啊，
1: 对，不要露背，不要露胸，也不要露腿。我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小秘密吧，也不算呢，近几年少了。每逢呢文慧老师他走在我身后呢，他以前到9月10月呢他都会温馨提醒我的。
0: 吓死我，我以为你说他露了什么。
1: 不是，他温馨提醒我，他说不要穿露脚踝的9分裤，也不要再穿那个船袜子、要改穿长裤，要改穿盖过脚踝的袜子、 那么我近几年少被提醒，因为我怕冷了，不用他提醒我都不敢穿的。
0: 已经自动穿了，
1: 已经自动穿了，是不是年纪大了越来越怕冷呢？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得注意，千万不要像我以前那样喜欢穿那些船袜。船袜子，
0: 年轻还是得做年轻该做的事情
1: 啊。我还是年轻、啊、
0: 都得作死
1: 哦。我还是年轻啊，谢谢你这么提醒我啊。那么白露过后呢，应该说是9月7号过后呢，这个昼夜温差明显是拉大了，早晚天气转凉，所以呢起居要遵循深勿露的，刚才已经说了不露胸不露背不露腿的三大原则，记得要注意保暖，防止生病呢。前几天你不是才刚生病吗？
0: 那怎么才看到美女？如果都不露的，
1: 一定要露才算是美女。
0: 没手臂都包着，都变这个中东的了。
1: 我觉得真正美丽的人呢，就算穿长裤长袖子还是非常美丽的，遮盖不住她那个光芒的。
0: 感谢神，
1: 嗨，感谢神赐给我们美貌，
0: 凡事谢恩。
1: 照着镜子每天早上就觉得好可爱呀、啊，好好看呢、啊，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所以呢，白天气温呢，你觉得哇好热，其实今天出门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热的，但是呢到晚上大概6、7点呢就已经开始凉了。所以呢请你们晚上睡觉呢要盖好被子。我想问问你现在睡觉还开空调吗？
0: 开，怎么不开？ 我老婆什么时候都得开。
1: 我也现在也是开空调啊，
0: 33度了我们这儿。
1: 要注意一下，老人家或者身体体弱呢，免疫力系统呢比较低的人呢，应该要随着气温变化呢，你要增减衣物。好，今年好像还没说过，文慧老师常常喜欢提醒我们的洋葱式三明治穿衣法，避免风寒从3处地方钻进去。那么听清楚了吗？那现在我们竖起耳朵，安静的默想经文。
2: 建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说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真顺服。马太福音21:28-32，
1: 有一件事，你们的意见如何？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孩子，今天到葡萄园里做工去。”他回答：“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他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父亲大人，我去，却不去。”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照着父亲的意愿做了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到你们这里来指引你们走义路，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以后还是不悔悟去信他。”
0: 马太福音21:28-32记述，主耶稣用两个儿子的比喻来直接回应上文那一群不肯承认他的权柄的人。当中第一个儿子起初说我不去，后来却懊悔去了。第二个儿子口里说我去，结果却没有去。那这个比喻呢，很简单，却把属灵生命一个根本的问题揭开了。神所看重的不是你口里回答的多漂亮，而是你最后有没有真正的做出行动。对当时的祭司长和长老来说呢，他们正像第二个儿子，他们呢最熟悉宗教用语，最明白属灵规条，也最能说出什么叫做顺服神。但是当神真正的救赎工作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却没有回应。耶稣还进一步指出，税吏和娼妓反而比他们更先进神的国。那这句话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呢，是极大的冲击的。本来那些人是被视为不洁、可耻、远离神很远的人，却因为听见约翰的信息而愿意悔改回转。相反的，那些本来被拣选、被托付律法、站在宗教核心位置的人呢，却因为心里刚硬，不肯相信。就是本来被拣选的人，假若心刚硬，最后呢，反而会失落。本来看似不配的人，假若真心悔改，反而能够进入神的国。那这段经文也在提醒今天的教会，我们可能很习惯地说出正确答案，很习惯地在聚会里表示阿们，也很习惯地说自己愿意服侍主和顺服主。但真正的问题是，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有没有去呢？当神的提醒碰到我最不愿意面

最后却懊悔他去做了。可见神要的不是完美的开始，而是真实的回转。如果今天我们已经被神提醒，那就不要只停留在口里的回应，而是要走上顺服的路。

我是否常常口里说愿意，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回应神呢？最近在哪一件事上，主已经提醒我，我却仍然停留在知道而没有去做呢？今天我可以如何用具体行动向主表明顺服呢？

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照着父亲的意愿做了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马太福音21:31。

0: 常年期灵修，说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真顺服。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早上好，我们在国庆节里头跟你问安了啊，希望你好好享受七天的假期。没有假期的好像呢晚上要加班的啊，荷花根呢就也求主保守你们呢。

0: 保守大家假期愉快，搬砖也是非常的愉快，因为能加班，能赚点钱，可以吃好一
1: 点。三倍工资呢？
0: 嗯，我们是三倍假期，是吗？
1: 哪有？
0: 开个玩笑了。
1: 该做的事情还是你自己做。
0: 没错。
1: 给你多少假期，你还得自己做你该做的事。
0: 好，我讲一些正面一点的。其实我觉得假期呢，可以在线上今天跟大家聊聊天，我们默想经文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呢。一大早呢，我就见到一位，我又不知道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的拾起月亮。拾起月亮你见到过吗？
1: 啊，捡起月亮见过啊。
0: 啊，拾起月亮，他不知道捡起月亮。
1: 可能他是那个分号啊。
0: 好的好的。那么真妹说还有我没有假期要加班。是的，我们想呢大家今天就多休息嘛。那么在第五空间呢，有的人问，诶，木星老师今天在吗？木星老师也让他休息，睡个自然醒吧。那么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呢，我想大家呢印象最深刻就是主啊主啊，到底呼喊主啊主啊的人，他们心里到底是顺服还是伪装的呢？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呢，两个儿子的比喻啊，去还是不去呢？有些人可以回答得很漂亮，我去我去。有些人可能说我才不去呢，但后来想想懊悔了，我还是去吧。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的那个人呢？究竟谁才是神国度的子民呢？诶，既然是看起来最不敬虔的税吏啊、娼妓啊那些人呢，他们竟然呢会比宗教领袖呢先进到这个神的国度。往往呢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比喻呢都是意想不到的。
1: 所以你想想，你没救了，你现在就是宗教的从业的人员。
0: 你凭什么说我没救啊？
1: 你要转过去当这个税吏。
0: 哎，请问
1: 我不敢说
0: 是当，我要转过去当娼妓吗？你真的
1: 我不敢这样说了。
0: 我真的岂有此理。我昨天做直播呢才跟文慧老师说别生气啊，跟万峰搭档的时候，你今天跟你讲说我不能进天国，真的气死我了。那么刚才的比喻呢也让我们想到，真的行动比言语更加的响亮，请你讲话不要再那么响亮的，你不如做多一点吧。那么上文下文呢一起来看呢，其实耶稣真的很有智慧的，通过比喻让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真的是无理以对了，说什么也不行。但是听了非但没有选择大儿子的路，继续呢当个阳奉阴违的人。后来呢大家都知道他们还商议呢要把耶稣给杀了。所以今天的比喻呢很简单不复杂的，两种人两条路，耶稣今天问你怎么选。那么相信呢听众朋友大家都会选大儿子的那条路的。
1: 很难说的，通常我们都说这样做，你最后你是最后是怎么做呢？
0: 好，我承认有的时候呢也是软弱的。我记得呢我在真道分解的时候呢，我也在分享过，我们教会呢每年都要差全年会的，那么我们要填那个任性表呢，我也不敢打勾说我每年保证呢每周每星期都会为这个外地的一些信徒来祷告，出席那个祷告会。那不管呢，所以呢我们今天从今天起立志好吗？
1: 你就每一个礼拜都有为我们在听众祷告吗？听众都跟我们不同一个地方吗？所以你也有这样祷告，
0: 也是
1: 你这样想想。
0: 哎，谢谢你给我信心了。
1: 对，还有呢有些时候呢你得签的东西呢得冲动，好像去当个什么美容啊那些的身体的那些要签的那些条约一样，你签了你付了钱你就得去。跟教会的立志也是一样，有些时候你立了志，哎呀惨了，我已经立过志了，我得做了，我得做，那才有动力。冲动很重要。
0: 哎，那你觉得阿琴刚才说的说去又不去，应该是还不认识你自己哦。
1: 哎，但是心里头有挣扎也是好的，就是让你心里头哎呀我为什么这样，这个也是为这信仰扎心。
0: 哎，如果我任何感觉都没有，我麻木了，我甚至冷淡了，去也不去，无所谓的话呢，这才是属灵的危机啊。那么相信呢中华信仰英雄榜很多的伟人吧，他们都经历过这种挣扎的。那今天出场的是黄先生，黄先生到底是谁呢？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请万峰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哎呦，戴救恩的头盔，
3: 拿圣灵的宝剑，
4: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5: 中华信仰英雄榜。
6: 如果有一个地方很多人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你会怎样帮助他们呢？例如派米啊，派饭啊，办学啊，传福音呢、啊、还是干脆替他们找一个新的生活的地方，带他们移民呢？今天呢，跟你分享一位很难用一个职业概括的一个人呢、啊。他当过传道人、翻译、教师啊、办报章啊、改革啊，甚至带人移民，当个移民的顾问啊。这个叫黄乃长。黄乃长呢，在1849年呢，就生于福建闽清的一个清贫的家庭。他的爸爸呢是一个农夫，然后呢也做木工。他小时候呢就半耕半读，很早就知道呢，读书跟吃饭呢不是两件可以分开的事情。在17、18岁的时候呢，他就接触梅伊美会，就是后来的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听见基督的福音。当时呢，就是梅伊美会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呢，就在福建那边开拓得很好。那他听见了这个基督福音以后呢，当时在福建的乡村，一个人信洋教可不容易呢，信徒会受家族啊邻里的怀疑，但是黄乃长呢就接受洗礼，跟着教会的同工学圣经、学英语、学新的知识。很快了，黄乃长呢就投入教会的工作，去传道、翻译文字事工、办教会的刊物，也翻译教会的一些规章、人物传记、科学读物。后来更加参与福州的英华书院啊、一些的教会的学校办一些新式的工作。但是他发现呢，信仰不是要离开世界，就是抽离世界的，而是要有很强的行动力，就是带给人有尊严、受教育、改变生活的机会。黄乃长这个人很厉害的，他没有放弃中国的文化，他没放弃考科举，所以1877年他中了秀才啊。啊，差不多28岁的时候，1894年中了举人呢。哎，你看这样，他的身份挺有趣的，是教会的基督徒，也是传统士人，也读圣经，也参加科举。在甲午战争以后，他跟很多的知识分子一样，痛感家国危机啊，就参与维新运动，康有为的那个啊，还有公车上书啊，也创办报刊，希望用文字推动改革。但是百日维新嘛，多少天呢？100天呢、哦？大概就那样了哈。他就唯有回到福建，就看到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因为在福建的人很多，但是因为山很多嘛，福建田地少，所以农民一年的辛苦还是吃不饱。他就在想，能不能开拓一个新的地方，去南阳找一个地方，让穷苦乡民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呢？于是在1899到1900年，他就到这个东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的一个叫沙拉越这个地方考察。那个时候呢，沙拉越呢就由一个布鲁克王朝统治，他的那个地方本来就有一些本地人。于是黄乃长呢就跟当地的政府去谈判，就在施屋那边呢就设立福州移民的拓展区，就安排当时的中国农民就移居那里开垦土地。他就回到福建招募人手，就招了3批人，1100多人渡海抵达这个施屋。这个不是今天坐飞机几个小时，当时要变卖家产，离开祖坟，坐船到一个完全陌生、炎热潮湿、疾病流行的地方。有的人带农具，有的人是木工，也有商人，也有牧者，也有医疗人员。他们把那里称为新福州。最开始在施屋的生活呢非常艰苦， 要伐木、开路、种植、水土不服、瘟疫。但是黄乃常呢，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头当个主人，而是跟移民一起生活，安排住宿的地方、农业、公共的设备，还有当时的开垦区呢，很快就建立了教堂跟学校。因为他相信一个新的社区不能只有田还有商店，也得有教育、有信仰、有彼此扶持的生活。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呢，很能够看到他的价值观的。当地政府呢，可以用赌博、鸦片得到收入，但是黄乃常不愿意在这个新福州里头靠这些事情去赚钱。他认为，如果一群穷人离开故乡，最终呢，进入了毒瘾还有烟瘾呢，这个新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当时他也跟当地的殖民地发生冲突。最后呢，在1904年呢，他也把开垦的工作交给后来的教会领袖，返回中国。有人问，这个黄乃常这样做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他自己没有长期留在诗屋，也没有因为这个新福州成为富翁。移民早期更加是死很多人、伤很多人、欠债很多、争执很多。但是后来福州社群在诗屋沙拉越建立教会、学校跟商业网络，诗屋也成为马来西亚重要的城市。今天还有黄乃常路、还有黄乃常学校、黄乃常的纪念设施，而当地的美以美会，就是卫理公会，也成为当地沙拉越最大的基督教群体，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是信耶稣。在回国以后，黄乃常继续参与教育报刊政治改革，甚至参加了福建的辛亥革命。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他一生的想法就是利他主义，翻译让别人明白这些内容，办学让别人有知识，办报让社会有公共的讨论，带人移民是希望穷人有新的出路。你问他信仰怎么落地，就是信仰不单是保守自己的灵魂，而是让整个社群更加活得有尊严。今天你到福建的闽清，你会看到他的故居，你到沙拉越诗屋也可以看到新福州他留下的痕迹。一个福建乡村的基督徒，竟把自己的人生带到中国的改革还有南洋的移民身上。就让我们认识这位中华信仰英雄黄乃常。

0: Hello， 你好，是吗？
1: 你好，
2: 你好嘛？
0: 哎，你好，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2: 对。我来到有电台，
3: 就像来到主的身边。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0: 嗯
3: 嗯，好吗？真的我上次
0: 是哎呀，庆贤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
3: 啊、对对
0: 把我们冷的。
3: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0: 嗯、是的。在第五空间欢迎青蛙，我也会，但是被庆贤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4: 献上今天。嗯，感谢神，我有说着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在你我的世界里，
5: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5: 就在今天。
4: 早上好，刚才呢那个栏目呢，到底那个是黄奶裳还是黄奶肠呢？
2: 两个读音，
4: 多音字。
2: 是的，两个读音，但是呢，原来家人们把它听成黄奶茶了。
4: 奶茶好，他就是一个移民的人啊。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栏目呢有点焦点，有点限制，把部分他的内容限制出来，因为一生人啊，几十年你用十分钟说完也挺有难度的哈、啊。嗯，
2: 但是你吸引了。听友们呢会主动上网搜寻，像
4: 也是好事。
2: 是的，越搜呢，其实我昨天晚上也是尝试发掘一下他的故事，越发掘越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像我们刚才那首歌《勇敢走出去》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斜杠族，很多工作他都做过，多重身份；另外呢，他也是其中一个极力禁止鸦片的一个先驱者来的。
4: 哦，这个其实很多宣教士都是有这个的心智、嗯、不过呢，最早期的时候因为他们没有经济的来源呢，很多宣教士也得为鸦片公司打工。这个就是有不同的年代，他们有不同的焦点。
2: 嗯，所以呢，我肯定他不是一个讨好人的性格人格来的，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做出那么多勇敢的事情。有时候勇敢呢，不能勇敢有个障碍是，我担心别人对我的评价，我担心别人反对我。我知道你们昨天呢，就是谈到这个讨好人。人格，你肯定不是吧？
4: 我很讨好啊，
2: 很
4: 拍马屁，我就是跟这个 iPhone 一样，就是呢拍你们马屁。
2: 彩虹屁，我们可能都希望呢，众人都能够和和睦睦的。那如果不和睦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就讲另外一个，人缘好啊。我想想，我们电台有谁比较人缘好呢？
4: 文慧老师。
2: 对，文慧老师，文慧老师，
4: 你知道他常备着礼物，经常放在他的柜子里头。有一天他要给我送礼物，我说文慧老师，你不要送给我，你就放在你柜桶里头，送给该送的人吧。
2: 我想跟大家说，中秋节呢，刚过去的中秋节呢，有一天下班呢，我就拿着那个灯笼啊，是猪猪侠的灯笼啊，会发光，会有音乐播放的。文慧老师就跑到我面前说：“你在哪买的？”我一想，我心想。你是不是想送给谁呢？想送给谁？哪个小朋友啊、小宝宝啊之类的？他说不，我送给我自己。哇，太好了，你终于肯买礼物送给自己，不是呢，放在这个抽屉里头，准备呢送给其他人呢。所以多多爱
4: 自己，他只是准备。最后没行动，
2: 没有，我亲眼见到过他真的会从抽屉里拿些礼物送给别人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买点礼物讨好自己，让自己高兴一下也不错的。那么今天就谈谈到底人缘好的人，他们通常有几个特点呢？听清楚，看看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人缘好的小朋友呢？第一个，他们会常说咱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这个词呢，好像有一种。怎么说呢，神奇魔力啊，一旦呢将你的事变成咱们的事呢，哇，距离拉近了。
4: 我经常一个人我也说我们。
2: 你跟谁，你的门在哪里呢？
4: 就是这样，就我们怎样
2: 明明自己去看戏。
4: 其实就一个人。
2: 对，明明自己去
4: 吃饭。所以你看到神有多厉害，你看创世纪，我们啊、要创造人。 啊，要像我们的形象做人。
2: 是的，创世纪早就有我们这个字了。哦、第二个呢，要尊重他人的意见。哎，有效沟通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常说做事不难，但是呢，跟人相处倒是挺难的。你去主动询问看法，不仅能够收集更多信息，是吗？对你自己也是有帮助的，还让对方感到，万峰老师，你来问我意见呢、啊，嗯，我很被重视哦、啊，很被尊重哦、
4: 啊。所以耶稣好厉害。主啊，我愿我的苦悲撤离我，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只要按你的意思，
2: 听天父的意思，按照天父的旨意、
4: 啊、尊重别人嘛、嗯、
2: 好，另外一个呢，我希望你多真诚一点，你经常赞美人，但不能确定分辨是真诚的还是怎么样的。真诚的赞美可以激发其他人的自信还有积极性。每个人呢，其实都多少希望被认可。你说我不希望，有点怀疑啊。尤其是当你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的时候，你当然希望有的人拍照，你做得不错的，加油努力。所以呢，人际交往当中呢，请你不要吝惜对他人的赞赏。
4: 我赞美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假，怎么办？
2: 比较虚伪一点。
4: 对啊，其实我真诚的时候，被人觉得假。
2: 我们误会了。
4: 假的时候，别人觉得真。
2: 那不是这样子，你假的都不要了，撇弃了，从今天起所有赞美都是
4: 那都不说了，
2: 真诚的哈，宁愿不说话。好，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相当重要，特别是在团队工作啊，共同承担，失败了咱们共同承担，能瞬间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将原本孤立的一个小岛，一个个体呢，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团队。
4: 就是得有背锅侠嘛，就有人愿意背那个锅啊。
2: 背锅侠一定只能是一个嘛，可以是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来背锅，没关系的。
4: 不会，我背你的锅，你做你的事啊，这样更厉害。
2: 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你背。我背你的锅，你背我的锅，
4: 不用不用不用，你做你的事情，我替你背，那就行
2: 了。也行也行。那么如果有一天你替我背锅的，我会表达感谢的。
4: 没问题，你没什么锅摔出来，可以可以。
2: 好，背背背，表达感激，很难知道，很难预料。
4: 如果那个人经常摔那些锅出来，那个就不背。如果那些你明知他没啥锅的，背也没所谓。
2: 就偶尔背锅甩一次锅。
4: 对，
2: 我会跟你表达感激的。人际关系当中呢，多说谢谢，这个是润滑剂了。即使是小事情呢，道谢也能让人感到尊重跟温暖。我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即便呢在我家里，我跟我妈妈也会说谢谢的。你们会跟你
4: 的，我什么都说啊，谢谢。
2: 对，你们会跟你们的家人说谢谢。
4: 正常啊。
2: 不正常的。
4: 该说就说啊。
2: 没有，我做客呢，到不同朋友家呢做客呢，我发现他有些人真的没有这个习惯的。感觉上呢，你帮我家里的人。
4: 觉得太客气是吧？
2: 对，家里的人讲什么谢谢呢？
4: 始终是两个个体，总得说谢谢的，始终不一定是别人该做的事情。
2: 嗯，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可能长大了。不是不要脸，而是愿意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以前怎么会跟爸妈说谢谢，跟说对不起呢？所以呢，在家庭也好，在工作里头也好，你错了，勇敢承认错误，这个也是人缘好的特征之一。
4: 看看那个对方会不会得寸进尺，就是你知道你真的错什么吗？你重复一次你错了什么，你说出来。
2: 那我就重复啊，我错了我就重复啊，我管他觉不觉得我得寸进尺。
4: 因为很多人呢都是这样，你说了对不起呢就放过你嘛，但是有些人不放过你，你就要说明你错了什么。不对，你没错这个，你错另外一个。
2: 我相信呢，群体当中呢真的被欺负的人很多的。我想跟这个胡不归说呢，你问了一个问题，你问西边小路，你感觉没被宰是因为你不知道被宰。
4: 因为这个西边小路不喜欢放假的时候去旅游被宰客，所以他这样说。
2: 他
4: 这个情绪价值，这个是
2: 这个留言呢，也真的让我想到今天我们谈着这个话题啊。哎，真妹说跟别人说谢谢很容易，跟家里人说谢谢好难开口。
4: 从今天开始试一次
2: 好吗？
4: 向媳妇儿说，像关系好的试试看，
2: 像爸妈，像儿子，
4: 像孙子，儿子的真妹有点困难，但是先对儿媳妇说，先对孙子说，你先试试看。
2: 对，可以跟你的后辈说谢谢，说对不起，是一个勇敢踏前一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积极乐观的。积极乐观怎么说呢？简单一句试试看吧，就能够鼓励自己， 除了鼓励别人之外，鼓励自己勇敢的尝试，勇敢的创新呢？失败又如何呢？跌倒一次又如何呢？你跌倒了，你才能够掌握到那个经验，我下次就长知识了，我就变聪明一点了。所以呢，积极乐观的过你的人生。基督徒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突发的意外，像你今天不是吗？突发意外，如果你情绪不太好的话，可能你就会在车上抱怨的。
4: 我都没说我有突发意外，你突然说了哈，
2: 对啊、
4: 就是万峰坐过来的公交，突然在那个桥上面，哇，跟我两寸就是那个海里头了，
2: 哎呀，
4: 就差点啊，没有，不会掉下海里头，就死火。火那个车就是有那些臭味，有那些烧焦的味道，所以我就差点赶不上直播了。
2: 你就换个心境吧，万峰在桥上看风景。
4: 对啊，
2: 慢慢
4: 我都发到我们的第五空间帅哥团了哈、那如果你是我们团队里头的帅哥，你们还没加入，快点找圈位子。
2: 好的，那我再快速重温，人缘好通常有几个特点，七个常说咱们，第二个尊重他人意见，第三个真诚的赞美，第四个共同承担背锅，第五个表达感谢，第六个承认错误，第七个积极乐观。
1: Yeah，谈情说爱 ，Come on，verse one。

0: 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21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节经文对我们的实际生活究竟有怎么样的启发呢？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经文的重点。上半节说，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真实的回转既是神的恩典，也是人的责任。接着就是下半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祷告背后有神的一个圣约应许，就是复兴不是怀旧，而是神重新赐下生命、活力和盼望。整节经文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先回转，后复兴；先悔改，然后才有复苏和更新。经文呢，也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次序，也就是回转到复兴，悔改到复苏，归向神到日子得以更新。百姓呢，不是先求复兴，然后呢才回转，而是先求神使他们回转，然后才求神更新他们的日子。复兴呢，不是凭空来到的，它总是跟在真实的回转之后。如果没有回转，就没有真正的复兴；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复苏。我们常常渴望复兴，却不一定愿意回转。我们希望呢，关系得以修复，却不愿意先认错。我们希望灵命得以复兴，却不愿意先对付罪。我们希望呢，教会得以更新，却不愿意先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不愿意回转呢？有几个原因。第一，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习惯把责任推给别人，需要神光照自己眼中的良目啊。第二个原因，怕失去掌控。悔改就意味着要让神掌权，而我们都想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第三个原因，放不下最终的甜头。我们一边渴望复兴，一边紧抓住罪不放，但是要先撒手，才能够得以更新。第四个原因，怕面对后果。悔改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越拖就越枯干，越不肯回转，就越经历不到复兴。再接下来就是骄傲，不愿承认自己错了。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悔改是领受恩典的入口。最后，不相信神真的会赦免和更新。但是呢，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正是向彻底失败的人说的，神的圣约应许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改变，在基督里赦免是完全的，更新是真实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透过这一周的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具体向神回应什么呢？
1: 西边小路欢迎你，
2: 文坤老师、小仙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对，
1: 最近好吗？
2: 最近我都在家里休息，都还好。
0: 那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都为你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两个弟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我们为你的终身大事祷告
1: 啊。
0: 第三件事情就是为你买房子的事情祷告。
1: 嗯，
0: 那你说说这后面两件大事进度怎么样？给我们大伙儿知道吧。
1: 都是人生的大事。
0: 对
2: 啊，这找对象的事情的话，就是上次的，就是妈妈说的，介绍了一个大个对象，他就说他不同意，他本来的生日呢，其实他就他去了个算星座什么生辰八字，他怎么跟他不合？
0: 嗯
2: 啊，然后他就不跟我谈。
0: 嗯，
1: 哦，要看这个。嗯，
0: 对，那我觉得不谈是好事。
1: 啊，
0: 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都已经生辰八字，那对方可见是非常迷信的。
1: 对，还有星座什么的。
0: 对。嗯，我就觉得就继续等待啦。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买房子的情况怎么样？
1: 对对对，还要买房子的事情啊。
2: 就是我就是让我们的城里面去看过一些房子，但是我还没有买。我就是我想能够有合适的吧，就是价格不太贵。我就还在找
0: 房子，也是终身大事，所以呢也是要好好的祷告哈，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好吧，我们现在就为你祷告好吗？
2: 好的，谢谢。
0: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西边小路放暑假能够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他也有时间。谢谢你听我们为他的祷告。
1: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
3: 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
4: 钉十字架也是复活的耶稣基督的
1: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3: 阿们阿们
0: 阿们
5: 阿们
6: 阿们
5: 阿们阿们。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7: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4: 好，我们呢今天呢一起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也特别呢感恩今天有国庆节，我们呢都有一些可以放假的时候。我们呢首先为明明姊妹祷告，纪念呢她的房子刚刚买了，也现在开始装修了，求你保守她。这个房子装修呢也是合乎他们的需要，可未来有一个舒服的家。也纪念呢以乐呢昨天跟孩子呢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呢喝了点酒，但是他吃药，还有他16岁还不能喝酒，求你帮助他真的可以好好的节制，也是记得他跟妈妈的承诺，求你保守他。我们也纪念荷花根啊，今天呢又得换那个时间就是换上班的时间，今天晚上得晚上上班求你保守他上班呢真的很疲累，但是有三倍工资，请你帮助他有这个好的工作，开开心心的去面对。我们也纪念呢他昨天喝了4种酒啊，请你也帮助他呢这个醒酒的过程，也让他呢真的不要太酗酒啊，让他可以真的可以喝酒的时候有节制。我们也纪念白熊呢今天下午入院去检查他的那个睡眠的那个情况，请你帮助他这段时间呢都是不断出出入入医院，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他的疾病的那个情况，也是找到整个情况的时候可以找到医治的那个方法。我们也纪念真妹那边呢天气很热，也导致他经常失眠，也请你帮助他真的有好的休息，也让他呢在那边真的可以每天工作是很不容易，他是一个女强人，想哭呢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依靠，求你帮助他真的可以投靠在你里头，也投靠将这个信仰化作他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依靠。主要我们也纪念西福月，他的妈妈呢牙齿还没拔还发炎，还是他脑部的那个情况，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医治的过程里头真的是很不舒服的，还是有很多的疼痛的，就请你帮助他医治他，让他这个疾病呢可以慢慢得到治疗。我们也纪念林弟兄呢就做梦呢就是惊醒啊，请你帮助他这个身体不舒服请你让他真的可以好好的过每一天日子，特别是假期的时候有安稳的睡眠可以好好休息度过。也纪念他的感冒呢吃药好多了，求你继续帮助他的感冒，继续治疗他。主要求你帮助我们真的看到今天很多的信仰英雄当中，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一代的信仰英雄，让我们一起度过每一天，带领我们的中国的教会继续在世界上面荣神益人，请你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8: 生命美好的果子是从祷告和顺服的种子中成长的。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1: 所以看到呢，神立刻垂听祷告啊！明明姊妹就发现以勒原来是没喝酒，是同学喝了，他孩子有酒味。
2: 欣赏你会主动跟孩子道歉，非常棒，非常棒！
1: 立刻实践了刚才的分享啊！好，记得了，明天是礼拜五，欢迎你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背经去13229966322，欢迎你明天打电话来一起背这个耶利米哀歌，因为最后一次了，下一次就不是这卷书了。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国庆节。我是万峰，
2: 美好的假期。我是苏小燕，
1: 拜拜。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一次加入我们喜乐灵城的灵修大军当中，让我们每天透过一段宝贵的时光去亲近神，明白他的心意，并且能够活在他永恒的光中，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够更深的来爱他，更好的将他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求他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圣座前，因为您的灵能够使愚顽人通达，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因着敬畏你，就开始有智慧的开端，能够更深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也能够摆脱目前我们眼见的光景，以永恒的眼光，以你自己的超越的智慧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我姐姐的好友她最近的一个真实的见证。透过她和她的孩子的互动，以及孩子在学校当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到究竟神是透过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来炼净我们向他所显明的信心，以及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所要彰显出来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好，特别的欢迎您留守收听。布布的妈妈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她找到好友诉苦说，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这个孩子了。我呢，教了他一切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和道理，我是非常的不希望他自私的，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如此的无私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布布妈妈听说小布布哥哥呢和几个孩子们约好了一起合租房子，为了暑假打工可以方便。没想到的是，其他几个孩子居然纷纷抢占了有空调的房间，居然留了一个没有窗户没有空调的四壁黑屋给布布哥哥。哇哦，当听到好友这么心疼儿子并且发出的这种无奈的声音的时候，珍儿的姐姐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开解他。这的确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儿。我们都付同样的房租，而且是同一个群体，应该大家商量着相应公平的一个方式来面对房屋的选择，不是吗？不能够因为这个孩子有教养有信仰，并且他的良善，就要如此轻易的被践踏，被不公平的对待，不是吗？好多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常常会毫无选择的就落入到这种被选择被欺凌的光景当中。当时呢，布布妈妈就给了他儿子许多的想法和建议，目 标是为了寻求公平。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过分的，这是应该的。但最后呢，布布的妈妈仍然选择尊重孩子无私的选择，也就是说，她决定要退让，她决定不向她的朋友们去申诉。而当时布布妈妈也将这件事情祷告交托了给上帝，因为她深信神是公平和公义的，她更相信说，上帝如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不会临到一个这么可爱、这么爱神、这么爱人的孩子。而且当布布说他愿意吃亏、情愿受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妈妈心里面虽然心疼，但是却非常的以他为荣。就这样吧，照着我们信仰的原则，做出一个看似非常吃亏并且是窝囊的决定。虽然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并不表示说做完之后我们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挂虑，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不会付上任何的代价。布布哥哥呢是一个独子，但是他没有独子的骄傲霸气，或者是那些恃宠若骄的脾气，反而是一个非常体贴父母、善良谦让的孩子，这让他身边的许多的人都特别的喜爱他。而这一次和朋友们商量合租房子，的确是他第一次离家，在外地和几个初见面的学生们一起商量暑期打工，当时也是为了要熬练自己，的确是为了将来的独立生活、适应工作来做一些预备。没有想到出门的第一关就是要学习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当中如何因为信靠神而做出对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要学习适应夏季炎热的高温、黑暗的小屋当中来生活。对于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四季如春、阳光明媚的好气候的环境当中的他，实在是无法想象去一个高温40度以上的环境生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和经历。

去做他人生当中大小事的决定，甚至让做母亲的布布妈妈也不得不看到这个孩子敬畏神的心所带出来的果效。我们身周围的人也透过布布的生命学习到一个最奇妙的功课，就是神允许各种各样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好叫我们信靠他的心，爱人的心，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炼净，最终能够使人透过我们这样发光的生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当然神也不会亏待他的儿女哦，所以你要知道究竟后面发生了什么，请锁定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你允许生命当中许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困难在患难当中仍然选择信靠，因为你使我们被熬炼，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好叫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光，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愿全地都向你欢呼，来歌颂你荣耀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去读诗篇第6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会允许一些各种各样的试炼和试探临到我们呢？第二，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在患难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愿神透过布布哥哥真实的见证，以及我们对诗篇66篇的回应，能够更深地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因为生命当中的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就忘记说他是掌权的，就忘记说这是最好最好熬炼我们信靠他的心的时候。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正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布布哥哥的真实的见证，请您一定如约守候。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邀请到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位小姐妹。在对比年龄来说是小姐妹，但是她其实也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位神的使女。我们两个今天呢是第一次在真爱住我家碰面，之前呢我们一直是网友，一直是可以算是笔友，真儿也读她的作品，那可能她偶尔呢也会了解真儿的事工，但是呢真儿一直对她非常的慕名，因为知道我们有一位美女传道啊，在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机构华源协作做主要的文字的编辑工作，他是 content manager， 其实我们平常呢把它翻译为这个内容经理，但是其实也就是一个总编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恩蓬荜生辉邀请到 Andrea 姐妹来到真爱住我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a， 谢谢真爱姐今天邀请，真的是我的荣幸，非常高兴可以有机会跟你面对，虽然不是 physically， 但是面对面看到你的脸，然后跟你说话，觉得很开心，邀请我。
0: 谢谢，其实今天真儿也是美颜暴击嘛，我以前是听说这位美女编辑，但是今天看到也是觉得果真是神所赐的美貌，从里到外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Andrea 姐妹来造访真爱住我家呢，其实真儿是有一个私心的，就是我亲爱的听众都知道，在从去年到今年呢，我陆陆续续采访了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分享他们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婚姻家庭的见证，还有很多真实的不为人知的一些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深信福音只有落地才是能够带着他的被人看得见的大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这个荣幸请到 Andrea 姐妹。让我们亲爱的姐妹先简单介绍一下她的成长的背景，她目前的生活侍奉的情况，她现在的婚姻家庭的情况，好吗？
1: 好，我的很少有这种机会介绍我自己，所以有一点紧张，但是慢慢来。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那我爸爸是闽南人，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家主要的语言就是中文。当时就是还没有很严格那种乡土教学嘛，所以就是中文是我们的主要语言。那我们家一直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家族没有人是基督徒，就是很台湾本土的那种宗教，就比如说就是逢年过节一定会拜拜嘛，
0: 是
1: 算命啊，也是非常就是日常的一部分。那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在语文上面是比较突出的才能，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我就累积了很多的作品跟比赛的成果。那当时我们联考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压力的人，所以我就不想考试，所以我就走了那个推荐真试的路，所以我就避开了联考，那我就进入了中文系，东海中文系。
0: 哇哦，非常棒。
1: 后来呢，就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对我很重要的老师，他是那个时候刚从美国念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回来，他在东岸，然后他就启蒙了我，所以我就对于用 compare 就是比较文学的方式去研究很有兴趣，所以我后来就到了英国念比较文学的硕士课程。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都不是基督徒，然后对基督教就是觉得没有特别兴趣，我那时候就觉得佛教啊或道教比较深奥，而且我周遭就真的都没有基督徒，家族啊长辈都不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算命的人，就是像什么星座啊、紫微斗数啊，
0: 哇，
1: 各式各样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求神问卜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很希望 有人可以告诉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然后我应该怎么走去哪里，就是很渴望有一个指引，可是我不晓得要到哪里找，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人生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那就去算个命，然后可能会有人告诉我，给我一个方向。
0: 是。
1: 我在大学有做一些助理工作，然后后来我就到了一个出版社，然后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当时的，他是 owner 的老板嘛，然后也是总编辑，我们就很要好。我到了美国我就信主了，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成为基督徒，因为你是我认识最热爱怪力乱神的人。
0: 哇，就是什么都拜，拜了一圈圈回来了。
1: 对，但是不是那种好像拿像，我觉得我很喜欢去问我的未来，就是说我以后会怎么样啊，我几岁会结婚啊，什么时候会生小孩，我会到哪里去，然后我适合做什么，遇到什么人，然后我的爱情是不是顺利，就是会很希望有人告诉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然后后来我来到美国呢，我在台湾已经结婚了，然后我到美国那时候我先生拿到的 offer 是在纽约，因为我们都没有来过美国嘛，没有住过，所以我们想先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开始，就到了加州，因为是短暂的停留，大概只有几个月，我们就想说找一个分租的房间先应付过去，然后了解一下美国。那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租了一个 shared room， 就是一个 house 里面的一个分租的房间，结果房东就是一对牧师夫妇，台湾人，然后当时我都不知道牧师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说
0: 可以替你算命的。
1: 完全都没有想过，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他们是牧师，是后来就是下车，然后就一个小小的先生就来帮我拿行李，我觉得哦，请问你怎么称呼，他说哦，你可以叫我陈牧师。那时候想说为什么会有人要用职称就自己是陈牧师，然后后来就慢慢才了解说哦，原来一个教会是什么啊，然后牧师主任牧师是在做什么的啊，因为那时候就我们住他们家就觉得哇，这个牧师就是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家，每天都很忙，然后一直好像很忙碌，然后回家还要做家事，就是师母就会说哎，那时候牧师叫陈振荣，说振荣啊你去洗碗，然后什么倒垃圾这样这样，然后他就好好就是这样，然后就觉得、好可爱的一对夫妻。
0: 是。
1: 然后后来就因为师母啊就邀请我们去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刚到的时候是快要圣诞节、然后教会有一个火锅的 outreach 嘛、但那时候不晓得，他说你们一起来吃火锅啊，然后我们就不好意思拒绝、然后我们就好吧就去，然后去了就认识的教会的很多人，然后就觉得他们人都蛮好的、我就想说反正就是认识朋友，但后来他们就邀请我们去主日、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说好吧那就不好意思拒绝，而且还住在别人家里，然后就去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在停车场等，就是看人都差不多进去了，想说不要引起注意再走进去、结果我记得我那时候走进去的时候就是在 worship music， 就是敬拜的音乐，然后一走进去就突然很想哭，
0: 是、
1: 然后就觉得很害怕那种感觉，
0: 脆弱，
1: 对，就不晓得，而且很陌生，但又觉得、天啊我怎么会这样，好像一个神经病，然后就走进去然后就哭，然后就很怕人家看到，但还好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很认真在敬拜，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不过牧师跟师母他们就是很温和，就说、如果你没事你就可以来教会啊，这样就带我啊、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就去了教会，然后当时我的小组长夫妻就到我们家带我们查经，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是查经、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小组长的太太就说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你们介绍我们的神，然后就想说哦，好吧就是一个课程，然后是不是聊聊天、然后后来上完之后就觉得，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觉得我想要受洗，因为我很怕他会说就是不要，因为我们这么奇怪而且很快嘛，然后到底有没有想清楚。但他那时候就说，哦，你要受洗哦，好啊，都可以啊，这样子。
0: 哇，
1: 我就很惊讶，但他是跟我一起上这个课的。后来我就去受洗，我还没有提到，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孩了，所以我们的小孩是跟我们一起来，他那时候3岁。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了教会，换了衣服，就是穿那个白袍在那边等。然后我换完衣服一出来，就看到我儿子在那里大哭，然后很一大堆阿姨啊师母就在那里一直安抚他。我想说，天啊，我老公怎么没有在旁边顾小孩？然后我就说，我老公在哪里？然后我就转过去，就看到我老公就穿着白袍走出来。原来他跟我同一天受洗，但他没有告诉我，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惊讶，然后就很高兴。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就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0: 哇！
1: 我记得刚好像是复活节，教会就有装饰，然后那个就会很多气球从上面掉下来。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珍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欢迎安心姊妹。
2: 大家好，我是安心，又来到这儿给大家见面了，真是很激动也很安心。
1: 谢谢你啊，敞开自己跟我们分享了生命中非常不寻常的这几年的光阴哈。上一次你提到当你第一次进到了教会，你坐在那里听的第一篇道，其实就让你的心被触动了。你说那是你第一次听到基督徒的生死观，知道原来人在死亡以后并非终结，还有永生。然后你还形容那个时候你坐在教堂里，透过一扇窗看到了光照进来，就好像照到你的心里面，那个黑暗都被光给驱散了。然后你就开始了教会生活，也信了耶稣。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你这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啊，我想听一听安心姊妹，你进入了教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有教会生活的你，是不是完全一个崭新的你呢？过往那巨大的伤痛会不会随着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一点一点就全部被治愈了呢？
2: 谢谢孟远姐这很好的一个问题。我呢就是希望自己分享的真实的见证呢，就是不带有任何夸张或者是装饰的成分。所以老实来说，就第一次的感动之后，我确实有了自己的小组，有了自己的牧者，然后还有了自己的教会。就整个教会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爱，很有热情，然后同时也很愿意帮助人，这个和我在世上看到是不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我毕竟是在这个世界老我的最终生活了30多年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去教会不是特别的积极。我可以说就从教会带了很多很多的感动，但是一回到家柴米油盐往那一放，我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挣扎当中。当时最难的时候，我记得孩子还没有过来，加拿大又进入冬天，我每天下班大概5点多钟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自己又是在家上班，所以一个人面对四面墙，晚上甚至经常夜不能寐，因为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苦毒。有的时候甚至对于我一个就是自控能力非常好，三餐很固定，健康饮食的人来说，那个时候晚上甚至我要靠喝点红酒我才能入睡，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包袱在我身上。因为当时在安葬完我的先生之后呢，在火化的现场，当时我的婆婆就说了一句话，她说都是因为她儿子来了成都，所以她才把命丢在了这里。而当时她这个矛头的指向是指向了我，所以她后面很多时候她话里话外带的音就是说是我先去了成都工作，所以她儿子跟着我去了成都工作，然后最后她才在这里生病。这就相当于说所有人都无法承受这个失去这个亲人的痛苦，但是老人家更承受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黑锅就直接甩到了我身上。他说这一切都怪你，我们老两口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那我们以后还看着这个孙子。所以当时就对我提出了很多我现在不能承受的一些说法，这个对于我的一些说法我都还是忍了，但他也把这个说法直接拉到了我妈妈的微信里，然后两个老人家就对着微信就吵起来了，然后彼此拉黑了对方的微信。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延伸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我也拉黑了他的微信，我还把所有但凡可能跟他有联系的亲戚我都直接屏蔽了朋友圈，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看到我有任何的动作，或者哪怕我是过得比原来好一点，老人家心里肯定就更难受，这个就像一根刺。所以当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远远的躲过这样一根刺，但是真的躲不掉，就是这种指责评价就实在是压在心头太重，有的时候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说 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好，我哪里做的不对。所以当我进了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太重了，而且也没有人真的经历过这么一茬，他们也不知道在中国送走一个人之后要处理多少事情，所以我就一边在这边工作，然后一边处理国内的事情，中间也给了老人家两三年的时间，让他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在第一次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也是就是被牧者的祷告拖住过的人，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主日学，学习如何祷告。然后在那个里面，我看到了一条圣经上的话，他说天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不免人的债，天父也不会免我们的债。然后这句话当时就像圣灵的带领，我觉得圣灵真的是参透万事，他轻轻的就拨动了我身上这根刺。然后我当时就意识到，其实我最深的痛是因为我无法原谅这样一位老人把这样一个事情压到我的身上，本身我也已经是最受痛苦的人之一了，而且彼此都是女人，他为什么能这么狠心？同时他们也直接就说他们没有任何精力照顾孩子，所以照顾孩子的重担又压到了我爸妈身上，所以我爸妈其实对我就选择这样一个家庭哈、啊，其实有很多的怨言，就是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当时上完主日学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想神的提醒就是说真的是要去原谅，学习原谅和饶恕这样一位老人，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受洗没有多久，我甚至连圣经里面一些基本的常识性我都不知道，所以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人真的是还在自己独自摸索，然后自己去硬着扛，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接着呢，第二次被拨动这根刺呢，是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摇篮》，那是一部基督教电影，是2024年的新片。然后我记得里面讲了一个从小离异没有父亲的男孩，当他到一个公司去应聘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是个基督徒，然后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门徒一样去教导他，去引导他，每天早上要求这个男孩提前15分钟到公司和他一起灵修学习圣经的话语。然后有一天当这个男孩非常愤怒，对他的亲生父亲做的很多事情从来不出现，从来都缺席的这种状态很愤怒的时候，想去报复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长辈就跟那个男孩说了一句，他说罗马书里头有句话叫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觉得当时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就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我心中也有很大的委屈，有很大的怨恨，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面对两边老人都不理解的那种很压抑的那种情绪。但是这句话又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是因为我知道最终的审判权是在天父那里，他都知道。然后我既然受洗了成为他的女儿，那我也知道我其实每一个眼泪他都有收藏起来，所以借着这句话又向天父又走近了一步。然后最后一次是大概就是2025年吧，就是去年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在晚祷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从前从来未发现隐而未现的罪，然后我跟天父说我是罪人，但是蒙了你的恩，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生一世的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而正巧是那天晚上在梦中，我又回到了当年我和孩子的奶奶之前在成都一起生活的日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先生是经常出差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两个人还是挺相依为命的，然后他也很心疼我，对我也挺好，然后我也很照顾他，他哪里不舒服带他看医生。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也许主真的就是给我一个引领，要开始行动，要去饶恕这位老人家。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就圣灵一直是借着无声的祷告向天父祈求，让我就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就一步一步的推着 然后每次都是往前进一个小步，然后再进一点点。然后就到了孩子的生日，每一年生日呢，我都会让孩子给他奶奶打一个视频。我不愿意让孩子心中有任何的恨，因为这毕竟是亲人，也是唯一的念想。然后就在孩子生日前一晚，是一个星期五，在我们小组查经，那个查经里面最后祷告事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要学习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这就是我那一天的祷告事项。师母和牧者都坐在我旁边，其中一个人为我祷告的。所以第二天在孩子生日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要跟这位老人家直接说话，向他表达我对他的谅解。但实际上在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在孩子和奶奶说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纠结，还是很挣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可能上去跟一个老人家说我原谅你了，这个在中国文化下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跟主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爱和怜悯和这位老人家说话。然后当孩子说完了，孩子就把电话递给了我。怎么说呢，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大概有6年没有见面吧，就对方这个苍老的状态让我是没有想到的，同时心里我会泛起一阵心酸，想到毕竟对方也是和我一样在忍受这个死亡所带来的伤痛，也是被同样的课题所折磨的人。所以我一开口我就先说，奶奶就是请你原谅我，我说我以前还是有很多说话不注意或者很直接，也许是很多骄傲和固执的地方，不愿意听你们的说法，所以也跟他们带来了很多伤害。对，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就是以前事情都过去了，我都一直在为他祷告，为他的个人健康安全平安这样来祷告。我说这一切能让我今天能和他面对面，这一切的主要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主耶稣他拣选了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信仰让我能放下过去的这一切，然后再和他说话。当时我其实很担忧，因为我在想奶奶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人，会不会这一次我服软，奶奶又开始拿捏我，或者是找一些事情来给我设个圈套。但是没有想到奶奶说，安心，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她说她都知道，她说她已经进教会了，她说她已经读过圣经了，她说她也在为我祷告，而且一直在为我一个人在国外的平安祷告，也在为我和孩子在这的平安祷告。当时我简直震惊的说不出话来，那我就只能说，就是那习惯性的只能说感谢主，感谢主。但我心里想的是，原来主耶稣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知道对方去了教会，他已经把所有这一切安排好了。然后我眼前出现的一部画面是，主耶稣已经把红海打开了，然后两边是汹涌的巨浪，他就在对面，然后就等着我靠着自己的信心和顺服，还加一点点的勇气就走过去。等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他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后面我在主里头，我和奶奶说，我说妈，你有些话真的很伤我，我说你不能把你儿子的死怪到我身上，我受不了这个。我说既然你认识主了，你也知道生命册，你也知道上面的日子是主定的，这个不是受人的影响，我说你怪我的那句话实在让我太疼了。对方一直都点头，他说你说的对。所以后面我跟他那个电话，我们是很欣慰，也很多的安慰。就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释放，我再也不会被别人的咒诅还有评价所捆绑。哪怕我知道他是不合理的，他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无形中变成自己的捆绑。所以现在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在主的爱里，他能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也很喜欢撒加利亚的一句话，撒加利亚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我对整件事情，我终于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能翻翻篇了。
1: 这历经了好几年啊，
2: 好多年，那个刺一直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会很难过的。
1: 确实，你说你六年没见这个老人家嘛，可见他当年留下这么狠的话，至少在你脑海，在你心里盘旋了整整六年呀，导致你夜不能寐，那是你心灵里边的一个很大的裂痕，像把心撕裂一样的痛。
2: 其实这一切也是在主的话里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觉察，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了，就是这个痛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在没有任何信仰支撑的情况下，人靠自己是撑不住的，必须找一个出口。那么后来我就对我 BSF 的姐妹说，我说如果这个出口一定是我，就必须是我才能让他好受一点的话，那我也就认了。
1: 他也找不到别的出口呀。
2: 对，给大家都怕担这个责任，那也只能这么来解释。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之前很难理解他的那个思路。
1: 我其实很感动，听到他竟然也信主了，读圣经了，为你和孩子祷告，这真的好感动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个。
2: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我发现如果一家人都信主的话，用圣经里面的观点，比如生死册，就能把一些结解开，因为大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就是都连于主耶稣，然后如果跟他的关系近，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很近。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在亲密关系中，在家庭成员当中也是如此，他也认可，我也认可，然后我们都谦卑敬拜同一位主的时候，家庭矛盾就很容易被化解。我也很感动，他说他在为我的平安祷告，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刚刚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对我的不光是指责埋怨，我还会说总有一天我是要改嫁的，可是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信主之后，他居然能主动为我祷告，这个是让我真正就是得到释放的一个原因。
1: 好感恩啊。那你们现在除了孩子生日，联系的频率会多一点了吗？
2: 就会比以前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孩子他有什么状况，我有时候也会跟奶奶说一说，特别是属于比较 private 只有最亲的人才会知道的。那奶奶她从小有照顾过孩子，她也比较了解。同时现在我也用一个 APP， 就是把我日常的孩子有关的照片都传上去，这样的话就是老人家在国内也会很容易的能看到。
1: 真好，有了耶稣基督就真的是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互为肢体，是在主里，在主里的一家人，重回一家人了。从你信主到去年经历这个这么美的一个见证，这前前后后也有四年。
2: 对，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就像刚刚开始之前我跟你说的，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做到，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是主的旨意的话，主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他一定会盯着我一直到我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有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因为心里有圣灵的带领，然后会读到圣经的那些话语的时候，那些凸显出来的词就真的会拨动心里的那根刺。
1: 我好感动啊，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的感动哈。像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听你走过来的这四年的路，你自己会形容当圣灵第一次拨动你的时候你没听，第二次拨动你的时候没听，第三次感动你在梦里会看到老人家的时候，就回忆从前美好时光的时候，你的心好像松动了，那个时候才算作是有了勇气，然后终于迈出去这第一步，过红海是走在干地上了，然后这个勇气也够了，然后就走过去了。听起来是有三年的光阴哈。你说是因为自己一开始圣灵第一次拨动你心弦的时候你不能听话，也顺服不下来，这是一个视角哈，这是你从自己的视角。但是从我一个旁观者来听整全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视角，

0: 体重来看呢，感受不到，就是生命转变的过程，可能它时间点就是需要慢慢的一个时间的过程，一个时间的等待，同时还有一些就是信心。我觉得老人家的信心更难改变，所以他在那里面他所受到的安慰，他学会交托出去一些他的他紧紧握在手中的主权，这个对于一个很能干、强悍的一个老阿姨来说，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每个人信主的时间，我想每个人信主的时间，包括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巧合的时间，也都是主预备的。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正好在孩子生日前面一天晚上，那个查经小组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1: 我很感谢安心你跟我分享这个见证，也让我心里头更平安了一些。其实，在前两次听你分享的时候，我也都有预备纸巾，会跟着你流泪啊。但那个泪水是痛的，而且带着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无措感，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和你，因为太痛了。我在旁边看着就是非常痛的。但是今天听你说到这个见证的时候，虽然是苦，你也说信主以后也不是马上就把很多悲伤、很多难过、很多委屈一下子处理的，但是耶稣真的认识你啊，就像你的名字，我都会跟着一起安心了。
0: 对，在主里面有安心，
1: 是
0: 是的。
1: 的，是的。前几天我自己生活中也会有起起落落嘛，然后今天早上就有一点难过。是因为我的长子啊，以后有机会跟你在其他的板块一起聊天，说说咱们的孩子的时候啊，可能再多说一点。今天我就不展开了，但是早上他带给我很多烦恼，那个烦恼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就只能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因为他已经成人，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再讲什么话了。可是我看着心痛啊，所以我就非常难过。那我开车来的时候，在一个右转弯。

0: 无意中瞥见那个路口是一个教堂，然后是英语的一个经文，他写的是我把我的平安给你。
1: 等着那个转弯的时候啊，余光瞥到了这节经文，我眼泪就哗下来了。
0: 我就想也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一次采访的结尾吧。耶稣基督他真的好爱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孩子，我也深深相信他非常爱安心跟你的孩子，尽管经过了这么多的痛，这么深的痛，但是他和你同在的日子，牵着你手走过的这段日子，我也相信在未来我还可以听到更多更美的见证。
2: 求主带领吧，靠自己是做不到，我试过很多次了，但是靠主能做到。
0: 其实我也蛮喜欢听靠自己做不到的例子的。今天虽然跟着安心一起录音还是流了眼泪，但这是非常平安的眼泪啊，也是非常感恩和喜乐的啊。谢谢你分享你的生命的故事给我听，也给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常常邀请安心来到我们心情不断电的节目里面，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我们走在天路历程上的时光。我相信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我们做得到，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整体的生命还是因着耶稣的同在，耶稣的教导，圣灵的充满，让我们
1: 一点一点的在进步中啊。
2: 是的是的，就像一条恩典的路，我很喜欢刚才你的总结，真的是很美的一条路，一方面又能看到自己的有限，但一方面又很享受和主在一起同行的美好，就真的是很美好。
0: 嗯，很美好。虽然我们今天在会客室的访谈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可是非常非常期待未来的日子常常有安心常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是一条窄路，可是这路上如果有同伴的话，也能有很多很多的欢声笑语啊。
2: 是，没错。我就想说，如果我的这个经历和见证能，哪怕能鼓励到一位听众，都是很值得的。
0: 是的，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礼物算作我们出手的果子献给主耶稣，他若使用，那祝福起来就不知道是怎样的收成了。我们也谢谢安心把你生命中这段路分享给我们，也真的是盼望常常听到你跟孩子未来的生活中的与耶稣同在的日子当中各样的事情吧，不一定都是完美的见证，任何的忧愁烦恼也是我们可以向主诉说的。所以呢，期待未来和你相约还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这个节目里面。
2: 好的，谢谢孟元姐。
0: 嗯，谢谢安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2: 好，大家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0: 好，谢谢安心，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Thorns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2: 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探讨的系列主题是逃离江陵的黑夜。这两次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放监营的教会，致推亚推拉教会的信。经文是在启示录第二章18-29节。我们将谈论五个重点。第一，信件的目的地。第二，主的称号。第三，对教会的诊断。第四，对教会的谴责。第五，对教会的宣言。推亚推拉城不像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城市，它位于两个城市之间的一个山谷，没有天然的屏障，从外在来看也不美丽。事实上它很脆弱，必须受到罗马驻军的保护。推亚推拉城位于别加摩和撒迪之间的半途中，在亚细亚省的大环形道路上，从别加摩到推亚推拉城的旅程将近64公里。虽然它不是七个城市中最重要的城市，但它可能是七个城市中最繁忙的。它是一个繁华的贸易中心，拥有众多贸易协会。事实上，从历史上来看，推亚推拉是最早组织贸易协会的初期城市之一。在推亚推拉城制作面包的师傅，制作铜器的工人，制作服装的工人，补鞋匠、皮革匠、染色工人，各行各业的工人都组织的贸易工会，成立工会，互相竞争，保护自己的工人。推亚推拉城容忍献祭与肤浅的礼仪。七封信中最长的一封信就是写给这间教会，即使这个教会似乎是这七个教会中最不重要的一间。我们从其他的新约文学中对于推亚推拉城了解的并不多，但是回想一下使徒行传，就会记得有一位名叫吕底亚的妇人。使徒行传16:14记录了一点关于他的事。他在推亚推拉城从事贩卖紫色布匹的贸易。路加在《使徒行传》16将他描述为一位卖紫色布匹的妇人。那对于来自推亚推拉城的人而言，是非常普遍的和非常可以理解的。紫色布匹是该城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推亚推拉在染布方面很出色，以全紫色的染料而闻名。我发现那根本就不是紫色的，而是红色的，而他们都把它称为紫色。吕底亚很显然在周末启程去外地贩卖布料，他可能去马其顿的菲利比。推亚推拉城是其中一个殖民地。当他在那里的时候，他听到保罗传福音。当保罗在腓立比传福音的时候，吕底亚听到了耶稣基督的信息，他得救了，并将他的心交给了主。隔天继续做他的生意，可能回到推亚推拉城，也许他是上帝愿来建立这间蓬勃发展的小教会的代理人。而这小教会在那个繁忙的城市中是有活力的，是安好的。好，第二个重点，主的称号。当主写信给在推亚推拉城的教会时，他以

关于耶稣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事都会在这里再次提到。有三个头衔被赋予主耶稣，因为这封信是写给这间教会的。首先，在第十八节，耶稣被称为上帝的儿子。我们会了解一下这位著名的推亚推拉妇人耶洗别的预表。他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女先知或上帝的使者，但耶稣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说，我是上帝的儿子，作为上帝的儿子，我要来审判那个所谓的神的谕令。第二，主将他自己描绘为眼目如火焰的人。约瑟塞斯写了关于那项陈述的文章，他说，没有任何东西比燃烧的火焰更能够穿透，一切都在火焰的面前屈服并融化。他能穿透所有的东西，销毁每一个反对力量，席卷所有的障碍物，都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奋力向前迈进。耶稣的眼睛就是属于这一种，耶稣的眼睛看穿一切，刺穿所有的面具和覆盖物，搜索最偏远的凹进处，看见隐藏在灵魂最深处的事，万事万物都逃不过耶稣的眼睛。作为上帝的儿子，他是无所不知的，他是全能的。在整本圣经中，这是关于耶稣最庄严的真理。将圣经从头读到尾，你将会一次又一次看见耶稣穿透的眼睛所看到的事物的例证。当夏甲跑开的时候，他就知道那双看透人心的眼睛。他在创世纪十六章十三节说，看顾人的上帝。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一章二十节见证了查验人肺腑心肠的主。在新约中的使徒都认得出耶稣的眼睛就像火焰一样穿透人的心灵。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说，哦，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而那句话出自单一的希腊词，在使徒行传最有意思的词当中，它是其中一个。从字面上来看，在使徒行传那里，耶稣被称为知道人心的耶稣基督，那就是真实的他。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知道所有人，他不需要人告诉他人的心里在想什么，因为他知道所有人。而现在，当他写这封信给这间已经感染了耶洗别的无耻和放荡的教会时，他愿炽烈燃烧的眼睛看穿了他的外部，说，我知道你在做什么。那间教会的罪和那个城市的罪，是一种在关闭的门后面所犯下的罪，是那种人们以为他们可以完全掩饰的罪。但耶稣就在这封信的一开始对他们说，你无法躲避洞察一切的上帝，你所做的事情在他目光下永远是赤露敞开的，他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他加上了第三个描述，他说，他也是脚像光明同的上帝之子。我们在第一章就得知了，铜脚是审判的象征符号，铜脚是指主耶稣将要审判那些曾违背他的人。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说，他要揣全能上帝列入的酒榨，那是审判的脚。在圣经中，铜是一种愿做审判的象征的金属，它往往是指基督在未来要审判那些曾经拒绝他的列国和人们。好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出现了，他的眼睛会穿透耶洗别的虚伪，他的脚踩在审判中。请注意第二十三节，他加上了这个有区别的和附加的真理，我又要杀死他的胆肋，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那就是写信给推亚推拉教会的基督。那我们稍停一会儿，认清楚这位向所有这些教会显现的基督为何是真正的基督。他是今天还活着的基督，是与你和我有关系的基督。他不仅仅向推亚推拉的教会显现，他的眼目如火焰，他的脚

0: 如光明的铜，因为那是他对他们所做的一个特别事工，但那就是他的样子，那只是他的本质的一部分，而他的本质已经被预留下来对付这间教会。耶稣就是那样的人，他是基督，他查验我们的心灵，穿透我们的心思，知道我们是谁。弟兄姐妹，你可以用你的生命的外在行为去愚弄人，你可以认为你已经愚弄并欺骗了整个世界，但是在这宇宙中有一个人完全查验你过去的行事为人与你的内心深处。耶稣知道你，他寻找你，他知道根据这样的认知，你就该知道有一天你将会受到审判。有时你会以为有基督信仰的人认为未来我们会受到审判，正如我们现在受到审判一样。你知道介于未来的审判和现在的审判之间的区别吗？现在的审判是根据人们在当下所找出来关于我们的事情，但他们不完全的知识却限制了他们的审判。未来的审判不会有与之关联的任何怀疑，未来的审判将会是整体真相，所有的事实，不会有任何争议，不会有任何人借由聪明的操纵法律条款为你辩护。但你将会因为你是怎样的人而受到审判，并借由耶稣基督具穿透力的眼睛，你将会因为你是怎样的人而为人所知。耶稣基督的目光超越我们过去所有的外观，认清我们的本相。我不知道那会对你有什么影响，能让我有一点颤抖。我们需要认识上帝，他是审判推亚推拉教会的上帝。好，第三个重点，对教会的诊断。我们仔细观察主耶稣对于这间教会说了些什么话。他诊断这间教会，说了一些关于这间教会的好事。最近我一直在思考那个问题，在几乎每一个情况中，当主对那间教会说话的时候，他有这种方法，那是基督教的方法，因为基督是这样做的。他没有走进推亚推拉城说，在你的教会中你有一大堆的耶洗别，但是他借由告诉他们他可以想到的优点来软化他们，以致他们能面对这个真相，那不是一件好事吗？你永远都可以在某个人的身上找到优点，除非他们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当你要针对某些事批评对方的时候，你可以想到几件关于他们的优点，将他们列举出来，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好了，就在主耶稣责备推亚推拉教会有什么错之前，基本上他说了四个关于这间教会的优点。第一，推亚推拉是一间勤劳的教会。首先，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当然，行为这个词是出现在所有信件中的一般术语，但往下看，在第十九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在后面的第三个词是你的勤劳，透过勤劳这个词，耶稣是说他们是一间服事的教会，他们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付出了爱的行动，他们筹募金钱来帮助需要钱的人，他们服事人。事实上，服事这个词就等于执事，是指事工，它是用来表达当地会众的集体事工，它不只是他们在工作上要负责任的机械性功能而已，而且它也是温柔的、慈爱的、非官方的善意，那是与他们的事工彼此互相关联的，也是与那些在肢体之外的人们关联的。因此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你们这些在推亚推拉的人有一件好事，我要你们知道这件事，你们是一间勤劳的教会，你们是一间服事的教会。第二，推亚推拉是一间有爱心的教会。第十九节提到第二个优点， 耶稣说，你不只是一间勤劳的教会，你也是一间充满爱心的教会。那是基督在教会里看到的爱，基督在各个教会之间游走。耶稣基督说，这间教会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这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尽管这间教会里有些过失，但也有很多很好的事。其中一件好事，一个优点，就是有爱心。爱心在教会里的美德清单中是居首位的。有意思的，以弗所教会不会容忍任何虚假不实的人，他们不会容忍虚假不实的使徒，他们不会容忍任何会干预和毁坏教会全境的人。你还记得以弗所出了什么错吗？他们已经远离了他们起初的爱，在推亚推拉的教会仍然拥有他们所有的爱，但是他们没有任何敏锐的洞察力。这间教会以某一种方式蒙福，另外一间教会则以另一种方式蒙福。以弗所教会有逐渐在消退的爱，推亚推拉教会却有越来越增加的爱。上帝注意到在这两间教会中的好事，这些教会代表的不仅是今天所有的教会，而且他们也代表在每一间个别教会中的个人。有以弗所的基督徒，有士美拿的基督徒，有推亚推拉的基督徒，有别加摩基督徒。每一间教会在教会里面都有不同的人，他们符合我们正在研究的个别教会。正如在教会中有一些人，他们从来不会想要为了任何事而违反教义，不管是什么，反而你会在你的人生中见到最没有爱心、最不会施舍的人。所以在教会中有一些人是非常有爱心的，他们乐意施舍，但他们并不知道 A 教义与 B 教义的区别。他们真的不在乎，耶稣说这两种情况都是错误的。你必须了解耶稣如何描绘推亚推拉教会的图像，那是一间勤劳的教会，一间有爱心的教会。第三，那是一间忠诚的教会。信心这个词意味着忠实、忠诚，那里的圣徒是可依赖和可靠的。定性不足的和犹豫不决的圣徒不是忠实的，而是临时性的和间歇性的。上帝知道我们有足够的忠诚，有些基督徒在竞赛开始的时候跑得很不错，但是在开始跑之后压力就来了，他们退出竞赛，但这些人都是忠诚的。这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他们勤劳，很有爱心，又是忠诚的。第四，推亚推拉是一间忍耐的教会。启示录二章十九节提到关于他们的最后一件事，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忍耐。他在这里谈论的是保持宁静的能力。当我们身处暴风雨中，我们仍然能保持宁静的能力，那就是基督在谈论的事情。他说的忍耐是指不屈不挠，意味着当压力来临的时候能撑得住。当你完全处在这一切之下，你不放弃，你不放弃，就像在士美拿的基督徒一样，不会放弃，因为他们受到迫害。在推亚推拉的教会也有那个好名声，他们的忍耐是基督称许的其中一件事。第五，推亚推拉是一间成熟的、进步的、成长的教会。请你注意，第五个优点其实并没有列入上述四个清单中，但是却应该列在这四个优点之上。它使这四个优点都得到认可，那是最有意思的。在第十九节的末尾，耶稣说，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换句话说，这是一间成熟的、进步和成长的教会。耶稣说到，这间教会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比你以前所做的事要来得更好。你的信心在进步，你的信心在成熟，你在成长。很显然的，耶稣那么说的意思是指他们的忠诚正在成长，他们的爱心正在成长，他们的忍耐正在成长。 耶稣在这里说出关于他们的所有优点正在成长，他们是一间成长的教会，成熟的教会。他们有一项谦卑的事工，但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一项不应该令他们感到羞耻的事工。好，第四个重点，对教会的谴责。上面说的都是好消息，而现在起，在这封信的后续部分，主耶稣将要向推雅推拉教会谈论他们的错误。在教会中有一件错得很严重的事情。第二十节说，然而，你曾经身处过这样的情况中吗？你的老板坐在你的对面，赞许了你的爱心和真诚之后，却说，然而，你知道有事情要发生了，然后你就等着。我希望这事永远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主在第二十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在推亚推拉教会的美丽身体里有一种癌症。上帝在推亚推拉创造了美丽的花园，在这花园里却开始长一些杂草。你看，推亚推拉拥有上帝要他拥有的一切，除了一样基本的东西，他没有圣洁。基督希望那间教会是圣洁的，是有爱心的，是忠诚的，坚定的，他是所有其他的一切，但是他却允许罪恶、邪恶和不道德进入他的队伍当中。主具有穿透的犀利眼睛，看穿了所有其他的优点，指出他们的问题核心。你还记得吧？以弗所教会无法容忍邪恶，以弗所将拒绝自封的使徒，但是他们却没有爱。推亚推拉教会有爱，但是他却容忍邪恶，自封的女先知在他的中间。耶稣不喜欢这样的行为。好了，如果魔鬼不能借由应验政治的压力来征服教会，正如他在士美那尝试过的一样，当罗马人进来试图设法离间他们的信心，如果魔鬼无法借由传播有智慧的异端邪说来毁灭教会，那么他将会尝试暗讽道德上的邪恶。那个龙，魔鬼在推亚推拉的战略就是透过一名妇女将邪恶引进教会，而这名妇女在教会中教导不道德的行为是可以接受的。好，我们必须认识耶洗别的背景，这是很重要的。耶洗别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怨词，我确信在亚哈之前，耶洗别可能曾经是一个很不错的名字，可能曾经有很多耶洗别，人们可能曾经称呼他们最漂亮的小女孩耶洗别，但是当耶洗别取了这个名字之后，他对待那个名字正如犹大对待他的名字一样，没有人称呼任何人耶洗别。耶洗别是在旧约的一名妇女，她是亚哈的妻子，亚哈是以色列最邪恶的国王之一。耶洗别的父亲是哈斯塔特的祭司，名字叫做叶巴利，他借由谋杀他的前任者而继承了西顿的王位。哈斯塔特是腓尼基的神邸，在哈斯塔特的统治之下，宗教脱离的道德，性的不道德实际上成了崇拜的一部分。所以崇拜阿斯塔罗斯的女祭司是一个妓女，对于那名女神的整个崇拜都被包装在淫乱中。耶洗别带着他邪恶的宗教进入以色列，他说服亚哈在亚哈所在的撒玛利亚建庙筑坛献给阿斯塔特。耶洗别的故事是圣经中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录，我们在下次节目将继续谈他的故事，请留意收听。好，这次暂时讲到这里，愿主祝福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真道分解》，我是您读经的好伙伴，也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在真道分解里头，跟大伙儿一起来查考小先知书里头头一卷何西阿书。这卷书呢，也可以说是文慧很喜爱很喜欢的一卷先知书。我喜欢何西阿，就像我喜欢耶利米一样啊，文慧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每次呢读耶利米书或何西阿书呢，我都会哭。不知道呢您怎么样呢？那至少有一个功课，文慧呢希望你能够做到的，那就是在这个星期之内啊，好好的速读何西阿书至少一遍，那么让您呢对这卷书呢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如此呢，您在跟文慧一起查考何西阿书的时候呢，您才容易呢掌握整卷书的信息，比较容易进入经文当中。可以做到吗？我为你祷告啊。
2: 神向悖逆的以色列写下情书，他说，
3: 我怎能舍弃你？我怎能弃绝你？我的怜爱大大发动，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
2: 神必召回他的子民，与他们订立永远的盟约。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之何西阿书》。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会进入何西阿书的经文里，看一下神借着先知向我们宣告了一些什么样的信息。那么今天我们会分享查考的经文段落是何西阿书的1章1到9节，1章1到9节。那么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翻到何西阿书，我们看看1章1到9节的经文。何西阿书的1章1节就向我们介绍了何西阿被神呼召在北国做先知的时间和当时的处境。当南国的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而北国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这一段期间，也就是大概主前754年到714年之间，这接近40年的时间里，是北国以色列由繁荣安定逐渐走向衰落，到最后被掳灭亡的时期。那么这一段时间，在北国里道德败坏，子民远离神，跟随迦南地的宗教祭拜偶像。先知何西阿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临危受命。1章2到9节就记载，当何西阿开始接受耶和华的呼召做先知之时，神就接连地向他下了4道命令。第一道命令，要他去娶一个将会和其他男人发生淫乱关系的淫妇割灭为妻。第二道命令，为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起名叫耶斯列。那么耶斯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神驱逐。第三道命令，为生下的女儿起名叫罗路哈玛。罗路哈玛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不蒙怜悯。第四道命令，为所生的小儿子起名叫罗阿米。那么罗阿米希伯来文的意思是非我民。要完成这几道命令，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啊，因为谁也不会愿意接受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喜欢和其他男人淫乱这样的一个淫妇，而自己的儿女是因为淫乱而生。但是先知何西阿没有逃避神的召命，他很忠心很顺服地按着神的命令尽力地去完成了神的呼召，而他这个家庭的关系也就成了何西阿做先知最初10年向百姓传讲信息的一个基础。我们先来看神给何西阿的第一个召命，也就是1章2到3节。神初次对何西阿说话，就要求他去娶一位淫妇为妻，并要收纳那些从淫乱而生的儿女。何西阿听从神的话，就把低拉因的女儿割灭娶了过门。而这个割灭呢，做了何西阿妻子之后就不守妇道，被当时迦南地那些淫乱的宗教文化所影响，背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其他男人行淫。因为当时呢，迦南地居民所敬拜的偶像巴利啊，是一个管理生殖的神。那么如果拜他的人在他面前行淫交合，这个巴利呢就会降福给大地，赐给当地有丰足的雨水，使农作物有良好的收成。于是呢，迦南人就在那些敬拜巴利的庙里头设立了庙祭，让那些来拜巴利的人和庙里面的妓女行淫。那么就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整个迦南地都弥漫着一种淫乱的氛围，而以色列人也没有去警醒自己，他们慢慢的就被这种氛围所影响，离弃了耶和华神，转去敬拜迦南地的偶像，追随他们败坏的风俗。当耶和华拣选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时候，在创世纪17章7到8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
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立约，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后裔为子民。可是当神帮助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之后，他们就慢慢的背信弃义，忘记了和神所立的约，离弃神去敬拜偶像。在圣经里面，耶和华常常形容自己是以色列的丈夫，现在神的这位妻子以色列对神不忠，背弃神，跑去拜偶像，投进巴利的怀抱，就像何西阿的妻子歌篾一样。神要透过何西阿娶歌篾为妻，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先知切身的遭遇，说明以色列人对神的不忠和叛逆。迦南地是耶和华赐给以色列民居住的一个地方，是神分别为圣之地。然而以色列民却没有好好的感恩，也没有好好的警醒，没有好好的持守对神的忠心，反而是被当地的偶像信住了，离弃一直爱着他们，一直保守着他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在你生活的环境里，有什么是吸引你离开神的东西呢？记得要常常在神的面前警醒，免得这些东西成了你心中代替神的偶像。何西阿娶歌篾之后，歌篾就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一章四到五节是神对何西阿下的第二道命令，要为他大儿子起名叫耶斯列，意思是神要驱除。这个命令包含了两个审判，对耶户家在耶斯列犯罪的审判和对以色列国的审判。耶斯列原来是北国北方一个著名的山谷，耶户王朝德国的时候，在这儿呢就杀了前朝的君王约兰、王后耶喜别和犹大国的君王亚哈谢。而现在的耶罗波安二世是耶户王朝的第四代孙，神就宣布要追讨耶户在耶斯列杀人的罪，因为他以执行神的命令为名，残杀了前王约兰的一家。他的目的却并不是为了听从神，只是借神之名夺取政权，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何西阿要用神要驱除为自己的儿子起名，加强了这项预言的郑重和严肃性。结果呢，何西阿先知目睹这个预言的应验，就是呢，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二世去世之后，耶户王朝传到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撒加利亚做王不到半年就被大臣沙龙杀了，一代王朝就此悲剧收场。而耶斯列这个名字另外还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因为在希伯来文里，耶斯列和以色列是谐音，神也借着何西阿向北国以色列宣判，他要折断以色列的弓，也就是神要夺去以色列一切的力量。结果呢，先知也目睹了北国以色列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大军打败而灭亡，人民被掳到外国去的悲剧。

0: 一章六到七节是神给何西阿的第三道命令。一章六节说，歌篾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耶和华要何西阿给她起名叫罗路哈玛，意思是她不蒙怜悯，因为我必不再怜悯以色列家，绝不赦免他们。耶和华要借着罗路哈玛来比喻以色列的前景，因为以色列人的叛逆，神已经忍无可忍，他不愿意再怜悯他们，他的愤怒要向他们发作了。其实何西阿要把自己的女儿称为不蒙怜悯，与耶和华要对自己的子民说不再爱他们同样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父亲爱自己的女儿就正如神爱自己的子民一样，是属于父亲本性的自然流露。圣经常说，耶和华是一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的神。神的怜悯是自然的，他的慈爱也是充满激情的慈爱，但外面的条件叫他的怜悯无法舒展，使他的慈爱失去对象。就如父亲要爱自己的儿女，却发现再爱下去只会使儿女更陷歧途，他就不得不止住自己的怜爱了。神要给予以色列适当的刑罚。一章八到九节是神给何西阿发的第四个命令。歌篾给罗路哈玛断奶以后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神要何西阿给这个小儿子起名叫罗阿米，意思呢是非我民，因为以色列民离弃神，不愿意做神的子民，耶和华也不再愿意再做他们的神了。当初神与以色列立约的条款是，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以色列人去敬拜偶像，背弃神，他们自己把这个约给撕毁了。但神透过先知的信息劝他们回转，希望与他们重修旧好，但这一群硬心的子民仍然无动于衷，所以神也不愿意再持守这个约，不愿意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今天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被什么样的罪给捆锁住了呢？如果今天你仍然陷在罪中不能自拔，记得回转到神的面前，免得有朝一日神对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他就会从你身上收回他的怜悯。
1: 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0: 何西阿书在内容安排上呢，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审判的信息和拯救的信息呢交替的出现，审判以后就有拯救的信息。何西阿书一章二到九节，神就利用何西阿家庭成员的特点来宣告对北国以色列的审判，而在一章十节一直到二章一节呢，是审判之后的一个拯救的信息，也是我们今天要查考的内容。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呢，这一部分呢是自成一体的，就讲述到呢以色列被更新以及被复兴的大日子。这一段经文把以色列人将来的希望都表达了出来，到那日背弃的子民将要成为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何西阿的小儿子要改名为我民，何西阿的小女儿要改名为蒙怜悯，也就是说呢，以色列会再成为神的子民，蒙神的怜悯。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经文当中。一章十节经文这样记载，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 这段经文用然而这个字作为开始，他把一章二到九节紧紧地连在一起了，但却又是完全按相反的方向来说。那前一段的经文是审判，接着这一段就是救赎了。因此呢，在耶斯列的大日子里，以色列人的人口要增加，他们与神复合，成为永生神的儿子，也要与犹大国复合，成为一个国家，同归一个首领的带领，并且呢要得地为业。更重要的是，他们要在蒙神的怜悯，这就是为什么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的意思了。那么在上一段经文当中就说到何西阿三个儿女的名字，在这一段经文再次提起，并且呢把名字的意思逆转过来，审判也就变成了救赎。按希伯来人呢对蒙福的了解，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是他们最典型的蒙福，而其中两个恩福呢，就是呢他们要如海边的沙那样多，和他们要得地为业。虽然以色列民在耶罗波安时代渐渐的强大，可是因着他们不断的增添罪恶，神就审判他们，终止他们壮大，取消与他们的圣约，还让南国犹大与北国以色列不和，使他们被掳到外邦去，不再怜悯他们。以色列人要如海边的沙那样不可量不可数，是原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这应许对当初的以色列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一个城镇有多重要，就要看它的居民有多少，一个国家是否强盛也和它的人口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以色列人敬拜巴利，其中一个动机呢，就是祈求生殖的神巴利能够使他们人丁旺盛。但经文这里却指出，能够使以色列人口不可量不可数的是耶和华，不是巴利。现在以色列人人丁单薄，正是拜巴利的结果。人丁单薄是因为以色列人背信契约，招惹神的愤怒。同样的，将来若要更新复兴，那么人就要离罪悔改，重新与神再立盟约。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他们的心太硬了，他们已经失去了去爱神去追求神的动力了。如同经文所说的，他们不能归向神，所以必须由神为他们再造机会。这就是何西阿书叫人振奋的信息，神的恩典和慈爱将会再次的临到以色列人，恩典要胜过人的硬心，慈爱要降服人的悖逆，人的罪要被神的爱打败。但慈爱的胜利是要先透过审判而来的。何西阿知道以色列人完全的迫害以及勾销了与神所立的约，神的愤怒已经倾倒，不可能再挽回。但是在神的愤怒当中，他又能体会父神背后的慈爱，就像责打儿女时父亲心的伤痛一样，这种神的伤痛就成了人的盼望了。以色列曾被神刑罚，神不承认他们是神的子民，但就如圣经所说的，在什么地方堕落了，就在什么地方悔改，重新的站起来。所以神也要在以色列民他们堕落之处惩罚他们，然后帮助他们悔改，使他们能够重新的得到神的救赎，以至于神能够再次的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在旧约呢是耶和华的名字，意思是耶和华是活着的。永生神的儿子呢，这是无比尊贵的身份。可是人呢， 总是会这样的，当身份被剥夺之后，人才会体会这个身份的可贵。北国以色列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就跟随迦南的风俗以及宗教而离弃神。南国犹大在亡国之前也是这样的，不知道爱惜自己是永生神儿子的身份。后来呢，就分别被掳到亚述以及巴比伦，受异邦异教的羞辱，然后呢，才后悔当初没有重视和谨守自己的身份，以至于落到现在这种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这个身份实在是宝贵的不得了。但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珍惜呢？我们有没有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活出这个身份呢？我们在行事为人上都要与我们是永生神儿子这个身份相称，免得神的名被羞辱了。

0: 章十一节经文就提到，何西阿宣告在神应许复兴以色列的日子里面，南国犹大还有北国以色列两兄弟呢将会复合，两个国家合而为一，人民一同去选出一位领袖来统领他们，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重得地业，重新成为一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南国以及北国在大卫所罗门统治的时代本来只是一个国家，后来因为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离弃耶和华，跟随自己的妃子祭拜外邦人的偶像，就招惹了神的愤怒和审判，以至于在所罗门王去世之后，神就借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之手，把原来统一的以色列国一分为二，南方的两个支派就由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带领，成为南国犹大，而另外是个北方的支派就由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统领，称为北国以色列。国家分裂之后，国力就大大的衰弱，常常被邻近的国家侵扰，而这两国也常有彼此冲突，甚至是刀兵相见，互相残杀，最后两个国家都被邻国灭掉，人民被掳到外国去。流落异邦的希伯来人，他们在外国成为亡国奴，受尽凌辱，伤痛不已，渴望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回到神应许的迦南地，就像昔日大卫王一样，建立自己合一的国家，由一个充满能力的领袖来统治他们，一同去抵抗外敌，建立自己的国家。这是以色列人日夜盼望的大日子啊！一章十一节所说的，为自己立一个首领，这首领是在将来才出现的，可是他不会是弥赛亚，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够自己拥立弥赛亚，只能顺服的接受，更不是神自己，因为神也不是以色列人来立的。这首领可能是指以色列的一位政治、军事或者是宗教上的领袖。
1: 哇，我找到了！
2: 哎，你找到什么啊？
1: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有圣经六十六卷书的讲解，圣经专题和每周的话题，简直是我随身的圣经老师啊！
2: 哇，那我也要下载
1: 真道分解微信小程序。
0: 二章一节说，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在上面的经文提过，因为北国以色列子民拜偶像犯罪，神就借着何西阿称他们为罗阿米、罗路哈玛，就是不蒙怜悯和非我民。现在神又借着何西阿宣告，因为神的慈爱和怜悯，将来神会再称呼他们为阿米和路哈玛，也就是我民和蒙怜悯。新的名字带来新的信息，神要恢复与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重新向他们施怜悯，而北国以色列与南国犹大要再相合，那时候他们的关系已经是兄弟姊妹手足的关系了。弟兄姊妹，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赎，今天不仅是以色列人、犹大人彼此称为弟兄姊妹，就算我们这些住在天南地北、过去从不相识、毫无关系的人，透过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弟兄姊妹。所以请你紧紧记住神给我们的这一份恩情，而懂得在生活上荣耀神。那么愿神祝福您，再见。
3: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4: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那这几天的节目呢，真儿为您邀请到了我可爱的知恩小妹妹，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分享她生命的一些极大的突破。我们再次欢迎知恩。
1: Hello，真儿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想到之前2019年的7月初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的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坐在教会当中一起听了一场讲道。那个讲道就讲到说，有一个人，他把他的一切都献给了上帝，只给自己留下了一把小钥匙。他觉得那个小钥匙太宝贵了，他不甘心，他也不愿意给到上帝，他就一直自己留着。但是就因为那把小钥匙，他跟上帝之间开始有了隔阂，他发现他没有办法跟上帝那么亲密。直到有一天，上帝跟他说："你把你的小钥匙给我。"他挣扎了很久，因为他真的不想给。但他最后还是把小钥匙交还给了上帝。在那一刻，他突然发现他跟上帝之间的隔阂被消除了，他跟上帝可以有那么亲密的关系。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收起，我还没有完全的说头脑当中别过这个劲儿来。但是我那一天，我听到这样一篇道，我听到"小钥匙"那个词的时候，我整个人我是泪流满面。然后我在我的笔记本上用英文写的，因为它是英文的讲道，用英文写的 "I confess"，我认罪，就是。之前的时候，对我来说，这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很多弟兄姊妹有很多激烈的言辞，甚至是比较温柔的那些言辞，去劝我，去跟我说，我都没有办法去相信。但神一句话、一个词，就真的让我完全降服下来，就说我认罪，主，我在你面前我认了，我说同性恋这件事情真的是罪，我真的完完全全在你面前把它交给你。
0: 哇，这绝对是圣灵的工作，让我真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在你自己不知道的情况底下，神其实在你的一生已经做了许许多多的恩典和突破的工作，而且这个突破呢，是按照你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和速度在进行着，一点一点的让你最后是完完全全的一个释放和敞开。那故事就讲到了你我的相遇了，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呢，教会还在挣扎关于你受洗的问题，对不对？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勇气让你来找我呢？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短宣队，去到你们教会来做这个家庭婚姻营，我们向你讲了很多关于婚姻啊、性啊，然后这个家庭的一些旨意，因为你只是在众多的下面的一个听众嘛，那你后来。是怎么样子鼓起勇气说你要来找我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特别，我现在从你的整全的故事来看，我更加的知道这是上帝的手的一环。
1: 是的，那个时候的故事真的很奇妙。就是虽然我已经说我要认罪，然后我要去突破这个事情，但其实我头脑当中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想明白。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关于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很多的，比如说不能吃猪肉啊这些东西，但是到了新约当中，主耶稣来了之后，像保罗说，我们可以不用先变成犹太人，然后我们再去成为基督徒。我说这些东西是可以有变化的，为什么在同性恋的这件事情上就没有一个变化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呢？就是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是，当时说要办这个夫妻营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想参加的想法的。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跟我可能相距比较远，对我来说进入婚姻也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一件事情。但是那个时候教会有一个姊妹，我想正儿姐也见过她，因为是她把我引荐到你的面前的。
0: 对的。
1: 她当时就很强硬的，其实是带着爱的嘛，就说那个你要来参加哦，这样的，就是一直推着我去。我说那好吧，那我去吧，反正我也是在暑假的期间。然后当她知道说这个夫妻营是从美国来的牧师、美国来的团队的时候，她突然有一个想法，她跟我说，她说我们在莫斯科教会已经没有人可以解答你的问题了，就是我们大家跟你辩论，我们也辩论不过你，就是劝也可能有的时候也没有用。那你要不要去问问这个来自美国的团队？我当时的反应是，我很害怕，因为对于我来说，在教会当中敞开自己，把自己的整个的经历说出来，已经是一个曾经受到过冲击的事情，所以我很担心说，我再一次面对新的一群人重新敞开，会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可能珍儿姐，你觉得是我主动的找到你，但其实我是被拖过去的，我是被我的那个朋友真的是拖过去的。他说："你既然不敢问，那我帮你去问。"然后就在我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他帮我去找到了你，然后他跟我说， 我跟珍儿姐谈好了，你要不要去聊一下，然后我才有这个勇气，鼓起勇气去聊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我当时见到你的时候，我整个人是低着头进去的，因为我真的很害怕。
0: 是的是的，因为其实你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小姐妹，但是我深深的记得哈，我就连那个场景我都记得，因为你的整个状态就是恨不得找一个地方钻进去的那种感觉。我也是在想说，越是这样我越知道说神有多么的怜爱你，他就是为了要把你从这种一个完全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自己的那个目前的那种生命状态的一个光景里面，能够因着他这个福音能够得到释放，能够完全的得到更新和释放。所以后来这个结果呢，
1: 其实我心里面在当时的那个情况下，我会觉得如果我面对的这个牧者他给我的态度是包容是开放，那我就选择放下我的疑虑，我就完全的顺服在神的面前，我去接受，然后我去接受洗礼这样的。但就是跟我想象的是一样的，我来到珍儿姐面前，我去跟她聊聊我的困惑，她给我解释了我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啊没有在同性恋的这个问题上圣经没有让步的空间，因为它本身是罪，所以神在这个方面他没有办法，他不能去做出让步。同时我也在这里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包容和接纳。我记得当时对我来说印象特别深的一句话是珍儿姐在我面前跟我说，我为你从前在教会当中在弟兄姊妹面前受到的伤害替他们向你道歉。其实我觉得这一句话就已经让我完完全全的降服下来，我觉得我一直在等的其实就是这样一句话。然后听到了这一句话之后，我就决定说我不再挣扎了，主我完全的放下，我在你面前我跟你立约，我从此之后我完全弃掉这个罪，然后我回到你的面前。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珍儿姐跟我说，她说我记得你进来的时候你是整个人低着头进来的，但是我希望有一天我再见到你的时候你可以是昂首挺胸的，因为我们的神是叫我们抬起头的神。那每次当我可能失去力量的时候，或者是我又觉得自己很羞愧，我在挣扎

0: 们的身上，是让我们抬不起头、直不起来腰的那个羞愧。主已经在十字架上帮我们去了，如今我们就是在他面前能够昂首挺胸的站着，就是一个抬着头的这样的一个人。
1: 我到现在我都还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不单单是说在过去，就是我看到神对知恩的那个完完全全的爱和宝宝和拣选，更重要的是说在多年之后，当知恩联络我跟我分享说他现在全时间的服侍，并且要进入到神学院更好的受装备服侍他的教会的时候，我当天晚上拿着那个信息，我是喜不自禁啊，我也是眼泪狂流，因为我真实的看到说上帝的爱它是具备了什么呢？摧毁什么力量？就是摧毁那些坚固的营垒，摧毁撒旦的谎言，摧毁我们自己，我们的人生经历，还有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枷锁，对我们的捆绑。当他的爱的力量穿透之后呢，我们就真正的得到释放。我们在知恩小姐妹的生命里面，我们看到这一点。那在这里其实知恩也提醒我们了，我在这里仍然要借着真爱住我家这个平台，向很多很多受到过教会伤害的弟兄姐妹，不知道你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到了教会之后不单单没有接受到爱、怜悯、恩待，反而可能在言语行为上，在别人的态度上面感受到一种极深的羞辱的话呢，我们在这里包括知恩，包括真儿，我们都作为一个上帝的使女，现今我们服侍教会，但是我们在这里也是可以代表神的家来向各位真的很深刻的、很真诚的道歉，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的无知导致了我们错误的去解释神的真理。很多时候我们高举真理的时候忘记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恩典先临到了真理才可以活出来，否则的话直接拿真理那就变成了律法主义，而如果透过律法主义没有任何人可以到神的那个面前，因为我们今天所有可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十字架，而十字架就是恩典的记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可以像刚刚知恩所说把头抬起来的唯一的原因，因为我们深知到所有那一切的定罪的原因，所有那一切的罪的诅咒都已经被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给穿透了，给彻底的付清了，你我今天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完全的得到神那个丰富的爱、宝宝和怜悯。特别的感恩刚刚知恩的分享，也让我真的是心里面觉得能够参与在神这荣耀的救赎之功之上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在这里稍微读一点点，就是知恩给我的这个短信里面他分享，他说感恩多年前你用爱心、耐心和真诚接待了我，如今我找到了人生真正的意义，每天都活在主的恩典当中。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快要结束了，但是知恩呢才刚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冰山上的一角，我们才刚刚走入到他非常美好丰盛的生命当中去。那每一次的分享呢，真儿都非常的期待听众朋友可以坚决的守候我们真爱住我家，这样呢你才会精彩的生命、精彩的故事不至于错过。我是林真儿，
0: 我是知恩，
1: 我们明天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美宗广播电台。
1: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2: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晨曦讲座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上周在教会牧会，同时也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教授教牧学的黄牧师，他分享了使命教会。使命教会如何挑战、改变并且更新我们今日教会的牧养和宣教呢？在黄牧师牧养的教会里，使命教会具体的实践是怎么进行的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访谈。
3: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4: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5: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6: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3: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7: 今天我们邀请到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教授教牧学的黄伟仁牧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他在疫情当中跟之后的反思，以及为何他开始看重使命教会 Missional Church。
8: 其实在听到老师在这个谈使命教会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不用把它当做一开始讲不用把它当做是跟传统教会的一个对立，而是它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互补，好像一个镜子，让我们看到传统教会的模式。因为我跟老师一样，我自己也是在长老教会长大嘛，那我习惯的教会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接触到使命教会的这个思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是要拆毁我过去所知道的一切，可是反而要帮助我重新思考当年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做的。其实传统教会当年这么做可能也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的，只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下来，到今天我们已经不明所以然啊，也失去了起初的精神。然后我们以为当年这样做是为了只是要吸引人来，可是很多当年的做法啊，其实在他们那个独特的处境当中也都是在展现使命的一种独特方式。
9: 好像你说之前可能他们知道为什么去做、
8: yeah.
9: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子做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过问，而且它也带来了果效嘛。
8: 对，
9: 我们一定要从概念性出发，我们要从神学基础出发、
8: 嗯、
9: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东西，或者为什么我们作为教会要存在啊，上帝到底对教会有什么的期望或者使命在当中？这个东西不谈的话，我们就又来去追求下一个模式的话，我觉得追不完的。而且在做的时候，其实会有也很盲目的。哎，为什么要做？哦，因为有果效。一没有果效，我们就丢掉，我们就去找下一个模式，也成为我们所有牧者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个东西，我们需要真的先去明白我们为什么去做这个东西，不单单从因为它有效，而是从神学的角度，这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甚至你可以说圣经讲子去看这个模式。
8: 刚刚提到就是说有没有效，像今天是很多华人教会我们评判的标准。可是在第一线的牧者可能也会有点委屈说，可是没有效的东西那我还要做吗？耶稣基督吩咐我们不是要去培育门徒，门徒不就是应该要成长，那我们可能直接想象的就是那就代表教会的成长，人数的增长。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平衡，不论是追求教会成长背后其实也是一个他们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它是一个有圣经基础的观念，也的确看到就是神对门徒的心意是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老师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种想法？
9: 我觉得出发点在于你要量还是要质先，哪一个先？
8: 嗯，
9: 因为你讲两个重要嘛，两个都都是重要的，你可以讲两个都一样重要。
8: 嗯，
9: 但是你有量，你不一定有质。
8: 嗯，
9: 但是你有志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的关系罢了，那个量就会出来了，那个量就会自然而来。
8: 嗯，
9: 我也看到很多的使命教会，他们其实也吸引了人来到教会里面，但是其实吸引的方式不一样。
8: 是，
9: 据吸引力教会的模式呢，他大多数都是用节目来去吸引，就是用他就用资源来吸引你来到教堂。
8: 是，
9: 但是使命教会呢，他的焦点就是我要吸引你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要用耶稣基督的爱吸引你。当然，我不是说据吸引力教会的模式不是，但是我是说他的焦点就是使命教会的焦点就是我要用耶稣基督的爱来感染你，来吸引你。
8: 会不会其实很多发展出各样模式的教会，他们本身都是其实都是蛮看重质的啊，所以他们并不是突然冒出来说一下子变得那么的被大家看见，他可能是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沉淀，然后看重质，慢慢的这十年二十年的耕耘长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大家看到。那会不会今天很多时候的问题不一定是发展出模式的教会，而是去跟这些教会学习的人们，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背后的精神，没有看到他们背后的那个默默耕耘的岁月，而是想要快速的去拿他们现在的做法，然后期待就会得到同样的效果。
9: 我绝对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观察了，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嘛，做我们做牧者的，当然牧者也有教会领袖的压力。我们都聘请了一个全时间的一个同工，我们聘请了一个全时间的牧师，我们人数没有成长，这样牧师来干嘛？他们很实在的会有这样的想法，也不一定时常会提出来，但是牧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背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说哎，这样我要快点去找一些工具，让我们教会能够更快的成长。也包括牧者之间也会有些时候会不小心的做比较。在早期做一个比较年轻的牧者的时候，我去到一些这个牧者的祷告会啊，
8: 是
9: 他们有些时候就会问啊，看到哎，你是新来的牧者啊，你哪个教会的？他们会问你的名字、你的教会，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教会多少个人？他也不是一个比较，他就是一个
8: 对，
9: 就会很自然的会问这个问题。但是你就会发觉到好像变成人数定义牧者的价值这样子
8: 啊呀，
9: 在这样子一个状
8: 态，看待你的方式，对待你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啊、
9: 是大概大家你也明白了。所以牧者本身从很年轻开始做牧者的这些同工，很自然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人数这个成熟它的值很重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最讲究的就是人数的增长。所以我觉得使命教会的它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回应我们太多的焦点放在人数为主。而不是说这些人他不看重值，但是坦白讲在教会里面人数还是最主要的一个一把尺。
8: 可以听得出来，其实老师并不是在神学院不了解教会的生态，其实老师一直没有脱离教会的牧养。所以你刚才在讲这些牧者的挣扎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牧者也很需要被这样同理，就是说我们当时每一个人被呼召领受呼召来牧养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有一种很天真、一种单纯、一种热情但是可能在这个制度环境当中，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别人，甚至我就觉得说，今天会让我们现在一个这样的好像用教会人数来衡量牧者价值，本身它或许不是一个教会文化，它是今天整个市场经济消费主义主导的一个文化，使我们各行各业都是用数字来去思考的，只是一不小心教会没有转化文化，而是我们被文化所转化了。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也是很，其实也都是很爱主的心，大家在努力。可是，一不小心，我们没有分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世界用人的功能效益这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这套世界观价值观，也套在牧者的身上，其实牧者也有很大的压力跟焦虑。
9: 我也稍微提一下，就是好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同理牧者嘛，我觉得牧者就好像我之前在还没有接触到使命教会的时候。我们只懂一种方法来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就是具吸引力的模式。
8: 是，
9: 其实每一个牧者都希望教会能够在质与量都能够成长。
8: 是，
9: 只是也做到很累，是因为在这个多元的社会，其实要信人信主，它也不一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牧者的唯一的方法，就觉得那只能够请更有名、更出名的讲员，做更有吸引力的这些节目。那他们至少能够来到教堂里面听一下福音，至少。所以我也能够明白牧者们 有些时候身不由己。所以很多牧者当他们听到使命教会这一块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牧者的时候，有一点像是眼前一亮，有一点说，诶，其实教会不只是一种方法来去进行或者运作的，而且它不只是一个模式，它是背后有一个很深一层的神学基础来去支撑这整个的运作方式。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牧者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正面的去去接纳，但是在传统教会这样子去实践，那个也是一个挑战。
8: 是是是，但我其实看到老师你所教的学生其实很多也都在身体力行，有一些甚至经过几年的时候也开始被看见，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耕耘的。接下来想谈谈，就是说，因为其实老师在神学院教书，也培育许多的牧者，但是老师你自己并没有脱离牧养的处境跟牧养的现场，可不可以请老师也谈谈，在你所这个的牧养的群体当中，你们是如何实践使命教会的这个意向跟精神的？
9: 谢谢你刚才做的补充哈，因为使命教会很看重的就是处境。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呢，我们也看到上帝如何在那一个处境，就是我们教会甚至是这个教堂还没有在那边被设立的时候，上帝其实已经在那一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是他的世界嘛，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做他修复与更新的工作，我们只是在了解并且去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是很，就是我们在那一个地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那边的需要而去做。我也很感恩，虽然在神学院前十年的教书齁，我还是有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在神学院学到的东西或者在研究中了解的东西呢，有感谢主有这样子一个平台，教会的领袖也很有恩典的让我能够去实验这个东西，因为实验是一个很恐怖的很多未知数的一个东西的，因为我们都安逸于现在这个状况还 OK， 为什么要改掉这样多东西。那我稍微讲一下，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如何去实践使命教会的概念哈，的概念主要有三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很看重社会关怀，而且这个社会关怀一定要去中心化的方式去做不可以说不一定啦，是我们选择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去着重在社会关怀。所以之前我提到的就是每一个细胞小组呢，我们就会转型成为使命群体。因为细胞小组为什么会有细胞小组？其实你看教会的演变呢，我们很看重小组，所以教会都很看重小组。从早期的很多的教会有团契，团契还是算是一个很大，但是它小过主日崇拜，所以有姐妹团契啊、弟兄团契、青年团契等等。然后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团契就变成后来的那个查经小组、查经班，然后在慢慢的过后呢，在过去二三十年呢，就成为就有转型成为细胞小组。但是你看到细胞小组它的差别跟查经班是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团契嘛，着重在我们不要只是着重在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着重在这样子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应用，也有时间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我们的这个挣扎，所以基本变成细胞小组。但是你看到的它还是很向内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有邀请朋友来一些圣诞节的一些小组的活动还是有，但是你看在大多数的细胞小组大多数哈还是很向内，就是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安抚，就是这样子。但是使命群体呢这一块呢是向外的，有向内吗？当然有。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 OK， 你们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都有小组，所以一个月有四次的细胞小组。我只是要求你们其中一个星期的小组活动呢转变成是做去照顾陪伴弱势群体，就是这样子。所以也不会完全的改变这个教会的生活的节奏，你太大的转变他们也吃不消，所以只是一个月细胞小组的时间，我们就是每一个小组去锁定一个弱势群体，你就去探访关怀，你不要去搞太多的节目，因为我们不要节目导向，你节目导向的话你就没有时间陪伴，你就是躲在节目的后面呢跟他们互动，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喜欢做的事情。你拿掉节目他们说像牧师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坐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聊天就好啊，就是这样子啊，好像没有意义呢。这样子才有意义啊，你跟他做朋友建立关系，聆听他们的需要。所以每一个小组他们锁定的群体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他们就会去他们锁定的群体就是独居老人，有一些他们锁定的群体呢可能就是这个孤儿院。所以我先讲一下，其实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们就是鼓励他们去到不同的群体，有一些他们讲我们可以不可以去到咖啡厅， 咖啡屋，我们就是每一个星期坐在那边跟老板聊天，跟熟客聊天，可以吗？这样子做朋友可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空间嘛，它是一个中立非宗教的一个空间，
8: 是
9: 我们去到人群中什么都不做，坐在那边每天在那边喝茶或者在那边跟他们交流，久而久之就跟他们熟起来了，可以吗？可以。但是我们的教会，我主要是鼓励他们锁定弱势群体，那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呢，我准备一篇道哈，它是来自于这个路加福音14章7到第14节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耶稣说，哎，如果你请人家，你要摆设宴席的话，你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缺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不能够回报你嘛。所以那一篇道呢，我的题目叫做我们的教会是否挤满了穷人和病人？我们的教会是否挤满了穷人和病人？因为坦白讲，因为这个具吸引力的模式啊，让我们看到有人来教会，但是通常我们吸引的人来教会呢，都是同温层，都是我们的朋友，不然我们一定邀请我们的朋友嘛，不可能邀请一个陌生人的。但是我们的朋友大多数跟我们的教育背景啊，他们的这个经济能力啊，大概也差不远了。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反而穷人、病人、老人有，但是不是那么的多。就是被社会排挤的人其实不多的，在教会里面。但是这一段经文反而是告诉我们说，诶，你摆设宴席，你要请人来的话，你要请这一些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排斥的，难道你也要排斥吗？所以就从那一边呢，我有这个感动说，可以，你可以去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教会时常会忽略的就是这个弱势群体。那我们就每一个月一次，大家去自己的这一个所定弱势群体去陪伴、去关心，少点节目，建立关系。我稍微要提另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很多教会会说，诶，我们也是有做社关，我们也做到很有规模，但是其实我看了很多教会的社关事工啊，都是中心化的，中心化它资源多，但是参与的人不多，就是你可以说，诶。我们一年一次啊，我们有做这个社关的活动啊，我们搞这个活动会有人来吗？一定很多人来。我是说会有，为什么？一年一次吗？你说每个月一次吗？还是会有人，少一点。你说每个礼拜一次，哇，几乎没有人了，就是那个社关部的那些四个人去啊。所以为什么我是说一个教会他应该关心弱势群体，应该吗？应该。但是不应该就那几个人，那几个人不代表所有的人呢。因为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接触与关怀这些弱势群体，而不是几个人代表整个教会，那其他人讲，诶，我有出钱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其实不应该这样子了。所以我说那我们就要去中心化，我们就选择通过小组进行。为什么小组呢？因为小组有问责，你讲每个人自己去做，你去到你的职场去找那些有需要人，可以吗？当然可以，当然重要。但是你也知道的，一个人做哈，没有人问责的话，很容易就泄气，很容易就停止的。所以我就在想，有三个方式去做，一个就是完全的中心化，就几个人做；不然就是完全的去中心化，我们每个人 do it yourself DIY。那每个人去做到一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半途而废，因为。我好像我自己一个人在我自己的职场做，所以我觉得这个起点呢就在中间，就是没有完全的中心化，也没有完全的去中心化，这样就通过小组去进行，我们也看到它的果效在当中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最感人的一个故事，我在一些的这个讲座我有分享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当然在这个东西之前，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讲台上分享使命教会这个概念。因为很多的年轻牧者讲啊，这个东西很好，我马上回去要开始做。我讲不要先，你要先灌输，你要先跟你的领袖交流先，而不是去实践。因为其实实践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概念来做基础的话，让大家明白的 why， 那个 why 的话，其实做一下子也就听啊，因为又是多一个节目。牧师又要让我们忙，又不懂从哪里听到这个很新的概念，然后又要去做一下子又停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在讲台上去分享，用上帝的话语去分享为什么使命教会是合乎圣经的，也能够回应我们世代或者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的欠缺。然后一年过后我才讲啊， now is the time， 我们开始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那一年里面我根本没有告诉他们说要做什么，我只是跟他们讲，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东西，他们就定了，啊，不错不错就算了。结果是后面一年过后，哦，原来就要开始做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去实践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祷告，你们讨论，在小组里面你们要锁定哪一个弱势群体，因为有那么多弱势群体嘛，也包括好像讲那些单亲妈妈也算是一个被时常被人家排挤的一个群体。所以有一个群体，他就有一个小组，他就告诉我说，我们要去戒毒中心去去陪伴。我看到他们也不是年轻人，他们是60到80岁或者50到80岁的这些阿姨哈，甚至有一个是，所以有大概有8位的阿姨，然后有1位的这个安哥，这9位都是50岁60岁以上，甚至有一个是80多岁的。我讲那个你们要去的这个戒毒中心都是壮男啊，十多岁到30多岁的壮男，我讲你们去那边做什么？而且我去过那些戒毒中心，我也知道没有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开始。你讲去孤儿院比较容易开始做一些东西，你去戒毒中心的话，它有它的挑战，它有它的挑战在当中。所以我就讲，你真的要去吗？反正是我自己没有信心。我讲，你真的要去吗？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孤儿院、老人院，可能比较容易开始。我担心他们去到那边，他们觉得很难了，过后他们反正就放弃了。但是他们说没有，我们想去看看一下。那个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开的，但是大多数的这些男生在里面都是非信徒。他们讲让我们去一次，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再回来再告诉你。我心想啊，可以啦，给你去一次，一次了过后你回来你就告诉我，牧师还是你讲的对。那去了一次过后呢，他们回来过后告诉我说，牧师，我们去了，我们回来，我们祷告了，我们觉得上帝要我们去这个地方。我还是有点担心。但是他们就这样子，每一个月就选那一个星期，他们就去。他们去了过后，那8个人去，然后去了几个月过后呢，我也陪着他们一起去，因为我要看他们下面做什么。当然他们也有一点点的节目，就是有上帝的话语，有人去分享，也有见证。但是更大多数的时间呢，他们就坐那边一对一的去陪伴聆听。
8: 是。
9: 后来我就听到那些男生啊，这些男生他们就告诉我说，牧师，其实我们很期待你们每一个月来。我讲，为什么你们期待呢？他讲，其实也有很多的教会有来，但是都是在圣诞节啊、复活节来，而且来了过后呢，都是讲啊，耶稣爱你，你们要加油，然后做了很多节目就走了。当然这些东西是好，但是我是现在是口述他们所呈现出来的一个感受。他们就是说，但是你们来不一样。第一，你们来，你们不是一年来一次，你们每一个月来。其实如果你们每一个星期来更好。我讲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来的时候，你们不是来说教。你们是来让我们感受到你们的爱，因为你们愿意坐下来聆听我们的故事。他们说，从来没有人要听我们讲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故事，只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只有你们愿意坐在那边，浪费你们的时间，在乎我们的故事。所以我真的很，我们每一次都期待你们的到来。你知道，做一个牧师，听到我，不是我，你知道吗？就是我所牧养的这些羊群呢，他们做的这个东西，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他们让这些被排挤的这些弱势群体看到耶稣的爱，具体的看到耶稣的爱。当然在当中他们就会问说，诶，为什么你们会每个月愿意来啊？为什么教会会做这种事情啊？到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空间跟机会把福音传开。
8: 是。
9: 但是在这个时期之前的时候，你硬塞的话他们也听不进去。
8: 是。
9: 所以这个是去年一月开始做的事情，到现在哈，每一个月他们还去。他们甚至有些时候会问我，诶，牧师，你讲每个月去一次很痛苦嘞。我讲，为什么痛苦？你们不是很享受？因为太少了，可不可以一个月去两次三次？你知道，懂牧师，你作为牧者，你听到这种东西啊，你会觉得很安慰，很受鼓励，你就觉得没有白费啊，这一切的努力做牧养他们没有白费。而且在过去一个月的时候啊，他们其实每一个礼拜都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在那边负责的牧师他要出国，他有其他的事工，所以他说他就交给我们说，你们可以不可以每个礼拜来一次，我们的那个小组也很没有问题的， OK， 你要去我们就去。
8: 对，
9: 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对我来讲就是门徒训练。
8: 对，
9: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传福音跟门徒训练是分开的，
8: 是
9: 啊啊，但是这个你一看到使命教会它的独特之处就是，不是你做讲什么最重要，而是你做什么最重要。所以当我们在想要传福音的时候， 这个门徒训练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已经在实践了。所以在职门训华语英文叫做 on the job discipleship training，这个也是使命教会很看重的一个东西。
7: 嗯，
9: 好像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或者在任何的教会里面细胞小组我们所筛选的教材都是以我们的需要为主导，或者是我们现在要读哪一本查哪一本书卷圣经哪一本书卷为主导。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大一样，就是他们去到那一边的时候呢，在那边看到那边的需要，然后看到自己在服事方面的欠缺的时候呢，他们就回来说，牧师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教材吗？打比方说，如果他们去到那边，他们看到那些人有忧郁症，他们不懂这样子去服事这一些人，他们就回来说，牧师你可以帮我们找一些教材，是讲到圣经这样子看忧郁症，或者圣经这样子看精神状况，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耶稣这样子去服侍这一些人。所以他们每一个、那四个星期的那三个星期，他们其实他们在小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材哈，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已，而是装备他们能够更好去服侍人群。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在职门训、去实践再回来再学习再去实践。所以那四个星期其实没有没有它是有连贯性的。
7: 是
9: 三个星期预备好，第四个星期就是一个高潮。我们哦，这三个星期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又再一次能够在他来到他们当中去实践了，所以他们很兴奋的。
8: 哇，
9: 他们
8: 也觉得这个很棒、这个很棒，对，
9: 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闷的，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些查经的资料，哎呀，来来去去，哎呀 ，OK 啦，我学到 so what， 但是没有 so what 这个 so now， 我们就是要去更好去服事、这个是在职门训，
8: 是
9: OK。然后第三个东西就是福音生活化，
8: 是
9: 所以。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小组在弱势群体里面去实践跟宣扬福音，所以给了他们的勇气，因为 that's the starting point 嘛，给了他们勇气回到生活中，回到他们熟悉的圈子里面，再把福音去实践与宣扬、这个就是我讲的福音生活化。因为如果没有小组做一个起点去实践的话，恐怕他们还是需要依赖节目来传福音。所以有一些的信会有，他们会告诉我说，我现在能够有勇气去把福音传给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生病的时候我还会敢跟他讲，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我以前不敢的。我讲为什么现在你敢呢？哦，因为通过小组开始先去把这个福音去实践跟传扬过后呢，那我才有这个勇气回到生活中把这个福音去生活化。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这三个点。
8: 谢谢 Daniel 老师，也期待你未来在神学院当中能够培育更多有这样使命教会意向的牧者，能够看到教会回应上帝的使命。谢谢 Daniel 老师。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使命教会如何实践？第一，去中心化，走出去的社会关怀行动，每个月一次开始尝试，细胞小组化为使命群体，关怀弱势。第二，在职门训，当细胞小组在外的服事遇到了问题，马上就能够从教会的教导中实际的运用在服事的群体里。第三，福音生活化，不做做礼拜的基督徒，而是每时每刻活出基督徒美好生命的样貌与品格。信仰的格局不是只有在教会里，而是走出去，活在人群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很高兴与您一路走来，一起探讨了许多关于传承生命与信仰的成功钥匙，从爱与感恩、饶恕与诚信，到时间管理、服侍他人，每一把钥匙都像是一段属灵旅程中的阶梯，带领我们走向更深的生命价值。这些钥匙一把一把的打开，我们也一步一步的走进生命的核心。今天我们要一起再聊一聊，想一想传承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该说的、该做的都达成了，最后人生会留下什么呢？那么亲爱的好朋友，您会希望留下什么给您所爱的人呢？

在《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作者保罗·迈尔说，如果我们把该说的、该做的都达成了，最后人生会留下四件事物：第一，回忆；第二，纪念品；第三，战利品；第四，传承。最后，记忆会消退，纪念品跟战利品也会被变卖，或者是送到资源回收厂。只有品格会永远传承下去。亲爱的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整理长辈遗物的经验？那真是一段深刻的过程。一直到现在，雨虹老师还保有一个钟表刻印的工具箱，那是我父亲生前赖以养家活口的家当，还有一张母亲当选纺织厂模范劳工的奖状，跟许许多多的黑白相片。但是这些也只能创造一些情感的价值，真正对我影响深远的是父母的传承，其中包括社会、物质、心理、精神、财务或是情感等等几个面向。一直到现在，父亲对信仰的认真坚持都影响着我。我的母亲爱物惜物、坚持不浪费的精神也影响着我，这些都是历久弥坚的传承。不管是照片的记忆、纪念品或是战利品、奖状等等，这些的传承都没错，只是我们更应该专注在留下可以影响后代的品格。因为如果留下钱财，那么要保有历久不衰的财富，想要传递几个世代而且长期持有，那么就不应该只看短期的效果。您会在社会上看到许多的例子，财富的流失有时候不是遭窃，只是管理不当，这也就是所谓富不过三代的主要原因。传承也是同样的道理。在圣经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当全世界最有智慧甚至于可能是最富有的所罗门王，他过世的时候，王位传给了儿子罗伯安。其实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王跟他的祖父大卫王都是合神心意的人，而且都拥有智慧、财富跟名声，但是罗伯安这个王却在连续做出了几个错误的决策以后，王国就走向了灭亡。当时超时工作的以色列子民在罗伯安登基了以后，请求他大发慈悲，减轻他们的重担，但是他不理会长老的建议，只听信友人的谗言。他告诉长老，我父亲使你们负重轭，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轭。从那个时候起，罗伯安终日跟他的子民打仗，终其一生战火没有停过，甚至于在他儿子统治期间也不曾中断。于是王朝曾经拥有的财富、恩典、智慧跟和平等等的传承，到第三代已经多半荡然无存了。

看到罗伯安的例子，我们一定很想大声说，我自己绝对不会重蹈这样的覆辙。但是看一看当今社会普遍的现象，我们发现罗伯安的作为是很多人内心的写照。在他的心中，他相信个性正直与否并不重要，他骄傲、自私、苛求、不仁义，他不谦虚、不受教、不可信赖，却渴求财富、名声跟权力。我们事后诸葛来想一想，如果所罗门王能够让继位的儿子对担任国王有更充分的准备，那么历史会不会改写呢？又或许是大卫王，是他没有办法成功的训练所罗门王成为好国王也说不定。无论错误是谁造成的，事实上就是优良的传承可能就无法往下传递了。亲爱的朋友，我们花了24个节目的时间讨论了优良的传承，可见得没有所谓简易的方法跟步骤可以提供我们保证我们的传承可以百分百成功的往下传递。但是作者保罗·迈尔提供了四件绝对应该做跟不应该做的事情给我们参考。保罗·迈尔说，我们应该做的是给下一代预留犯错空间，不应该做的是用你以前的作为跟下一代比较。你应该多方面给下一代鼓励，而不应该期待完美。你应该教导下一代眼光放远，不应该给下一代必须成功的压力。还有，你应该训练下一代信赖神，而不应该期待下一代能像你。这些都是给前辈们非常好的提醒。最后一句话非常的宝贵，我们应该训练下一代信赖神，而不应该期待下一代像我们。因为只有信赖神、信靠神，才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所有的艰难。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是每个世代都会遇到的事实。当你明白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这是一个事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能超脱，就能依靠神，那么人生艰不艰难就不重要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雨虹老师，为您主持真爱家庭传承系列。亲爱的朋友，您有没有想过生命的传承呢？传承不只仅限于自己的孩子，人人都可以留下传承，跟有小孩没小孩无关哦。如果您有主动参与下一代的生命建造，或是在装备训练预备下一代接手的人，这些都是传承。传承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任务。在圣经箴言13:9说，善人给子孙遗留产业。我们希望祖先曾经为我们着想，那么我们要为我们的后代着想。但是不论是金钱、物质、心理、精神上的传承，其实我们能得到多少不重要。圣经上说，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又说到，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有一句话说，千金难买少年贫，这是富二代的家庭所难以锻炼到的强韧心智跟那种向上爬的坚强毅力。有一位老板曾经感叹说，创业维艰，守成不易，交棒更难。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家辛苦打拼了一辈子，最后却以父子失和、兄弟戏强的家族纷争收场。有些企业家虽然已经交棒，却放不了手。更有一些企业家后继无人，无法交棒。外面企业如此，教会机构也常常听到这样的例子。亲爱的朋友，您最在乎的传承是什么呢？在《传承之钥》这本书当中，最后一段话很感人。作者保罗·迈尔说，不管我们拥有多少财富，认识哪一些人，专精为何，或者是建立了多少的慈善基金会，在生命结束以后，可能都一文不值了。唯一有意义的是我们与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的关系。我相信所有人终究有一天会在同样的地方短暂的停留，那就是在神的脚前。而且从那个时刻之后，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将永远分离。所以当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应该为我们以及后代的永恒生命做准备，也就是就近耶稣基督的救恩，这就是终极的传承。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为这个终极的传承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了我们还未信主的家人、后代子孙代求，求你的救恩临到他们，愿他们能够认识你，信靠你，与你建立个人的关系。愿我们世世代代跟随耶稣基督。以上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2: 穿越圣经。
3: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些人在生活的不幸遭遇中，坚信只要活着就有希望，然后靠着毅力和努力，终于走出困境。这样的励志故事确实很激励人，但万一只是活着就拼尽了全力，一生都未走出困局，那是否人生就是失败，就没有意义呢？圣经的答案是，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因为凡信靠主的人都要得着丰盛的生命，而不是丰富的物质财富。正如一首赞美诗《眼光》的歌词中所唱到的，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信心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因为有属灵的眼光，保罗的人生在人看来是苦难灾祸不断，但在神的眼中，他早已拥有最丰盛的生命。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

0: 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使徒行传》的21章27节到22章的第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使徒行传》的21章27节到22章第9节，就讲述了保罗他在耶路撒冷圣殿被捕，以及他在众人面前为自己辩护的这样的故事。好，这些犹太人知道保罗在亚细亚的工作极有成果，他们就阴谋贬低保罗的信誉，就进而削弱他的工作。因此，我亲爱的朋友，当你听见人对神的仆人谴责时，你就要警醒了。有些也许是要贬低神的忠心仆人的信誉，以此来妨碍福音的事工。你不要抱有成见，并且呢，要为这些神的忠心的仆人去祷告，他们会因为你的支持而得到坚固的。好，由于耶路撒冷是在罗马统治之下，所以罗马当局会调查城中的骚乱。当时的驻军首领是《使徒行传》的23章26节所提到的格老丢·吕西亚。保罗他说希腊话，显明他是受过高深教育、极有文化的人的。他并不是一般的啊市井无赖在街头生事儿。他所用的语言就引起了千夫长的注意了，并且得到保护，让保罗有辩护的机会。保罗向民众所讲的希伯来话呢，应该是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人他们所通用的亚兰语。他讲亚兰话不但是为了和听众沟通，也同时就显明他是一个虔诚的犹太人，他尊重犹太人的律法和传统习俗。保罗他对罗马官员就讲希腊话，他对犹太人就讲亚兰话。所以你看，要更有效地去服侍某一类人呢，最好是用他们的语言来去沟通。啊，加马列他是第一世纪德高望重的一个教师，也是著名的律法专家，他提倡温和主义。那么这在《使徒行传》的5章34节，路加就曾经提到过。保罗就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的，他曾经受教在最受人敬仰的犹太教师加马列的门下。好，当保罗说像你们一样热心侍奉神时，那么这表明保罗他明白他们想杀他的动机是出于宗教的真诚。并且呢，保罗就承认了他几年前呢也曾经这样对待基督教的领袖的。好，保罗他通常都是会先尝试找到和听众的共同之处，然后呢才开始为基督教做全面的辩护。我亲爱的朋友，当你为基督做见证时呢，应该首先谋求听众的认同。如果他们觉得和你有相同的地方，那么就会更愿意来听你说话了，那么对你所讲的事也更加容易产生共鸣了。好，保罗找到了和听众的共同之处，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之后，保罗他就开始讲出他自己的见证了。他就分享自己是怎么样相信耶稣的。出色的论证啊，固然很好，那么分享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也同样是重要。但是不管我们怎么样去表达这个信息，也不是每一个人啊都会乐于接受的。我们啊必须忠心尽责地去传讲福音，而把结果交托给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使徒行传》的第22章所剩下的部分。《使徒行传》的22章10到16节记载保罗说，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士革。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有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好，主耶稣给保罗单独对话的机会。我相信保罗在阿拉伯旷野的时候呢，主耶稣曾经和他谈话教导他。此处的核心真理不仅适用于保罗，也适用于所有基督徒的。首先，信仰生活就是发现神对自己的旨意并且顺服的过程。因此，所有信徒呢，应当发掘神赐予的恩赐，并尽可能的发挥作为教会肢体的功用。好，其次，信徒的生活特征就在于单单仰望坚固我们信心的耶稣。耶稣不仅使我们从死里边得生命，而且每天引导我们走向成熟。第三，就是神通过圣经启示并且保存自己永恒的旨意。作为信仰生活的指南针，圣经的话语比任何人的话语都更加确切有力的。要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就必须每天默想神的话，每天聆听主的声音的。好，使徒行传的22:17-21，经文记载保罗说，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束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从来没有忘记斯蒂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也在场。那么事实上，保罗他还负责看守害死斯蒂凡之人的衣裳，那么这在保罗心中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了。使敌对者极其愤怒的最大原因就是保罗向外邦人去传扬福音了。那么正因为保罗知道犹太人这种心态，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才靠着神的带领来去见证自己所担负的使命。保罗他悔改之后，不是马上被任命为外邦人的使徒，不是，而是在阿拉伯旷野停留3年之后，才在耶路撒冷和门徒结交来见证福音。保罗遇到异象和听到主的命令，可能是在这个时期的。听到主的命令，保罗就逐渐认识到神对自己的永恒计划，并随时间的流逝呢，就越发明确做外邦使徒的这个使命了。好，使徒行传的22:22，经文记载说，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好，保罗提到外邦人，因为他被神差遣向外邦人去传福音，那么犹太人都知道，他一提到外邦人，就像点燃导火线一样，犹太人就听不下去了。好，使徒行传的22:23-24，经文记载，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向他这样喧嚷是为什么缘故。好，当保罗用希伯来话对暴民说话时，千夫长站在那里，他听不懂了。千夫长呢，他不清楚发生什么事了，也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了。当暴民突然叫嚣的时候，他就只好把保罗带进营楼里边去了。他想，既然保罗是囚犯，他可以鞭打他，好查出真相是什么。好，使徒行传的22:25，经文记载，刚用皮条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罗马人，有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力吗？好，千夫长试图先给保罗定罪，再通过拷问来揭开事件的内幕是什么。那么正如无罪的耶稣曾经遭受过鞭打一样， 保罗他也处于遭受不当刑罚的危机。好，虽然保罗从未在别人面前显耀自己的罗马公民身份，但是呢，为了福音的益处，在处于危难之时，保罗他就行使了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了。当时的皮鞭带有铁片和骨针，用力鞭打呢，会把人给打死的。但是罗马公民有免受鞭打的特权。当时呢，罗马法律就规定了，如果鞭打未定罪的罗马公民，那么行刑的人呢，要受到严厉的刑罚。啊，保罗一直是被人给误解了。犹太人以为保罗带特罗菲摩进到圣殿，但是呢，保罗他没有这么来做。千夫长以为保罗是埃及人，是暴动的主谋，但是事实也并非如此。那么保罗到底是谁呢？他是希伯来人，他能够说流利的希腊话，同时他也是一个罗马公民。那么现在呢，保罗他就亮出了他罗马公民的身份了，那么就可以避免肉体上的刑罚了。好，使徒行传的22章26到28节经文记载说，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民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好，这个千夫长以前是一个奴隶，他想办法的用钱买出自由，他加入了罗马军队，那么现在他是千夫长了。他感到很讶异啊，这个囚犯却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而且生来就是。好，当时罗马人呢穿一种长褂，表明自己是罗马公民，但是穿着这种长褂呢比较不太方便，所以呢只在国家大型活动时他们才会穿，平时几乎是没有标志区别罗马公民和其他民族的。但是当时人们完全相信某人声称是罗马公民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对伪造文书或者是谎称公民身份的刑罚是非常严厉的。那么尽管如此，千夫长他还是小心谨慎地问保罗说了，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我生来就是。好，那么这句话就意味着保罗他的父亲呢就具有罗马公民权了。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保罗家族于何时在何地获得罗马公民权的，有学者就给出了三种可能。第一个就是主后的171年左右，大蜀呢被收编为希腊城市，于是知识分子就被认可成为罗马公民了，可能保罗他的祖先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好，第二就是保罗的祖先可能用钱买到公民权了。那么第三，可能保罗的祖先呢对罗马行政官或者是将军啊做出过极大的贡献，因此就得到这个罗马公民权了。好，使徒行传的22章29到30节经文记载说，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第二天，千夫长为要知道犹太人控告保罗的实情，便解开他，吩咐祭司长和全公会的人都聚集，将保罗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好，千夫长就发现手中的这个囚犯呢，他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有学问，而且还会说希腊话，绝对不是一般的骗子。保罗他是犹太人，他又有罗马公民身份。千夫长就说了，处理保罗的这个案子呀，不可以像普通的犯人一样，我们要办一个听证会，要看一看犹太人指控他的罪名到底是什么。于是呢，千夫长在大祭司和全公会的人面前就办了一个听证会了。保罗呢，有很多有利的条件让他能够向罗马去传福音。那么希腊文的训练让保罗就成为一个有世界观的基督徒了。他受过摩西律法的训练，使他能够从基督救赎、基督的死和复活， 以及基督再来的角度来去解释律法。此外呢，保罗他还有罗马公民的身份，让他就打开了去罗马的大门了。保罗他是一个囚犯，他为自己和他的服事来去辩护，他会被带到好几个领袖的面前的。因为犹太人想要置他于死地，那么保罗呢，他会被带到该撒利亚去。在上诉成功被送回罗马之前，保罗他蹲了2年监狱。保罗被逮捕，经历苦难，但是不表示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神的手在带领保罗的一生。神在保罗生命中做工，那么今天神也在你我的生命中同样做工，那么这才是最大的荣耀和神迹的。在我们每天平凡的生活当中，神他都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做工。那么就某一方面来说，我们卑微的生存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我们的生活过得很简单啊，每天都一样。但是神他关心我们，神要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面对生活中复杂的一面。我亲爱的朋友，我们真的需要神的帮助和引导的。很多人在走极端啊，盲目的追求像保罗一样有热诚和革命性改变的超然经历，但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不可能有这些经历的。只要是我们有单纯的信心来到耶稣面前，信靠他和他同行，那么他就会带领我们，就会引导我们每天都过圣洁的属天生活的。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那么现在呢，由宗教领袖所组成的公会要去审问保罗了。保罗要向公会去解释他的立场和他的行为，但却徒劳无功。主在鼓励保罗，因为有人想杀害保罗，保罗呢就被解到了该撒利亚，在腓力斯面前受审。保罗他为了传扬耶稣基督而沦为阶下囚，那么这个经历真的是太特别了。使徒行传的23:1-2经文记载说，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大祭司亚纳尼亚就吩咐旁边站着的人打他的嘴。好，保罗被带到公会面前了，大祭司和全公会的人都在那里。大祭司他很蛮横无理，他不想听的时候就不让保罗去说话。使徒行传23:3经文记载说，保罗对他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好，根据罗马律法呢，犯人必须先判决，那么才能够处罚，不能够因为疑犯被指控犯了某种罪行，那么逮捕的人就可以滥用权力去虐待他。当时的罗马法律呢，公正的多了。但是这个事件和主耶稣受审的事件，让我们就看清楚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即使是罗马律法，也可能是有不公正之处的。正义能不能够伸张，在于执法的人是否正直。大祭司叫人去打保罗的嘴，保罗就强烈的抗议。所以呢，千万不要以为啊，保罗是一个软弱的人呐、啊，不是。如果你以为谦卑的人啊，必定是胆小如鼠，那就大错特错了。真正的谦卑和温柔，是不论必须付上多大代价，都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的。保罗他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但是他绝不屈服于不公正的人为的审判。他称大祭司为粉饰的墙，那么意思就是，你根据摩西律法来审问我，但是你自己却违背了律法。那么这显示保罗他也熟悉律法，他未经审判是不能够被定罪，也不能够被处罚的。 好，使徒行传的23章4到5节，经文记载说，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好，保罗应该是不知道亚纳尼亚是大祭司，就说了以上那句话。那么原因可能是有两点。首先就是保罗他只专注于自我辩护。其次，这次聚集不是公开的公会，而是由罗马官长紧急召开，因此大祭司呢可能啊没有穿上这个祭司服饰，也未坐在特定的席位上。啊，保罗他熟悉律法，他非常清楚，他知道律法说要尊敬领袖及其职分。罗马书的13章7节，保罗他就说了，他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使徒行传的23章6节，经文记载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为盼望死人复活。好，我们越来越了解保罗他的背景了。他父亲是一个法利赛人，可能是一个有钱有势的人。保罗他知道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这两派的意见不合，他便利用这一点来强化他的辩护。那么争论点就是耶稣基督复活。法利赛人他们相信死人复活，并且对这个存有盼望，但是撒都该人他们却否认复活。于是呢，保罗把审判就变成神学上的辩论了，他要让这两派的人掐着对方的脖子并不困难。好，使徒行传的23章7到11节，经文记载说，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和鬼魂，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于是大大的喧嚷起来。有几个法利赛党的文士站起来争辩说，我们看不出这人有什么恶处，倘若有鬼魂或是天使对他说过话怎么样呢？那时大起争吵，前副长恐怕保罗被他们扯碎了，就吩咐兵丁下去把他从众人当中抢出来带进营楼去。当夜主站在保罗旁边说，放心吧，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怎样在罗马为我做见证。好，这又证明保罗去耶路撒冷呢绝对是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神的灵警告保罗，如果他去耶路撒冷将会遇到捆绑和患难，但是保罗他还是去了。那么在耶路撒冷他就放胆为主来做见证。那么现在呢，神就告诉他，正如他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一样，他也会在罗马为主来做见证。你看，这是神他做事的方法。神的旨意呢是要保罗来去到罗马。好，请注意，主耶稣没有斥责保罗，他没有说，保罗呀，我不是叫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吗？在那里会遇到麻烦的呀。那么相反，主耶稣反而鼓励保罗，用这种方式呢，就带领保罗到罗马去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1: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2: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生而为人，我们可以是历史的见证者，却不是历史的主人。就像历史的英文是由它的加故事两个单词所构成， 一语道破，人类历史就是他的故事，就是神的故事。而人活着就为了见证神。只要愿意，我们无论是怎样的境况，都能见证神的荣耀。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请问哪一家的孩子最难教？你知道吗？
1: 哪一家？
0: 姓卢的那一家。
1: 卢的
0: 哦，因为他们一家人都是卢小孩。不是，这是开玩笑。
1: 小孩很卢，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是哈，这个姓卢的不一定小孩都很卢。嗯。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很卢的小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1: 有哎、欸。
0: 有哈。就遇到炉的小孩怎么办呢？
1: 就是他要一个东西就一直炉一直炉，你知道吗？三天后还在炉这件事情。
0: 想到优点，其实他是这个很坚持啊，但是这个缺点就是很固执呀。但是爸爸妈妈们曾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孩子很炉，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成因？哎，啊，面对这个小孩很炉的时候，你的反应又是如何？是妥协呢，还是就干脆跟他一起炉下去？
1: 一起炉。
0: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四位专家，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知名主播夏家璐主播，欢迎他。另外来欢迎的就是卡内基的小黑老师黑丽妍，欢迎。亲子教育专家吴坚宇老师，欢迎。
2: 吴坚宇老师，
0: 以及小儿科医师黄崇林医师，欢迎。
3: 欢迎黄医师。
0: 好，你家有没有卢小孩？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呢？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卢在少子化的时代是孩子一种非常普遍的特征。以前孩子生得多，其中一个想卢，没人理他也卢不起来。但现在一家只生一两个，一个卢起来，另一个再跟着卢，全家就卢成一团了。不过孩子撸起来哭闹不停，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有时撸过头了，孩子自己都忘记在撸什么。但撸经常只是一个表象，撸什么有它特别的讯息。如何不让孩子用撸来逼父母就范，您得看清楚它背后的意义。
0: 这位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啊，那我就赶快快速问一下大家，大家都曾经遇到撸小孩在自己家里面，你的小孩就很撸的，请举圈。
1: Yes，
5: 好，三秒钟。
1: 你家居然没有，
0: 聪明，你今天来干嘛？
1: 来干嘛？
6: 教养有方。
1: 我知道，不是
5: 他家小孩不如他自己如。
1: 对对对，
0: 原来是卢大人，对不对？
6: 对，他都不让我进去他的那个小房子。
0: 或者是他在看诊的时候也遇过那种很卢的小孩，也有可能跟医生会讨价还价 ，maybe 哈。但我先问一下三位有经验的，家璐，你小孩是三岁五岁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是。很炉的时候，
1: 对，就大炉小炉这样。
0: 哦，真的啊？怎么样个炉法？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啊？老大跟老二也有不一样
1: 各式各样啊。可是像对，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像例如说，妹妹有的时候她就会非常坚持，一定她大部分都要我。例如说，一定要我陪睡，陪她睡觉，或一定要我帮她洗澡，或一定要她一定要。
0: 对。
1: 然后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她自己选衣服。所以在这部分，如果你没有办法满足的话，就不会跟你善罢甘休。
0: 所以他的炉有一个，比如说他也一定要坚持，一定要
1: 对
0: 特定的人，
1: 对，
0: 然后穿衣服要很炉。
5: 哭的吗？还是说一直
1: 就抱着你的大腿，会一直讲、
5: 抱大腿的，
1: 或者是有时候也会哭。如果他你不让他自己选衣服，或他选衣服不适当，你不让他穿的话，那姐姐的炉有时候比较带情绪化。
0: OK，
1: 所以姐姐就会碰到那种莫名其妙，然后一点点事情都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会让她哭这么久，就炉超久的这样。
0: 妹妹就一定要你就对了。
1: 对
5: ，OK，
1: 对。
0: 但是在聪明家没有这样子吗？
6: 其实我过了这个阶段了，
0: 你已经过了。
1: 所以你们家还不跟我们家孩子一模一样大
0: 吗？我刚是问曾经有过哎，你还提
5: 出已经就过了呢。
3: 三岁五岁。
6: 对啦，我必须承认以前也是这些事情会发生。
0: 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
6: 这个鸡毛蒜皮的事啊，
0: 也是为了穿衣服吗？
6: 突然怎么了？你把我的纸做皱了，是怎样哈？
0: 但是他会一直这样子跟你讲这个纸的事情吗？
1: 会。
6: 其实这些事情都还算好像我们家其实以前有一段时间最糟糕的是我女儿呢，面对她那衣柜里面带有1000件衣服，他没有一件满意的，他一定要那一件在洗衣机洗的那一件。哦，
0: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遇过。
5: 因为1000件太难选了，
7: 就是
6: 你知道女生都很多人生女儿就很爱买衣服，到最后根本没穿。好了，一听到我家生女儿，大家就通通都送到我们家，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女儿就是只喜欢那一件，在洗衣间那一件、然后她就不要。那这时候你如果继续跟她，你如果一开始哈没有好好跟她讲，或者是跟她稍微妥协，或者是同理或交换条件，她就光着屁股走一天哎。他就死都不穿，他什么都不穿。
0: 那如果要出门怎么办？
6: 那个当然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但通常因为我们洗完澡就是会睡觉嘛。
0: 真的就在家里光屁股走。
6: 他就光屁股走啊，他死都不穿，其他衣服都不穿。
1: 他会，我们家会硬是要从洗衣篮臭摸摸的捞起来继续穿。
0: 他宁可穿臭的，他也不会。
1: 对对对对对，
0: 硬是要穿，
1: 硬是要穿。
0: 所以最后你看，还是小孩就是硬要照他的方式去做。
5: 而且年纪小的，好像都会觉得他们有点鲁，不管是大鲁或小鲁、对不对？
0: 可是年纪大了一点，比如说到了这个青少年时期，像小黑老师，你的孩子现在其实就是十三、十四岁
3: 。十四岁，对。
0: 这个鲁的东西是不是就不一样？
3: 欸、他们的炉很内心戏，
0: 已经炉到内心了。对对 对, 對，
3: 请
5: 问他
3: 是从
5: 小炉到大的那种吗？
3: 啊，他不会，他的炉都是内心戏。
0: 真的，我刚这样听，为什么我讲的好像有点像卤味这样，已经卤进去了，卤汁卤到里面去了。
6: 青春期的爸妈比较炉吧？哎、欸，来了，跟我们一起吃饭啦、哦！来啦，坐下来啊！
5: 对，
0: 相濡以沫就对了。那是怎么样一个炉法？他现在炉的内心是怎样炉？
3: 比如说。他其实内心有很多想法，但是不跟你说。
0: 哦、对，
3: 啊，这个就是，所以我跟我太太都常常要
0: 踩
3: 力他多说啦。哦，对，比如说，其实他对我们很不满的一点就是，我们即使在周末吃饭啊，都在聊公事啊，因为我们是同事嘛。
0: 哦、对，
3: 讲很多，哎呀，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后来有一天真的受不了，他就离席

0: 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其实父母亲是比较多要用猜的。
1: 对，对，要多沟通啦，真的，要不然真他们都不太讲。
0: 这段时期，我相信娟玉老师也遇过。
2: 哎，当然了，
0: 你孩子现在也大了嘛，
2: 大了，
0: 然后也经过这段尴尬。
2: 有有有，但是记得很小很小，差不多两岁左右，我那个第二个儿子哦叫郝如伟。
0: 对，
2: 哎，后来我才弄懂，大儿子跟我个性很相近，嗯嗯嗯，我们很契合，讲什么他都乖乖。嗯嗯，但第二个儿子就偏偏我说东他就一定西，我说
0: 反他一定是反对而反对就
2: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又不懂他，嗯，所以。有一次他爸爸就跟他，他爸爸就是我老公了哈，
0: 嗯欸，我们都知道，
2: 就叫他说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听到没有，哦，我老公声音越大他就越撸在那里，就不过来就是不过来，
0: 两个就像钉在那边，
2: 钉 他可以钉到那里哦，然后嚎啕大哭哦，他就是不过来。因为后来我才弄懂有两个状况，嗯，孩子会撸有两个，一个是他在讨爱，
3: Okay，
2: 讨爱就是
0: 你要温柔对他，
2: 你，你爸爸你对我好一点，你不要那么凶嘛，我这是一个小孩，嗯，还第二个叫什么讨打，哦，就是你
0: 这好极端哦，一个讨爱一个讨打，
2: 一个是他很柔软很害怕很恐惧希望你多爱他，嗯，啊，有的是他真的是过分了，嗯，那个肥皂水把那个浴室啊弄得乱七八糟，你说这个该不该骂一下，哎，嗯，他说好好玩啊，哦，好好玩啊，哦，他就撸在那里，那也不行啊，嗯，
0: 所以叫他出来又不出来，
2: 对对对对对，哦，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都在修身养性，
0: 嗯，了解。所以接下来哈，我们来看一下有十个撸小孩的症状，看看大家在家里面有没有遇到过。好，嗯，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爱发脾气，小朋友乱打人，嗯，哦，二就是爱大吼大叫，
3: 是，
0: 三一哭呢就会哭超久的，哦，第四个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什么都说表表表，哦，第五赖在原地不肯走，嗯，六是乱摔东西，七很黏人很怕跟你分开，哦，第八是动不动就顶嘴，九是阳奉阴违，第十呢想独立却不想负责。好，以上十点大家曾经遇过哪几点？
3: 好，刚刚已经分享，大家在那个手写板都写好了对不 对，
2: 对，
3: 我们一起来翻板好不好，看看你们家的小孩有哪一些炉的症状。哦哟，哇塞，夏家璐得第一名，
4: 我其实我也想从一写到十，哎，没有，因为小小孩啊，我觉得这种状况小小孩都有啊。
0: 对，
3: 可是你们家的小孩不是跟他一样大吗？
4: 所以，你搞不太清楚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0: 所以我很好奇，说是
4: 小，可是我觉得啦，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有真的越大越好。
0: 对，他撸的东西就越少，
4: 对对对，或是越来越能沟通，或是例如说哭哭超久，有没有？那所谓的超久时间其实已经越来越短了。
0: 那本来以前哭一哭可以哭多久？
4: 就可以哭到天荒地老的那种感觉，就觉得
0: 哭到他整个眼泪都干了这样。
4: 就觉得说你哭不累，妈听得都累了那种。
5: 我说耶稣再来前，不知道你会不会停。
3: 就是那种哭倒万里长城的那种，
4: 哭到就是你走到哪就会哭小孩跟在屁股后面，因为其实你已经想要就是自我隔离在这个状态之外，你已经有个金钟罩罩你，我什么都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这样。
0: 那你觉得他有进步是因为他的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还是因为你跟他的沟通上面你？
4: 我觉得都有，一方面他年纪越来越大，他比较能够沟通；二方面我们。对于他到底哪个点会
0: 越来越了解，
4: 对，也越来越了解。例如说，像刚才聪宁在讲说什么折到什么纸啊，
0: 对啊，
4: 他妹妹就讲，那主日学不都是画画嘛？他画的东西，他要你帮他收，收在你的包包里，可是他又不准你折起来。刚开始不知道，你一定对折再对折，放在包里再拿出来给他看，他就崩溃。
0: 是，
4: 你就要跟他对不起超久，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作品。他有时候觉得，你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个问题啊。所以你开始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是重要的，我也不把它当作是炉，那我就把它当作说他真的很介意这件事情。
0: 就是你下次要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4: 所以我也知道啦，那我就会每次问他说：“那我可以折吗？”他说：“不可以。”我说：“那我用卷的好不好？”他说：“好。”虽然打开还是皱巴巴。或者我下次就跟他讲说：“可是妈妈没办法，妈妈包就这么小，我一定要折的，要不然你就自己收。”就会你知道他的地雷在哪里，对，会开始知道去避免。
0: 那你真的还不少哈，你刚刚那个这么
5: 假如因为这样换了一个。大包包，
1: 有买包的理由。
4: 要用一个 A4 的资料夹，我给它放得非常漂亮。
0: OK， 那你有写到九吗？阳奉没有哈，七
4: 还好，因为我觉得我这年纪还比较小，不至于会这么的聪明。
0: 你还有五吗？哈 ，OK， 赖在地上不走，有曾经发生过，
4: 有
5: 还拍照上网传出来的，
0: 真的啊，
4: 你想在地上走啊，或什么的，
0: 赖在地上不走是因为要买玩具还是买什么？
4: 比较不会，
0: 不会，那是什么事情赖在地上不走？
4: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从你刚刚讲那个，就不洗澡。 就不洗澡，就一个小的不洗澡就哭倒。

0: 万里长城的。就哭倒在地上，
1: 就是赖在那个客厅，然后就不进那个，
2: 而且还会在地上爬行。
0: 对，
2: 然后他就在旁边把它拍下来。
0: 我觉得
2: 上船
3: 洗个澡，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么鲁？
0: 因为他夏天很臭啊，他不洗澡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穿一件他很喜欢的衣服。然后我就跟他说，洗完澡我们就可以穿那个干净的衣服。他不要，他一定要穿那个衣服。
3: 穿进去洗澡是不是？
0: 我不晓得他想干嘛，因为他才两岁呀。
3: 对，
0: 然后就开始哭倒万里长城在地上，我要穿爱心衣服这样子。
3: 那你后来怎么处理？
0: 就把它拍下来啊。
2: 然后那个眼泪多到那个小孩爬行过像是瓜牛一样会留下一条疤，
3: 地上还有那种黏液之类的，是
0: 就把它拍下来，其实好笑。然后有时候实在是我就觉得那没关系，我给你点时间，你在这边整理一下你自己的情绪，你慢慢哭，我也不打搅你。我也就从他的身上跨过去，然后就离开那个现场去做我自己的事情。
3: 那后来洗了没？
0: 还是有洗啊，我当然有办法还是要让他洗啊。可是当然你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了。
3: 了解，好，那聪宁是三跟七，
2: 三跟七哦，
3: 一哭也是哭超久哦，
2: 对，对，
1: 而且三是四位来宾都有写到，
0: 都有，
4: 对，
1: 一哭都哭超久，
3: 可以哭多久啊？小朋友真的很能哭哈。
2: 对，有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好像自己有分享过，我跟我女儿会大声叫，她后来我老婆纠正我说你不要这样，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是我尽量就不跟我女儿就是大吼大叫。哇，有一次她真的脾气来了，因为我已经很忍耐，我不能大吼大叫，她就在那边哭了大概40分钟了。
3: 大人也是有限度的，
2: 对，
3: 而且我发现有时候小朋友真的是，
2: 我后来觉得
3: 你说她贼呢，或者说她聪明呢，她哭一哭，然后然后你突然要看他的，啊，有没有？他会看什么时候该流眼泪。如果你正好要注意他的时候，他就开始，
2: 对，
3: 而且哭超大声。
1: 你们家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2: 就是那段时间了，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上帝。
3: 后来为什么会这个症状就变得比较？
2: 其实我觉得嘉乐刚刚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开始学习在乎他所在乎的东西，尤其是我跟女儿之间，因为我不是女生，所以他在乎的东西有些我觉得非常 ridiculous， 像这种，你看。这种 bling bling 的啦，每天就是要这个 bling bling 那个 bling bling， 我真的是一肚子火。后来可是，现在我就学习啊，反正小朋友小女生
3: 就喜欢亮亮，
2: 那我要体谅她，同理她，然后我就忍耐，每天吸尘器那边吸地上那个亮粉，我们家都快要开 disco 了，满地都是亮粉，对。
3: 同理他，
2: 同理他，
3: 其实就可以让小朋友减轻炉的程度。
0: 对，是哦。
3: 啊，两位老师呢？那个小黑老师，您是写937啊？阳奉阴违是不是大小孩比较有可能？
5: 大小孩比较有可能，对，像我女儿，她妈妈用各种办法想要叫她洗澡洗快一点，那她都非常的友善的说，是会，然后就是没有做，就是非常的情绪都很好哦。
1: 啊，
5: 你每次你出来，然后我妈，她妈妈就会骂她，就是你不是。Promise 我30分钟要洗好吗？为什么都没有做到？他说是，下次会改进。然后就没有改进啊。
2: 他今年年底要参选。
3: 他这个反应会不会是跟爸爸学？
1: 不会。
5: 那我要检讨一下。
1: 他有去卡内基上过课。
5: 有，他上了很多次。
3: 对，他知道怎么样用柔性的力量，是不是？是不是孩子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他就会。有他一套很独特的方法，
5: 对，因为他妈妈是比较直接啦，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就觉得对这件事情很困扰，就是你，因为他就是那种，要不然我就不要做，
3: 对，
5: 要不然我说我就要做
3: 这
5: 样子，那女儿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是在沟通某些事情上就会有一些。
3: 那后来针对这一点，比如说，阳奉阴违哈，那你们也观察到，可是你们有没有方式去，让他最后还是做你们要求他做的事情，可是他就不会。这么阳奉阴违呢？
5: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自己要看到说这个事情如果继续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啦。对，像比如说
3: 他了解后果，
5: 对，他自己去 camping， 然后发现他占用洗手间太久，他同学那一天就不理他。
3: 对
0: 对
3: 对，
5: 哦，原来对啊，这个
3: 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这样。所以他还是要经自己去 experience 那个经历那一段，他才会知道。
5: 对，
3: 那君毅老师，
6: 我们家的孩子是这样，就是。
4: 小时候不是玩积木吗？弄那个什么要弄进去，如果弄不合就哭了。那当然，我后来我才弄懂，原来小孩他有挫折感，所以原来他是觉得应该可以，怎么会不可以？所以后来我慢慢调整，就容许孩子在处理的过程没有那么圆满完美，所以容许他哭。容许他说啊，那你慢慢哭，就像夏主播刚讲的方式，就容许他哭。那我妈妈爸爸在客厅等你，你哭好了再过来找我。就像刚何荣主持人，你刚刚讲，你看看，哎，他觉得没有人在看他了，就算了。所以后来我也选择就是让他自己去调整情绪。所以还有一个我也做调整，就是说孩子说 no， 是代表他要成长的机会来了。
3: 对。
4: 如果我们不容许孩子说 no， 你一定要听我的，哎，那他变成乖小孩也不好。所以要容许他有意见表达的机会，只要不要太鲁了。
3: 所以其实做父母，我们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孩子鲁这件事情。有时候想想，搞不好鲁也不见得不好哦。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1: 好。

0: 炉，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它会炉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哈，小孩会炉的五个大原因。第一个就是他正在感受并且学习处理更多的情绪，另外呢，他是追求自主的一个探险家。三，常常变得更加的依赖啊。第四个，他想用不要来挑战父母的底线。第五个呢，就是自己会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啊。这个是亲子天下提供我们的这样一个资料，给大家做个参考。当然还有其他几点，也许这个大家是不是有补充？
1: 我觉得对第一点非常有感受。人家姐姐啊，她我不觉得她特别的，在情绪上面特别的依附在爸爸身上，就是爸爸一定要出现他才能怎么样，我不觉得，实际上平常处理也不这么样子。可是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今天我老公他比较早出门，可能开会或怎么样，一大早的孩子都还没睡醒，他可能他就自己就出门了。如果像这样的情形，早上起来姐姐起来没有看到爸爸的话，不得了，就是整个早上我都觉得要崩溃。
0: 因为他想要想爸爸，
1: 就从一起来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闹，然后到去学校都老师就会觉得这今天怎么为什么情绪这么糟糕这样子。然后我整个过程我也会很生气，因为你就会觉得说，那爸爸就是要上班啦，爸爸就是要开会啊，你还在睡觉啊，所以爸爸不想吵醒你啊。那他就很介意说，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说拜拜？他会很介意说，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说拜拜，或为什么他没有亲一下？
2: 对。后来怎么解决？
1: 后来我们就知道这对他是一个点。
3: 对。
1: 所以我们甚至就碰到，假设我老公甚至要出差的状况，我们从好几天前就会开始
4: 预告，
1: 对，他预告说，哎，爸爸礼拜几要去哪里哦？哦，这次可能比较久才回来，要10天哦。那我们这边爸爸也会跟他讲说，所以你要在家里要帮妈妈呀，或是我们要怎么样呢？就会让他先建立那个心情，或是做好准备，
0: 先预备好。
1: 对，那如果说爸爸隔天早上要比较早出门，就会先跟他讲，或 even 现在就是即使你在睡觉，我老公就有时候就很匆忙，就觉得我要走，我就跟他说不行，你这样我等一下会完蛋。
2: 对，
1: 去，即使还在就是对睡意朦胧之际，你还是让他稍微知道一下说，爸爸有要跟你说拜拜，爸爸要去上班了这样子。所以即使说现在偶尔还是会出现类似的状况，但时间真的缩短很多，而且强度变得我能够处理，要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4: 不过你们真的好好 enjoy 这个时光，
0: 真的，
4: 他们把你们看着这么重要啊！你别到
1: 今天老师现在是这样一直摇头叹息，是觉得
5: 老师现在醒来之后没有看到小孩的
3: 思路，
4: 长大了就
2: 小黑老师是你很 care 女儿有没有跟你拜拜，对不对？
4: 对，比如说他有没有就到同学家要待到几点要跟我说啊？不跟我说我就会很生气啊！
5: 现在是说爸，你现在出差几天？我出差3天啊，才。3天哦，要不要久一点？
4: 没错，
5: 哇塞，真要珍惜这段时间啊！
0: 所以刚刚其实讲说那个了解孩子为什么闹情绪，在炉的那个点就很重要，
1: 对，
0: 对不对？
5: 对，其实像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女儿，其实她炉的时候都是她很累的时候，
1: 对，
5: 所以其实睡这个有一段时间，对我有一段时间是我每天回家那段时间，我女儿她还有上就是一整天的课，所以我每次回家之后跟她相处，我就觉得你今天是吃了炸药吗？为什么每次我回来你都是就是这也不顺你意，那也不顺你意，然后。过去这段时间呢，我每天回家跟他相处好愉快好融洽，后来我才发现，因为他现在上了半天，所以他下午后睡那午觉睡得够开心的，所以晚上我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体力精神都还算是处于稳定的状况，
0: 睡眠够，
5: 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爸爸妈妈，我像这边讲的五大原因都对，可是如果当你的这个意志力或者是你的这个睡眠不够的时候，这五个会更糟糕，那整个状况会更难控制。
0: 所以我相信，因为我们家妹妹也是这样子啊，皮肤如果不好痒啊，或是难过的时候，
4: 她
0: 就没什么耐心。
2: 大人也会啊，胃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没耐心。
3: 对对，
2: 有时候
6: 有一个听演讲的妈妈就是吴老师，为什么我会这样？她星期一到星期五像。他说他像魔鬼一样，就骂孩子哒哒哒哒哒这样吵，但是到星期六日他就像天使，他感觉他孩子也像六日就像天使，为什么？原来他自己睡饱饱，孩子也睡饱饱，看起来就像天使。但一到五就是没睡好，还有很多爸爸妈妈把孩子带出去玩六日有没有？到了晚上10点11点才回来，开着车回来，要把他抱到那个就在炉啊，你们一定有碰过啊，小孩从车上不肯下来有没有？
0: 对，
6: 都在软叉。在炉什么？像我的孙子这么大，我就问说啊，小时候你为什么从车上抱你下来就乱哭乱闹？他说我有吗？没有吧。他现在都 否认了，可是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是会这样。
2: 君老师，除了我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或睡不饱之外，是不是小孩子也比较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6: 对对对对，
0: 第五点说，
6: 哎，就是第五个第五中心，那意思就是说小孩从小是蛮自私的啦，没有社会化的教养过程，所以父母就要教他怎么分享，怎么样帮助别人，关心别人，那是一个过程。但他心目中如果没有别人，他就会如尤其单身独生子或独生女最容易如，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全世界。
2: 对，
6: 那还有在家庭序位如果没有站对位置，那种孩子更会如。简单讲，比如说你是好，你是小孩，我跟他比较配了哈。
0: 对，
6: 他弄错了。
2: 君老师看了一下，说：“对，我跟小孩老师，
6: 这是爸爸，
3: 还想了一下，
6: 这是儿子。很多的，比如说那个爸爸对儿子特别好，所以他们两个就一挂。然后我没有得到爸爸的尊敬，那这个小孩只要我单独跟他在家里，他就会如我。
4: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说，孩子也会如呀，如对象的哈，
6: 对
0: 对对象如的嘛，
6: 就是说，爸爸如果没尊敬妈妈，这个小孩就会如我，吃定我了。
2: 哦，对，吃定你，
6: 吃定。
0: 这个问一下，所以你们家应该是你老公常被如吗？还是你？
1: 不，因为我们两个如果只有一个单独在家的时候看不到嘛。可是我们家有一个状况，就是反倒是爸爸妈妈只有一个人在，
6: 对，
1: 他们会比较乖。
0: 哦，哎，对，
2: 跟我们家一样。
0: 是啊，是啊，
2: 我们家也是一。
0: 但如果两个都在的时候，他会找。
5: 在家的时候他特别乖。
1: 都一样，因为我老公出差的时候，我就得要自己顾他们。
0: 对
2: 对。
1: 或者是说我比较晚下班呐、啊，然后我老公自己要顾他们嘛。只要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大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相对
5: 没有缝可以钻。
6: 嗯，这样小孩是比较体谅了哈。可能比较体谅，再吵下去也没得用了。那两个人在就吵一下还有得用，
1: 有缝钻的确。
0: 或者是说，如果长辈在家找阿公阿嬷炉。
1: 其实就更乖，
0: 会更乖啊！
1: 如果我跟我老公晚上都没有办法去带孩子的话，通常就是我爸妈会帮忙带回家，带到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在外公外婆家吃饭、洗澡这样。我有时候就会问说：“哎，那我会去晚上去接受，就说那今天他们乖不乖？”我妈老是说：“你们两个不在，他们俩就很乖。”哎，就爸爸妈妈都不在，他们俩就很乖。
2: 这是爸妈在的错。
1: 对，
5: 那个是原则啦，
0: 原则。
6: 我在看，
5: 就是看他们会比较说，哎，哪一个照顾者的原则比较松。
6: 对，
5: 比较可以，
2: 就会去撸那个比较松的。
6: 有的是会去撸他的阿公阿嬷，有的是会撸他的爸爸妈妈。我简单讲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女性学员就讲说，为什么我的儿子小学才小五岁啊，幼稚园啊，回到家就脚这样一伸，妈，你帮我把鞋带松开，我要脱鞋子。哦，他说怎么会这样？他说阿公阿嬷都帮我脱鞋子。哎
0: 呦，养成一个习惯了。
6: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妈妈就说自己的脚上的鞋子啊自己脱，他就先进去了。那小孩就说你阿公都帮我脱，阿嬷都帮我脱。
0: 所以他遇到妈妈就没辙。
6: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这个第四点，我们刚刚聊到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小朋友其实也常常会在 test 你，
6: 对，哦，
0: 他在试试看你的底线在哪里，
6: 对，
0: 所以在那个当下你的处理就要很重要啦，
6: 对，
0: 对不对？
6: 千万不要被小孩情绪勒索，他们很懂得说，我只要大叫，我只要哭，你们就好啦好啦好啦，不要哭，隔壁邻居会听到，啊，好啦好啦好啦，爸爸会骂我等等，所以就会妥协，就会让步，那这下完了。孩子没完没了了，
0: 可是立刻跟他讲，对啊，很严肃的告诉他，你也生气了，你说你不要再这么撸了。可是这样子好像也对孩子，
1: 我觉得好像需要第三者，这个状况需要第三者介入，因为像我不确定了，我只是好奇了，因为我自己的状况，有一次我们家妹妹，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一个百货公司，一个完全是人来人往的场合，
6: 对，
1: 然后她坐那个手扶梯嘛，还很小，三岁半都不到，我当然会担心说她最后一阶会不会跨不过，
0: 危险
1: 嘛，危险嘛，所以我其实站在她后面，我就看着快到的时候，我就把她扶一把，把她这样举起来过去，不行哎，她俩拱，她觉得她要自己来。
0: 想当大人，
1: 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大吼大叫。那我就觉得有必要这样吗？我也有点生气，可是也还好，只是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来嘛。就好，我没有偶像包袱的，即使别人来人往在看我都不怕，一样就是在地上抱着我大腿哭啊闹啊，就说我为什么要抱他，他可以自己啊干嘛干嘛，就在地上那样赖哭。可是哭到后来，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也搞不清楚他哭什么。可是
0: 没关系，妈妈说现在各位观众，你所看到的一个皮小孩，现在就依附在我的腿上，我立刻为你做转播，是
5: 不是？谁家的小孩把他带走？
1: 而且我不是说因为手扶梯吗？其实就是一个通道，大家。 家在走的，然后他也在闹，我也被他闹有点生气，我就往前走，他就从后面跑上来，然后扒着我的腿，然后赖在地上哭，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走来走去的一个位置，
2: 对啊，
1: 我也不愿意妥协，然后他就一直抱着我的腿哭，然后就在百货公司里。
2: 小小孩的炉，大家对家长会很伤脑筋，可是我觉得，
1: 然后我也不想去好言相劝，因为我觉得你有点过分，所以这个时候我同学就是他干妈就出现了。然后去安慰他，然后去秀秀，因为我也很气，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我不想秀秀你，因为你乱七八糟。然后这时候第三者就介入，去秀秀他，去安慰他，感觉起来他那个情绪就会有。
0: 我觉得你家小孩比小黑老师家小孩更正直，他需要台阶下，你知道吗？
1: 第
0: 三个人说，终于找一个人帮我下台阶。
4: 没错。
1: 对，所以我一边
4: 要有原则，
1: 一边那边跟他僵持不下，一边就在想说。如果这时候被拍到，我也就认了。
2: 那小黑老师，我家的小孩是小时候不如，尤其是哥哥，很好说话。可是他进入快要进入青少年，
0: 开始有点尴尬，
2: 开始有一点点鲁哎。你们家的孩子呢？
4: 我们家孩子不会鲁哎，他的鲁就像我说的，都是
0: 你的内心的
4: 对对，内心的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正面的来看，就是像第一点，他这里提到学习跟不同的情绪。
0: 对。
4: 怎么去表达，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好事啦，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情绪表达出来 ，maybe 他的表达方式过当，父母会很生气，那至少他练习表达嘛，对不对？就是说，有时候压抑的小孩也有压抑小孩的挑战，对对，所以说我们常常要鼓励他练习，他把他自己的感觉讲出来。
2: 那一般家长面对什么样青少年很鲁的问题？
4: 我是觉得像比如说有个学员跟我说，他之所以会来受训，是因为他叫他儿子穿衣服，他就会脱到只剩 T 恤嘛。然后如果说天气太热了，他叫他不要穿那么多，他就会穿羽绒夹克出门。哇塞，
2: 这是
0: 唱反调啊！
4: 对对，唱反调，唱反调。后来他就说啊，好啦，我就不要管他了，就是不要受他影响了， yeah. 就是我们有教一条原则叫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嘛，就是啊，算了，不要管他。
0: 他可能是真的是要故意跟你唱反调，
4: 对他就是故意唱反调嘛。
0: 然后你被他激起来，他其实是
4: 对，他就觉得他得逞了嘛。
2: 那有一种状况是，例如说青少年他想要得到一种东西，例如说像手机，
6: 对对有
2: 有没有？然后你不买给他，一个月后再跟你提这件事情，
6: 要名牌啦，要手机啦，要什么游戏卡啦，要这些要那个。那现在小孩很聪明，
0: 对，
6: 他们知道爸爸妈妈很忙，他知道爸爸妈妈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他就说我们同学都有，我们他们都
0: 有。老师，这个在你家有发生吗？
6: 这个还好，因为不能讲太多，因为面子的问题。重点是说，很多小孩会用不断炉的方法，那这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家里要建立一套游戏规则
0: ，principle
6: 一定要，
0: 对不对？
6: 但是不是尖狠的那个方式，而是温柔但坚定。
0: 那要怎么做呢？你是那个原则要怎么把握？
6: 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游戏规则，比如说有个妈妈，她带了她3岁多的小孩去到超市，买了东西出来，结果看到那个步步车，我要坐，小孩都会吵，对不对？好啊，那就让你坐。
0: 说什么投10块那种？
6: 对，屁屁勾勾，步步恰恰，空空空空，恰恰咚咚，啊，坐得很开心。时间到，我还要，对不对？小孩嘛，他就是会这样吵。这个妈妈没有生气，因为她知道8、9岁以前的小孩脑细胞还没有发育完全成熟，所以她对我们讲过的话，转眼就忘掉，叫瞬间记忆，
0: 那是正常这样子，
6: 正常的，
0: okay.
6: 所以他懂，所以不生气，就把他抱出来说，小孩在哭啊，他就拉着他说，走，我们要回去。经过一个公园，他就坐下来说，那妈妈要听你讲，孩子还是哭啊，一次啊，两次啊，为什么不让我坐？那样在讲，妈妈说，哦，这样子哦，哦，我们刚刚讲过，只能玩一次。游戏规则一直坚定。
0: Okay.
6: 哦，这样子哦。刚刚我们讲过只能玩一次。哦，这样子哦。刚刚我们讲过
1: 非常坚定，玩一次也蛮炉的。
6: 40分钟后，这小朋友终于擦干眼泪说：“好，妈妈，我要回家了。”因为他知道再吵也没用，
0: 就是一次。
6: 所以我们做父母就是在温柔的坚定中，把游戏规则好好透彻做到。孩子就会弄懂，意识到。再哭也没用，妈妈说一次就是一次。哦，
0: 所以其实建立规则是很重要的，
6: 很重要。
0: 那还有哪些 principle 要注意的？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聊。
2: 好。
0: 好，所以面对 这个孩子在发炉的时候发炉啊，还是正炉哎，正炉的时候啊，正炉的时候呢，你们是怎么设定那个底线？就是说，应该父母亲，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关键在爸妈处理的态度。
2: 真的，
0: 那总会设立一条红线，
6: 对，
0: 不要超过，超过我就处理了。你的红线，
1: 我觉得难度非常高，那完全取决于我本人现在心情怎么样。就是，对啊，我有时间我就跟你耗嘛，我有时间我就好有耐心
0: 哦，
1: 我就慢慢跟你说嘛，我就可以去想办法去让你有时间发泄一下你的情绪啊，然后再慢慢的跟你安抚啊，再慢慢告诉你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
2: 要赶着去播新闻的时候，
1: 对，或者是我刚下班我也很累，
2: 对，
1: 你难道不能体谅一下吗？妈妈这么辛苦，这么累。
2: 听得懂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理智上你都会知道，说我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我应该要了解孩子炉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0: 对，
1: 实际上状况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如果我今天心情好，或者像刚才老师有讲到说，那妈妈也必须有那四十分钟坐在公园好好跟小孩子讲说，只玩一次，只玩一次，你要有那个时间呐。
2: 对，
1: 如果你很赶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那个时间跟耐心。
0: 真的有时间压力的时候，就讲三次。
1: 对，
0: 不要炉，不要炉，不要炉，讲三次又很重要。
2: 我觉得父母面对孩子很炉的时候很淡定很重要，像我就是那种很淡定的妈妈，她越夸张的表示，我就说妈妈等你，
0: 冷处理，
4: 冷处理。
0: 那聪明呢？你的界限是设定在哪里？
5: 其实我觉得刚刚分享的都是对的，而且嘉璐也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有时间。所以现在爸爸妈妈太忙了，
0: 又没有时间，
5: 所以等于是刚才我们吴老师讲说，你要这个原则温柔的坚定，他根本因为在时间的压力下没有办法。我也是听过一个例子，他说那个小孩每一次上学哦，就是为了要不要刷牙呢，他就可以跟你他们好。那因为每一次都是快来不及，校车要来，然后很多的他自己要上班了，所以呢他就为这件事情非常困扰。有一天这个妈妈请了育婴假，他就结束了，那天他们没有工作了，那小孩又开始在那边说，我不要啊，我要你帮我刷，我不想自己刷等等。他然后那妈妈就好啊，他就倒了一杯咖啡开始看自己的书。那小孩看着一分一秒过去，妈妈今天都不急耶，然后校车都走了，时间一分一秒，现在已经十点钟了。然后他说，妈妈你今天没有要带我去上学吗？他说没有啊，等你刷完牙我们就可以走了。那我已经迟到了，迟到就迟到，妈妈今天没有要上班，我今天很闲，
0: 感觉有点逆向操作。
5: 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小孩自己刷牙，每天都妈妈我好了可以走了吗？因为他想说完蛋了，我没有办法用时间来去这个威胁我的妈妈，所以他只好就范，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这是第一个啦，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孩子还他我概念还不是那么强，就刚刚我们吴老师也讲，很多小孩子他是自我为中心，这是正常的啦，那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会要跟爸爸妈妈会去妥协，说了解妈妈的难处，了解爸爸的难处，了解我的难处，我们之间是一个共同体，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但是如果再更大小，刚刚因为青春期我们碰到那个黑老师他自己的小孩太乖了，所以我们没办法讲出青春，但其实青春期的小孩或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小孩，你要知道他可能这一天过得真的很鸟。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嘛，对不对？你看女生约会的时候，今天上班实在是被老板操到了，真的一肚子火，一看到男朋友就说，我今天如果没有吃到什么什么的话，我老娘今天就不回家了。我一定要吃到，他敲门都要把那个老板敲起来。
2: 都遇到这种女朋友？
5: 不是啊，我是说有人不是有分享这种什么把人家老板都关门了，敲铁门出来说，我今天一定要吃到。
0: 你描述好逼真哦。
2: 对，你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说你有多幸福。
0: 对对对对
5: 对。那其实那个如果真的要去讲说脑内的一些关系的话，什么多巴胺呢，什么 serotonin 啊，血清素不够，没有办法把他那个欲望压制下来。因为他那天过得真的很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青少年的孩子，他那天过得好不好？我们有关心过吗？他需要的是什么？小小孩的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青少年的时候他可能不是你要的陪伴，他需要你的尊敬尊重啊，不是尊敬，就是需要你的尊重。我们多久没有
0: 给他一些空间，
5: 给他一点空间？
0: 对，
5: 他讲他的意见，我们多久没有说，不错哦，你这个意见很不错，或是聆听哈，还是我们一直都还是停留在小时候，刚刚讲的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哦，是是是，好好好，但是听我的。对，所以青少年的孩子，他那一天他每个跟你相处他需要的东西跟你儿童之间不一样，当他炉的那个时刻绝对不是问题的重点。他现在炉的那件事
0: 是拿那个当作引爆点，
5: 他只是最后压死骆驼最后跟稻草。你一定要除了这一天安抚完他，然后解决这些问题之外，你一定要回想，或者是找机会再回过去头回头又问他说， 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啊？嗯，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你想跟我讲的、啊？嗯，我们有没有觉得说什么话伤害你啦、啊？哦，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那个他心情不好最根本的原因。
2: 感觉就是亲子之间的相处也很希望，很需要那个 quality time， 就是你要跟他 QT 一下。
6: 对对 对，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是阿嬷级的人，阿嬷级也有青春期的孙子嘛，对不对？
0: 对。
6: 那这个孙子很会撸。因为他知道家里面，
2: 老师你看不出来，你的孙子已经青春期了，
6: 国中一年级啊，他一个小学五年级啊，那他那个他知道我的口袋很浅，嗯，就是他只要撸一下，我就会
2: 自己掏出来，
6: 对，他知道，他知道大人之间的微妙关系，嗯，所以有一天他因为他喜欢自然生物嘛。养蝎子啦，
2: 养蝎子，
6: 养蜘蛛啦，
0: 养甲蛙啦，
6: 甲虫啊等等，他就来撸了，说阿嬷，我对这个有兴趣，我很想要买。我说哦，不要不要不要，好可怕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就继续来，阿嬷，我只要买一种就好，我不要买很多种啊。所以他就分段一直来撸。我后来就问我媳妇说，这该怎么办？他说很简单，要买自己存钱买。
0: 哦，这是他的原则。
6: 回头跟他讲，
0: 妈妈的原则就这样，
6: 自己存钱买。哎，他自己还真的存了钱，就买了蝎子，买了蜘蛛。然后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问我这些好吗？后来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破解了他们这种炉的方法，叫选择性问句。
2: OK，
6: 选择性问句就是你要，
2: 等我一下，
6: 就是说你要蝎子，又要蜘蛛，又要角蛙，又要乌龟，现在只能选一。
0: OK，
6: 好，不能一次要通通的啊，所以有一而已，那他就说哈，那我就只要蝎子就好，就一次买一个，
0: 三选一或四选一，
6: 三个月后再说，就这样。所以他也很这些炉哈，我觉得以后他可以做业务，
2: 真的从小要治好，不然长大以后就跟老公说我要十个包。老公说只能选一个，
1: 所以我们就最贵的那一个。
0: 对，你要菜包、肉包还是鲜虾包之类的？有三个包让你选。
6: 所以游戏规则还是要抓准，然后选择性问句，让他知道大人不是随便给你炉的。
0: 小黑老师怎么看？青少年尤其
4: 事情要有原则啦。对，我觉得但是情绪要。最好不要用就讲理的方式处理情绪了，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很开心，就是小孩有炉的精神了，因为这种小孩将来都是有成就的。
2: 真的，
4: 对，像比如说我弟弟，我弟弟哇，小时候超情绪化的，比如说那个出去玩，对，坐车坐太久了，肚子饿了，一上桌，在他前面有个。因为桌上都有酱油嘛，就抓到他前面，他说今天要吃酱油嘛，就拍桌子。然后我觉得我奶奶很有智慧，她就开始笑啊，吃酱油好笑啊，她也气不起来了。对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对后来就很有毅力啊，他以前小时候都考零分，现在当那个。华盛顿大学医院的副院长，对啊，就是有炉的精神啊。
2: 所以我们来说，
4: 坚持到底，
2: 坚持到底嘛。所以说，在社会上坚持到底的人，
6: 对，
2: 通常都会成功。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如说像业务人才，
4: 对，
2: 对不对？他如果很
0: 业务，你真的要
4: 意志力啊，对啊，
2: 意志力，然后用好的方法去炉，
4: 他就是要试各种方法嘛，对不对？其实那我们就要引导他，又选
2: 爱迪生，大家也是这种人，
4: 对，很炉啊，是。
0: 所以其实爸妈要怎么去看待他孩子炉的那个
4: 态度？
0: 那个特质，
5: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一个孩子很坚持的想要炉一个东西，而你的瞬间呢就满足他，他就不会变爱迪生，也不会变成华盛顿大学的副院长，因为他没有自己解决自己欲望的能力。所以像刚刚吴老师说，我给你选择，我给你存钱，我让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达到你的目标，那他这个欲望就会延迟，然后借由他的想象力、创意或各种方法去完成它，不然就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孩子，
0: 对，
5: 然后这个。只是你一直满足他，那他就变成妈宝，那没有用。
2: 对，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不要让他太快吃到棉花。
6: 其实我们现场每一个人也都很炉的，这样你知道吧？你把功课能够念好，很炉吧？一直念，一直念。我把写作一直写，对不对？也是很炉啊。我们都有炉的特质吧？
5: 你要买蝎子。
0: 我们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只有来宾炉哦，我们的那个 team 也很炉
6: 啊。对啊。
0: 你不能来哦，真的吗？哎呀，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下一次那个哪一天那个什么？
2: 再来，
0: 真的不能挪一下吗？那个时间才差十分钟而已，闷得很炉呢。
2: 听说还要打十通电话炉到底的那种，可以可不可以？
0: 对，其实我们正向看待孩子炉的特质，其实也蛮好的。
4: 重要，父母要有信心啊。
0: 我刚才也听到说，好像父母亲也就是那种很正确的培养社会小强，就是将来就是打不死的蟑螂。
2: 对耶，
0: 对不对？
4: 不，大家都讲草莓族吗？你要很高兴，你小孩不是草莓族啊？
2: 对耶，怎么突然觉得你小孩很棒？
4: 是啊。
0: 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爸妈，是说小朋友虽然炉，可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炉你接受，是因为他的技巧越来越纯熟，
2: 或者是态度啊，
4: 或态度越来越好，
0: 你们有没有发现态度跟
4: 方法越来越好，
6: 还有他要的东西是合理的，
4: 合理的，
6: 哎，那你就要我讲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妈妈说，吴老师，我的女儿怎么这样？小学四年级，妈妈，我现在功课写完，我要做什么？哦，那你就去吃水果。妈妈，我水果吃完了，要做什么？哦，那你就去洗澡。妈妈，我洗澡洗完了，我现在做什么？她什么事都要问，她不会有自己的原则啊。
0: 对，
6: 会炉的小孩代表他有智慧，有他的独断性，有他的想法。
0: 对，
6: 像这样的孩子，就是你要很高兴，他有跟你不同的意见。嗯，不同的意见代表全家会有更好的共同成长。如果全家都是什么都听话，什么都好，这小孩到外面一下就会被打败的啦，不可以，所以要容许孩子撸一下。
2: OK，发现加入了小孩以后，当那种设计人员或者建筑师，有没有用我的方式盖我要的建筑？
1: 而且我们家小孩是，我不晓得是不是年纪的关系，小小孩就是他讲话，就是他叫妈妈。你不管多忙，你就一定要理他。虽然有时候不是叫，会叫哪个叔叔、哪个阿姨，
0: 对，
1: 可是大人在讲话、自己聊天嘛，他就在旁边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嗯、我就是真的觉得说，哎、欸，你要回他一下，要不然他不会停。
4: 对对，
1: 我不知道是每个孩子都这样子，那个、就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response。
2: 不是每个小孩都，
6: 那个是不是每个小孩这样？好爱的满足点要给他啦。在第一秒时间，而且不是说我在讲话你不会听了，就这样他又不满足，会叫得更多。
1: 一直叫不会听，你要嗓门超大的。
6: 哎，你要说妈妈听到了，什么事找我？哦，妈妈爱你哦。
0: 先回应他一下。
5: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一段训练时期，一开始我一定会先说。爸爸妈妈现在在讲话，
6: 对，
5: 所以你等一下，我一定会马上记得回应你。哎，
6: 对。
5: 然后我那一天我就会假装，比如说我就在两句后我就假装讲完了，我就跟他说 OK， 我们讲完了，你要跟我讲什么？那几次之后他知道说我没跟他说你等一下的时候是我是会回应的，那也许之后是真的我可能会讲稍微久一点，他会在旁边稍微等，
0: 因为他还是知道会回应，
5: 他知道我会有回应，但如果我每一次都放养的孩子，每次都说会回应，他最后就忘记，那他就会一直撸哦。
2: 那父母也不能够就是把自己的原则失去了嘛，就是说就不理你旁边的朋友，然后就对，就
5: 是对对，
4: 也不行了，对。
6: 所以这个是拿捏的艺术啦，分寸拿捏，让孩子适度的满足，然后我们又做该做的事。
2: 哎，可是有一种父母，他是自己也撸进去了，小孩撸，我不要，我也不要。
4: 对了，那就杠起来。
5: 不要，我不要。我小孩每次说你不是说，然后我老婆就火大。我不是说什么，我讲了那么多话，讲了一百句话，你只听了那么一句，剩下九十九句你都没有理我啊。
1: 都这样的，你不是说不可以大声讲话吗？
5: 你不是说哦？
1: 可是我之前跟你讲都没有大声，我都好好讲，你好像都没有听到，我只好大声一点，看你有没有听到啊。
0: 然后就看到一个大人跟小孩在吵架。
5: 对对对。
0: 那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处理会比较好？
6: 很多小大人。其实是五六岁的小孩，我有一个妈妈就讲说，奇怪，他的哥哥弟弟啊，就是他们在吵架，兄弟姐妹在吵架，结果这个他也就跟他们吵起来，说你们不要吵了，变成一起吵，他才发现自己像小时候在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吵架一样，就有时候我们做大人也被拉进去了，所以要适度的跳出来说，你们慢慢吵，有空我们再聊。
4: 我爸很厉害，他跟我弟打乒乓球就杀他球嘛，就我弟就摔拍子很烦呢，这样子这样。然后我弟弟，然后我爸就一直学他，很烦呢，很烦。
1: 有哎，我们有时候有
4: 两个人就笑成一团。
1: 我们其实昨天晚上吧，因为我给姐姐跟妹妹就买了一样的衣服，但是不同的花色。那姐姐就穿了她自己很喜欢，她还要想要穿妹妹的那一件，就为这件就撸起来了。她就觉得我给妹妹买的比较好看之类的。那个过程，我就一直不停的。在试着跟他沟通，那某些程度我觉得他稍微缓和，他就开始，我不晓得他讲什么，可是我就学他，
6: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我觉得那个状况就有点
4: 化解，
1: 对，就化解，他也觉得他这样做是可以化解，
0: 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其实让孩子知道说。要辨别好炉跟坏炉，
4: 对，
0: 就是说你是有道理的炉，我接受，我可以跟你在那边 听你讲，但是如果是坏炉，你在那边无理取闹的炉，纯粹情绪性的发泄，爸爸妈妈是不能接受，因为要建立原则。
2: 对，
0: 最后想要请两位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这个建议，好不好？来，小伟老师先。
4: 我觉得小孩要慢养啦，他都会经过一些阶段啦。那我们就是要忍耐啊，然后要有盼望啊，他都会长大、啊。对，因为我父亲常讲的一个比喻就是，父母其实都是园丁啦，有些小孩需要很多的注意力，对，像需要很多的阳光，哎，有些反而要阴暗的地方，他才长得好。所以我觉得每个小孩都不一样。那炉的小孩呢，就是感情比较丰富，然后这个需要，就像这里提到，需要更多的情绪的表达练习，对，但是他有坚定的意志力，我们要常常表要往好的方面看了以后呢，相信他就会发挥他的潜力。
2: 是，
0: 君老师，
6: 好，我还是坚持这个游戏规则，从小孩小时候都让他弄懂。
2: 对，
6: 然后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带小孩要出，跟爸爸妈妈要带小女儿出去，结果我说你一定要先讲好，如果你要出去，我们今天不买玩具哦。如果你到时候哭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你抱出去哦。这个话都要先讲清楚。
2: 预告。
6: 让他知道好，结果一去到现场，哭起来了啊！这个爸爸也不能说这是我老婆的孩子，跟我没关，也不能这样讲。他们就这样真的做到，就把他抱起来了。刚刚我们讲过，今天不买就是不买，因为昨天买过了，所以我们打道回府吧。小孩一次、两次、三次，他就弄懂。大人在讲话，说了就算，
4: 算算，
6: 真的是这样。
5: 其实有一个研究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哈，就是有比如说今天有个小朋友，他到了一个中餐厅，然后他硬要这个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要吃冰淇淋，可是今天冰淇淋店关了，
6: 对，
5: 到中餐厅之后，每一个人都我们大家都不要提到冰淇淋什么，但小孩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啊，这边没有，他就会哭。那其实有一个研究告诉我们说，越是你越跟他讲冰淇淋这件事情，比如说这边没有冰淇淋，你看我们这边没有，哎呀，你一定很想吃冰淇淋。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天气吃是最好。你不断的讲出他心里面的需求，孩子炉的时间，这是有研究的，炉的时间缩短。你反而一直顾左右而言他，一直说哎，我们来看这个，完全忽视他的需求，他哭的时间会更久。所以这个大概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第一步，刚刚讲各种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认知能力、沟通方式不同，但第一步是一样的，就是你先同理他的感受，接下来才来讲我们要该怎么处理是最重要的。
0: 所以加入我们今天都学的好，你至少知道说我们孩子是他们的炉是与时俱进的。
1: 可是我觉得家长也不要太挫折了，有的时候也是正式的面对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对，
1: 你说完全不带情绪管教，我们都努力这样做，
2: 对了，
1: 可是大家都一起努力吧，因为老实说，因为每天的日子里头很难都完全这么
6: 做完。做妈妈的时候做不到，做阿嬷的时候就
1: 比较。可是有些家长会常常觉得我很糟糕，我觉得倒也不必。
0: 不会啊，至少不会到最差的情况是，你不知道你妈叫夏家如吗？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张开双手，高山低谷，得胜软弱，喜乐恐惧忧愁平安。无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2: 来吧，让我们一。

0: 上好，国庆节快乐啊！那万峰呢，跟啊我们的主持人一群无价之宝，向你祝福国庆节快乐，苏小燕好。
1: 早上好，为什么每一次我跟万峰老师搭档，我的嗓门就要放大呢？
0: 感谢神，
1: 感谢神，我们一大早在第五空间见到很多家人朋友们，非常的热闹。峰德跟明明说搬砖愉快，有加班吗？哎，今天咱们两个也有加班，
0: 无价之宝了，我已经说了吗？咦，
1: 太棒了，所以呢，
0: 没有假期的宝贝儿。
1: 国庆的第一天，大家的计划是怎么样呢？会不会外游呢？但是呢，请注意天气。国庆假期第一天，雨水也来凑热闹，所以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带把雨伞呢。另外呢，风凉了，秋风起了，大家也要带点外套，带一个围巾呢，保暖保暖。千万呢，不要在假期着凉感冒了。
0: 你不知道吗？通常正常人都是这样，假期就病。啊，这个也是因为上班的时候呢，太认真，太就没空病。假期就来病、
1: 啊、就来病了。那苏小燕呢，以前也是这样子的。哎，我见到家人朋友说今天声音好嘹亮啊。好吧，国庆第一天我们就嘹亮一点吧。再跟大家讲一声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现在呢有一个习惯呢，就是要喝杯暖水，暖暖胃，暖暖心。那希望呢给你带来温暖的祝福。今天是10月1号，我特别想报告一下，今天有人生日吗？今天就是我们亲爱的主持人
0: 黄家妍老师啊，生日，
1: 生日快乐，黄家妍老师。或者有家人朋友你说我原来我也是今天生日的话，跟我们
0: 跟国家一样，
1: 跟国家一样，同样的一天的生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有往常的环节。听说中华信仰英雄榜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0: 就是一个叫黄乃长，是一个移民的人。挺有趣的，他的移民挺有趣的、啊、
1: 他应该是第一个从中国到马来西亚这个先驱之一吧，不敢说是唯一一个。我听说他也是在当牧师助理的期间呢，他就是透过，哇，我们真的要向他学习，他是透过读英文圣经来精通英文的。那后来呢，还把很多的基督教的文学作品呢翻译成中文的，真的是好多年前已经有多重身份的人了。
0: 你也可以啊，不要老是想着别人有多厉害，其实我们都可以是中华信仰英雄。
1: 我是信仰，我是欣赏汤啊，他也是这个翻译家、编辑、散文作家等等。那么待会儿就听听看这个环节，中华信仰英雄榜已经来到今天第4集了。那么我们还是会有教会年历灵修的，今天一起默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1章28-32节。那么明天请你记得拨打热线号码来背金句。本周的金句在哪里呢？
0: 在耶利米哀歌最后一章5章21节。
1: 打电话来背金句，除了背金句呢，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天的。那么有什么代祷需要呢，也可以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待会呢万峰老师会为你代祷的，为你祷
0: 告的。啊，是我吗？礼拜四，好吧，是我吧，
1: 也是祝福吧，为
0: 感谢神。
1: 那么我们说到了秋风起呢，今天这个铃铛就由我来敲了。
0: 好，看看你敲的大还是小。
1: 我要传承这个任务、
0: 敲不准啦，
1: 敲不准，但是我免费送了好几下。那么今天什么提醒呢？秋天身体要少露三处地方啊。少露哪三处呢？
0: 不行，美女都得露。
1: 你今天露了手臂，
0: 手臂啊，腿啊，
1: 腿，对，
0: 脸啊，
1: 对，不要露背，不要露胸，也不要露腿。我跟大家说一下一个小秘密吧，也不算呢，近几年少了。每逢呢，文慧老师他走在我身后呢，他以前到9月、10月呢，他都会温馨提醒我的。
0: 吓死我！我以为你说他露了什么？
1: 不是，他温馨提醒我，他说不要穿露脚踝的9分裤。也不要再穿那个船袜子、啊、要改穿长裤，要改穿盖过脚踝的袜子、啊、那么我近几年少被提醒，因为我怕冷了，不用他提醒我都不敢穿的。
0: 已经自动穿了，
1: 已经自动穿了，是不是年纪大了越来越怕冷呢？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呢得注意，千万不要像我以前那样喜欢穿那些船袜子。
0: 年轻还是得做年轻该做的事情。
1: 我还是年轻、
0: 都得做死。
1: 我还 还是年轻啊，谢谢你这么提醒我啊。那么白露过后呢，应该说是九月七号过后呢，这个昼夜温差明显是拉大了，早晚天气转凉，所以呢起居要遵循身勿露的，刚才已经说了不露胸不露背不露腿的三大原则，记得要注意保暖，防止生病的。前几天你不是才刚生病吗？
0: 那怎么才看到美女？如果都不露的，
1: 一定要露才算是美女。
0: 没手臂都包着，都变这个中东的了。
1: 我觉得真正美丽的人呢，就算穿长裤长袖子还是非常美丽的，遮盖不住她那个光芒的。
0: 感谢神，
1: 嗨，感谢神赐给我们美貌，
0: 凡事谢恩。
1: 照着镜子，每天早上就觉得好可爱呀，好好看呢，怎么长得那么好看呢？所以呢，白天气温呢，你觉得哇好热，其实今天出门我觉得还是有点热的，但是呢到晚上大概六七点呢就已经开始凉了。所以呢请你们晚上睡觉呢要盖好被子。我想问问你，现在睡觉还开空调吗？
0: 开，怎么不开？ 我老婆什么时候都得开。
1: 我也现在也是开空调啊，
0: 33度了我们这儿。
1: 要注意一下，老人家或者身体体弱呢，免疫力系统呢比较低的人呢，应该要随着气温变化呢，你要增减衣物。好，今年好像还没说过，文慧老师常常喜欢提醒我们的洋葱式三明治穿衣法，避免风寒从三处地方钻进去。那么听清楚了吗？那现在我们竖起耳朵，安静的默想经文。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常年期灵修，说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真顺服。马太福音21:28-32，
1: 有一件事，你们的意见如何？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孩子，今天到葡萄园里做工去。”他回答：“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他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父亲大人，我去，却不去。”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照着父亲的意愿做了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到你们这里来指引你们走义路，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了他，你们看见了以后还是不悔悟去信他。”
0: 马太福音21:28-32记述，主耶稣用两个儿子的比喻来直接回应上文那一群不肯承认他的权柄的人。当中第一个儿子起初说我不去，后来却懊悔去了。第二个儿子口里说我去，结果却没有去。那这个比喻呢，很简单，却把属灵生命一个根本的问题揭开了。神所看重的不是你口里回答的多漂亮，而是你最后有没有真正的做出行动。对当时的祭司长和长老来说呢，他们正像第二个儿子，他们呢最熟悉宗教用语，最明白属灵规条，也最能说出什么叫做顺服神。但是当神真正的救赎工作临到的时候呢，他们却没有回应。耶稣还进一步指出，税吏和娼妓反而比他们更先进神的国。那这句话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呢，是极大的冲击的。本来那些人是被视为不洁、可耻、远离神很远的人，却因为听见约翰的信息而愿意悔改回转。相反的，那些本来被拣选、被托付律法、站在宗教核心位置的人呢，却因为心里刚硬，不肯相信。就是本来被拣选的人，假若心刚硬，最后呢，反而会失落；本来看似不配的人，假若真心悔改，反而能够进入神的国。那这段经文也在提醒今天的教会，我们可能很习惯地说出正确答案，很习惯地在聚会里表示阿们，也很习惯地说自己愿意服侍主和顺服主。但真正的问题是，当神的呼召临到的时候，我有没有去呢？当神的提醒碰到我最不愿意面对的地方的时候，我有没有回转呢？很多时候，我们最大的危机不是明显的犯罪，而是长期停留在我知道、我认同、我口里说愿意，却没有真实的行动这个状态。神国里不是看谁讲得最好，而是看谁真的悔改、真的顺服。第一个儿子虽然一开始拒绝了，最后却懊悔他去做了。可见神要的不是完美的开始，而是真实的回转。如果今天我们已经被神提醒，那就不要只停留在口里的回应，而是要走上顺服的路。

我是否常常口里说愿意，实际上却没有真正回应神呢？最近在哪一件事上，主已经提醒我，我却仍然停留在知道而没有去做呢？今天我可以如何用具体行动向主表明顺服呢？

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照着父亲的意愿做了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马太福音21:31。

0: 常年期灵修，说主啊主啊的人不一定真顺服。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10月1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0: 早上好，我们在国庆节里头跟你问安了啊，希望你好好享受七天的假期。没有假期的好像呢晚上要加班的荷花根呢就也求主保守你们呢、啊。
1: 保守大家假期愉快，搬砖也是非常的愉快，因为能加班能赚点钱，可以吃好一
0: 点。三倍工资呢？
1: 嗯，我们是三倍假期是吗？
0: 哪有
1: 开个玩笑了，
0: 该做的事情还是你自己做，
1: 没错，
0: 给你多少假期你还得自己做你该做的事。
1: 好，我讲一些正面一点的。其实我觉得假期呢可以在线上今天跟大家聊聊天，我们默想经文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呢。一大早呢我就见到一位，我又不知道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的拾起月亮，拾起月亮，你见到过吗？
0: 捡起月亮见过啊。
1: 拾起月亮，他不知道捡起月亮、
0: 可能他是那个分号啊。
1: 好的，好的。那么真妹说，还有我没有假期要加班。是的，我们想呢，大家今天就多休息嘛。那么在第五空间呢，有的人问，哎，木星老师今天在吗？木星老师也让他休息，睡个自然醒吧。那么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呢，我想大家呢印象最深刻就是主啊，主啊，到底呼喊主啊，主啊的人，他们心里到底是顺服还是伪装的呢？我们见到今天的经文呢，两个儿子的比喻啊，去还是不去呢？有些人可以回答得很漂亮，我去我去，有些人可能说我才不去呢，但后来想想懊悔了，我还是去吧。你到底是去还是不去的那个人呢？究竟谁才是神国度的子民呢？诶，既然是看起来最不敬虔的税吏啊、娼妓啊那些人呢，他们竟然呢会比宗教领袖呢先进到这个神的国度。往往呢我们读到福音书的比喻呢都是意想不到的。
0: 所以你想想，你没救了，你现在就是宗教的从业的人员，
1: 你凭什么说我没救啊？
0: 你要转过去当这个税吏、
1: 请问
0: 我不敢说
1: 去当，我要转过去当娼妓吗？你真的、
0: 我不敢这样说了，
1: 我真的岂有此理。我昨天做直播呢才跟文慧老师说别生气啊，跟万峰搭档的时候你今天跟你讲说我不能进天国，真的气死我了。那么刚才的比喻呢也让我们想到，真的行动比言语更加的响亮，请你讲话不要再那么响亮了，你不如做多一点吧。那么上文下文的一起来看呢，其实耶稣真的很有智慧的，通过比喻让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真的是无理以对了，说什么也不行，但是听了非但没有选择大儿子的路，继续呢当个阳奉阴违的人。后来呢大家都知道他们还商议呢要把耶稣给杀了。所以今天的比喻呢很简单不复杂的，两种人两条路，耶稣今天问你怎么选。那么相信呢听众朋友大家都会选大儿子的那条路的。
0: 很难说的，通常我们都说这样做，你最后你是最后是怎么做呢？
1: 好，我承认有的时候呢也是软弱的。我记得呢我在真道分解的时候呢我也在分享过，我们教会呢每年都要差遣年会的，那么我们要填那个任性表呢，我也不敢打勾说我每年保证呢每周每星期都会为这个外地的一些信徒来祷告出席那个祷告会。那不管呢，所以呢我们今天从

0: 今天起立志好吗？
1: 你就每一个礼拜都有为我们在听众祷告吗？听众都跟我们不同一个地方吗？所以你也有这样祷告，
0: 也是
1: 你想想。
0: 哎，谢谢你给我信心了。
1: 对，还有呢，有些时候呢，你得签的东西呢，得冲动，好像去当个什么美容啊，那些的身体的那些要签的那些条约一样，你签了，你付了钱，你就得去。跟教会的立志也是一样，有些时候你立了志，哎呀，惨了，我已经立过志了，我得做了，我得做，那才有动力，冲动很重要。
0: 哎，那你觉得阿琴刚才说的，说去又不去，应该是还不认识你自己哦。
1: 哎，但是心里头有挣扎也是好的，就是让你心里头，哎呀，哎呀，我为什么这样？这个也是为这信仰扎心。
0: 哎，如果我任何感觉都没有，我麻木了，我甚至冷淡了，去也不去，无所谓的话呢，这才是属灵的危机啊。那么相信呢，中华信仰英雄榜很多的伟人吧，他们都经历过这种挣扎的。那今天出场的是黄先生，黄先生到底是谁呢？他的故事是怎么样的呢？请万夫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哟，戴救恩的头盔。拿圣灵的宝剑，
3: 穿平安的鞋，为主走千里。
2: 中华信仰英雄榜，
1: 如果有一个地方很多人穷得连吃饭都成问题，你会怎样帮助他们呢？例如派米啊，派饭啊，办学啊，传福音呢、啊、还是干脆替他们找一个新的生活的地方，带他们移民呢？今天呢，跟你分享一位很难用一个职业概括的一个人呢、啊。他当过传道人、翻译、教师啊、办报章啊、改革啊，甚至带人移民，当个移民的顾问啊。这个叫黄乃长。黄乃长呢，在1849年呢，就生于福建闽清的一个清贫的家庭。他的爸爸呢是一个农夫，然后呢也做木工。他小时候呢就半耕半读，很早就知道呢读书跟吃饭呢不是两件可以分开的事情。在17、18岁的时候呢，他就接触梅伊美会，就是后来的卫理公会的传道人，听见基督的福音。当时呢，就是梅伊美会呢，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呢，就在福建那边开拓得很好。那他听见了这个基督福音以后呢，当时在福建的乡村，一个人信洋教可不容易呢，信徒会受家族啊、邻里的怀疑，但是黄乃长呢，就接受洗礼，跟着教会的同工学圣经、学英语、学新的知识。很快了，黄乃长呢就投入教会的工作，去传道、翻译文字事工、办教会的刊物，也翻译教会的一些规章、人物传记、科学读物。后来更加参与福州的英华书院呢、一些的教会的学校办一些新式的工作。但是他发现呢，信仰不是要离开世界，就是抽离世界的，而是要有很强的行动力，就是带给人有尊严、受教育、改变生活的机会。黄乃长这个人很厉害的，他没有放弃中国的文化，他没放弃考科举，所以1877年他中了秀才啊。差不多28岁的时候，1894年中了举人呢。哎，你看这样，他的身份挺有趣的，是教会的基督徒，也是传统士人，也读圣经，也参加科举。在甲午战争以后，他跟很多的知识分子一样，痛感家国危机啊，就参与维新运动，康有为的那个啊，还有公车上书啊，也创办报刊，希望用文字推动改革。但是百日维新嘛，多少天呢？100天呢、哦？大概就那样了哈。 他就唯有回到福建，就看到一个更加直接的问题。因为在福建的人很多，但是因为山很多嘛，福建田地少，所以农民一年的辛苦还是吃不饱。他就在想，能不能开拓一个新的地方，去南阳找一个地方，让穷苦乡民有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呢？于是在1899到1900年，他就到这个东马来西亚这个地方的一个叫沙拉越这个地方考察。那个时候呢，沙拉越呢就由一个布鲁克王朝统治，他的那个地方本来就有一些本地人。于是黄乃常呢就跟当地的政府去谈判，就在施屋那边呢就设立福州移民的拓展区，就安排当时的中国农民就移居那里开垦土地。他就回到福建招募人手，就招了3批人，1100多人渡海抵达这个施屋。这个不是今天坐飞机几个小时，当时要变卖家产离开祖坟，坐船到一个完全陌生炎热潮湿疾病流行的地方。有的人带农具，有的人是木工，也有商人，也有牧者，也有医疗人员。他们把那里称为新福州。最开始在施屋的生活呢非常艰苦，要伐木开路种植，水土不服，瘟疫。但是黄乃常呢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头当个主人，而是跟移民一起生活，安排住宿的地方，农业公共的设备，还有当时的开垦区呢很快就建立了教堂跟学校。因为他相信一个新的社区不能只有田还有商店，也得有教育，有信仰，有彼此扶持的生活。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呢很能够看到他的价值观的。当地政府呢可以用赌博鸦片得到收入，但是黄乃常不愿意在这个新福州里头靠这些事情去赚钱。他认为如果一群穷人离开故乡，最终呢进入了毒瘾还有烟瘾呢，这个新的生活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当时他也跟当地的殖民地发生冲突。最后呢在1904年呢，他也把开垦的工作交给后来的教会领袖，返回中国。有人问，这个黄乃常这样做是成功还是失败呢？他自己没有长期留在施屋，也没有因为这个新福州成为富翁。移民早期更加是死很多人，伤很多人，欠债很多，争执很多。但是后来福州社群在施屋沙拉越建立教会、学校跟商业网络，施屋也成为马来西亚重要的城市。今天还有黄乃常路，还有黄乃常学校、黄乃常的纪念设施。而当地的美以美会，就是卫理公会，也成为当地沙拉越最大的基督教群体，差不多有一半的人都是信耶稣。在回国以后，黄乃常继续参与教育报刊政治改革，甚至参加了福建的辛亥革命。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说他一生的想法就是利他主义，翻译让别人明白这些内容，办学让别人有知识，办报让社会有公共的讨论，带人移民是希望穷人有新的出路。你问他信仰怎么落地，就是信仰不单是保守自己的灵魂，而是让整个社群更加活得有尊严。今天你到福建的闽清，你会看到他的故居，你到沙拉越施屋也可以看到新福州他留下的痕迹。一个福建乡村的基督徒竟把自己的人生带到中国的改革还有南洋的移民身上。 就让我们认识这位中华信仰英雄黄乃

0: Hello， 你好，是吗？
1: 你好，
2: 你好嘛？
0: 哎，你好，好像是闽南话，对不起。
2: 对。
3: 来到良友电台，就像来到主的身边。
4: 每过一天就等于24小时了。
0: 嗯
4: 嗯，好吗？这个我放心。
0: 是，哎呀，金贤老师开始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冷笑话，
4: 啊、对对，
0: 把我们冷的。
4: 早上冷一点好啊，最近我们这边天气慢慢的热起来了啊。
0: 是的。在第五空间，我欢迎青蛙。我也会，但是被金贤老师。这句我就有点问题了。让我们一起全心全意
5: 献上今天。感谢神，我有说这感谢神就好了。
0: 我就觉得我好累呀、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因为我常常要应付我们万峰老师这个无限的创意。我的世界里，
6: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0: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6: 就在今天。
5: 早上好，刚才呢那个栏目呢，到底那个是黄奶裳还是黄奶肠呢？
2: 两个读音，
5: 多音字。
2: 是的，两个读音，但是呢原来家人们把它听成黄奶茶了。
5: 奶茶好，他就是一个移民的人啊。这个当然我们这个栏目呢有点焦点，有点限制，把部分他的内容限制出来，因为一生人啊几十年你用10分钟说完也挺有难度的哈、啊。
2: 但是你吸引了听友们呢，会主动上网搜寻，像
5: 也是好事。
2: 是的，越搜呢，其实我昨天晚上也是尝试发掘一下他的故事，越发掘越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像我们刚才那首歌《勇敢走出去》的人。一方面他是一个斜杠族，很多工作他都做过，多重身份；另外呢，他也是其中一个极力禁止鸦片的一个先驱者来的。
5: 哦，这个其实很多先教士都是有这个的心智，不过呢，最早期的时候。后呢，因为他们没有经济的来源呢，很多宣教士也得为鸦片公司打工。这个就是有不同的年代，他们有不同的焦点。
2: 所以呢，我肯定他不是一个讨好人的性格人格来的，不然的话呢，他不会做出那么多勇敢的事情。有时候勇敢呢，不能勇敢有个障碍是，我担心别人对我的评价，我担心别人反对我。我知道你们昨天呢，就是谈到这个讨好人。人格，你肯定不是吧？
5: 我很讨好啊，
2: 很
5: 拍马屁，我就是跟这个 iPhone 一样，就是呢拍你们马屁。
2: 彩虹屁，我们可能都希望呢，众人都能够和和睦睦的。那如果不和睦怎么办呢？那么今天就讲另外一个，人缘好啊。我想想，我们电台有谁比较人缘好呢？
5: 文慧老师。
2: 对，文慧老师，文慧老师，
5: 你知道他常备着礼物，经常放在他的柜子里头。有一天他要给我送礼物，我说文慧老师，你不要送给我，你就放在你柜桶里头，送给该送的人吧。
2: 我想跟大家说，中秋节呢，刚过去的中秋节呢，有一天下班呢，我就拿着那个灯笼啊，是猪猪侠的灯笼啊，会发光，会有音乐播放的。文慧老师就跑到我面前说：“你在哪买的？”我一想，我心傻。你是不是想送给谁呢？想送给谁？哪个小朋友啊、小宝宝啊之类的？他说不，我送给我自己。哇，太好了，你终于肯买礼物送给自己，不是呢放在这个抽屉里头，准备呢送给其他人呢。所以多多爱
5: 自己，他只是准备，最后没行动。
2: 没有，我亲眼见到过他真的会从抽屉里拿些礼物送给别人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买点礼物讨好自己，让自己高兴一下也不错的。那么今天就谈谈到底人缘好的人，他们通常有几个特点呢？听清楚，看看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人缘好的小朋友呢？第一个，他们会常说咱们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这个词呢，好像有一种怎么说呢，神奇魔力啊。一旦呢将你的事变成咱们的事呢，哇，距离拉近了。
5: 我经常一个人我也说我们。
2: 你跟谁，你的门在哪里呢？
5: 就是这样，就我们怎样。
2: 明明自己去看戏。
5: 其实就一个人。
2: 对，明明自己去
5: 看。所以你看到神有多厉害，你看创世纪，我们啊、要创造人。 要像我们的形象做人。
2: 是的，创世纪早就有我们这个字了。第二个呢，要尊重他人的意见。哎，有效沟通是非常关键的。我们常说做事不难，但是呢跟人相处倒是挺难的。你去主动询问看法，不仅能够收集更多信息是吗，对你自己也是有帮助的，还让对方感到万峰老师你来问我意见呢，我很被重视哦，很被尊重哦。
5: 所以耶稣好厉害，主啊，我愿我的苦悲撤离我，但是不要按我的意思，只要按你的意思，
2: 听天父的意思，按照天父的旨意，
5: 尊重别人嘛。
2: 好，另外一个呢，我希望你多真诚一点，你经常赞美人，但不能确定分辨是真诚还是怎么样的。真诚的赞美可以激发其他人的自信还有积极性。每个人呢其实都多少希望被认可，你说我不希望有点怀疑啊，尤其是当你付出了极大的努力的时候你当然希望有的人拍照，你做得不错的，加油努力。所以呢人际交往当中呢，请你不要吝惜对他人的赞赏。
5: 我赞美的时候别人都觉得我假，怎么办？
2: 比较虚伪一点。
5: 对啊，其实我真诚的时候被人觉得假。
2: 我们误会了，
5: 假的时候别人觉得真。
2: 那不如这样子，你假的都不要了，撇弃了，从今天起所有赞美都是
5: 那都不说了，
2: 真诚的哈，宁愿不说话。好，另外一个呢，我觉得相当重要，特别是在团队工作啊，共同承担，失败了咱们共同承担，能瞬间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将原本孤立的一个小岛一个个体呢凝聚成一个紧密的团队。
5: 就是得有背锅侠嘛，就有人愿意背那个锅啊。
2: 背锅侠一定只能是一个嘛，可以是一个团队，我们一起来背锅没关系的。
5: 不会，我背你的锅，你做你的事啊，这样更厉害。
2: 不如这样子，不如这样子，你背我背你的锅，你背我的锅，
5: 不用不用不用，你做你的事情，我替你背，那就行了。
2: 也行也行。那么，如果有一天你替我背锅的，我会表达感谢的。
5: 没问题，你没什么锅摔出来，可以可以。
2: 好，表达感激，很难知道，很难预料。
5: 如果那个人经常摔那些锅出来，那个就不背。如果那些你明知他没啥锅的，背也没所谓。
2: 就偶尔背锅甩一次锅。
5: 对，
2: 我会跟你表达感激的。人际关系当中呢，多说谢谢，这个是润滑剂了。即使是小事情呢，道谢也能让人感到尊重跟温暖。我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我即便呢在我家里，我跟我妈妈也会说谢谢的。你们会跟你
5: 的，我什么都说啊，谢谢。
2: 对，你们会跟你们的家人说谢谢。
5: 正常啊。
2: 不正常的，
5: 该说就说啊。
2: 没有，我做客呢，到不同朋友家呢做客呢，我发现他有些人真的没有这个习惯的。感觉上呢，你帮我家里
5: 觉得太客气是吧？
2: 对，家里的人讲什么谢谢呢？
5: 始终是两个个体，总得说谢谢的，始终不一定是别人该做的事情。
2: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可能长大了。不是不要脸，而是愿意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我错了，对不起。以前怎么会跟爸妈说谢谢，跟说对不起呢？所以呢，在家庭也好，在工作里头也好，你错了，勇敢承认错误，这个也是人缘好的特征之一。
5: 看看那个对方会不会得寸进尺，就是你知道你真的错什么吗？你重复一次你错了什么，你说出来。
2: 那我就重复啊，我错了我就重复啊，我管他觉不觉得我得寸进尺。
5: 因为很多人呢都是这样，你说了对不起呢就放过你嘛，但是有些人不放过你，你就要说明你错了什么。不对，你没错这个，你错另外一个。
2: 我相信呢，群体当中呢真的被欺负的人很多的，我想跟这个胡不归说呢，你问了一个问题，你问西边小路，你感觉没被宰是因为你不知道被宰，
5: 因为这个西边小路不喜欢放假的时候去旅游被宰客，所以他这样说，
2: 我
5: 情绪价值这个是。
2: 他这个留言呢也真的让我想到今天我们谈着这个话题啊，真妹说跟别人说谢谢很容易，跟家里人说谢谢好难开口。
5: 从今天开始试一次
2: 好吗？
5: 向媳妇儿说，像关系好的试试看，
2: 像爸妈，像儿子，
5: 像孙子，儿子的真妹有点困难，但是先对儿媳妇说，先对孙子说，你先试试看。
2: 对，可以跟你的后辈说谢谢，说对不起，是一个勇敢踏前一步的。那么另外呢，就是要积极乐观的。积极乐观怎么说呢？简单一句试试看吧，就能够鼓励自己 除了鼓励别人之外，鼓励自己勇敢的尝试，勇敢的创新呢？失败又如何呢？跌倒一次又如何呢？你跌倒了，你才能够掌握到那个经验，我下次就长知识了，我就变聪明一点了。所以呢，积极乐观的过你的人生。基督徒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突发的意外，像你今天不是吗？突发意外，如果你情绪不太好的话，可能你就会在车上抱怨的。
5: 我都没说我有突发意外，你突然说了哈，
2: 对啊、
5: 就是晚风坐过来的公交，突然在那个桥上面，哇，跟我两寸就是那个海里头了，
2: 哎呀，
5: 就差点啊，没有，不会掉下海里头，就死火。火那个车就是有那些臭味，有那些烧焦的味道，所以我就差点赶不上直播了。
2: 你就换个心境吧，万峰在桥上看风景。
5: 对啊，我都发到我们的第五空间帅哥团了哈。那如果你是我们团队里头的帅哥，你们还没加入，快点找千惠子。
2: 好的，那我再快速重温，人缘好通常有几个特点，七个常说咱们，第二个尊重他人意见，第三个真诚的赞美，第四个共同承担背锅，第五个表达感谢，第六个承认错误，第七个积极乐观。
1: Yeah，谈情说爱 ，Come on，verse one。

0: 天，祝福你的生命充满神的爱。
1: 我将你的话，
2: 我爱背京剧。

0: 耶利米哀歌五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1: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2: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节经文对我们的实际生活究竟有怎么样的启发呢？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这节经文的重点。上半节说，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得回转。真实的回转既是神的恩典，也是人的责任。接着就是下半节，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祷告背后有神的一个圣约应许，就是复兴不是怀旧，而是神重新赐下生命、活力和盼望。整节经文的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先回转，后复兴；先悔改，然后才有复苏和更新。经文呢，也向我们揭示了一种次序，也就是回转到复兴，悔改到复苏，归向神到日子得以更新。百姓呢，不是先求复兴，然后呢才回转，而是先求神使他们回转，然后才求神更新他们的日子。复兴呢，不是凭空来到的，它总是跟在真实的回转之后。如果没有回转，就没有真正的复兴；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复苏。我们常常渴望复兴，却不一定愿意回转。我们希望呢，关系得以修复，却不愿意先认错。我们希望灵命得以复兴，却不愿意先对付罪。我们希望呢，教会得以更新，却不愿意先悔改归向神。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为什么人不愿意回转呢？有几个原因。第一，看不见自己的问题，习惯把责任推给别人，需要神光照自己眼中的两目啊。第二个原因，怕失去掌控。悔改就意味着要让神掌权，而我们都想做自己生命的主人。第三个原因，放不下最终的甜头。我们一边渴望复兴，一边紧抓住罪不放，但是要先撒手，才能够得以更新。第四个原因，怕面对后果。悔改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越拖就越枯干，越不肯回转，就越经历不到复兴。再接下来就是骄傲，不愿承认自己错了。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悔改是领受恩典的入口。最后，不相信神真的会赦免和更新。但是呢，耶利米哀歌5:21正是向彻底失败的人说的，神的圣约应许不会因为人的失败而改变，在基督里赦免是完全的，更新是真实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透过这一周的分享，那么今天我们可以具体向神回应什么呢？
1: 西边小路欢迎你，
2: 文辉老师、小仙老师，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对，
1: 最近好吗？
2: 最近我都在家里休息，都还好。
0: 那我们知道呢，因为我们都为你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两个弟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呢，我们为你的终身大事祷告
1: 啊。
0: 第三件事情就是为你买房子的事情祷告。
1: 嗯，
0: 那你说说这后面两件大事进度怎么样？给我们大伙儿知道吧。
1: 都是人生的大事。
0: 对
2: 啊，这找对象的事情的话，就是上次的，就是妈妈说的，介绍了一个大个对象，他就是说他不同意，他本来的生日呢，其他就他去了个算星座什么生辰八字，他怎么跟他不合？
0: 嗯
2: 啊，然后他就不跟我谈。
0: 嗯，
1: 哦，要看这个。嗯，
0: 对，那我觉得不谈是好事。为什么？因为他一开始都已经生辰八字，那对方可见是非常迷信的。
1: 对，还有星座什么的。
0: 对，嗯，我就觉得就继续等待啦。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你买房子的情况怎么样？
1: 啊、对对对，还要买房子的事情。
2: 就是我就是让我们的城里面去看过一些房子，但是我还没有买。我就是想能够有合适的吧，就是价格不太贵。我就还在找。
0: 房子也是终身大事，所以呢，也是要好好的祷告哈，因为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投资，好吧？我们现在就为你祷告，好吗？
2: 好的，谢谢。
0: 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让西边小路放暑假能够在家里好好的休息，他也有时间。谢谢你听我们为他的祷告，
1: 谢谢你听我们祷告。
3: 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
4: 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也是
5: 祷告是奉主耶稣
1: 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
6: 阿门，
7: 阿门，阿门，
8: 阿门，
9: 阿门，
10: 阿门，
11: 阿门，
12: 阿门。
0: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13: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4: 我们呢今天呢一起来为我们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呢纪念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也特别呢感恩今天有国庆节，我们呢都有一些可以放假的时候。我们呢首先为明明姊妹祷告，纪念呢她的房子刚刚买了，也现在开始装修了，求你保守她。这个房子装修呢也是合乎他们的需要，可未来有一个舒服的家。也纪念呢以乐呢昨天跟孩子呢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呢喝了点酒，但是他吃药，还有他16岁还不能喝酒，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好好的节制，也是记得他跟妈妈的承诺，请你保守他。我们也纪念荷花根啊，今天呢又得换那个时间就是换上班的时间，今天晚上得晚上上班请你保守他上班呢真的很疲累，但是有三倍工资，请你帮助他有这个好的工作，开开心心的去面对。我们也纪念呢他昨天喝了4种酒啊，请你也帮助他呢这个醒酒的过程，也让他呢真的不要太酗酒啊，让他可以真的可以喝酒的时候有节制。我们也纪念白熊呢今天下午入院去检查他的那个睡眠的那个情况，请你帮助他这段时间呢都是不断出出入入医院，就请你帮助他可以找到他的疾病的那个情况，也是找到整个情况的时候可以找到医治的那个方法。我们也纪念真妹那边呢天气很热，也导致他经常失眠，也请你帮助他真的有好的休息，也让他呢在那边真的可以每天工作是很不容易，他是一个女强人，想哭呢也找不到一个人可以依靠，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投靠在你里头，也投靠将这个信仰化作他这个最重要的这个依靠。主要我们也纪念西福月，他的妈妈呢牙齿还没拔，还发炎，还是他脑部的那个情况，请你帮助他真的可以医治的过程里头真的是很不舒服的，还是有很多的疼痛的，就请你帮助他医治他，让他这个疾病呢可以慢慢得到治疗。我们也纪念林弟兄呢就做梦呢就是惊醒啊，请你帮助他这个身体不舒服请你让他真的可以好好的过每一天日子，特别是假期的时候有安稳的睡眠可以好好休息度过。也纪念他的感冒呢吃药好多了，请你继续帮助他的感冒，继续治疗他。主要请你帮助我们真的看到今天很多的信仰英雄当中，我们也能够成为这一代的信仰英雄，让我们一起度过每一天，带领我们的中国的教会继续在世界上面荣神益人，请你带领。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0: 生命美好的果子是从祷告和顺服的种子中成长的。

0: 献上今天与您共勉。
1: 所以看到呢，神立刻垂听祷告啊！明明姊妹就发现以勒原来是没喝酒，是同学喝了，他孩子有酒味。
2: 欣赏你会主动跟孩子道歉，非常棒，非常棒！
1: 立刻实践了刚才的分享啊！好，记得了，明天是礼拜五，欢迎你带着孩子们一起来背金句13229966322，欢迎你明天打电话来一起背这个耶利米哀歌，因为最后一次了，下一次就不是这卷书了。好了，在这里祝福你有美好的国庆节，我是晚风，
2: 美好的假期，我是苏小燕，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我主内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好吗？非常的欢迎你在全新的一天走进喜乐灵城，和真儿一起在神的话语上面学习和长进。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24天，我们来学习关于 church， 就是神的教会的真理。今天是第24天，我们也在过去的几天当中一直在讨论，为什么神会允许苦难、逼迫、患难临到他自己的教会、他的仆人、他的儿女呢？我们也非常的感恩，圣经里面真实的记载了保罗还有初期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遭遇的事情。而正因为有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的围绕着我们，使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他过去怎么保守他的初期教会保罗还有每一个服侍他的人，今天他照样会保守我们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愿意相信依靠他的人，福音绝不会被捆锁和阻挡。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读诗篇20篇、路德记的第3章、耶利米书的第40章到41章，以及使徒行传的28章16到31节。我们继续来讨论关于逼迫、苦难和捆绑的问题。好，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上次我们说到啊，当黑云听到老橡树告诉他原来自己可以转变的时候，他就开始努力地去操练，每一天每一天透过控制自己水气的释放量来实现这种转变。它里面的水气的形成都是因为各种各样外在的环境和里面的怨气以及所有的这些冷漠。本来呢，他养成了习惯是积累他们，直到积压不住然后去伤害别人的。但是现在他开始学会了每天就释放自己的水气，让自己的云朵变得轻柔，让自己的温度保持在一个温和的状态。他努力着试着调整自己，也天天都到造物主面前去寻求力量和帮助。渐渐的，他更多学会自制，原来这就是控制自己的水气和释放啊。哇哦，他以前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节制，因为他有气就积压，他积压不住就爆发。可是现在他越来越懂得自制了，以至于他的云层变得轻盈而温和，每天都均匀地缓慢地释放着自己的水气，不再形成厚重的暴风积雨云，而是生成了柔软的云朵。这些云朵不仅能够带来细腻的降雨和舒适的阴凉，还点缀着美丽的蓝天，成为美不胜收的风景。随着黑云的转变，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开始惊喜地发现，哎，最近黑云虽然常常到访，但是它变得温柔，变得适宜了，而且它的微风不再是有破坏力的风暴，而是带着温度的，并且它带来的降雨不再是暴雨成灾，而是滋润大地的温暖的雨水。无论是森林里的树木，还是植物，或是小动物们， 都满满的体会到了黑云转变所带来的极大的祝福。小动物们感激地发觉，黑云没有消失，但是它却成了另外一种生命的存在，也成为了整个大森林生命的一部分。每一次当大家觉得干渴难忍的时候，黑云就来帮助大家度过艰难的时期。黑云不断的变化，也让所有的动植物都感恩不已，他们真正的欢迎黑云的来临，并且称它为好朋友。更有小动物们直接给黑云改了一个名字，叫它嘿。每一次看到它，大家都开心快乐地向它打招呼，嘿，我们的好朋友，认识你真好，欢迎你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太感恩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森林里所有的居民都和黑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黑云自己终于找到了他生命的目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他也努力地去帮助许许多多像他曾经生命状态的那些厚重的记忆云们，时刻地去协助他们缓解自己积压的情绪，提醒他们时时刻刻需要依靠造物主。而当然了，有时候破坏仍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还是有许许多多类

黑似黑云的大量的积雨云产生对环境无可挽回的破坏，而这种时候黑云就会和森林里的老橡树一起去安慰鼓励受灾的居民们。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要相信造物主说过这个世界是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所有这些苦难、风暴和所有的伤害都会有结束的一天。我们在其中要相信，要盼望，只要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同心努力，那么就没有任何的患难可以摧毁我们，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的都大。造物主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遭遇冷漠、苦难、捆绑、逼迫、痛苦，但是我们却仍然能够发出柔和、怜悯、宽恕和爱的力量。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带着爱的温度的雨水和滋润洒向这个冷漠无爱的世界吧。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你也可以像黑云一样的转变吗？哪怕你觉得，哦，我以前也不像黑云那么的冷漠，我也不会带给人那么多暴风雨似的伤害。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成为黑云以前那种状态的潜质。耶稣就曾经提醒过大人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就是因为孩童时期的我们没有那么多的苦读、冷漠的沉淀，我们总是愿意选择相信，选择盼望，总是在期待当中等候成长。而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耶稣就称之为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并且也告诉我们说，天国正是这样的人组成的。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你们在天然人里面有许多美好的特质，但是这是不够的，因为生命成长过程当中必定会有罪恶、伤害，许许多多因为外在环境所带给我们的挑战。你可以选择改变成为外在环境一样冷漠的人，但是你也可以选择保持你的赤子之心，依靠耶稣过一个充满爱、柔和、谦卑、受降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拒绝成为原来那样的黑云，而坚持成为已经改变过的充满温度的云彩。亲爱的小朋友，在希伯来书也说，我们有众多的信徒如同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今天你愿意成为像云彩一样的见证人呢，还是像黑云原来那样充满冷漠、挑战和伤害力的人呢？这就是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今天我们会看到保罗和初期教会一直在各样的患难和逼迫当中，但是从来没有任何事可以改变他们向人传福音、去向这个世界撒播福音种子的那份爱和坚持。福音是绝不会被捆锁和阻挡的。保罗在他的生命里面就做到了，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部接待，并且放胆传讲神国的道。今天当我们读到这样经文的时候，是否可以成为每一个大人和孩子的一个努力的方向呢？凡来见我们的人，我们都接待，并且我们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希望透过神国的这个生命之道，能够让许许多多人经历福音的好处，也让我们的生命成为更多更多人的祝福。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吗？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这里有人生的跌宕起伏，这里有酸甜苦辣的生活回忆，这里更有上帝的慈绳爱索，带领我们走过每一天的日出日落。这里是亲情会客室。
1: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亲情会客室，我是孟远，欢迎安心姊妹。
2: 大家好，我是安心，又来到这儿给大家见面了，真是很激动也很安心。
1: 谢谢你啊，敞开自己跟我们分享了生命中非常不寻常的这几年的光阴哈。上一次你提到当你第一次进到了教会，你坐在那里听的第一篇道，其实就让你的心被触动了。你说那是你第一次听到基督徒的生死观，知道原来人在死亡以后并非终结，还有永生。然后你还形容那个时候你坐在教堂里，透过一扇窗看到了光照进来，就好像照到你的心里面，那个黑暗都被光给驱散了，然后你就开始了教会生活，也信了耶稣。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从你这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始啊，我想听一听安心姊妹，你进入了教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有教会生活的你，是不是完全一个崭新的你呢？过往那巨大的伤痛会不会随着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一点一点就全部被治愈了呢？
2: 谢谢孟远姐这很好的一个问题。我呢就是希望自己分享的真实的见证呢，就是不带有任何夸张或者是装饰的成分。所以老实来说，就第一次的感动之后，我确实有了自己的小组，有了自己的牧者，然后还有了自己的教会。就整个教会的人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都很有爱，很有热情，然后同时也很愿意帮助人，这个和我在世上看到是不一样的。但那个时候我毕竟是在这个世界老我的最终生活了30多年的人，所以那个时候我对去教会不是特别的积极。我可以说就从教会带了很多很多的感动，但是一回到家柴米油盐往那一放，我就又回到了自己的挣扎当中。当时最难的时候，我记得孩子还没有过来，加拿大又进入冬天，我每天下班大概5点多钟抬头一看天已经黑了，自己又是在家上班，所以一个人面对四面墙，晚上甚至经常夜不能寐，因为心中还是有很多的苦毒。有的时候甚至对于我一个就是自控能力非常好，三餐很固定，健康饮食的人来说，那个时候晚上甚至我要靠喝点红酒我才能入睡，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包袱在我身上。因为当时在安葬完我的先生之后呢，在火化的现场，当时我的婆婆就说了一句话，她说都是因为

0: 他儿子来了成都，所以他才把命丢在了这里。而当时他这个矛头的指向是指向了我，所以他后面很多时候他话里话外带的音就是说，是我先去了成都工作，所以他儿子跟着我去了成都工作，然后最后他才在这里生病。这就相当于说，所有人都无法承受这个失去这个亲人的痛苦，但是老人家更承受不了，所以他就把这个黑锅就直接甩到了我身上。他说这一切都怪你，我们老两口也只有这么一个孩子。那我们以后还看着这个孙子，所以当时就对我提出了很多我现在不能承受的一些说法。这个对于我的一些说法，我都还是忍了，但他也把这个说法直接拉到了我妈妈的微信里，然后两个老人家就对着微信就吵起来了，然后彼此拉黑了对方的微信。哦，因为他这个事情，他延伸到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所以当时我也拉黑了他的微信，我还把所有但凡可能跟他有联系的亲戚，我都直接屏蔽了朋友圈，因为我知道一旦他们看到我有任何的动作，或者哪怕我是过得比原来好一点，老人家心里肯定就更难受。这个就像一根刺，所以当我来到加拿大的时候，我真的是想远远地躲过这样一根刺，但是真的躲不掉，就是这种指责、评价，就实在是压在心头太重。有的时候，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说我到底是哪里做得不好，我哪里做得不对。所以，当我进了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太重了，而且也没有人真的经历过这么一茬，他们也不知道在中国送走一个人之后要处理多少事情，所以我就一边在这边工作，然后一边处理国内的事情，中间也给了老人家2、3年的时间，让他慢慢接受这个事实。在第一次参加主日学的时候，因为我知道我也是就是被牧者的祷告拖住过的人，所以我就报名参加了主日学，学习如何祷告。然后在那个里面，我看到了一条圣经上的话，他说：“天父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不免人的债，天父也不会免我们的债。”然后这句话当时就像圣灵的带领，我觉得圣灵真的是参透万事，他轻轻的就拨动了我身上这根刺。然后我当时就意识到，其实我最深的痛是因为我无法原谅这样一位老人，把这样一个事情压到我的身上。本身我也已经是最受痛苦的人之一了，而且彼此都是女人，她为什么能这么狠心？同时，他们也直接就说他们没有任何精力照顾孩子，所以照顾孩子重担又压到了我爸妈身上，所以我爸妈其实对我就选择这样一个家庭哈，其实有很多的怨言，就是我会被夹在中间。所以当时上完主日学最后一次的时候，我想神的提醒就是说，真的是要去原谅学习。原谅和饶恕这样一位老人，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刚刚受洗没有多久，我甚至连圣经里面一些基本的常识性我都不知道。所以现在看来，那个时候人真的是还在自己独自摸索，然后自己去硬着扛，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情。接着呢，第二次被拨动这根刺呢，是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摇篮》，那是一部基督教电影，是2024年的新片。然后我记得里面讲了一个从小离异、没有父亲的男孩，当他到一个公司去应聘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板是个基督徒，然后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门徒一样去教导他、去引导他，每天早上要求这个男孩提前15分钟到公司，和他一起灵修、学习圣经的话语。然后有一天，当这个男孩非常愤怒，对他的亲生父亲做的很多事情从来不出现、从来都缺席的这种状态，很愤怒的时候，想去报复的时候，这个属灵的长辈就跟那个男孩说了一句：“他说罗马书里头有句话叫‘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我觉得当时这句话出来的时候，我瞬间就泪流满面，因为我知道我心中也有很大的委屈，也有很大的怨恨，然后还有很多。就是面对两边老人都不理解的那种很压抑的那种情绪，但是这句话又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是因为我知道最终的审判权是在天父那里， 他都知道。然后我既然受洗了，成为他的女儿，那我也知道，我其实每一个眼泪他都有收藏起来。所以借着这句话，又向天父又走近了一步。然后最后一次是，大概就是2025年吧，就是去年的事情。有一天晚上我在玩岛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从前从来未发现隐而未现的罪，然后我跟天父说我是罪人，但是蒙了你的恩，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一生一世的在你的殿中敬拜你。而正巧是那天晚上，在梦中我又回到了当年我和孩子的奶奶之前在成都一起生活的日子。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先生是经常出差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两个人还是挺相依为命的。然后他也很心疼我，对我也挺好，然后我也很照顾他，他哪里不舒服带他看医生。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也许主真的就是给我一个引领，要开始行动，要去描述这位老人家。然后我觉得这里面，就圣灵一直是借着无声的祷告，向天父祈求，让我就学习主耶稣的样式，就一步一步的推着，然后每次都是往前进一个小步，然后再进一点点。然后就到了孩子的生日，每一年生日呢，我都会让孩子给他奶奶打一个视频，我不愿意让孩子心中有任何的恨。因为这毕竟是亲人，也是唯一的念想。然后就在孩子生日前一晚，是一个星期五，在我们小组查经，那个查经里面最后祷告事项最让我感动的就是说，要学习原谅那些曾经伤害你的人。这就是我那一天的祷告事项。师母和牧者都坐在我旁边，其中一个人为我祷告的。所以第二天在孩子生日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说今天晚上，无论如何，我要跟这位老人家直接说话，向他表达我对他的谅解。但实际上，在孩子打电话的时候，在孩子和奶奶说话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很纠结，还是很挣扎，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不可能上去跟一个老人家说“我原谅你了”，这个在中国文化下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就跟主祷告，就是求主赐给我爱和怜悯，和这位老人家说话。然后孩子说完了，孩子就把电话递给了我。怎么说呢？第一眼看到对方的时候，我还是有点吃惊。大概有6年没有见面吧，就对方这个苍老的状态，让我是没有想到的。同时心里我会泛起一阵心酸，想到毕竟对方也是和我一样，在忍受这个死亡所带来的伤痛，也是被同样的课题所折磨的人。所以我一开口我就先说，奶奶就是请你原谅我。我说我以前还是有很多说话不注意，或者很直接，也许是很多骄傲和固执的地方，不愿意听你们的说法，所以也跟他们带来了很多伤害。对，然后我就直接告诉他，就是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我都一直在为他祷告，为他的个人健康、安全、平安这样来祷告。我说这一切能让我今天能和他面对面，这一切的主要的原因呢，都是因为主耶稣他拣选了我。也是因为我的这个信仰，让我能放下过去的这一切，然后再和他说话。当时我其实很担忧，因为我在想，奶奶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单纯的人，会不会这一次我服软，奶奶又开始拿捏我，或者是找一些事情来给我设个圈套？但是没有想到，奶奶说：“安心，你说这些我都知道。”她说她都知道，她说她已经进教会了，她说她已经读过圣经了，他说他也在为我祷告，而且一直在为我一个人在国外的平安祷告，也在为我和孩子在这的平安祷告。当时我简直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那我就只能说，就是那习惯性的只能说感谢主，感谢主。但我心里想的是，原来主耶稣他什么都知道，他已经知道对方去了教会，他已经把所有这一切安排好了，然后我眼前出现的一幕画面是，主耶稣已经把红海打开了，然后两边是汹涌的巨浪，他就在对面，就等着我靠着自己的信心和顺服，还加一点点的勇气就走过去。等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就发现， 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他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后面我在组里头，我和奶奶说，我说妈，你有句话真的很伤我。我说你不能把你儿子的死怪到我身上，我受不了这个。我说，既然你已经认识主了，你也知道生命册，你也知道上面的日子是主定的，这个不是受人的影响。我说你怪我的那句话，实在让我太疼了。对方一直都点头，他说你说的对。所以后面我跟他那个电话，我们是很欣慰。也很多的安慰，就在这个里面，我觉得我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释放，我再也不会被别人的咒诅还有评价所捆绑，哪怕我知道它是不合理的，它一点都没有道理，但是有的时候就会无形中变成自己的捆绑。所以现在我学到最大的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在主的爱里，他能把一切不可能变为可能。我也很喜欢撒迦利亚的一句话，撒迦利亚说了一句话，他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我对整件事情，我终于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能翻翻篇了。
1: 这历经了好几年啊。
0: 好多年，那个刺一直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会很难过的。
1: 确实，你说你6年没见这个老人家嘛，可见他当年留下这么狠的话，至少在你脑海，在你心里盘旋了整整6年呀，导致你夜不能寐。那是你心灵里边的一个很大的裂痕，像把心撕裂一样的
0: 对，
1: 痛。
0: 其实这一切也是在主的话里面，慢慢的学习，慢慢的觉察。后来我也能理解他了，就是这个痛对他来说实在太大了，在没有任何信仰支撑的情况下，人靠自己是撑不住的，必须找一个出口。那么后来我就对我 BSF 的姐妹说，我说如果这个出口一定是我，就必须是我才能让他好受一点的话，那我也就认了。
1: 他也找不到别的出口呀。
0: 对，比大家都怕担这个责任，那还也只能这么来解释。人和人之间的理解不容易的，我觉得我之前很难理解他的那个思路。
1: 我其实很感动，听到他竟然也信主了，读圣经了，为你和孩子祷告，这是真的好感动啊！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听到这个。
0: 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最关键的是，我发现如果一家人都信主的话，用圣经里面的观点，比如生死册，就能把一些结解开。因为大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就是都连于主耶稣。然后如果跟他的关系近，两个人的关系就会很近。我觉得这个不仅仅在亲密关系中，在家庭成员当中也是如此。他也认可，我也认可。然后我们都谦卑敬拜，同一为主的时候，家庭矛盾就很容易被化解，我也很感动。他说他在为我的平安祷告，因为在很多年之前刚刚发生那件事情的时候，他对我的不光是指责埋怨，我还会说总有一天我是要改嫁的。可是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信主之后，他居然能主动为我祷告，这个是让我真正就是得到释放的一个原因。

0: 那你们现在除了孩子生日，联系的频率会多一点了吗？
1: 就会比以前多一些，就是比如说孩子他有什么状况，我有时候也会跟奶奶说一说，特别是属于比较 private， 只有最亲的人才会知道的。那奶奶她从小有照顾过孩子，她也比较了解。同时现在我也用一个 APP， 就是把我日常的孩子有关的照片都传上去，这样的话就是老人家在国内也会很容易的能看到。
0: 真好，有了耶稣基督，就真的是因着他的缘故，我们可以互为肢体，是在主里，在主里的一家人了，重回一家人了。从你信主到去年经历这个这么美的一个见证，这前前后后也有4年。
1: 对，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到，就像刚刚开始之前我跟您说的，不是每一次我都能做到，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是主的旨意的话，主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的，他一定会盯着我一直到我把这个事情做成。所以有的时候就看到，就是因为心里有圣灵的带领，然后会读到圣经的那些话语的时候，那些凸显出来的词就真的会拨动心里的那根刺。
0: 我好感动啊，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层面的感动哈。像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听你走过来的这4年的路，你自己会形容当圣灵第一次拨动你的时候你没听，第二次拨动你的时候没听，第三次感动你在梦里会看到老人家的时候，就回忆从前美好时光的时候，你的心好像松动了，那个时候才算作是有了勇气，然后终于迈出去这第一步，过红海是走在干地上了，然后这个勇气也够了，然后就走过去了。听起来是有3年的光阴哈，你说是因为自己一开始圣灵第一次拨动你心弦的时候你不能听话，也顺服不下来，这是一个视角哈，这是你从自己的视角。但是从我一个旁观者来听整全的这样一个故事的视角，我忽然发现耶稣真好啊，因为他其实同时在预备另外一位老人家的心。那个时候圣灵第一次拨动你的时候，那一位老人家也没准备好呀，他一定也是要准备好了你们才能相遇，要不然如果你第一次那个时间老人家没准备好，你可能会更深的伤害呢。
1: 是是的，你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点吧，就刚刚好。我大概知道他进教会的时间可能在我出国之前，旁边就有基督徒去亲近他。对，但是从他的言语中来看呢，感受不到。就是生命转变的过程，可能他时间点就是需要慢慢的一个时间的过程，一个时间的等待，同时还有一些就是信心。我觉得老人家的信心更难改变，所以他在那里面他所受到的安慰，他学会交托出去一些他紧紧握在手中的主权，这个对于一个很能干强悍的一个老阿姨来说确实是挺不容易的。所以每个人信主的时间，我想每个人信主的时间包括这些事件发生的一个巧合的时间，也都是主预备的。就像刚才我所说的，正好在孩子生日前面一天晚上，那个查经小组让我感动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
0: 我很感谢安心你跟我分享这个见证，也让我心里头更平安了一些。其实在前两次听你分享的时候，我也都有预备纸巾会跟着你流泪啊，但那个泪水是痛的，而且带着我内心深处的一些无措感，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和你，因为太痛了，我在旁边看着就是非常痛的。但是今天听你说到这个见证的时候，虽然是苦，你也说信主以后也不是马上就把很多悲伤、很多难过、很多委屈一下子处理的，但是耶稣真的认识你，就像你的名字，我都会跟着一起安心了。
1: 对，在主里面有安心。
0: 是的，是的。前几天我自己生活中也会有起起落落嘛，然后今天早上就有一点难过，是因为我的长子啊，以后有机会跟你在其他的板块一起聊天。说说咱们的孩子的时候啊，可能再多说一点，今天我就不展开了。但是 早上它带给我很多烦恼，那个烦恼是我没有办法解决的，我就只能放在耶稣基督的手里，因为他已经成人，我已经没有办法去再讲什么话了。可是我看着心痛啊，所以我就非常难过。那我开车来的时候，在一个右转弯，无意中瞥见那个路口是一个教堂，然后是英语的一个经文，他写的是我把我的平安给你。等着那个转弯的时候啊，余光瞥到了这节经文，我眼泪就哗下来了。我就想也把这个作为我们这一次采访的结尾吧。耶稣基督他真的好爱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孩子，我也深深相信他非常爱安心跟你的孩子，尽管经过了这么多的痛，这么深的痛，但是他和你同在的日子，牵着你手走过的这段日子，我也相信在未来我还可以听到更多更美的见证。
1: 求主带领吧，靠自己是做不到，我试过很多次了，但是靠主能做到。
0: 其实我也蛮喜欢听靠自己做不到的例子的。今天虽然跟着安心一起录音还是流了眼泪，但这是非常平安的眼泪啊，也是非常感恩和喜乐的啊。谢谢你分享你的生命的故事给我听，也给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常常邀请安心来到我们亲情不断电的节目里面，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一起聊一聊我们走在天路历程上的时光。我相信就像你说的，有时候我们做得到，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整体的生命还是因着耶稣的同在，耶稣的教导，圣灵的充满，让我们一点一点的在进步中啊。
1: 是的是的，就像一条恩典的路，我很喜欢刚才你的总结，真的是很美的一条路，一方面又能看到自己的有限，但一方面又很享受和主在一起同行的美好，就真的是很美好。
0: 嗯，很美好。虽然我们今天在会客室的访谈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可是非常非常期待未来的日子常常有安心藏在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主耶稣在你生命中的点点滴滴。这是一条窄路，可是这路上如果有同伴的话，也能有很多很多的欢声笑语啊。
1: 是，没错。我就想说，如果我的这个经历和见证能，哪怕能鼓励到一位听众，都是很值得的。
0: 是的，我们至少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礼物算作我们出手的果子献给主耶稣，他若使用，那祝福起来就不知道是怎样的收成了。我们也谢谢安心把你生命中这段路分享给我们，也真的是盼望常常听到你跟孩子未来的生活中的与耶稣同在的日子当中各样的事情吧，不一定都是完美的见证，任何的忧愁烦恼也是我们可以向主诉说的。所以呢，期待未来和你相约还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这个节目里面。
1: 好的，谢谢孟云姐。
0: 嗯，谢谢安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1: 好，大家有机会，我们再来聊。
0: 好，谢谢安心，也谢谢听众朋友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丁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

0: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1: 我是真儿。
0: 真情指数的环节当中，有一位叫做宁静时刻的朋友呢，写来一封信件，他说：真儿老师、木星老师平安，感谢神啊，借着你们的节目解决了我很多信仰生活和服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当中聚会的，最近我常常听到一些教会的牧者说不愿意把年轻人送到牧区所设立的神学院读书了，原因就是神学生读完了之后啊，很多都不愿意回到母会服事，而是喜欢去到一些城市型年轻化的教会。所谓年轻化，并不仅仅是因为里面的年轻人更多，而是他们的讲台信息、所有的牧养管理方式都与传统的教会很不一样，更追求在神的心意当中开展事工和牧养工作，他们觉得会更适应这样的教会。而传统教会当中呢，有很多都是以事工为导向的，很多年轻人容易被压伤而离开，想着借着与老一辈的沟通去改变教会的现状呢，需要漫长的等待，他们没有信心来等待，所以很多的年轻人就会选择离开自己的母会，直接去到没有传统包袱的城市型教会。但是这样呢，老一辈就出现了挣扎和痛苦，不愿意送年轻人去神学院读书。我为此感到有一点的困惑，我想请两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教会的解决方案。
1: 最近呢，正儿采访了一对老牧者，他们谈的虽然是自己家庭当中和自己的儿子如何和解的这个过程，老师母呢在分享的过程，他就流着泪说，我要替我这一代的人向下一代的人道歉。哇，我当时也是泪流满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为什么教会的下一代流失这么的严重，不单单是上一代的人没有活出信仰，非常活泼充满盼望和充满福音大能的信仰，可以以生命影响生命，更严重的是即便自己没有好的榜样，还要坚持自己的一些所谓的传统，所谓的原则，不单单是在教会牧养领袖层面，在神学的理解认知方面，在很多知识生命成长的装备学习和造就方面，老一辈很多的人都倚老卖老，没有办法敞开的谦卑的将教会的棒交到下一代的手中，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们里面觉得完了，如果教会交出去的话，教会不就要关门吗？如果他们犯错了，那该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表达的很多时候不是对真理的持守，而是对自我习惯和自我控制的一个持守。最近真儿也在真爱住我家谈了生活神学里面关于控制的这个问题，控制和节制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控制是把焦点聚焦在别人身上，我想要做神，我想要一切按照我的适应的我的可控的范围去发展，但是节制却将焦点放在神在我生命当中的工作里面，因为这是圣灵的果子。但你会发现在教会的整个牧养的层面，控制欲是非常非常强的，从教会到家都是如此。我们就真的发现这是我们文化里面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儒家文化是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一代一代该有的制度，所以我们的整个关系里面，我们更看重的是制度而不是关系本身。教会有它的组织层面，它不单单只是我们这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它也是这群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关系的一个体现和彰显。一旦我们老一辈的人失去生命成长和在神面前的那种谦卑和温柔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僵化，因为其实老就伴随着僵化，但是我们也可以老伴随着成熟啊，
0: 是
1: 伴随着智慧啊。为什么要让教会陷入到一个不该有的这种僵局里面，青黄不接呢？真儿在自己的神学院的教导也好，还有家庭事工的理念里面，持续不断的就提到一个，我们真的要看到这是教会代际传承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这个拦阻就是上一代不交棒，下一代不成熟。我不是说下一代没有下一代的问题，下一代也要兴起，迫切地去追求神，认识神，然后呢，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担得起这个使命。可是呢，我想，既然称之为上一代，我们就必须先迈出那一步，对不对？生命 知识、真理，还有对人生的体验上，应当都比下一代是要更成熟的。你不能够去要求下一代比你自己更好，你必须在神面前是要求自己够成熟、够智慧、够勇气去把这个棒交出去。毕竟教会是上帝的教会，不是我们的教会，也不是任何人的教会。无论是讲台还是敬拜还是传福音还是门训，我们都要知道这是基督的教会。除非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位置不过是神手中的器皿，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让教会进入到一个漫长的青黄不接的不必要的等候当中。就像信年当说，哇，一个年轻人想要与老一辈的沟通和改变都是需要漫长的等待。当然了，珍儿在这里要分享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我的父亲教导我的一件事情。当我刚刚参与侍奉的时候，由于机构里面的一些所谓的习惯，那个时候呢，神学院还不能够接受女老师的教导，我的节目也好，课程也好，是需要男生弟兄来分享的。啊，当时正儿就觉得不可思议，腐败的一塌糊涂。当我跟我的父亲去分享的时候，我父亲却告诉我说，一个传道人首先要学的是顺服。当你学会如何跟随的时候，你才懂得如何带领。当然，下一代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在神面前去学习忍耐等候，知道教会是神的家，是神在掌权。而老一辈呢，也要快的成长，让自己知道信仰的传承是必须先由上一代迈出放手的那一步，然后棒才能够交到下一代的手上。你不能够让下一代总是在夺权吧，抢啊，我明明都已经到了要交棒，前面那个人他就是不交，所以我不得不去抓，不得不去抢，
0: 矛盾就产生了，
1: 矛盾就产生了，
0: 是
1: 合一就破坏了。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让我们明白整个教会现在无论是教会和家庭都面临着这一个信仰传承的一个危机。而这个信仰的传承不是权力的转移，不是身份的转移，而是生命的传承和影响。换句话来说，如果没有生命就不会有传承，没有门徒就培养不出门徒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只能专注在自己的身上，老一辈好好的继续去跟随耶稣，继续生命成长，你才有福音的大能透过你这个瓦器彰显出来。晚辈好好的去学习，有生命的榜样，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才会产生一个良性的生命的循环的互动。
0: 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牧师为什么要特别选择这一节经文呢？就是我会发现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哈，这个服侍着就把这个教会当成自己的了，就忘却了自己只是一个器皿，自己只是一个管道，自己只是一个仆人，只是一个管家，而越来越在乎，或者说越来越紧紧地抓住自己对于这个教会的选择权、决定权，或者是发展权。其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当今的不仅是中国教会，全世界的教会都出现这样的情况。而这个问题的显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忘却了自己的职分，我们忘却了神基督才是教会的元首，才是教会的牧者，才是教会的头领，我们只是管道。大家想一想哈，就有很多的一些教会的领袖觉得说，啊，我差派你去哪儿了，学习去了，服侍去了，所以呢，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很大的恩典。明明是神给的恩典，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取神给的恩典和神的荣耀。我在离开我们加州教会的时候，我的牧师跟我说了一句话，特别的激励我。他说，虽然你们离开了，但是神差派你去别的地方的时候，记得你的身上带着我们教会的印记，把教会当中那美好的印记传给更多的人。当我们因为搬家的原因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教会的牧者却是以一个差派的心态将我们送走的时候，是一个特别大的激励。
1: 是
0: 因为他 他不是说哦，你离开我的教会我很难过哈，你不能给我们教会服侍了，而是说从神的国度来说，神把你带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就带着爱的印记去吧，大胆的前行。直到今天，我原来的教会依然是我属灵的家，很多的弟兄姐妹在为我的服侍，在为我们的家庭来祷告。在前一段时间，教会邀请我回去参加姐妹的退休会，说也许你的灵里是需要有一个休息和调整了。我特别的感恩，因为你看，这不是说哦离开了我就跟这个教会没有关系了，而是说我真正的带着神所托付给我的使命去到另一个地方。如果我们的这些老基督徒、老牧者能够认为，即便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们受了装备去了别的地方，他也是去服侍主了。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想的话，我们应该祝福他们，甚至为他们守望祷告，希望他们无论去到哪里都可以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去改变、去更新、去服侍。而我们自己的教会也要全然的相信，即便有一些年轻人离开了，神还会带来合适的人在我们的教会。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常常拿人数衡量我们的教会。
1: 我想教会的最大的一个危险，最大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我们把福音据为己有，是为了要让我们的教会的人数增添，忘记了福音意味着神的故事远远大过我们的故事。神的使命并不是单单是教会的使命，教会拥有的是神的使命。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只不过是在上帝国度当中很小的一片拼图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谦卑的把我们自己的位置找对了，站在我们的位置上，忠心的去回应神的呼召。所以每一个教会，当地的教会，某个文化的教会，都需要专注在基督的教会只有一个，而整个国度的眼光才能够对付我们里面那个狭隘的井底之蛙的心态。哦，你离开了你就去别的教会，哦，送出去读神学的不回来了，所以不能送出去，这种小媳妇的心态，这种井底之蛙的心态，恰好会造成了教会的衰落。所以求主帮助

0: 定的选择，并不是说离开去到新型的教会就是一定对的。我们鼓励所有教会，无论是属灵的长辈还是属灵的晚辈，都能够放下我的要求，才能够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合一。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一次加入我们喜乐灵城的灵修大军当中，让我们每天透过一段宝贵的时光去亲近神，明白他的心意，并且能够活在他永恒的光中，以至于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能够更深的来爱他，更好的将他的旨意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下面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求他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让我们明白真理。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因为您的灵能够使愚顽人通达，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因着敬畏你，就开始有智慧的开端，能够更深的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也能够摆脱目前我们眼见的光景，以永恒的眼光，以你自己的超越的智慧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所经历的一切。求主你加给我们力量，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呢，正儿要跟您分享的是我姐姐的好友她最近的一个真实的见证。透过她和她的孩子的互动，以及孩子在学校当中的一些真实的经历，让我们真正的学习到究竟神是透过我们生活当中的什么样的事情来炼尽我们向他所显明的信心，以及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所要彰显出来的这个美好的见证。好，特别的欢迎您留守收听。布布的妈妈心里面很不是滋味，她找到好友诉苦说，哎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教这个孩子了。我呢，教了他一切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和道理，我是非常的不希望他自私的，可是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如此的无私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啊，布布妈妈听说小布布哥哥呢和几个孩子们约好了一起合租房子，为了暑假打工可以方便。没想到的是，其他几个孩子居然纷纷抢占了有空调的房间，居然留了一个没有窗户没有空调的四壁黑屋给布布哥哥。哇哦，当听到好友这么心疼儿子并且发出的这种无奈的声音的时候，珍儿的姐姐当时也不知道如何开解他。这的确是非常不公平的事儿。我们都付同样的房租，而且是同一个群体，应该大家商量着相应公平的一个方式来面对房屋的选择，不是吗？不能够因为这个孩子有教养有信仰并且他的良善，就要如此轻易的被践踏，被不公平的对待，不是吗？好多的时候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常常会毫无选择的就落入到这种被选择被欺凌的光景当中。当时呢，布布妈妈就给了他儿子许多的想法和建议，目 标是为了寻求公平。看起来的确没有什么过分的，这是应该的。但最后呢，布布的妈妈仍然选择尊重孩子无私的选择，也就是说，她决定要退让，她决定不向她的朋友们去申诉。而当时布布妈妈也将这件事情祷告交托了给上帝，因为她深信神是公平和公义的，她更相信说，上帝如果不允许，这样的事情不会临到一个这么可爱、这么爱神、这么爱人的孩子。而且，当布布说他愿意吃亏、情愿受欺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妈妈心里面虽然心疼，但是却非常的以他为荣。就这样吧，照着我们信仰的原则，做出一个看似非常吃亏并且是窝囊的决定。虽然我们做了这个决定，但是并不表示说做完之后我们心里面不会有任何的挂虑，不会有任何的痛苦，不会付上任何的代价。布布哥哥呢是一个独子，但是他没有独子的骄傲霸气，或者是那些恃宠若骄的脾气，反而是一个非常体贴父母、善良谦让的孩子。这让他身边的许多的人都特别的喜爱他。而这一次和朋友们商量合租房子，的确是他第一次离家，在外地和几个初见面的学生们一起商量暑期打工，当时也是为了要熬练自己，的确是为了将来的独立生活、适应工作来做一些预备。没有想到出门的第一关就是要学习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当中如何因为信靠神而做出对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要学习适应夏季炎热的高温、黑暗的小屋当中来生活。对于一个从小就生活在四季如春、阳光明媚的好气候的环境当中的他，实在是无法想象去一个高温40度以上的环境生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和经历。今天的诗篇第66篇里面提到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究竟布布哥哥他住进了那个房子经历一些什么事呢？他在他年轻的一生还未开始的时候，就总选择按照神的喜悦和神悦纳他的方式去做他人生当中大小事的决定，甚至让做母亲的布布妈妈也不得不看到这个孩子敬畏神的心所带出来的果效。我们身周围的人也透过布布的生命学习到一个最奇妙的功课，就是神允许各种各样的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是为了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好叫我们信靠他的心、爱人的心，能够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地得到炼净，最终能够使人透过我们这样发光的生命，能够将荣耀归给神。当然神也不会亏待他的儿女哦，所以你要知道究竟后面发生了什么，请锁定我们每一天的喜乐凌晨。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您，因为你允许生命当中许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在我们的身上，就是为了让我们在困难、在患难当中仍然选择信靠，因为你使我们被熬炼，如同熬炼银子一样，好叫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生命可以发光，使你的名得到荣耀。愿全地都向你欢呼，来歌颂你荣耀的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去读诗篇第66篇，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神为什么会允许一些各种各样的试炼和试探临到我们呢？第二，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态度？在患难当中，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呢？愿神透过步步哥哥真实的见证，以及我们对诗篇66篇的回应，能够更深的加添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要因为生命当中的不公平和不公义的事情，就忘记说他是掌权的，就忘记说这是最好最好熬炼我们信靠他的心的时候。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正儿会继续的跟您分享步步哥哥的真实的见证，请您一定如约守候。

0: 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4: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2: 爱是有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今天呢，真儿为您邀请到真儿自己非常喜爱的一位小姐妹。在对比年龄来说是小姐妹，但是她其实也是神非常重用的一位神的使女。我们两个今天呢是第一次在真爱住我家碰面，之前呢我们一直是网友，一直是可以算是笔友，真儿也读他的作品，那可能他偶尔呢也会了解真儿的事工，但是呢真儿一直对他非常的慕名，因为知道我们有一位美女传道啊，在一个非常被神重用的机构华源协作做主要的文字的编辑工作，他是 content manager， 其实我们平常呢把它翻译为这个内容经理，但是其实也就是一个总编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的感恩，蓬荜生辉邀请到 Andrea 姐妹来到真爱住我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rea， 谢谢真爱姐今天邀请，真的是我的荣幸，非常高兴可以有机会跟你面对，虽然不是 physically， 但是面对面看到你的脸，然后跟你说话，觉得很开心，邀请我。
0: 谢谢，其实今天真儿也是美颜暴击嘛，我以前是听说这位美女编辑，但是今天看到也是觉得果真是神所赐的美貌，从里到外啊，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Andrea 姐妹来造访真爱住我家呢，其实真儿是有一个私心的，就是我亲爱的听众都知道，在从去年到今年呢，我陆陆续续采访了许多神所重用的仆人和使女，分享他们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婚姻家庭的见证，还有很多真实的不为人知的一些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我们深信福音只有落地才是能够带着他的被人看得见的大能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这个荣幸请到 Andrea 姐妹。让我们亲爱的姐妹先简单介绍一下她的成长的背景，她目前的生活侍奉的情况，她现在的婚姻家庭的情况，好吗？
1: 好，我的很少有这种机会介绍我自己，所以有一点紧张，但是慢慢来。我是在台湾出生长大的，那我爸爸是闽南人，我妈妈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家主要的语言就是中文。当时就是还没有很严格那种乡土教学嘛，所以就是中文是我们的主要语言。那我们家一直都不是基督徒，我的家族没有人是基督徒，就是很台湾本土的那种宗教，就比如说就逢年过节一定会拜拜嘛，
0: 是
1: 算命啊，也是非常就是日常的一部分。那我记得我从小的时候，我就在语文上面是比较突出的才能，所以因为这样子我就不是故意的，但是呢我就累积了很多的作品跟比赛的成果。那当时我们联考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个很害怕压力的人，所以我就不想考试，所以我就走了那个推荐甄试的路，所以我就避开了联考，那我就进入了中文系，东海中文系。
0: 哇哦，非常棒。
1: 后来呢，就因为我遇到了一个对我很重要的老师，他是那个时候刚从美国念比较文学博士毕业回来，他在东岸，然后他就启蒙了我，所以我就对于用 compare 就是比较文学的方式去研究很有兴趣，所以我后来就到了英国念比较文学的硕士课程。但是那个时候我一直都不是基督徒，然后对基督教就是觉得没有特别的兴趣，我那时候就觉得啊，佛教啊或道教比较深奥，而且我周遭就真的都没有基督徒，家族啊长辈都不是基督徒。那我觉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算命的人，就是像什么星座啊紫微斗数啊，
0: 哇，
1: 各式各样的，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去求神问卜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很希望 有人可以告诉我的未来是怎么样，然后我应该怎么走去哪里，就是很渴望有一个指引，可是我不晓得要到哪里找，所以就是有时候就人生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候，那就去算个命，然后可能会有人告诉我，给我一个方向。
0: 是。
1: 我在大学有做一些助理工作，然后后来我就到了一个出版社，然后我的老板也是我的当时的，他是 owner 的老板嘛，然后也是总编辑，我们就很要好。我到了美国，我就信主了，然后他那时候就说：“天哪，我从来没有想过你会成为基督徒，因为你是我认识最热爱怪力乱神的人。
0: 哇，就是什么都拜，拜了一圈圈回来了。
1: 对，但是不是那种好像拿下？我觉得我很喜欢去问我的未来，就是说我以后会怎么样啊？我几岁会结婚啊？什么时候会生小孩？我会到哪里去？然后我适合做什么？遇到什么人？然后我的爱情是不是顺利？就是会很希望有人告诉我，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然后后来我来到美国呢，我在台湾已经结婚了，然后我到美国。那时候我先生拿到的 offer 是在纽约，因为我们都没有来过美国嘛，没有住过，所以我们想先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开始，就到了加州，因为是短暂的停留，大概只有几个月，我们就想说找一个分租的房间，先应付过去，然后了解一下美国。那个时候呢，我们就租了一个 shared room，就是一个 house 里面的一个分租的房间。结果房东就是一对牧师夫妇，台湾人。然后当时我都不知道牧师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说，
0: 可以替你算命的
1: 完全都没有想过，因为我那时候我也不晓得他们是牧师，是后来就是下车，然后就一个小小的先生就来帮我拿行李，我觉得哦，请问你怎么称呼？他就说哦，你可以叫我陈牧师。那时候想说，为什么会有人要用职称
0: 续命
1: 称自己，说自己是陈牧师？然后后来就慢慢才了解说，说哦，原来一个教会是什么啊？然后牧师主任牧师是在做什么的啊？因为我那时候就我们住他们家，就觉得哇，这个牧师就是很早就出门，很晚才回家，每天都很忙，然后一直好像很忙碌，然后回家还要做家事，就是师母就会说，哎，那时候牧师叫陈振荣，就振荣啊，你去洗碗，然后什么倒垃圾这样子，然后就好好就是这样，然后就觉得好可爱的一对夫妻。
0: 是。
1: 然后后来就因为师母啊，就邀请我们去教会。那个时候我们刚到的时候是快要圣诞节。然后教会有一个火锅的 outreach 嘛，但那时候不晓得，他说你们一起来吃火锅啊，然后我们就不好意思拒绝，然后我们就好吧就去，然后去了就认识的教会的很多人，然后就觉得他们人都蛮好的，我就想说反正就是认识朋友，但后来他们就邀请我们去主日，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都不懂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说，好吧，那就不好意思拒绝，而且还住在别人家里，然后就去了。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在停车场等，就是看人都差不多进去了，然后不要引起注意，再走进去。结果我记得我那时候走进去的时候，就是在 worship music，就是敬拜的音乐，然后一走进去就突然很想哭，
0: 是，
1: 然后就觉得很害怕那种感觉，
0: 脆弱。
1: 对，就不晓得，而且很陌生，但又觉得哦，天啊，我怎么会这样？好像一个神经病，然后就走进去，然后就哭，然后就很怕人家看到。但是还好，就是其实大家就是很认真在敬拜。然后后来我就觉得很奇怪，不过牧师跟师母他们就是很温和，就说哦，如果你没事，你就可以来教会啊，这样就带我啊。后来我们就慢慢的就去了教会，然后当时我的小组长夫妻就到我们家带我们查经，那时候我们也不晓得是查经，我记得我那时候的小组长的太太就说，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你们介绍我们的神，然后我就想说，哦，好吧，就是一个课程，然后顺便聊聊天，然后后来上完之后就觉得，我那时候我就跟我先生说， 我觉得我想要受洗，因为我很怕他会说就是不要，因为我们这么奇怪而且很快嘛，然后到底有没有想清楚。但他那时候就说，哦，你要受洗哦，好啊，都可以啊，这样子。
0: 哇，
1: 我就很惊讶，但他是跟我一起上这个课的。后来我就去受洗，我还没有提到，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孩了，所以我们的小孩是跟我们一起来，他那时候3岁。然后那时候我就去了教会，换了衣服，就是穿那个白袍在那边等。然后我换完衣服一出来，就看到我儿子在那里大哭，然后很一大堆阿姨啊师母就在那里一直安抚他。我想说，天啊，我老公怎么没有在旁边顾小孩？我就说我老公在哪里？然后我就转过去，就看到我老公就穿着白袍走了。原来他跟我同一天受洗，但他没有告诉我，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惊讶，然后就很高兴。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就是一个很快乐的日子。
0: 哇！
1: 我记得刚好像是复活节，教会就有装饰，然后那个就会很多气球从上面掉下来。
0: 是，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够用了，但是我们 Andrea 的人生故事正在开启当中啊，真的是精彩绝伦，所以不容错过。欢迎在接下来的这几天，真爱住我家的好朋友们千万都要按时守候，我们不见不散了。我是真儿，
1: 我是 Andrea， 谢谢你们，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凌晨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晨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你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昨天我们分享的但以理书，这三个朋友在火窑当中的既或不然的信心带给我们极大的冲击和启示。那今天就让我们看看，当大力乌王看到这样的神迹奇事的时候，他是怎么宣告的。所以一个外邦的君王发出今天我们待会儿要读的但以理书6:25-26经文里的宣告，是不是值得我们这些已经被称为万王之王的儿女，我们是他圣洁蒙爱的儿女，是他的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那今天我们又该怎么样的认识？如果外邦人都能够对神的认识又大又深又真，那么今天我们是否应当追求更深的认识他呢？但以理书6:25-26，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晓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哇，你读这段经文有没有热血沸腾的感受呢？太奇妙了，一个外邦的君王大力乌对全国发出的宣告，却是你我作为神的儿女在日常的柴米油盐当中最容易忽略的。这伟大的真理是神自己向我们已经启示出来的，说话的不是先知，不是以色列人，不是你我，而是一位外邦的君王。当大力乌曾经被自己的臣仆操弄，签下了一道自己不能更改的命令，而按照那道命令，30日之内任何人若向王以外的神或人祈求，就会被丢进狮子坑。所以当他意识到他将会因为这一道亲自下的口谕而失去但以理的时候，他也因此获得了一次机会去跟着但以理经历这位真正的永活的神是如何拯救他自己所爱的仆人的。但以理知道这道命令，他仍然毫不更改的一天3次向神祷告，他没有去高调抗议，也没有去挑衅政权，他只是继续做一个属神的人本来就该做的事情。这就是但以理最宝贵的地方，环境逼迫痛苦境遇都没有办法改变他对神的忠诚，他忠心良善的生活是他的常态，不是一个他临时起意在神面前迫切的祷告，而是他的日常生活。没有禁令的时候他也祷告，有了禁令也不会改变他祷告的生活，没有危险他去敬拜神，而当敬拜的神可能是他遭遇危险的时候，他仍然选择敬拜神。这就是真实的信仰，因为这个真实的信仰是从他与神真实的爱的关系流露出来的。不过今天最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但以理当时他祈求神千万别把我丢进狮子坑，他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求大力乌王更改这条命令，那么结局会完全的不同。最直接的不同就是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将永不复存在，大力乌王将没有这样的机会去经历神，他没有办法亲眼看见神的又真又活，他永远经历不到丹以理信心背后所坚定他的那个对象。丹以理的信心和顺服成就了大力乌王以致很多很多的臣民亲眼看见神迹的一个过程。真正的信心不是在没有代价的时候说啊，我相信我凡事信靠，然而在代价来临的时候却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决定和生命的方向。真正的信靠就是无论代价如何都不改初衷。丹以理没有办法控制王的决定，也没有办法控制狮子的口，他能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如何我仍要忠于神。结果呢，就是神封住了狮子的口。这个神迹带来的结果不单单是丹以理获救了，而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大力乌王公开的承认丹以理的神是永远长存的活神。哇，这个宣告恐怕很多神的儿女从来都没有宣告过。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思考。现今很多弟兄姐妹可能生活正在经历挑战，可能我们的信仰也在逼迫当中，我们正在不幸的这个世代里面，透过我们的日常的表现让人看到神到底是真的是活的，还是我们的信仰是死的，和敬拜偶像没有区别。神有时候会把自己的儿女留在困难当中，不只是要让我们经历他是救我们脱离患难的神，更是他许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在患难当中的忠诚信靠和顺服，使他人认出神自己来。如果丹以理没有进入狮子坑，我们知道大力乌王是说不出今天的话，而我们也读不到今天这样的宣告。我们更多的时候在日常的祷告当中都是求神不要让我们进入狮子坑的。正而仔细的思想，无论是我对儿女，对我自己，对事工，我都很害怕进入狮子坑这样的光景中，所以不断的求神千万不要让我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这当然是好的，是对的，因为这是主教导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需要预备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凶恶，如果有一天神许可这样的患难临到我们，无论是逼迫痛苦，还是我们生命里面各种各样的暗夜，我们是否要选择丹以理当初的选择，无论如何都不去侍奉敬拜偶像，无论如何还是过好我们日常的信仰的生活。大力乌王透过丹以理，他认识到三件事：第一，就是神是又真又活的；第二，就是神的国永不败坏。哦，我只不过是地上一个小小的王，我也会死，巴比伦会过去，马代波斯会过去，帝王会生会死，帝国会兴会衰，但是神的国却永远长存。哇，一个从地上的君王口中做出这样的宣告，实在是值得我们敬叹。神实在是太伟大了，他是远处的神，是近处的神，是平民的神，也是君王的神，因为他是创天造地的万有的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他何等的渴望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支取力量，就像丹以理一样的，我们过我们日常正常的生活，但他给我们的应许就是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哪怕我们这样的日常会带给我们狮子坑的恐惧，但是他却可以封住狮子的口。 亲爱的主啊，你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你的国永不败坏，你的权柄永存无极。愿我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敬拜，彰显你永活的荣耀。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圣经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生命记十二章和上帝心意的敬拜。在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四节，敬拜上帝，献祭，而且神也告诉百姓有关吃肉的条例。其中的一到四节就是先提醒百姓要拆毁外邦人的祭坛和各种偶像。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五到十四节，要在神所选择的地方献祭，并且吃所分得的祭物。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生命记十二章第五节到第十四节。生命记十二章五到十四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利他民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身的，都奉到那里。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

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申命记》十二章五到十四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弟兄姐妹，首先在《申命记》第十二章第五节，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选择何处，后来明定必须是在耶路撒冷。立他名的居所就是指圣殿，又称为耶和华的殿。第六节，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投身的，都奉到那里。燔祭是指整个祭物都要在祭坛上经过火烧，让馨香之气上升，全部献给上帝。平安祭，希伯来原文表示和好，这个祭是私人的献祭，所献的可以是感谢，可以是还愿或甘心献的，表明这个献祭者对上帝的感谢、感恩、敬虔和奉献，借此显明神跟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和谐的关系。十分取一之物就是十一奉献，将神的物奉还给神，归给他为圣。举祭呢，是指将手中的祭物垂直的向上举起来，然后呢是上下摆动，表示献给上帝。这是平安祭的一种，祭物呢是归给祭司享用的。而还愿祭跟甘心祭都属于是平安祭。还愿祭呢，是指为了达到许愿而向上帝献上感谢的祭。甘心祭呢，是指自动自发的为感恩而向神所献的祭。第七节，在那里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你们和你们的家属都可以吃，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在神面前就是指会幕，但只有祭司可以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其他的人呢，只能在会幕外面的附近吃。一般献祭的人仅能够享用还愿祭和甘心祭的部分祭物，不包括燔祭血以及规定给祭司家所享用的祭物。而在这里说，并且因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蒙耶和华你的神赐福，就都欢乐。欢乐呢，是因为上帝赐福，而神赐福是因为按照上帝的旨意，百姓按照神的心意来行事。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你们将来不可这样行。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不是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往往极有可能是跟神的心意相反的。第九节，因为你们还没有到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安息地，所给你的产业。安息地所指的就是迦南地，得以结束在旷野漂流，
而接着可以在安息地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第十节，但你们过了约旦河，得以住在耶和华你们神使你们承受为业之地，又使你们太平，不被四围的一切仇敌扰乱，安然居住。在这里特别说，上帝使你们太平，也就是没有内乱，也没有外患，因此可以安然的居住。十一节，那时要将我所吩咐你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一之物和手中的举祭，并向耶和华许愿献的一切美祭，都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在这里特别的再次提醒，这一些都要奉到神的面前。十二节，你们和儿女仆婢，并住在你们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都要在耶和华你们神的面前欢乐。感谢神，虽然是无份无业的利未人，但是这里特别指利未人，其实是没有跟一般以色列人同样有谋生的产业的，但是都要在上帝的面前欢乐。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以色列人只可以在选定的耶路撒冷献祭，不可以像迦南人那样到处拜偶像假神设立祭坛。十四节，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那一支派后来所选定的耶路撒冷是在犹大支派的境内，你要在那里献燔祭。燔祭就是一种火祭，将祭物全然焚烧，在这里是代表一切献祭的事。你要在那里献祭，并且行上帝所吩咐百姓的一切事。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申命记》第十二章的五到十四节，上帝特别指定敬拜的地方。敬拜不是随己意，是按照神所拣选的，也让我们被提醒信仰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也看到敬拜是全家的喜乐，全家人在神面前一同敬拜，感恩欢乐。真正敬拜带来喜乐，也建立家庭跟信仰的群体。而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百姓呢是不可照自己的意思敬拜，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不是跟随自己感觉或自己的价值观，而是要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何等愿意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享受安息和丰盛，让我们一同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和赐福，也让我们知道侍奉敬拜更多在于顺服上帝。真正敬拜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而是以上帝为中心，让上帝居首位，我们能够深深经历神所赐的平安、喜乐、安息与祝福。弟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
1: 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对立吗？加拉太书三章21-22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对立吗？绝对不是。如果律法的颁布能使人得生命，义就诚然出于律法了。但圣经把万物都圈在罪里，为要使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归给信的人。
2: 这个月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加拉太书3:21-6:18。至于1:1-3:20，我们已在2024年4月看过了。不少译本都把3:21-22归入下一个段落，这大概是因为第22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的说法，跟第23节“但这信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像被圈住，直到那将来的信显明出来的内容很接近。”不过由于保罗在第21节仍论及应许，所以这两节经文移归入3:15-20律法和应许这个段落。即是说，保罗讨论了律法和应许的关系后，他以自问自答的方式一连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有律法呢？现在他问第二个问题，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对立吗？对立或译作反对、相抵触，保罗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斩钉截铁，绝对不是。律法和应许绝对不是互相抵触的。保罗接着给予的理由由两部分组成，先是一句条件句，以反面角度带出律法与应许并非对立的原因，然后是一句陈述句，正面说出律法的消极和积极作用，从另一角度带出律法与应许并非对立的另一个理由。条件句是，如果律法的颁布能使人得生命，义就诚然出于律法了。这条件句的两个部分表达条件的从句所说的如果律法的颁布能使人得生命并不是事实，表达结果的主句所说的义就诚然出于律法了也不是事实。颁布原文是赐下，是谁赐下？答案自然是神。条件从句的意思是，如果神曾赐下一个叫人借着遵行就可以得称为义以致得生的律法，那么主句义就真是基于律法了。但这如果并不是事实，因为神并没有赐下一个叫人借着遵行就可以称义得生的律法，因此义并不是基于律法的。由于律法并没有叫人称义得生的功用，它跟人只能凭信心领受的应许就不存在对立或互相抵触的关系。那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答案是，但圣经把万物都圈在罪里，为要使因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归给信的人。上半句，圣经把万物都圈在罪里，带出律法消极一面的作用，圈或作囚禁，即在律法之下，所有人都是罪人。而圣经这样做的目的，见于下半句，为要使那因相信耶稣基督而来的应许，赐给那些相信的人。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在神的旨意下，律法从来不是人在称义这事情上的一个选项，因为在称义一事上，律法的作用只是叫人知罪，让所有人都得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蒙福的唯一途径就是用信心接受神的应许。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你愿意用信心接受神的应许吗？
1: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梁国权，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今天的晨曦讲座是由世界华福中心所制作的使命门徒。在上周，在教会牧会，同时也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教授教牧学的黄牧师，他分享了使命教会。使命教会如何挑战、改变并且更新我们今日教会的牧养和宣教呢？在黄牧师牧养的教会里，使命教会具体的实践是怎么进行的呢？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访谈。
2: 放眼世界，洞悉时代，
3: 聚焦探索宣教实践，
4: 观看上帝普世作为，
5: 回应福音整全使命。
2: 欢迎收听由世界华福中心制作的使命门徒 Podcast。
6: 今天我们邀请到在马来西亚神学院教授教牧学的黄伟仁牧师，请他来和我们分享他在疫情当中跟之后的反思，以及为何他开始看重使命教会 Missional Church。
7: 其实在听到老师在这个谈使命教会的时候，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不用把它当做，一开始讲不用把它当做是跟传统教会的一个对立，而是它其实是一个好像一个互补，好像一个镜子，让我们看到传统教会的模式。因为我跟老师一样，我自己也是在长老教会长大嘛，那我习惯的教会模式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接触到使命教会的这个思想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不是要拆毁我过去所知道的一切，可是反而要帮助我重新思考当年为什么他们是这样做的。其实传统教会当年这么做可能也是有一个很清楚的使命的，只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下来，到今天我们已经不明所以然啊，也失去了起初的精神。然后我们以为当年这样做是为了只是要吸引人来，可是很多当年的做法啊，其实在他们那个独特的处境当中也都是在展现使命的一种独特方式。
8: 好像你说之前可能他们知道为什么去做、
7: yeah.
8: 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子做的，我们为什么要去过问，而且它也带来了果效嘛。
7: 对，
8: 我们一定要从概念性出发，我们要从神学基础出发、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东西，或者为什么我们作为教会要存在啊、上帝到底对教会有什么的期望或者使命在当中，这个东西不谈的话、我们就又来去追求下一个模式的话，我觉得追不完的、而且在做的时候其实会有也很盲目的，诶，为什么要做？哦，因为有果效，因为没有果效我们就丢掉，我们就去找下一个模式、也成为我们所有牧者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做的每一个东西我们需要真的先去明白我们为什么去做这个东西，不单单从因为它有效，而是从神学的角度，这上帝的心意是什么，甚至你可以说圣经讲只去看这个模式。
7: 刚刚提到就是说有没有效，像今天是很多华人教会我们评判的标准可是在第一线的牧者可能也会有点委屈，说可是没有效的东西那我还要做吗？耶稣基督吩咐我们不是要去培育门徒，门徒不就是应该要成长，那我们可能直接想象的就是那就代表教会的成长，人数的增长，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去平衡，不论是追求教会成长背后其实也是一个他们很多人也会认为说它是一个有圣经基础的观念，也的确看到就是神对门徒的心意是要去使万民做门徒，老师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种想法？
8: 我觉得出发点在于你要量还是要质先，哪一个先？因为你讲两个重要嘛，两个都是重要的，你可以讲两个都一样重要。但是你有量，你不一定有质。但是你有质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时间的关系罢了，那个量就会出来了，那个量就会自然而来。我也看到很多的使命教会，他们其实也吸引了人来到教会里面， 但是其实吸引的方式不一样。
7: 是
8: 吸引，据吸引力教会的模式呢，他大多数都是用节目来去吸引，就是用他就用资源来吸引你来到教堂。
7: 是
8: 但是使命教会呢，他的焦点就是我要吸引你来到我们当中，但是我要用耶稣基督的爱吸引你。当然我不是说具吸引力教会的模式不是，但是我是说他的焦点就是使命教会的焦点就是我要用耶稣基督的爱来感染你来吸引你。
7: 会不会其实很多发展出各样模式的教会，他们本身都是其实都是蛮看重质的啊，所以他们并不是突然冒出来说一下子变得那么的被大家看见，他可能是经过十几二十年的沉淀，然后看重质，慢慢的这十年二十年的耕耘长出来一些东西，然后大家看到。那会不会今天很多时候的问题不一定是发展出模式的教会，而是去跟这些教会学习的人们，我们没有看到他们背后的精神，没有看到他们背后的那个默默耕耘的岁月，而是想要快速的去拿他们现在的做法，然后期待就会得到同样的效果。
8: 我绝对同意这样子的一个观察了，因为刚才我提到了嘛，我们做牧者的，当然牧者也有教会领袖的压力。我们都聘请了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同工，我们聘请了一个全世界的牧师，我们人数没有成长，这样牧师来干嘛？他们很实在的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也不一定时常会提出来，但是牧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背后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说哎，这样我要快一点去找一些工具让我们教会能够更快的成长，也包括牧者之间也会有些时候会不小心的做比较。在早期做一个比较年轻的牧者的时候，我去到一些这个牧者的祷告会啊，
7: 是
8: 他们有些时候就会问啊，看到哎，你是新来的牧者啊，你哪个教会的？他们会问你的名字、你的教会，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教会多少个人？他也不是一个比较，他就是一个
7: 对，
8: 就会很自然的会问这个问题。但是你就会发觉到好像变成人数定义牧者的价值这样子
7: 啊呀，在这样子的一个看你的看待你的方式对待你的方式也会不太一样啊、哦、
8: 是就大概大家你也明白了。所以牧者本身从很年轻开始做牧者的这些同工很自然的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人数这个成熟它的值很重要，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最讲究的就是人数的增长。所以我觉得使命教会的它的好处在于它能够回应我们太多的焦点放在人数为主。而不是说这些人他不看重值，但是坦白讲在教会里面人数还是最主要的一把尺。
7: 可以听得出来其实老师并不是在神学院不了解教会的生态，其实老师一直没有脱离教会的牧养。所以你刚才在讲这些牧者的挣扎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牧者也很需要被这样同理，就是说我们当时每一个人被呼召领受呼召来牧养的时候，我们大概都是有一种很天真一种单纯一种热情但是可能在这个制度环境当中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别人，甚至我就觉得说今天会让我们现在一个这样的好像用教会人数来衡量牧者的价值，本身它或许不是一个教会文化，它是今天整个市场经济消费主义主导的一个文化，使我们各行各业都是用数字来去思考的，只是一不小心教会没有转化文化，而是我们被文化所转化了。我们也不是故意的也是很，其实也都是很爱主的心，大家在努力。可是，一不小心，我们没有分辨的话，我们就把这个世界用人的功能、效益这数字来衡量一个人的这套世界观、价值观，也套在牧者的身上，其实牧者也有很大的压力跟焦虑。
8: 我也稍微提一下，就是好像刚才我们提到说同理牧者嘛，我觉得牧者就好像我之前在还没有接触到使命教会的时候。我们只懂一种方法来让这个教会能够成长，就是具吸引力的模式。
7: 是，
8: 其实每一个牧者都希望教会能够在质与量都能够成长。
7: 是，
8: 只是也做到很累，是因为在这个多元的社会，其实要信人信主，它也不一定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做牧者的唯一的方法，就觉得那只能够请更有名、更出名的讲员，做更有吸引力的这些节目。那他们至少能够来到教堂里面听一下福音，至少。所以我也能够明白牧者们有些时候身不由己。所以很多牧者当他们听到使命教会这一块的时候，特别是年轻牧者的时候，有一点像是眼前一亮，有一点说诶，其实教会不只是一种方法来去进行或者运作的。 而且它不只是一个模式，它是背后有一个很深一层的神学基础来去支撑这整个的运作方式。所以我觉得很多年轻牧者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们都是很正面的去去接纳，但是在传统教会这样子去实践，那个也是一个挑战。
7: 是是是，但我其实看到老师你所教的学生其实很多也都在身体力行，有一些甚至经过几年的时候也让开始被看见，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值得耕耘的。接下来想谈谈，就是说，因为其实老师在神学院教书，也培育许多的牧者，但是老师你自己并没有脱离牧养的处境跟牧养的现场，可不可以请老师也谈谈，在你所这个的牧养的群体当中，你们是如何实践使命教会的这个意向跟精神的？
8: 谢谢你刚才做的补充哦，因为使命教会很看重的就是处境。这样子的一个处境呢，我们也看到上帝如何在那一个处境，就是我们教会甚至是这个教堂还没有在那边被设立的时候，上帝其实已经在那一个地方呢，因为这个是他的世界嘛，他已经在那个地方做他修复与更新的工作，我们只是在了解并且去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当中，所以我们是很就是我们在那一个地区我们做的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看到那边的需要而去做。我也很感恩，虽然在神学院全时间教书，我还是有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在神学院学到的东西或者在研究中了解的东西呢，感谢主有这样子一个平台，教会的领袖也很有恩典的让我能够去实验这个东西，因为实验是一个很恐怖的很多未知数的一个东西的，因为我们都安逸于现在这个状况还 OK， 为什么要改掉这样多东西。那我稍微讲一下，在我们的教会我们如何去实践使命教会的概念哈，的概念主要有三个重点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很看重社会关怀，而且这个社会关怀一定要去中心化的方式去做不可以说不一定啦，是我们选择用去中心化的方式去着重在社会关怀。所以之前我提到的就是每一个细胞小组呢，我们就会转型成为使命群体。因为细胞小组为什么会有细胞小组？其实你看教会的演变呢，我们很看重小组，所以教会都很看重小组。从早期的很多的教会有团契，团契还是算是一个很大，但是它小过主日崇拜，所以有姐妹团契啊、弟兄团契、青年团契等等。然后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团契就变成后来的那个查经小组、查经班，然后在慢慢的过后呢，在过去二三十年呢，就有转型成为细胞小组。但是你看到细胞小组它的差别跟查经班是差别在哪里呢？就是团契嘛，着重在我们不要只是着重在上帝的话语，在上帝的话语我们要着重在这样子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应用，也有时间让我们能够彼此的分享我们的这个挣扎，所以基本变成细胞小组。但是你看到的它还是很向内的当然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有邀请朋友来一些圣诞节的一些小组的活动还是有，但是你看在大多数的细胞小组，大多数哈还是很向内，就是我们要彼此鼓励、彼此安抚，就是这样子。

0: 很喜欢做的事情。你拿掉节目，他们说：“哎，佳牧师，我们要做什么？”哎，就是坐在那边跟他们一起聊天就好。他就是这样子啊，好像没有意义呢。哎，这样子才有意义啊！你跟他做朋友，建立关系，聆听他们的需要。所以每一个小组，他们锁定的群体是不一样的。有一些他们就会去，他们锁定的群体就是独居老人；有一些他们锁定的群体呢，可能就是这个孤儿院。所以为我先讲一下，其实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们，就是鼓励他们，去到不同的群体。有一些他们讲，我们可以不可以去到咖啡厅、咖啡屋？我们就是每一个星期坐在那边跟老板聊天，跟熟客聊天，可以吗？这样子做朋友可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三空间嘛，它是一个中立、非宗教的一个空间。我们去到人群中，什么都不做，坐在那边每天在那边喝茶，或者在那边跟他们交流，久而久之就跟他们熟起来了。可以吗？可以，但是我们的教会，我主要是鼓励他们锁定弱势群体。那这个也是一个原因，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呢，我准备一篇道哈，它是来自于这个路加福音14章7到第14节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耶稣说，哎，如果你请人家，你要摆设宴席的话，你倒要请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缺腿的、失明的，你就有福了，因为他们不能够回报你嘛。所以那一篇道呢，我的题目叫做"我们的教会是否挤满了穷人和病人？"我们的教会是否挤满了穷人和病人？因为坦白讲，因为这个具吸引力的模式啊，让我们看到有人来教会，但是通常我们吸引的人来教会呢，都是同温层，都是我们的朋友，不然我们一定邀请我们的朋友嘛，不可能邀请一个陌生人的。但是我们的朋友大多数跟我们的教育背景啊，他们的这个经济能力啊，大概也差不远了，所以你看到教会里面反而穷人、病人、老人有，但是不是那么的多，就是这被社会排挤的人其实不多的，在教会里面。但是这一段经文反而是告诉我们说，哎，你摆设宴席，你要请人来的话，你要请这一些人，因为这些人都是社会排斥的，难道你也要排斥吗？所以就从那一边呢，我有这个感动说，可以，你可以去做其他的东西，但是我觉得教会时常会忽略的，就是这个弱势群体。那我们就每一个月一次，大家去自己的这一个所定弱势群体去陪伴、去关心，少点节目，建立关系。我稍微要提另一个东西，就是其实很多教会会说，哎，我们也是有做社关，我们也做到很有规模，但是其实我看了很多教会的社关事工啊，都是中心化的。中心化，它资源多，但是参与的人不多。就是你可以说，哎，我们一年一次啊，我们有做这个社关的活动啊，我们搞这个活动，会有人来吗？一定很多人来。我是说会有，为什么？一年一次吗？你说每个月一次吗？还是会有人少一点？你说每个礼拜一次，哇，几乎没有人了。就是那个社关部的那
1: 是不
0: 些
1: 得
0: 四个人去啊。所以为什么我是说，一个教会，他应该关心弱势群体，应该吗？应该，但是不应该就那几个人，那几个人不代表所有的人呢、啊。因为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其实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接触与关怀这些弱势群体，而不是几个人代表整个教会。那其他人讲，哎，我有出钱就算了。我觉得这个好像，这个其实不应该这样子了。所以我说，那我们就要去中心化，我们就选择通过小组进行。为什么小组呢？因为小组有问责。你讲每个人自己去做，你去到你的职场去找那些有需要人，可以吗？当然可以，当然重要。但是你也知道的，一个人做哈，没有人问责的话，很容易就泄气，很容易就停止的。所以我就在想，有三个方式去做，一个就是完全的中心化，就几个人做；不然就是完全的去中心化，我们每个人 do it yourself DIY。那每个人去做到一半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半途而废，因为我好像我自己一个人在我自己的职场做，所以我觉得这个起点呢就在中间，就是没有完全的中心化，也没有完全的不去中心化，这样就通过小组去进行，我们也看到它的果效在当中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觉得最感人的一个故事，我在一些的这个讲座我有分享的，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那个时候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要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当然，在这个东西之前，我用了一年的时间，在讲台上分享使命教会这个概念，因为很多的年轻牧者讲啊，这个东西很好，我马上回去要开始做。我讲不要先， 你要先灌输，你要先跟你的领袖交流先，而不是去实

0: 间，因为其实时间这个东西，它没有一个概念来做基础的话，让大家明白的 why 那个 why 的话，其实做一下子也就听啊，因为又是多一个节目，牧师
1: 没错。
0: 又要让我们忙，又不懂从哪里听到这个很新的概念，然后又要去做，做一下子又停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是用了一年的时间去在讲台上去分享，用上帝的话语去分享，为什么使命教会是合乎圣经的，也能够回应我们世代或者我们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的欠缺。然后一年过后，我才讲啊，Now is the time，我们开始去做一些东西。所以那一年里面，我根本没有告诉他们说要做什么，我只是跟他们讲，他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做东西，他们就听了啊，不错不错，就算了。结果是后面一年过后，哦，原来就要开始做东西。所以那时候我们开始去实践的时候呢，我就跟他们说：你们祷告，你们讨论，在小组里面，你们要锁定哪一个弱势群体，因为有那么多弱势群体嘛，也包括好像讲那些单亲妈妈，也算是一个时常被人家排挤的一个群体。所以有一个群体，他就有一个小组，他就告诉我说：我们要去戒毒中心，戒毒中心去陪伴。我看到他们，他们也不是年轻人，他们是60到80岁或者50到80岁的这些阿姨哈，甚至有一个是，所以有大概有8位的阿姨，然后有1位的这个安哥，这9位都是50岁、60岁以上，甚至有一个是80多岁的。我讲那个你们要去的这个戒毒中心都是壮男呢、啊，10多岁到30多岁的壮男。我讲你们去那边做什么？而且我去过那些戒毒中心，我也知道没有那么容易。作为一个开始，你讲去孤儿院比较容易开始做一些东西。你去戒毒中心的话，它有它的挑战，它有它的挑战在当中。所以我就讲，你真的要去吗？反正是我自己没有信心。我讲，你真的要去吗？你们要不要尝试一下孤儿院、老人院，可能比较容易开始。我担心他们去到那边，他们觉得很难了，过后他们反正就放弃了。但是他们说没有，我们想去看看一下。那个也是一个基督徒一个牧师开的，但是大多数的这些男生在里面都是非信徒。他们讲让我们去一次，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再回来再告诉你。我心想啊，可以啦，给你去一次，一次啊，过你回来你就告诉我啊，牧师还是你讲的对。那去了一次过后呢，他们回来过告诉我说，牧师，我们去了，我们回来，我们祷告了，我们觉得上帝要我们去这个地方。我还是有点担心，但是他们就这样子，每一个月就选那一个星期，他们就去。他们去了过后，那8个人去，然后去了几个月过后呢，我也陪着他们一起去，因为我要看他们下面做什么。当然，他们也有一点点的节目，就是有上帝的话语，有人去分享，也有见证。但是更大多数的时间呢，他们就坐那边一对一的去陪伴、聆听。后来我就听到那些男生啊，这些男生他们就告诉我说：“牧师，其实我们很期待你们每一个月来。”我讲：“为什么你们期待呢？”他讲，其实也有很多的教会有来，但是都是在圣诞节啊、复活节来，而且来了过后呢，都是讲啊，耶稣爱你，你们要加油，然后做了很多节目就走了。当然这些东西是好，但是我是现在是口述他们所呈现
1: 明
0: 出来
1: 白
0: 的
1: 吧？
0: 一个感受。他们就是说，但是你们来不一样。第一，你们不是一年来一次，你们每一个月来。其实如果你们每一个星期来更好。我讲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来的时候，你们不是来说教。你们是来让我们感受到你们的爱，因为你们愿意坐下来聆听我们的故事。他们说，从来没有人要听我们讲我们自己的生活的故事，只是要告诉我们说，你们应该怎样怎样。只有你们愿意坐在那边浪费你们的时间，在乎我们的故事。所以我真的很，我们每一次都期待你们的到来。你知道，做一个牧师，听到我，不是我，你知道吗？就是我的我。我所牧养这些羊群呢、啊，他们做的这个东西，我为他们感到骄傲，因为他们让这些被排挤的这些弱势群体看到耶稣的爱，具体的看到耶稣的爱。当然，在当中，他们就会问说：“哎，为什么你们会每个月愿意来啊？为什么教会会做这种事情啊？”到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空间跟机会把福音传开。但是在这个之前的时候，你硬塞的话，他们也听不进去。所以，这个是去年1月开始做的事情，到现在哈，每一个月他们还去，他们甚至有些时候会问我，哎，牧师，你讲每个月去一次很痛苦嘞？我讲为什么痛苦？你们不是很享受？因为太少了，可不可以一个月去2次、3次啊？你知道，懂牧师？你作为牧者，你听到这种东西啊，你会不会觉得很安慰、很受鼓励？你就觉得没有白费啊，这一切的努力做牧养，他们没有白费。而且在过去1个月的时候啊，他们其实每一个礼拜都去， 为什么？因为那个在那边负责的牧师他要出国，他有其他的事工，所以他说他就交给我们说，你们可以不可以每个礼拜来一次？我们的那个小组也很没有问题的，OK，你要去我们就去。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其实对我来讲就是门徒训练，因为我们有很多时候把传福音跟门徒训练是分开的但是这一个你可以看到，使命教会它的独特之处就是，不是你做讲什么最重要，而是你做什么最重要。所以当我们在想要传福音的时候，这个门徒训练在我们的生命中其实已经在实践了。所以在职门训华语英文叫做 on the job discipleship training，这个也是使命教会很看重的一个东西。好像我们的教会很多时候，或者在任何的教会里面，细胞小组我们所筛选的教材都是以我们的需要为主导，或者是我们现在要读哪一本查哪本书卷，圣经哪本书卷为主导。但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不大一样，就是他们去到那一边的时候呢，在那边看到那边的需要，然后看到自己在服事方面的欠缺的时候呢，他们就回来说：“牧师，你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教材吗？”打比方说，如果他们去到那边，他们看到那些人有忧郁症，他们不懂这样子去服事这一些人，他们就会回来说：“牧师，你可以帮我们找一些教材哈，是讲到圣经这样子看忧郁症，或者圣经这样子看精神状况，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耶稣这样子去服侍这一些人，所以他们每一个那四个星期的那三个星期，他们其实他们在小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教材哈，就是不是为了自己而已，而是装备他们能够更好去服侍人群。所以这个就是我讲的在职门训，去实践，再回来再学习，再去实践。所以那四个星期其实没有脱，没有，它是有连贯性的。三个星期预备好，第四个星期就是一个高潮。我们这三个星期所学到的东西，我们又再一次能够在他来到他们当中去实践了，所以他们很兴奋的，
1: 哇，
0: 他们也
1: 这
0: 觉
1: 个很
0: 得，
1: 棒啊，这个很棒，对。
0: 他们也不会觉得很闷的，因为你知道，有些时候我们看这些查经的资料，哎呀，来来去去，哎呀，OK 啦，我学到 so what，但是没有 so what 的这个 so now，我们就是要去更好去服侍，这个是在职门训，OK。然后第三个东西就是福音生活化，所以。因为他们能够通过小组在弱势群体里面去实践跟宣扬福音，所以给了他们的勇气，因为 that's the starting point 嘛，给了他们勇气回到生活中，回到他们熟悉的圈子里面，再把福音去实践与宣扬。这个就是我讲的福音生活化。因为如果没有小组作为一个起点去实践的话，恐怕他们还是需要依赖节目来传福音。所以有一些的信会友，他们会告诉我说，我现在能够有勇气去把福音传给我的朋友。我的朋友生病的时候，我还会敢跟他讲，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我以前不敢的。我讲为什么现在你敢呢？哦，因为通过小组开始先去把这个福音去实践跟传扬过后呢，那我才有这个勇气回到生活中把这个福音去生活化。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的这三个点呢。
1: 谢谢 Daniel 老师，也期待你未来在神学院当中能够培育更多有这样使命教会意向的牧者，能够看到教会回应上帝的使命。谢谢 Daniel 老师。
2: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使命教会如何实践？第一，去中心化。走出去的社会关怀行动，每个月一次开始尝试，细胞小组化为使命群体，关怀弱势。第二，在职门训，当细胞小组在外的服事遇到了问题，马上就能够从教会的教导中，实际的运用在服事的群体里。第三，福音生活化，不做做礼拜的基督徒。而是每时每刻活出基督徒美好生命的样貌与品格。信仰的格局不是只有在教会里，而是走出去，活在人群里。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0: 纸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一起轻松快乐学英文的时间。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要陪着你听圣经学英文。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十章二十三节。中文版圣经的箴言十章二十三节说，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这一节经文所强调的就是愚妄人与明哲人的区别。现在就让我们跟着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学习这节圣经的英文，也认识圣经教导我们的真理。

0: Welcome, my friend, to Easy and Happy English. I'm Catherine.
1: 亲爱的朋友，非常欢迎你收听轻松快乐学英文。我是 Brad， 中文名字是德鱼，得到的德，钓鱼的鱼。
0: What brings you pleasure in life, and what do you delight in?
1: 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可以带给你一些乐趣呢？或者是说，你喜欢做哪些事情呢？
0: Today's sentence is fr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3 in the Bible.
1: 今天的经文在箴言第十章二十三节。
0: A fool finds pleasure in evil conduct, but a man of understanding delights in wisd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3.
1: 箴言十章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0: So let's learn about today's scripture.
1: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今天这段经文的意思吧。
0: A fool, fool, F-O-O-L.
1: Fool 就是愚妄人 ,F-O-O-L, fool, 愚妄人或是愚蠢的人叫做 fool。A fool, 一个愚妄人愚蠢的人会怎么样呢?
0: Finds pleasure. Pleasure. P-L-E-A-S-U-R-E. Pleasure.
1: Finds pleasure, 就是找到乐趣。Finds, 就找到什么什么。乐趣叫做 pleasure. P-L-E-A-S-U-R-E. Pleasure, 乐趣。
0: In evil conduct. Evil. E-V-I-L. Evil.Conduct, C-O-N-D-U-C-T, conduct.
1: 愚蠢的人在邪恶的行为中找到乐趣。A fool, 一个愚蠢的人、愚妄的人 finds pleasure, 找到乐趣。在什么地方呢? In evil conduct. Evil conduct 就是邪恶的行为。Evil 就是邪恶的 E-V-I-L Evil Conduct 就是行为 C-O-N-D-U-C-T Evil Conduct 邪恶的行为所以这边英文整句说 A fool 一个愚蠢的人 finds pleasure 找到乐趣 In evil conduct 在邪恶的行为中找到乐趣中文圣经整个把它翻译成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
0: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1: 但是呢，明哲人就是一个有聪明的人，却以智慧为乐。But 就是但是 ，a man of understanding 就是明哲人，聪明人。A man of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就是理解力、聪明、叫做 understanding. 所以 a man of understanding 就是一个明哲人或者是聪明人会怎么样呢?
0: Delights in wisdom. Delights, D-E-L-I-G-H-T-S, delights.Wisdom, W-I-S-D-O-M, wisdom.
1: 明哲人或是聪明人是以智慧为乐。Delights in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乐叫做 delights in, D-E-L-I-G-H-T-S, 空格 I-N, delights in. 以什么为乐呢? Wisdom 就是智慧,以智慧为乐。Wisdom 智慧的拼法是W-I-S-D-O-M, wisdom. 所以聪明人是以智慧为乐。
0: So let's read the scripture together.
1: 我们现在跟着 Catherine 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0: A fool finds pleasure in evil conduct, but a man of understanding delights in wisdom.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3.
1: 箴言十章二十三节说，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0: let's have some sharing time.
1: 好，我们现在来进入分享的时间咯。
0: How can a person actually delight in wisdom?
1: 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请问一个人如何以智慧为乐呢？
0: The Hebrew term for delight means to bend towards or be inclined towards something or someone.
1: Delight, 乐趣这一个字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倾向某个东西或某个人。
0: If you want to delight in God's wisdom, you first need to know God closely.
1: 如果你要以神的智慧为乐，你必须要先很紧密地认识上帝。
0: You cannot delight in something you don't understand.
1: 如果你对某个事物不了解，你就没有办法在这当中以它为乐。
0: So we need to know God's word and spend time understanding it.
1: 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上帝的话语，而且花时间来了解它。
0: We need to see the value in it and how it benefits our lives.
1: 我们需要来了解上帝话语的价值，并且能够体会它怎么样能够来祝福、帮助我们的生命。
0: If you value God's wisdom,
1: 如果你看重上帝的智慧，
0: you will feel delight.
1: 你就会感受到喜乐。
0: As you gain more knowledge about God and His blessings and His purpose in your life.
1: 当你更多认识上帝，认识他的赐福，还有认识他对你生命的计划，你就会有更多的喜乐。
0: Finally, let's listen to the verse once again.
1: 最后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经文。
0: A fool finds pleasure in evil conduct.But a man of understanding delights in wisdom. Proverbs chapter 10, verse 23.
1: 箴言十章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0: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谢谢你的收听。
0: We have teaching materials on our website for you to download. Please check it out.
1: 我们有讲义的教材可以提供给你下载，欢迎你可以去下载。
0: Talk to you again soon.
1: 我们希望可以很快的跟你空中再会。
2: 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刚才我们所进行的是轻松快乐学英文，透过 Brad 跟 Catherine 两位老师的英文教学，陪着我们认识圣经真理。今晚我们一起学习的英文是《圣经箴言》第十章的二十三节：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这节圣经经文的戏耍就是戏弄、嘲笑的意思，而明哲人的明哲意思是聪明且通达情理的意思。愚妄人以行恶为戏耍，就是说人的肉体所追求的快乐多是上帝眼中的恶行，也就是所谓的最终之乐，是以行恶达到戏弄、嘲弄的目的。愚妄人并非不知道善行与恶行，而是在明明知道行恶的后果，却还是没能够克制自己的私欲，以致行恶。而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这就是与愚妄人的对比。愚妄人只在乎自己满足私欲，心中没有上帝，没有节制，目中无人，喜欢挑战规范。而明哲人就是明理有智慧的人，是知道要以神为乐，也就是知道以上帝的心为心，以上帝的智慧选择作为自己行事为人的准则。真智慧能够判断一个人是明哲还是愚妄，而不是单凭着人的言语，凭着心里的私欲做决断。箴言让我们知道愚妄人和明哲人的区别，我们都不希望自己成为生活中的愚妄人。在基督信仰里没有灰色地带， 要成为愚妄人还是明哲人，在乎你站在什么位置看待事情。希望我们都愿意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谦卑地让上帝成为我们生活与万事的指南，免得我们因为私欲而偏离了上帝的心意。希望在轻松快乐学英文里，你能够学到英文，也能认识圣经真理。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平安与恩惠与你同在，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商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在陪你读书栏目和你一起读这一本书，对刘文来说呢，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挑战呢。这是由神学家唐慕华所写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因此呢，我们不只要读这一本书，还要读圣经当中的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当我们一边读圣经的启示录，一边读这一本软弱中的力量，我们才更能够明白什么是来自于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哦。因此刘文每一次呢都会先预告下一回内容要读的经文是在哪一章哪一节啊。但是刘文要鼓励你，最近有空的话呢，可以先把启示录速读一遍。或许过去呢，我们对于启示录有一种害怕，觉得启示录呢，就是很多可怕的意象和预言。很多预言家呢，也用启示录来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在《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我们会重新来看启示录，并且呢，会以更正确的眼光以及对于神的话语的领受这方面呢，来认识神的预言和启示啊。那今天呢，在读这一章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作业，所以如果方便的话呢，要请你先预备一张空白的纸和一支笔哦。好，那待会儿呢，如何做这个作业，我们在读这本书之前再告诉你。先来读这一篇短文，帮助我们少忧虑多祷告。一起来读这一本由以林书房出版社出版的《少忧虑多祷告》，由唐纳马尔提斯所写，林伟正及张瑞麟共同翻译。今天为你选出来的这一篇主题是最大的保护，经文在历代志下第20章20节。手边有圣经的书商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20章20节，一起来读这一本少忧虑多祷告。

历代志下第20章20节，其中说道，约沙法站着说，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呐，要听我说，信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最大的保护，在神给了约沙法王行动的命令之后，约沙法王告诉百姓要相信神就必站稳，并且必在大战中赢得胜利。然后他设立歌唱的人走在军队前面唱歌赞美耶和华。在历代志下第20章22节，其中说到，众人方唱歌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伏兵击杀那来攻击犹大人的。当犹大的军队来到战场上时，征战已经结束，他们所要做的仅仅就是去收集敌人留下的战利品。我们可以用来对抗恐惧和忧虑最厉害的武器，就是祷告和赞美。祷告寻求神的带领，然后赞美我们所爱所倚靠的这位神。让神带领你，放心站稳，赞美歌颂神。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感谢你带领我征战得胜，你的信实，你的爱永远长存。我要时时称颂赞美你，恳求你调转我的心思意念，以你为乐，尊你为大，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抬起我的头》。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 深深放在心里。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北美灵修神学家唐慕华所写，顾美芬姐妹翻译的《软弱中的力量：来自启示录的喜乐与盼望》。 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二个部分了。第二个部分是神的教会，神的百姓。第七章是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要研读的经文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在第二章到第三章当中呢，提到有七个教会哦。之后呢， 作者会透过这七个教会，再一一的带领我们来看看这在属灵上的意义是什么。而有一个功课要做，就是呢，今天的第七章呢，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对将来我们要继续读这一本书很重要，所以刘文呢，要麻烦你 预备笔和纸，在节目一开始已经说到了。好，那我来描绘一下努力的来叙述这个图表，其实非常的简单哦。如果你对图表、对于数字、对于地图呢跟我一样有一些的困难的话呢，没有关系，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呢来和你分享作者要我们写这个图表的意义。好， 首先呢，有七个栏位，那在最上面呢，第一个栏位就是经文，第二个栏位是教会，第三个栏位呢是描述基督，第四呢是称赞，第五是责备，第六是挑战，第七是应许。 那在经文下面有六个栏位呢，就是要写上经文的出处哦。首先是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节，再来是启示录的第二章八到十一节，接下来是启示录第二章十二到十七节，继续是启示录第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再来是启示录第三章一到六节， 接下来是启示录第三章七到十三节，最后是启示录第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如果不清楚没有关系，直接说就是呢，我们要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把其中呢七个教会的描述基督的部分， 还有对称赞的部分，对责备的部分，还有挑战和应许呢写出来哦。再说明一次，就是我们读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然后呢写出这七间教会是哪七间， 那在当中呢，如何的描述基督，还有在这些经文中呢，对这些教会个别的称赞、责备、挑战和应许。好，那么待会儿呢，读这一章的时候，你会更清楚明白。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章，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 你永远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教会。我刚搬到温哥华，要找一个教会加入的时候，必须一直告诉自己这一点：有一间教会的会众让你看不出像个基督教群体，另一个教会的音乐似乎墨守成规，有些教会方向不符合圣经，有的会堂完全舍弃基督教丰富的传统计划。 最重要的是，很少有教会专心于装备圣徒向世人宣教。神呼召我们到哪一个教会去贡献恩赐，造就门徒，为福音的缘故得力量，服侍远近的邻舍呢？
教会在基督徒团契的生活上需要相当平衡的辩证，辩是辩论的辩，证是见证的证啊。因为在基督徒生活的张力里，必须掌握这么多的辩证要素。在我们看个别书信之前，纵览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对整体有宏观的图画，才能理解这几章主要的论述。首先，我们厘清辩证的意思。当两件事似乎互相矛盾，却必须都存在，就会形成辩证的张力。主要的例子就是耶稣又是真神又是真人的吊诡情况。如果过度强调他的神性，就会失去了神为我们设计的在堕落前真人的模范形象。耶稣因为是真人，可以了解人的试探和勇气不足，并且在他真实的人性里真的可以，不是理论上的为我们受苦受死。另一方面，如果过度强调耶稣的人性，就等于否认他永远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存在，在拿撒勒出生成为肉身的耶稣，不是后来才取了一个早先存在的人的位格。耶稣确实又是神又是人，纵然这两个事实看来互相矛盾，

渐的循环累积的特性。对于七个教会的地理位置，依照二到三章出现的次序，大概形成一个圆圈，更强调了循环的特性。再者，五个教会所在的城市位于皇家的重要贸易路线上，别加摩教会、推亚推拉教会、撒迪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和老底加教会，好像是整个小亚细亚的焦点。先见约翰似乎要借着这些教会成为传播的中心，让他的意象传遍整个地区。为了练习仔细读圣经，纵览七封书信的模式和辩证张力，请用另一张纸画出下面的表格，写出每段经文收信的教会，描述对那个教会说话的基督，以及他所给的称赞、责备、挑战和应许。后面接着的七章，我们会更仔细看这些元素在每一封信彼此间的关系。但是在我们扼要讨论每封信之前，探索他们整体有哪些对照与比较是很有价值的。填表格的时候，你一定会注意到某些书信里所描述的基督和这教会受的挑战、责备或称赞很有关联。这段经文对基督的描述几乎都是源自第一章最后基督的组合画像，不时提到第一章对基督的描述，可见给教会的劝勉与基督的性格以及他对教会的关注是如何的紧密相连。虽然大部分的信件包含严厉的责备，却与基督的位格密切相关。他同时把教会领袖握在手中，走在他们当中，安慰、劝诫、称赞他们。这对第一世纪挣扎的信徒是很大的慰藉。同样的，当我们只配受他的责备，却得到他恩典荣耀的同在，也是很大的安慰。在我们身体软弱、有残障、受限制时，在我们沮丧、情绪受困扰时，我们需要启示录七封书信的安慰。因为教会虽然软弱堕落，耶稣却在灯台中行走。当我们怀疑、缺乏信心，企图在今天就要知道明天的答案时，耶稣与我们同在。他是首，他是终，他是手握七星的，他是说不要惧怕的那一位。悔改是七封给教会书信的主题，其中五封有悔改的呼召。为了不道德、假教导以及失去起初的爱心，在这些情况里，我们都看到自己。当我们能言善道地依靠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去想出教义和生命，用虚假骄傲去评估我们的道德，用我们的热心作为爱的焦点，我们就需要悔改。然而有个好消息，那就是即或我们不能成为神心目中的样式，也不能让基督的关爱离开我们。他呼召我们悔改，就表示他的恩典继续不断，还一直给我们机会恢复与他的关系。而且所有的悔改呼召之后都有这样的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圣灵继续向我们说话，也邀请我们听基督说话。悔改能够清理通畅我们的耳朵。填表格的时候，你可能也注意到有些教会的问题与别的教会刚好相反。以弗所教会离弃了起初的爱心，但他们不容忍虚假的教导。相反的，推亚推拉教会被称赞的是爱心和勤劳服事，却因为容忍错误的教导和不道德而被责备。对于不同的问题所给予的应许也恰如其分，缺少爱的就给予生命树。的确，回归真爱会带出新生命。有假教导的就给予权柄制服列国，如果教导不正确，这是无法行使的。这些书信里不同与相同的地方，让身为21世纪教会的我们学习到，所有的教会

会都被赋予挑战，所有的教会都得到应许，即使是被责备得很厉害的教会，甚至一点称赞都没有的老底家教会。不论我们认为一个教会的情况多严重，神仍然给那个教会应许。不论挣扎多厉害，对于任何基督徒群体总有恩典同在。即使是没有被责备的教会，请注意给士美拿和菲拉铁菲的信，也有挑战给他们。我们绝不敢想象我们的基督徒群体已经完美，一定有某些地方还必须成长，总是需要启示录的书信给我们动力，激励我们彼此相爱，搜寻团契的生命与见证，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达到神的目的。每个教会都有挑战和应许，与我们学习软弱中喜乐的功课很有关联，对基督徒群体的弱者也有其重要性。七个教会对其他教会都可以有所贡献，也可以有所学习。每间教会按照一个圆圈的次序被提及，每封信的模式是一样的，因此书信的文学形式强调每个教会要注意所有的信息。没有一个基督徒群体可以独自生存，在群体中的个人也不可认为不需要与别人有关系。各书信之间的辩证张力挑战我们持平看待不同教会的不同特性，相同的模式则让我们注意到合一。在第一章里，基督的画像提醒我们，是他的性格把我们不同的教会独特的个人连在一起。最后，思考每封信都重复的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都被督促当用属灵的耳朵留意这些书信，应用在自己的身上。神对教会的话语可以应用在任何时代，这些书信并不是在建构不同的时代，在历史上筹划一个慢慢展开的形式力，直到末日基督再来。相反的，这些书信是整个圣经叙事的一部分，喂养塑造神百姓的性格。每封信都有重要的警告，在特定的时间，我们的教会可能直接需要这些警告。其他的时候，聆听圣灵所说的话，帮助我们知道每件事的重要。我们需要重拾起初的爱心，也要保持教义的纯正。我们要坚忍，也要悔改。启示录常常被忽视或用作奇怪的目的，这实在很可惜。它应该被看成一本预言，但说预言是在对一个特殊情况说出神的道，不论是不是讲到将来的事。这本预言的书是神的真理，关乎每个人，也关乎我们每个信仰群体。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接下来的七章里面，我们要听圣灵对七个教会说什么，又对我们说些什么。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来听这首《有一种喜乐》。

我们今天从《软弱中的力量》这本书看完了第七章，没有十全十美的教会，所以不用再寻寻觅觅完美的教会了，这是不可能的。好，在下一回呢，我们会接续看到第八章。第八章的经文呢，是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一到七节，要看到的是以弗所教会离弃起初的爱心。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商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商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商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每一宗广播电台，欢迎您的收听。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一起读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这章是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论及婚姻的教导。那因为篇幅有40节，所以多多分两次节目的时间陪你读这一章。之前我们已经读过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24节，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婚姻的教导。今天我们继续读第二个段落，就是25节到40节。在这个段落里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现在我们就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个段落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请听神的话语。

0: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爱哭的要像不爱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意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若有人以为自己带他的女儿不合宜，女儿也过了年岁，事又当行，他就可随意办理，不算有罪，叫二人成亲就是了。倘若人心里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并且由得自己做主，心里又决定了留下女儿不出嫁，如此行也好。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在家，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多多要分享的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之前，我们在第一个段落看见使徒保罗针对哥林多教会所提出关于婚姻的问题所做的教导。那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在这个段落里面的重点。第一，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婚姻是彼此委身与尊重的盟约，所以并不是单方面的索取，而是夫妻双方在权力和责任上的委身。第二，使徒保罗教导信徒，不论是独身或者是进入婚姻，都是神的恩赐，所以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是在于如何在神所赐予的状态当中荣耀他。第三，使徒保罗教导信徒在现有的处境当中活出信仰，所以不论是婚姻状况如何，重点是在当下的身份里有神同在，遵行神的旨意而活。那么我们继续进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这是使徒保罗论及独身、未婚还有守寡的教导。25节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连续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这是使徒保罗针对教会提出关于未婚的女子是应该早一点结婚呢，还是可以独身的问题提出他个人的论点。虽然使徒保罗说这是他个人的观点，但也是神给他的启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说出来的。26节使徒保罗特别提到，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 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这段话就是指没有结婚的人不要因为某种外界的压力而结婚，而结了婚的人就不要求脱离。使徒保罗所说的现今的艰难，就是指当时哥林多教会信徒面对的一个邪恶、淫乱还有充满引诱环境下的艰难。其实保罗当时所说的这段话对于现今的社会一样是有用的，毕竟婚姻不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必修课，也不是衡量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完整的标准。但是许多世俗的观念和压力使得许多人为了结婚而结婚，结果反而导致了一些人进入一段不幸福又让自己后悔不已的婚姻。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知道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圣的。若不能确定这段关系与婚姻是神所预备的，宁可独身也不要仓促的进入。使徒保罗说，独身是一个恩赐，如果你有独身的恩赐，就可以用更多的时间来为主做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恩典。而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就要持守婚姻与承诺，这也是你对神敬畏的回应。

使徒保罗在29节到31节，他提醒信徒，这个世界的时间与局势随时都会过去，我们需要有永恒的视野。保罗他用一连串的对比来强调，不要被世俗的处境或物质所捆绑，像是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所以独身或是婚姻都不该成为我们生命的终极寄托，唯有神的国度才是永恒的。32节到35节，使徒保罗鼓励信徒要无所挂虑的服侍主，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这就是已婚与未婚或独身者的对比。已婚者要分心挂虑世上的事，如何讨配偶的喜悦，而未婚和独身者要专心挂虑主的事，如何讨主喜悦，且能殷勤服侍主。使徒保罗特别强调，他之所以提出这些建议，并不是要牢笼弟兄姐妹，也就是说要限制或束缚弟兄姐妹，而是为了让信徒能够获得最大的益处，能专心合一地侍奉神。最后36节到40节，就是特别对未婚者与守寡者的劝勉和教导。对于尚未结婚的弟兄姐妹，保罗的教导是，如果因应情势需要，结婚并不是不好，但如果心智坚定，没有不得已的事情，选择不嫁娶也是好的，甚至是更好。而对于守寡者的劝勉和教导是，婚姻的约束是在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就会受到法律的约束，但如果丈夫离世了，妻子就自由了，可以再嫁，只是核心的条件是，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这也就是说明，信徒若是再婚，那么再婚的对象必须是有共同信仰的基督徒。最后40节，使徒保罗说，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意思就是，如果能够维持守寡的状态，会更有福气，因为能享有独身带来的专心还有自由。

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25节到40节，主题是使徒保罗论及寡居与独身的教导。弟兄姐妹，透过25节到40节，我们看见使徒保罗的教导是：第一，独身不是次等的选择，而是专心侍奉神，有服务教会与社会的特权。第二，不论是独身还是结婚或是守寡，使徒保罗最关心的是我们的心思是否被世俗的挂虑所占据。第三，对于守寡与再婚者，圣经给予了充分的自由和尊重，但是也设立了在主里面的界限。总之，使徒保罗的教导提醒我们，在人生重大的决定之上，要把与神的关系放在首位。好，节目呢为你分享到这里，多多感谢你的收听，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维生盼望》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这里是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最近呢，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虽然我们是一个老年养生的栏目哈，但是呢，毕竟我们也是福音的电台，
3: 是
2: 那我们其实过去也是常常在一些养生的一些知识啊或者信息里边会分享一些圣经里边的教导等等，但好像我们还没有非常
3: 专注在经文这件事上，
2: 系统的对吧，有一个分享。那我就有了这个想法呢，我就去查考圣经啊，就发现确实圣经里边有很多是关乎到怎么说，就是跟我们个人的身体健康有关的一些经文。
3: 是的，确实是这样，因为神是一个全能的神，那他统管万物，他不管是管我们身体啊，也管我们的身心灵健康，对吧？
2: 所以呢，我想接下来的这几期节目当中可能都会有一些相关的经文的提及，也帮助我们更多的来思想神是如何指引我们来面对自己身体的状况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身心灵的整体的健康。
3: 是的，
2: 所以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创造，
3: 是，
2: 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圣经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的观念是整全的，
3: 是
2: 灵魂体呢都在神的面前同盟保守。
3: 没错，李诺，你有没有就是留意到我们每逢周日都要有敬拜嘛？敬拜的话有祷告还有唱诗啊。我们会众就比较能够反复思考的问题，就是一个身心灵全人的健康这么一个祷告。
2: 没错，
3: 我觉得就是当带领者在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我自己会很沉浸在其中，并且就想到，哎呀，我自己除了就是我们每日能关注到这个身体，我们在那一刻就特别去思考，哎呀，我的灵魂会不会就是走偏呢？我的心是不是没有好好的保守啊？因为神说过，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嘛，
2: 是
3: 不是？
2: 是的，是的。
3: 所以这次你又在提到这么一个题目，让我们老人家在我们前几期都很关注季节的变化和我们身体各样的问题啊的情况下面呢，我们再跳出来关注我们的全人，让我们有一个就是安静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也是蛮好的。
4: 神啊，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前度日。
2: 没错，所以呢，当我们回到圣经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信仰从来不是一个所谓的唯心主义
3: 啊，是
2: 我的信念，或者说我的念头，我的思想，或者当我们常常的提到关于信心，这个信心呢，它也不只是停留在意识的层面，
3: 是，
2: 它也结合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边，
3: 是的，是的。
2: 那么当我们提到所谓的身体健壮与灵魂的兴盛是齐头并进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想到在约翰三书一章二节的时候，这里经文说，亲爱的弟兄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3: 是的，这段经文也是很给我们有感动的，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灵魂健壮，那么其他的一切事情它可能也会包含在里面，让你更好的享受神的恩典的。
2: 哎，对，是的，是的。而且你看他这个经文描述的逻辑啊，就是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
3: 对，
2: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也就是说，其实灵魂兴盛已经是
3: 包含了，
2: 对，或者说是 前置的条件
3: 啊，对对对，
2: 对吧？就是我看到弟兄的灵魂兴盛啊，
3: 嗯，
2: 我为你感到高兴。
3: 嗯，
2: 与此同时呢，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
3: 嗯，
2: 当然呢，其实说到这里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谁不会生病的呢？
3: 嗯，
2: 对不对？
3: 没错，没错。
2: 对，所以其实这一节经文，虽然我们分享的是身体和灵魂的一同的兴盛，
3: 嗯，
2: 但是呢，其实我们真正要关注的，仍然还是我们的灵魂的兴盛。
3: 是。
2: 那当我们的灵魂兴盛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
3: 嗯嗯，
2: 即便我们的身体健康出现一些状况，
3: 嗯，
2: 哎，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么的健壮，
3: 嗯，
2: 但是因着我们的灵魂兴盛，
3: 嗯，
2: 我们知道。去仰望神，
3: 啊，
2: 我们知道去寻求神，而不是单纯的说，
3: 嗯，
2: 哎呀，仿佛生了病了或者出了什么状况了，就觉得生活没有指望了，
3: 嗯，
2: 啊，人生该怎么办？
3: 嗯，没错，就像李诺刚才说的，谁不生病呢？啊，
2: 嗯，
3: 当我们有各样的不舒服或者是身体有某方面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要仰望神，我们也要相信，就这个状态应该也是神能给我们的最好的状态。
2: 嗯，
3: 那我们接受这个现实，我们再从身心灵方面调整自己，或许我们就把我们的人生路就是安排得更妥当吧。
2: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思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健康的不只是身体无病，也包括了这个灵魂的兴盛。
3: 嗯，
2: 属灵的状态也会跟我们的身体状态有一个互相的影响的。
3: 对对对。
2: 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涉及到一个经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在提摩太前书4:8说到，
3: 嗯，
2: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3: 嗯，是。
2: 这节经文就是讲敬虔了，
3: 嗯，这个让我最感动的一个词就是凡事。
2: 嗯，
3: 就是凡事都有益处，就说呢，你这个操练身体，你只是身体有益处是吧？
2: 嗯嗯，
3: 所以他说益处还少，
2: 嗯，
3: 因为他只是针对身体嘛。
2: 嗯，
3: 唯独敬虔他就凡事凡事都有益处。
2: 是的。
3: 那你看我们的神，我说了是一个全能的神，
2: 嗯，
3: 就是一个万能的统管万物的神嘛，
2: 嗯，
3: 他什么都管，
2: 对，
3: 他不管，就是我们祷告啊，我们要身体要健康啊，但是如果我们祷告，我们能够敬虔，让圣灵来守护我们的敬虔的话，
2: 嗯，
3: 那神就会让我们凡事都有益处，
2: 对，
3: 那这个凡事里面就包括了身体健康啊，
2: 是
3: 啊，
2: 是，
3: 是的，
2: 对，
3: 那所以这个是敬虔那。那肯定是要首位的，就排在优先的位置。
2: 嗯，没错，而且呢，嗯，就是在这节经文里边，过去呢，不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会不会有一种的误解？
3: 嗯，
2: 就仿佛经文说了，哎呀，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3: 嗯，
2: 啊，就是益处没那么多。
3: 嗯嗯，
2: 啊，
3: 嗯，
2: 重点呢要放在敬虔上。
3: 嗯，
2: 就好像呢，就是我们在说，尤其是这个年长的教导孩子说，哎呀，其他的先放一遍，学习比较重要，
3: 哦，
2: 对不对？
3: 对，
2: 对吧？学习比较重要，
3: 嗯，
2: 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认真的读书。哎，什么家务活呀，或者什么，运动的项目啊，哎，先放一放，不管。
3: 嗯，
2: 但是圣经是不是说这个意思，或者说保罗他这么说的意思是不是，
3: 嗯？
2: 你们根本不需要去操练身体呢。
3: 嗯，好像说你可以忽视这个问题那样的。
2: 嗯嗯嗯，
3: 其实不是哦，
2: 嗯，
3: 它只是一个比较，就说操练身体跟敬虔相比来说呢，
2: 嗯，
3: 是敬虔比较重要。
2: 对。
3: 但是呢，操练身体不是说不用去做的，也不是这样的意思。
2: 对，
3: 所以我们读经文，
2: 嗯，
3: 就是我们要反复去咀嚼，哦，
2: 嗯，
3: 因为神的话我觉得是完全的。
2: 嗯哼，
3: 嗯，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说以为带着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去判断。
2: 对，
3: 那可能会有偏差。嗯，
2: 当然如果我们从解经的思路来看呢，的的确确是在当时保罗他们那个时候呢，
3: 嗯，
2: 尤其可能他们受到希腊呀或者雅典的这个文化的影响呢，
3: 嗯，
2: 很多人很注重所谓的现在看来叫做健美。
3: 哦，是。
2: 那我们现在如果哈，你有机会去接触一些或者看到一些健美的比赛，
3: 嗯，
2: 你就知道人们是很喜欢去，对吧？展露自己的身体的。
3: 嗯，
2: 就是你锻炼的线条，
3: 那个，肌肉的线条，
2: 对不对？
3: 对。
2: 那么保罗的这个提醒呢，其实就是告诉大家，
3: 嗯，
2: 你不是注重 所谓的线条啊、
3: 嗯、
2: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裸露自己的身体呢，其实也是一种试探来着。
3: 嗯，
2: 所以从多个方面来讲呢，他要提醒我们，就是不是把所谓的操练身体当成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追逐的目标。
3: 嗯，没错，
2: 对，
3: 是的是的。
2: 嗯
3: 嗯，
2: 我们可以理解，就保罗的意思是说啊，你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最重要的呢、
3: 嗯、
2: 我们还是要有敬虔的心。
3: 对，而且呢，敬虔呢是对今生和来生都有应许。
2: 哎，没错、
3: 那是太重要了。
2: 嗯，
3: 因为我们今生是很短暂的嘛，人就是七八十岁或者八九十岁，这个摩西在诗里面已经说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3: 就说就像风一样的就过去了啊、
2: 嗯。
3: 但是呢，我们来生还会与主共度一个千禧年，再往后的我们就、嗯、不知道了，可能到时候要在天上去问主。那段日子是很漫长，也很就是永恒的，是吧？那是活在永恒里面的。那我们不要说为了今生那么短暂的，那我们就很短视的，只是把我们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身体上面，
2: 对，
3: 不管日后那个漫长的那个永恒的日子。
2: 没错，
3: 因为那个更加需要我们有健康的身心灵去与主共处。
2: 而且最重要的还是那句话、
3: 嗯、
2: 就是今天我们在世为人、
3: 嗯、
2: 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做客旅的。
3: 对对，
2: 所谓做客旅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享受这个旅途，或者说、
3: 嗯、
2: 当我面对这个旅途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状况的时候呢、
3: 嗯、
2: 一方面我会去努力的去解决它、
3: 嗯、
2: 但是我不会把这个旅途呢当成是，比如说我去到一个城市杨丽姐经常到各个地方去、
3: 嗯、是，
2: 但你应该从来没有想过说啊，我以后就在这里生活了。
3: 没错，
2: 对，
3: 没错，我的心还是要回到我真正的家的，
2: 对，
3: 是吧？
2: 对对，那很多的新鲜感也好、
3: 嗯、
2: 或者说那种在旅途当中的刺激或者满足啊、
3: 嗯，
2: 这当然对我们来说是一种体验和收获、
3: 嗯、是，
2: 但就像你说的，我还是要回家的。
3: 对，
2: 那这个回家的对于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刚刚前面杨丽姐也提到了、
3: 嗯、
2: 哎，那个永恒的天家，
3: 是
2: 那个与主同在的时刻。
3: 是，
2: 那么我想到的就是每次在出行之前呢，我要收拾行李。
3: 嗯，
2: 但其实啊，我觉得回程的时候、
3: 嗯、
2: 那个行李的收拾更重要。
3: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出去的时候哪怕有些东西没带，
3: 嗯，
2: 如果是需要的我在路上我也可以买了。
3: 对对对，
2: 但是回来呢，
3: 嗯，
2: 对吧，自己的东西，
3: 嗯，
2: 你如果回来的时候没带回来，
3: 嗯，
2: 那就麻烦了。
3: 还有一些我们可能有一些东西需要扔掉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3: 我们不可能把垃圾
2: 带回来，
3: 是吧？所以可能我们行李会越来越少。
2: 嗯，
3: 就是回来的行李我们会收拾过了、嗯、
2: 对对，
3: 把最重要的最应该带回家有用的东西才保留。
2: 没错，
3: 所以我们的身心灵有什么是我们最应该保留的、最干净的、
2: 嗯、
3: 最蒙主悦纳的，我们就保留那些。
2: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如果用旅行来做类比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就是收拾我的行李箱或者我
3: 的
2: 包，
3: 是的，
2: 就可以了。
3: 是的，
2: 但是我们如果说回天家呢，
3: 我们收拾全人。
2: 对，那当然全人呢可能就像保罗说的，我的身体是衰残了、但是我的灵力兴盛了。
3: 是的是的，因为一个很现实的说法就是人肯定随着年龄的老去肯定是要经历这个衰残衰败的嘛。
2: 没错，
3: 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灵魂可以一天心似一天。
2: 嗯，没错没错。
3: 嗯，
2: 那好，那今天我们呢就关于这个圣经当中关于身心灵的健康的经文呢就先分享到这里、
3: 好，
2: 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探讨这样的一个话题。
3: 好的，
2: 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3: 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4: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5: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6: 我是木星，
5: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弟兄姐妹的见证。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浙江的，署名叫做“曾迷失的小羊”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上帝的爱时时刻刻环绕着我”。她说：“亲爱的宇泽弟弟。”木心妹妹以及福音电台台节目后的同工以及正在收听节目的家人们，祝您平安。今天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刚刚发生在我身上的见证，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上帝的爱时时刻刻都在环绕着我。事情呢是这样的，4月15号的早上呢，我和往常一样骑着我的小毛驴，也就是电动车啊，去上班。骑到半路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位老伯也骑着电动车，我便从他的左侧超车。就在我快要超过去的时候呢，这位老伯突然将他的车头向左一转，似乎是想直接拐上机动车道，只听咔嚓一声，他撞到了我，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摔倒在地。当时感觉脸和头部因为惯性在地上拖出去好远，脸上和头上都传来一阵剧痛。那一瞬间，我甚至来不及求告耶稣救我。
6: 我在地上躺了几十秒，才慢慢的爬起来。我看见那位老伯也坐在地上，他撞我的时候啊，也摔倒了。我轻轻的问了他一句：“你有没有受伤啊？”他没有理我，从头到尾，对方都没有说过一句话。当我挣扎着去扶自己的电动车时，那位老伯已经骑上车走了。我朝他喊了一句：“喂，你别走啊！”但只能看到他穿过两条机动车道远去的背影。我一时不知所措。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位女士开口对我说：“这个死老头，把你撞成这样也不扶你起来，还跑了，你赶紧报警，反正有监控。”我动了动全身，感觉骨头应该没有断，但半边脸啊已经是乌青红肿，还流着血丝。我向那位好心的女士道了谢，然后就忍着疼痛直接去公司上班了。但到了公司之后，受伤的地方越来越痛。我打电话给教会的姐妹，请家人们在第二天的晨祷当中为我祷告，求神医治我受伤的身体，让我第二天能够正常上班。
5: 终于熬到了晚上6点下班，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烧完菜吃完饭已经是7点多了。我回想起早上那位老伯的一举一动，他不仅违反了交通规则，在没有路口的地方直接左转，不打转向灯，也不观察后方，撞人之后还直接逃逸。我想如果不报警教育一下他，他以后可能还会出来撞伤别人。于是我还是决定报警。到了现场，我向交警交代了早上发生事故的全部过程。做完笔录之后呢，教会的姐妹打电话来说，她和两位弟兄已经快到我家了，特地过来看望我。那一刻我真的非常感恩，感谢神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有那么多家人关心我，心里暖烘烘的。第二天我的左大腿和左胳膊感觉很疼，但我还是坚持去上班了。当天晚上我去医院做了好几个部位的 CT， 过了一会儿呢，结果出来了，骨头一点都没受伤。哈利路亚，感谢神。如果不是上帝的保守，摔得那么重，怎么可能只是一些皮外伤呢？神呐、啊，你对我的爱是何等的深，我这个不配被爱的女儿，你还如此的爱我。现在我除了感恩还是感恩，在我身上还有很多的恩典，以后我再慢慢的把上帝在我身上所做奇妙的作为写出来跟大家分享。在这儿呢，祝福你们的节目能够越办越好，造就更多的家人。谢谢我们来自于浙江，署名叫做曾迷失的小杨姐妹所带给我们的见证啊。上帝的爱时时刻刻环绕着我。的确，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当中啊，真的有的时候你不撞人不代表人不撞你，这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所以更加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并不是出门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就好了，而是我们真的真的要求上帝来保守，来帮助我们。另外呢，我觉得也感谢神啊，在我们曾迷失的小杨姐妹她发生事故的时候呢，也有旁边一位女士呢及时出现，并且告诉他有监控把他的录下来，所以感谢，得亏有了这监控，否则有理啊也真的说不清楚。不过回头来看的话，这监控也是神他自己的预备，所以感谢主。另外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呢，还有来自于河南，署名叫做活出爱的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随时的帮助。
6: 他说，亲爱的雨泽木星好电台的所有弟兄姐妹以及听友们，大家平安，好久没有来数算恩典了，今天啊我又来数算主的恩典了。先说一说前段时间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儿，因为我们本教会呢没有一款黑色包装的老年版特大字体的圣经，所以呢我就要去市区的一个教会购买。早上啊我就早早起床出发了，南方的气候啊是一过完年就开始进入雨季，而且呢是外面下雨家里潮湿的那种，还有雾气。市区离我们家呢比较远，导航显示需要开车50分钟左右，我呢又不常开车，技术不到位，市区的路况啊也不熟悉，天呢又一直是在下雨，就影响了视线。一路上我都全神贯注的开车，还得用心听导航的提示，不然就会走错道。就这样啊，感谢神的带领，到了一个岔路口，本来呢自己就路况不熟，刚好呢导航这个时候又卡顿，我就走错了道，要多绕十多公里。
5: 我跟姐妹约好时间，这一绕道啊就浪费了时间，雨还是一直下，这下我心里就有点着急了。不一会儿呢又到了一个岔路口，导航提示走中间岔路，有雾气又一直下雨，我看不清哪个是中间岔路，我就靠左边第二车道行驶，快到跟前发现又走错道了，还好车速也不快，赶紧向右变道，后面又有大车滴我，真是吓了我一身的汗，但我感谢神的带领，没有酿成大错。之前在听节目的时候总听到木心说国外车速快飙到100码以上就习惯，一上车就先祷告，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从去年11月份开始呢，我开车上班，我也开始学木心上车先祷告，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出发前一上车我就先祷告。很感恩这几个月以来主的保守看顾和带领，每次出现紧急情况主都帮助我，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阿们。
6: 另外呢，在今年的2月初啊，有一天晚上下班回来，我爱人跟我讲，厂里供电局啊安检来例行检查，发现啊家里有一处有问题需要处理，他送安检人员离开呢就搬梯子去检修。人字梯啊长 1.8 米，平时他们部门用完啊都会检查安全锁扣是否卡住，很久没用了他也没有注意，直接就爬到了梯子的顶端，刚上去啊梯子啊就并拢倒下，他也随着梯子一起摔下来。听到这里啊我就赶紧看他是否受伤，看到他的小腿啊都有破皮伤口擦伤的痕迹，我就问他其他地方有没有受伤，他说大腿也有些疼，但是啊没有看到有淤伤。听他这么说，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我很担心，因为我丈夫在2018年初的时候出过交通事故，曾经在2024年的节目当中我还为此做过见证，他的左腿半月板受伤到现在都没好利索，这又摔跤会不会加重，我有点担心，我就一再跟他确认有其他受伤的地方没有，他说没事儿，就是皮外伤。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就让他再看看大腿咋样，一看一大片的淤青，不过他说不怎么疼，感谢主的恩典，过年放假十多天刚好可以休养，过完年呢就完全好了，皮外伤也结痂掉痂了，大腿的淤青啊全部消失，依靠耶和华的好处不在他以外。
5: 说到这个也让我想到诗篇20篇第七节当中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感谢赞美主，每天都靠着他的大能就 得胜有余。在此呢，再次的祝福电台所有台前幕后的同工，肢体靠主，常常喜乐，恳求主按照他的旨意继续的赐福保守看顾雨子的父母、木心的父母身体康健，喜乐满怀。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仰望祈求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来自河南的活出爱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随时的帮助，也谢谢你带给我和木心我们父母的祝福，还有奉主名所献上的祷告。希望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活出爱姐妹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也求主保守你每天出入都有平安。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听听木心带给我们的分享。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6: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诗篇第107篇1到3节的经文。
5: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6: 107篇1到3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名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这是我在2025年的8月15号写下的灵修笔记。最近每天早上祷告的时候，感恩的甜蜜都会充满我的心，那么真实，那么饱足。在经历了上帝太多太多的恩典之后，我被主的爱浸泡着，每早晨都在不住的感谢和赞美中重新得力。自从恢复了早起祷告生活，我真的有一种重新从干涸到被滋润的幸福感。父母即将启程回国，短暂的团聚前半程我一直特别的紧张，也时常在老旧的相处模式中征战和挣扎，但主的爱却也在这个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释放和扶贫我。他为我预备了许多充满爱的弟兄姐妹，成为我的帮助和后盾。连美国的邻居在散步的时候看到我的父母，都会特别预备达拉斯小牛队的帽子作为礼物表达爱。我们的天父本为善，所以他的良善成为了我们基督里弟兄姐妹的生命根基，而我被这份良善温暖着，激励着，也祝福着。在与父母团聚的时光中，主让我渐渐学会用他的眼光诊断我们的问题，也用主的爱去弥合伤口。英文经文当中第二节直译就是愿耶和华的赎名讲出他们与主的故事。我的故事，我的经历，便是我感恩和赞美的理由。我在生命的每一天都看见主的救赎、医治和祝福，这种感觉真的是温暖而充满力量。主啊，我正在从祷告中获取红利，我只是将我的祈求和希望交在你的手中，却品尝到了如此甘甜的与你同行的美好。主啊，你太奇妙，我要称谢，我要颂赞，我要敬拜你，因为你是我在疲惫时的力量，是我伤心时的抚慰，更是我骄傲无爱时的导师。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他所分享的经文是诗篇107篇的前三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召。

0: 不是因为我们环境顺利或者我们环境改变了，而是因为神永远都是良善的，并且呢，圣经当中刚才的这段经文当中也讲到，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弟兄姐妹，在诗篇当中，其实光单单就这一句话，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就已经出现了 N 多次了。而在诗篇136篇当中，更是出现了更加的这个频繁一些，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因此弟兄姐妹，在这样一个不断的宣告当中，其实也是在不仅仅帮助百姓记住神的作为，更是在提醒大家，无论神做什么，背后始终是神永远不改变的慈爱。也正因为如此，更加让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包括旧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是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降灾祸的神。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了解神他自己的属性。只有我们了解神属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不会做与他的属性毫不相干或者相违背的事情。
1: 赞美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应该是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好，牧师曾经很多次在节目当中分享过，以前特别不能理解弟兄姐妹们，尤其是一些成熟的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每一次干什么都会说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自己发现我现在也是，这个感谢主已经成为了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不是因为它成为了一种语言的习惯，一种口头禅，而是因为这真的是我们每一天在经历之后的发自肺腑的一种赞美。我们的祷告若是没有赞美，大家想一想，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了一种操控。我们的祷告如果没有赞美的话，我们的祷告就变成了只是一个诉说。可是因为有了赞美，我们就有了对象。我们的对象，我们所倚靠的对象是创天造地的主，我们所倾诉的是我们天上怜悯的父。当我们在祷告当中将赞美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祷告好像就不是那么的苦读了。否则的话，如果没有赞美，我们的祷告太容易陷入苦读。哎呀，主啊，请给我一个这个，主啊，请你帮我完成这个，主啊，求你让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怎样怎样的顺利。如果没有赞美，你会发现我们的祷告真的就变成了一个祥林嫂哈，然后每一天说的都是这些事儿，然后说的这些事儿呢，也都是带着怨气，带着苦读，带着一种根本没有释放、没有快乐的一种状态。可是如果我们一开始就用赞美去祷告，主啊，谢谢你先赐给我今天一天美好的开始，让我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向你诉说我的重担，向你来祈求我的心愿。大家想一想，如果你稍一做转变，你会发现你的祷告马上就开始有了盼望，马上就会充满喜乐，因为你马上就对焦了，哦，我所祷告的对象是那一个垂听祷告、信实怜悯、慈爱永恒的主。因为当我们去赞美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神的那些原本就良善的性情，而这些性情又加给我们力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鼓励大家在祷告的时候先赞美。以前我不太理解，但是我现在越来越发现，赞美是我们一个最美好祷告的开启，而赞美却带领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是降服而不是甩锅。

0: 日系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木星今天所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当中，还有一节经文让我自己非常的感动，里面讲的说，就是他，也就是神从敌人手中所救赎出来的。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问题，是神救赎他们，是把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救赎出来。这里首先指到说，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神把他们带回来，他们曾经被巴比伦统治，失去家园，成为奴隶，如今呢，神把他们救回来。而今天同样，神也把我们从世界，从肉体，从撒旦，从罪恶，从死亡当中救赎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救恩不仅是神赦免了我，也是神把我从仇敌的权势当中释放出来。正如哥罗西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神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因此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只有一步一步越来越多的了解福音的代价，并且神拯救我们其中背后的目的的时候，我们才越来越深的理解到，神并不只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救我们脱离危险，他更是把我们带回他的家。诗篇107篇当中没有停留在说神把我们救出来就好了，他继续说神把他们聚集回来。救恩不仅意味着脱离捆绑，更意味着我们的归回，那就是进入神的家，神的国，与神的百姓能够重新联合。正因为如此，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回到教会里面。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一再在节目当中鼓励大家，疫情后的时代，我们不应该只是一味的停留在网上的聚会了，而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当然有些弟兄姐妹比如身体的原因、疾病的原因等等很多不确定的或者不可逆的因素，使他们没有办法实体的去敬拜。但如果不是这样的原因，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当中，今天神把我们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他更希望把我们带回家。然而弟兄姐妹，留给我们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回家呢？
1: 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在第二节里面有说，耶和华的赎民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今天能够来到神面前，有祷告权柄，可以称为神儿女的人，是神付上代价从仇敌手中抢夺过来的。这并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而是一场血雨腥风的征战之后所赢得的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而今天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征战是因着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的宝血，并且战胜死亡，死里复活之后带给我们的一个永生的盼望。如此贵重的代价，如果今天我们还在轻视它，如果我们还不能够真正的去感恩它，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真的就是那一句中国的成语忘恩负义了。而神要我们所做的，无非就是一个怀着感恩的心，顺服的按照他所起初创造我们时候的样式存活。所以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有动力去好好的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这并不是一件难的事情，神没有让我们做一个完全超越我们的能力、超越我们的这些认知的事情，神只让我们做一件事，就是爱他和跟随他。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神为我们付上的代价，从而愿意感恩跟从。
2: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0: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Pop Family Vlog 这样的一个平台，他们所带出来的歌曲叫恩典蓝图。听完之后呢，非常的被感动，今天也和大家分享。在这首歌曲的创作的背景当中呢，作者也写到说，有时候我们看见的是生命中的破碎、绕路与等待，但神看见的是他正在完成的杰作。那些我们以为已经成为废墟的地方，在恩典的手中仍然能够被重建、被更新，并成为 神荣耀的见证。恩典蓝图讲述的不是人的计划，而是神从起初就预备好的救赎计划，从创世以前的应许到十字架上的救恩，从旷野中的引领到复活的荣耀，每一步都彰显他永不改变的慈爱与信实。许多时候我们专注于眼前尚未完成的部分，却忘记了建筑师手中的蓝图早已完整。神知道每一块石头该放在哪里，也知道每一个季节存在的意义，即使过程充满挑战，他仍然按照他美善的旨意建造我们的生命。十字架告诉我们，恩典不是人努力换来的，而是神白白赐下的礼物。复活告诉我们，没有任何黑暗能够拦阻神的计划成就。今天无论你身处何处，都可以安息在神的应许中，因为神的蓝图从未出错。当你看不见前方时，请记得他已经看见终点。当你感到软弱时，请记得他的恩典仍然在托住你。他不仅是生命的创造者，他也是生命的重建者。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知识名称号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辽宁的三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18岁时未完结的夏天。她说，亲爱的雨泽哥哥，木星姐妹，认识你这好的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的考研经历，我已经是一名英语学科教学专业的准硕士研究生了。回望考研这一路，有太多的艰辛和泪水，也有太多的祝福和见证。
1: 早在初中的时候，母亲就跟我说过我适合做老师。当时我年纪小，没有明确的职业规划，只是觉得初中的英语老师讲课很好，从他教以后我就爱上了英语。高考之后啊，由于成绩不理想，我没能被向往的英语专业录取，而是被一所普通高校的管理类专业录取。读大学之后，我却发现我自己并不喜欢我自己的专业。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与了社团组织的支教活动，去乡村小学教书，第一次作为英语老师站在讲台上，我既紧张又激动。短暂的支教生活给我留下了宝贵的记忆，也在我的心里悄悄埋下了教育学的种子。我第一次萌生出跨专业考研的想法。此后身边陆续有同学都说我长得就很像老师，我适合当老师。
0: 出于对英语学习的热爱，大二那年我选择辅修英语专业，并在毕业前考下英语六级以及高中英语的教师资格证。但是对于职业规划我还踌躇不定，考研之后还要面临工作压力，况且读研需要一笔不小的花销，会给家庭带来经济的负担。于是我询问了身边比较熟悉的长辈，大多数人都建议我考公务员。原因很简单，就业环境不乐观，我本科专业能报考的岗位很多，体制内是不错的选择。我想了很久，觉得有道理，就动摇了考研的想法。当时身边有同学很不解我为什么不考研了，我就解释说考研以后还要面临就业压力，我想直接试试考公。虽然嘴上这么说，但我心里并不平安。忙完辅修论文之后，我赶紧开始备考，但是距离考试仅有几个月的时间，还要兼顾上课、期末考试、专业实训等等。考前我直接犯了肠胃炎，上吐下泻，浑身乏力。成绩出来之后，我连笔试都没有通过。后来我断断续续参加过几次校园招聘，我深刻感受到当前就业环境对女生的不友好，机会寥寥无几。
1: 毕业那年有一次参加活动，坐在我旁边的恰好是我的专业课老师。聊到我考公务员失败，他问我说，你想过考研吗？我觉得你考研能行，你是不是太着急了？可以考虑考一个适合于你的专业。我再一次产生了跨专业考研究生的想法。毕业之后我选择回家备考，并找了一份临时的教师工作。然而老板的苛刻要求，孩子们的不尊重，让我对工作丝毫提不起兴致。我一度怀疑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当老师。离开后，这种郁闷的状态一直伴随着我。当我静下心来准备考研的时候，距离考试仅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母亲当时催促我说，你要考研，赶紧准备，还来得及。而我因为工作不顺，我开始怀疑自己，因为前途迷茫，我恐惧向前，因为经济压力担忧未来，又因为听说短期跨学科考研来不及，我最终放弃考研。尽管无数次经历神，我还是不自觉地陷入到自己有限的认知，而忽略了信靠神的大能。悖逆和软弱使我在环境中任凭眼见而不凭信心。不出所料，这个选择让我深陷低谷。
0: 继续考公之后，我一直不在状态，身边不停的闲言碎语使我心力憔悴。没想到的是，后来家里也出事了，我们家计划买的房子被人用不光明的手段买走了，这里甚至有主内人的参与。租期还没到，对方就找人装修，先把烟囱堵上了。东北的冬天没法烧柴取暖，情况可想而知。此外，对方天天过来催我们搬走，说如果不赶紧搬走呢，就直接把我们的东西啊扔出去。开始我们想着与对方沟通，先付一个月的房租给他，容我们一点时间。没有想到沟通无果，对方还是咄咄逼人，我们不得不尽快收拾准备搬走。那段时间我几近崩溃，根本没办法安心学习。我一遍一遍地问主为什么， 后来我同学的父母也是房主的朋友，他们一起过来看房子。同学父母一听说这是我家，就热情地跟我母亲说了很长时间的话。房主一看我和同学家这么熟，后面就不好意思催我们了。其实在这之前，我俩的家长从来没有说过话，这都是神做的。2024年的冬天是少有的暖冬，我们顺利搬完家之后，天才开始慢慢降温，神知道他儿女的困境。
1: 后来母亲把我的软弱向主内的姐妹们来交流，希望姐妹们能够帮忙带导，没想到换来的不仅有关心和安慰，还有质疑和不解。我们被贴上了事儿多、心胸狭隘的标签，接连不断的打击使我和母亲产生严重的焦虑抑郁倾向。我们开始逃避接触人，考试结果出来之后我又落榜了。那个时候我流着泪向主祷告说，主啊，接下来我该怎么办？然而考研的想法又一次在我的心里涌动，我想起专业课老师对我说的话，以及一位姐姐建议我试一试跨考学科教学英语，做英语老师。学科教学英语，这正是我大学的时候想要跨考的专业。但是这门专业的竞争程度异常激烈，很多本专业的都表示很难上岸，我一个跨专业的该怎么考啊？于是我开始迫切地向主祷告，我说，主啊，这是你的美意吗？若是，求你让我愿意这样选择，为我预备合适的学校以及热心的学长学姐跟我分享备考的经验。
0: 有一天中午刚跟母亲说完，在我成长历程当中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当天晚上就看到了央视新闻的一篇推文，一位老师用温柔的橡皮擦擦掉了孩子内向的标签，网友们也纷纷在评论区分享自己遇到的好老师。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对教师这份职业的热爱从未改变，我想这大概是主对我呼求的回应。我着手搜集信息，确定目标院校，又恰好在网上遇到了一位同为跨专业的学姐，她专心地帮我解答问题，并发长文跟我分享备考经验。我确信这就是神为我预备的道路，漫漫备考之路，小心的我时常软弱，慈爱的天父却不断用他的话安慰我。当我内心疑惑的时候，我时常想起希伯来书1:1的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当我情绪低沉的时候，我也循环的播放赞美诗 You raise me up， 你扶持我这首歌，我常常一边听一边流眼泪。
1: 笔试的时候我亲眼见证了主的同在，按照我考前模拟的情况，英语这一科做完所有题之后只能剩下5分钟左右的时间，而考试那一天居然剩了20分钟。我还检查出2处明显的错误，教育学综合是我投入精力最多也是我最担心的科目，因为焦虑抑郁我已经出现记忆力下降、注意力分散等问题，而这一科的记忆量又非常的大，直到考前我都没能够在限时3小时内答完整套模拟卷。考前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心跳加速、坐立难安，一边哭一边背，背不下去了我就跪在神的面前向主祷告。我记得节目中听到过一位姐妹分享过，神帮助她完成了领导安排她向政府部门写情况说明的任务，她的祷告词深深启发了我。于是我这样向主祈祷，主啊，你知道孩子付出的努力与辛苦，你也知道孩子忍受的委屈和压力，你既然把我带到这条路上，你必会负责到底。主啊，天地万物都是你创造的，文字是你创造的，这教育学的知识不也是你启发教育家们创造出来的吗？如今求你也启发我，赐予我能力，帮助我顺利通过考试。
0: 早上出发去考场前，我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了笑，并对自己说，靠得住我们必能打一场胜仗。答题中途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时间不充裕了，我放下笔闭眼趴在桌子上，心里默默地呼求主，我说，主啊，时空都在你掌控之内，你知道孩子还有那么多大题没写，求你给我预备时间让我能够答完题。10:30的时候我抬头看还有1个小时，写了一会儿我再看10:40，再一看才10:50，我明显感觉最后1个小时被拉长了。就在最后半小时内，我写了近2道大题，所有题目全部答完。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松弛、平静和从容。后来看网上评论，我才知道今年的教育学综合可以说是近几年难度、题量都是最大的一年。我的主啊，考试的时候我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后来初试成绩公布，我以超过国家线近40分的成绩进入复试，完全超出我的预期。我立刻跪在主的面前放声大哭。
1: 出成绩之后紧接着就是复试的备考，我的专业需要全程英文面试，这对于我一个跨专业考生来说挑战非常大。于是我继续祷告向主交托，因为参与复试需要提交政审表，我已经毕业不能再找学校开了，档案所在地离我很远，现在去盖章再赶去复试怕是来不及了，我只能够就近请居住地帮忙开，可是我的户籍又不在当地，我不知道当地如果不给我开我该怎么办。就在我无比焦虑的时候，正好听到认识你真好节目当中木心姐分享的见证，当她和另一位在海外做宣教士的姐妹都遇到身份问题挣扎的时候，神赐给这个姐妹一个异梦，她梦到移民局的人正在工作，而且清晰地看到整个工作过程，当她诧异做这个梦的原因时，圣灵提醒她说，你们是我的仆人，他们是我的工具。我瞬间明白，主啊，他们是你的工具，我们是你的儿女。开政审的过程非常顺利，所有材料都准备齐全，我坐着火车一路向北，平平安安地来到了陌生的城市。早上六点多下了车，预定的宾馆下午两点后才能进。我心想，这么早不知道有没有空房间，老板会不会让我提前进。
0: 当我进去一问，老板说正好我订的户型啊有一个空房间，他直接让我提前入住，又帮我把行李箱拎了上去。原来我的主早有预备。复试报道前一天，我特意去了一趟目标的院校，没想到后面还发生了小插曲。因为那边啊算是一个大学城，某大学宿舍旁边呢立着我的目标院校的牌子，我以为那里就是我的学校，但实际上还要往上走好长一个坡才能到，我完全没有发现。于是报道那天我提前出发，走到某大学宿舍楼的门口，问保安大爷办公楼在哪儿，他给我指路，居然要过红绿灯的路口到另一边的教学楼。我当时有点纳闷，但也没多想就直接去了。到那儿我问了好几个学生报到的办公室怎么走，他们都说不知道。我心想，你们不是这个学校的吗？怎么都不知道呢？后来呢，我问目标院校的学姐在几楼报到，她说十楼。我一进电梯发现只有八层，我更诧异了。到了顶楼，我来回走了几圈想找人问问，却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办公室也都锁着门，我才意识到自己走错了。一看时间还有不到十分钟就该报到了，我以为只是走错楼了就赶紧下去。中途遇到一个老师，我问他复试报到在哪个楼，他看完也不知道，让我到一楼办公室问问其他老师。我慌忙进去问门口的老师，结果他也不知道。而这时候有一个对面的老师过来了，他看了一下我的准考证说，同学你走错学校了，你学校得过红绿灯路口到对面再往前走。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拿起资料就往外跑。出了楼门口已经是1:27，而我1:30就该报到，只剩3分钟了。我边跑边在心里喊，主啊救救我，我来不及了。
1: 穿过那么长的操场冲出校门，时间好像为我定格在1:29，直到我平安的穿过马路，时间才变成1:30。我继续往学校方向跑，心想路上一定要有人呐，我好问路。跑了几步，正好看到有个大哥在店门口，他告诉我一直往坡上走就能看到。我爬着长坡，心里默念，没关系没关系，一切都在神的掌控之内，晚几分钟也不会耽误。冲进办公楼，坐电梯到十楼，我看见报到的办公室门口排了好长的队。我问前面的同学交资料了吗，他说还没呢，都在排队等着抽签呢。没有一个老师发现我迟到了，我一看时间才1:35，耽误了这么久，才迟到5分钟。我再一次见证了神把时间延长了。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我原本紧张的心一下子松弛了，我以为复试一定没问题了，结果不然，面试第一道题就出乎我的意料，老师不耐烦的表情让我更加紧张。出来以后我心里非常不安，但转念一想，有神在，而且我的初试分不低，这个学校复试在总成绩当中的占比会很小，应该不会太糟。结果录取名单公布之后，我看了好几遍都没有找到我自己的名字，有分数比我低很多的都被录取了，原因很明显，我是跨专业跨学校的。我顿时慌了，我甚至怀疑，难道这条路不是神预备的？这个时候，神又通过认识你真好的节目向我说话。那天正好分享的是创世纪12:20，在亚伯拉罕的不信软弱甚至说谎中，神并没有收回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是信实的。
0: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失败和软弱，我开始怀疑主了。主啊，我信你，但我信不足，求你赦免我，坚固我的信心。你从不做错事，感谢你这个学校没有录取我，你给我预备的一定比这个更好。好在初试分数可观，新疆的一所高校给了我机会，通知我参加他们学校的线上复试。但是收到通知，离正式的复试仅有两天的时间，在这期间还要重新准备政审等资料交给学校，审核通过之后才有资格复试，根本不容我时间复习。新疆的政审格外严格，不仅需要政工部门意见，还需要当地派出所签字盖章。这次我完全不知道该找谁，谁能帮我盖章呢？去派出所的路上天下着大雨，我内心忐忑不安。刚开始我低着头边走边小声祷告，忽然我抬起头观看的时候，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于是我放声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找谁，但你知道，求你指引我。我不是本地户籍，办事很难，一紧张我还容易说话不连贯，求你感动工作人员帮我办好。你是平静风浪的主，你能平静自然界的风浪，也一定能平静孩子心中的风浪。在门口祷告完，我的心情平静了很多。进去以后，我先说明自己的情况，感谢主他们问我是住在哪个小区，而不是户籍在哪儿。工作人员帮我打电话问了负责政审的同事，这时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出来跟我说，他们没有开过个人的政审，然后他们看了我的政审表，又说你先坐一会儿，我去帮你问问领导。于是他拿着我的政审表进去了。当下我摸了摸自己的心跳，非常平稳。
1: 柜台有一位工作人员和同事聊起来，我来办考研政审就主动跟我说话。他说，你们这几届的孩子真是不容易啊，我太理解了。后来那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出来把盖好章的表给我，我刚想拿走，柜台的工作人员说了一句，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仔细一看，日期居然没填。年轻的工作人员说，他看上面部门也没写日期，我就赶紧请他补上，又回去请上面部门的领导把日期补上。我的神啊，这个工作人员的提醒太及时了，要是我回去才看到学校那边还要得紧，我该有多焦虑啊。不同学校复试的内容不尽相同，这所学校有一本复试教材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里面的专业知识晦涩难懂，时间紧，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复习怎么学。母亲跟我说，你要相信主，考的内容一定是你看过的。于是我焦头烂额的从零开始。复试那天我抽签的顺序靠后，新疆跟家里又有时差，下午才能轮到我。神给我多预备了大半天的时间复习。
0: 快到我的时候，我已经紧张到祷告都祷告不下去了。于是我大声宣告说，耶稣得胜，我得胜，感谢主。面试老师说话语气很随和，整个过程非常顺利。原来这个学校才是神预备的，学费少，不排斥，跨专业，且有人文关怀。而且我一直想趁年轻出去旅游，但是考虑经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没想到神直接把我带到美丽的新疆读书。大学阶段我通过申请国家助学贷款完成学业，毕业之后择业期这两年国家都发布了免息政策，可以先不偿还本金利息，并且贷款额度有所上涨，我可以接着申请贷款实现我的读研梦。主知道我的顾虑，为我求学之路扫清了一切障碍。以赛亚书55:9经上记着说，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所预备的超出人的所求所想。
1: 18岁那年，我与理想的专业失之交臂，学着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我不知道未来在哪。然而主温柔地接住了破碎的我，又引导我步入人生正轨。回头看，主早已为我铺好了路。我仍然记得支教那年夏天，有两个女学生知道我不提前离开时，高兴地抱住我说，太好了，最喜欢的老师先不走。我还记得当我害怕出错，向老师表达自己不能胜任学生工作时，我的老师不断地给予我肯定与支持。我也记得在我连接失败站在十字路口踌躇不前时，我的老师鼓励我继续求学追寻梦想。主在不同的阶段为我预备了不同的好老师，接力培养我，使我成长为内心丰盈的人。我曾经自卑怯懦自我否定，而教育给了我被看见被接纳的底气。主啊，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感谢你在教育领域使用卑微渺小的我，愿你赐给我能力，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脚踏实地，不忘初心，鼓励更多像我这样的人，如同撒迦利亚10个月的静默，一年多的低谷期也成为我亲近主悔改向主的美好经历。在遇到困难挑战时，小信的我总是本能的急躁抱怨，甚至怀疑主的安排。 但主却暂时的沉默，让我在患难中学习忍耐，建立信心。
0: 诗篇46篇第10节经上记着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是的，神让我休息才能明白他的心意。感谢认识你这好的节目，谢谢雨泽哥哥、木心姐姐以及节目背后的工作人员们，愿神大大使用这个节目，借着你们的分享带给更多人信心和力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尤其是和我一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苦苦挣扎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可能也正在经历孤独、焦虑甚至抑郁，明明付出很多却好像看不到结果。我想隔空给你一个拥抱，然而请你完全相信我们的主，让我们一起屏蔽人的声音，耐心等候主的旨意。我相信带领我走出困境的主同样也能给你新的启示。回过头来，你就会发现主所赐超出预料的祝福在未来等着你。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带给你一些安慰和鼓励，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考验那天恰好是冬至，北半球黑夜最漫长的一天，但它从不是黑暗的尽头，而是光明折返的起点。站在镜子面前，我仿佛又看到18岁那个意气风发的女孩，里面却多了几分的安静和从容。短暂的低谷期不能使我跌倒，反而赐予我坚实的羽翼，我带着从基督而来的能力飞往属于我的高山。

0: 这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辽宁的三day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这应该是认识你正好有史以来见证其中最长的一个吧，应该不是最长的，应该是其中最长的一个。但是我觉得我们三day姐妹的文笔太好了，真的，我觉得在她的见证当中让我看到一个受文化教育的一个大学生研究生，他受文化教育之后，就像他讲到，带给他的底气，带给他的自信，当然我觉得也带给他的祝福，因为他的文笔那么的优美，所以在我们读的过程当中，我跟木星我们都不用做任何的修改，并且原原本本的呈现给大家。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原原本本呈现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看到上帝他自己的慈爱。尤其是当我看到我们这个三day姐妹在他见证的最后讲到说，因为神他的恩典呢，他说短暂的低谷期不能使我跌倒，反而赐予我坚实的羽翼，我带着从基督而来的能力飞往属于我的高山。真的要鼓励我们三day姐妹继续的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加给我们如鹰展翅上腾的翅膀继续高飞。当然我相信三day姐妹的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神，就像他讲到的，希望他的见证鼓励更多在现实和梦想当中挣扎的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上帝展翅高飞。
1: 我们也特别的感谢神，因为他将越来越多的基督的儿女带入到教育的环境当中。在这样的一个破碎的世界当中，愿我们的这些基督徒的弟兄姐妹们成为老师的同时，也能够用基督的教育观去带领我们的下一代，让更多的孩子可以更早的听到福音，更早的悔改向主。也同样希望因着这样的一群在黑暗世界破碎世界里面愿意做光做盐的基督徒，求神来健全我们的教育体制，带给我们所爱的那片土地更多的光明和盼望。
0: 没错，那么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1: 我是 Kelly。
0: 请问哪一家的孩子最难教？你知道吗？
1: 哪一家？
0: 姓卢的那一家。
1: 卢的、
0: 哦，因为他们一家人都是卢小孩。不是，这是开玩笑。
1: 小孩很卢，是这个意思吗？
0: 也不是哈，这个姓卢的不一定小孩都很卢。嗯。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很卢的小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1: 有哎、欸。
0: 有哈、哦。就遇到炉的小孩怎么办呢？
1: 就是他要一个东西就一直炉、一直炉，你知道吗？三天后还在炉这件事情。
0: 想到优点，其实他是这个很坚持啊，
1: 但
0: 是
1: 这个
0: 缺点就是很固执呀。但是爸爸妈妈们曾经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孩子很炉？这背后会不会有什么成因？哎，啊，面对这个小孩很炉的时候，你的反应又是如何？是妥协呢，还是就干脆跟他一起炉下去？
1: 一起炉。
0: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到四位专家，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马上来欢迎他们。首先来欢迎的就是呢，知名主播夏家璐主播，欢迎他。另外来欢迎的就是卡内基的小黑老师黑丽妍，欢迎。亲子教育专家吴坚宇老师，欢迎。
2: 吴坚宇老师，
0: 以及小儿科医师黄崇林医师，欢迎。
3: 欢迎黄医师。
0: 好，你家有没有卢小孩？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办呢？先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4: 卢在少子化的时代是孩子一种非常普遍的特征。以前孩子生得多，其中一个想卢，没人理他也卢不起来。但现在一家只生一两个，一个卢起来，另一个再跟着卢，全家就卢成一团了。不过孩子撸起来哭闹不停，这也不想那也不要，有时撸过头了，孩子自己都忘记在撸什么。但撸经常只是一个表象，撸什么有它特别的讯息。如何不让孩子用撸来逼父母就范，您得看清楚它背后的意义。
0: 四位都是非常有经验的，那我就赶快快速问一下大家，大家都曾经遇到撸小孩在自己家里面，你的小孩就很撸的，请举圈。
1: Yes，
5: 好，三秒钟。
6: 你家竟然没有？
0: 聪明，你今天来干嘛？
7: 教养有方。
1: 我知道，
6: 不是，他家小孩不炉，他自己炉。
1: 对对对，
0: 原来是炉大人，对不对？
7: 对，他都不让我进去他的那个小房子。
0: 或者是他在看诊的时候也遇过那种很炉的小孩，也有可能跟医生会讨价还价 ，maybe 哈。但我先问一下三位有经验的，加入你小孩是三岁五岁嘛，对不对？
1: 对，
0: 那应该是。很炉的时候，
1: 对，就大炉小炉这样。
0: 哦，真的啊？怎么样个炉法？是不是也有不一样啊？老大跟老二也有
1: 各式各样啊。可是像对，确实有一点不一样。像例如说，妹妹有的时候她就会非常坚持，一定她大部分都要我。例如说，一定要我陪睡，陪她睡觉，或一定要我帮她洗澡，或一定要她一定要。
0: 对。
1: 然后她从很小的时候就一定要她自己选衣服。所以在这部分，如果你没有办法满足的话，就不会跟你善罢甘休。
0: 所以他的炉有一个，比如说他也一定要坚持，一定要
1: 对
0: 特定的人，
1: 对，
0: 然后穿衣服要很炉。
8: 哭的吗？还是说一直
1: 就抱着你的大腿，会一直讲、
8: 抱大腿的、
1: 哦，有时候也会哭。如果他你不让他自己选衣服，或者他选衣服不适当，你不让他穿的话，那姐姐的炉有时候比较带情绪化。
0: OK，
1: 所以姐姐就会碰到那种莫名其妙，然后一点点事情都搞不清楚，这件事情到底是为什么会让她哭这么久，就炉超久的这样。
0: 妹妹就一定要你就对了。
1: 对
8: ，OK，
1: 对。
0: 但是在聪明家没有这样子吗？
7: 其实我过了这个阶段，
0: 你已经过了。
1: 所以你们家还不跟我们家孩子一模一样大
0: 吗？我刚是问曾经有过哎、欸，你还几岁？
1: 已经就过了呢，
8: 三岁五岁。
7: 对啦，我必须承认以前也是这些事情会发生。
0: 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
7: 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啊，
0: 也是为了
7: 突然间怎么了？你把我的纸做皱了，是怎样哈？
0: 但是他会一直这样子跟你讲这个纸的事情吗？
1: 对，
7: 其实这些事情都还算好像我们家其实以前有一段时间最糟糕的是我女儿呢，面对她那衣柜里面带有一千件衣服，他没有一件满意的，他一定要那一件在洗衣机洗的那一件。哦，
0: 这个我相信大家都遇过。
8: 因为一千件太难选了，
0: 就是你知道
7: 女生都很多人生女儿就很爱买衣服，到最后根本没穿。好了，一听到我家生女儿，就大家就通通都送到我们家，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也觉得很开心。可是我女儿就是只喜欢那一件，在洗衣间那一件、啊，然后她就不要不要不要。那这时候你如果继续跟她，你如果一开始哈没有好好跟她讲，或者是跟她稍微妥协，或者是同理或交换条件，她就光着屁股走一天了。他就死都不穿，他什么都不穿。
0: 那如果要出门怎么办？
7: 哎，那个当然事情就会变得更复杂。但通常因为我们洗完澡就是会睡觉嘛，
0: 真的就在家里光屁股走，
7: 光屁股走啊，死都不穿，其他衣服都不穿。
1: 他会，我们家会硬是要从洗衣篮臭摸摸的捞起来继续穿。
0: 他宁可穿臭的，他也不会了，
1: 对，
0: 硬是要穿，
1: 硬是要穿。
0: 所以最后你看，还是小孩就是硬要照他的方式去做。
6: 而且年纪小的，好像都会觉得他们有点炉，不管是大炉或小炉，对不对？
0: 可是年纪大了一点，比如说到了这个青少年时期，像。小黑老师，你的孩子现在其实就是十三、十四岁
2: ，对。
0: 这个炉的东西是不是就不一样？
2: 哎，他们的炉很内心戏，哎，
0: 已经炉到内心了。
2: 对。
6: 请问他已经炉到炉火纯青了那种吗？
2: 啊，他不会，他的炉都是内心戏。
0: 真的，我刚刚这样听，为什么我讲的好像有点像卤味这样，已经卤进去了，卤汁卤到里面去了。
7: 青春期的爸妈比较炉吧？哎，来了，跟我们一起吃饭啦，来啦，坐下来啊。
6: 对，
0: 相濡以沫就对了。那是怎么样的炉法？他现在炉的内心是怎样炉？
2: 比如说。他其实内心有很多想法，但是不跟你说。
0: 对啊，
2: 这个就是，所以我跟我太太都常常要
0: 踩
2: 力他多说啦。对，比如说，其实他对我们很不满的一点就是，我们即使在周末吃饭啊，都在聊公事啊，因为我们是同事嘛。
0: 对，
2: 讲很多，哎呀，谁怎么样。他后来有一天真的受不了，他就离席了，说：“哎，我们女儿怎么不见了？”你知道吗？后来外公还跑去找他，去 track her down。后来终于把他找回来，才知道哦，原来他对我们这个已经好多次周末一起共进午餐，在聊公事的事情非常的不满。
0: 可是他当下没讲，
2: 他现在都不讲。
0: 可是如果你在他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们问他，他也不讲吗？
2: 就是他就是很政治啊，就说哦没有啊，我还好啊，这样子
6: 很政治，
2: 对啊，就是，所以我就说他有很多内心戏，你要用一些技巧吧，这样让他讲真话了。对，
7: 他平时还会敬酒吗，爸？
2: 我先告辞了。
0: 所以到了这个年纪，其实就是父母亲是比较多要用猜的。对，
2: 要多沟通啦，真的，不然真他们都不太讲。
0: 这段时期，我相信娟玉老师也遇过。哎，
3: 当然了，
0: 你孩子现在也大了嘛，
3: 大了，
0: 然后也经过这段尴尬。
3: 有，但是记得很小很小，差不多2岁左右，那个第二个儿子哦，就好炉哎。
0: 对。
3: 哎，后来我才弄懂，大儿子跟我个性很相近，我们很契合，讲什么他都乖乖。但第二个儿子就偏偏我说东他就一定西，我说
0: 反他一定是反对而反对，就
3: 对。对，然后我们又不懂他，所以。有一次，他爸爸就是我老公了哈。
0: 哎，我们都知道，没错。
3: 就叫他说：“来，过来，过来，过来，听到没有？”哦，我老公声音越大，他就越炉在那里，就不过来就是不过来。
0: 两个就像钉在那边。
3: 钉，他可以钉到那里哦，然后嚎啕大哭哦，他就是不过来，因为后来我才弄懂，有两个状况，孩子会炉有两个，一个是他在讨爱。
6: Okay.
3: 讨爱就是
0: 你要温柔对他，
3: 你爸爸你对我好一点，你不要那么凶嘛，我是一个小孩。还第二个叫什么讨打，就是你
0: 这好极端哦，一个讨爱一个讨打，
3: 一个是他很柔软很害怕很恐惧希望你多爱他，有的是他真的是过分了，那个肥皂水把那个浴室啊弄得乱七八糟，你说这个该不该骂一下，他说好好玩啊，好好玩啊，他就炉在那里，那也不行啊。
0: 所以叫他出来又不出来。
3: 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真的都在修身养性。
0: 了解。所以接下来哈，我们来看一下有10个炉小孩的症状，看看大家在家里面有没有遇到过。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爱发脾气，小朋友乱打人。二就是爱大吼大叫。三，一哭呢就会哭超久的。第四个，我相信大家都遇到过，什么都说不要不要不要。第五，赖在原地不肯走。六是乱摔东西。七，很黏人，很怕跟你分开。第八是动不动就顶嘴。九是阳奉阴违。第十呢，想独立却不想负责。好，以上10点，大家曾经遇过哪几点？
6: 好，刚刚已经分享，大家在那个手写板都写好了，对不对？我们一起来翻板好不好？看看你们家的小孩有哪一些炉的症状。哎呦，哇塞，夏家璐得第一名。
1: 我其实我很想从一起到十，没有，因为小孩啊，我觉得这种状况小孩都有啊。
0: 对，
6: 可是你们家的小孩不是跟他一样大吗？
1: 所以你搞不太清楚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0: 所以我很好奇，说是
1: 小，可是我觉得啦，我觉得我们家孩子有真的越大越好。
0: 对，他炉的东西就越少，
1: 对，或是越来越能沟通，或是例如说哭超久，有没有？那所谓的超久时间其实已经越来越短了。
0: 那本来以前哭一哭可以哭多久？
1: 就可以哭到天荒地老的那种感觉，就觉得
0: 哭到他整个眼泪都干了这样，
1: 就觉得说你哭不累，妈听得都累了那种。
7: 我说耶稣再来前，不知道你会不会停。
8: 就是那种哭倒万里长城的那种，
1: 哭到就是你走到哪就哭小孩跟在屁股后面，因为其实你已经想要就是自我隔离在这个状态之外，你已经有个金钟罩罩你，我什么都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这样。
0: 那你觉得他有进步是因为他的年纪越来越大的关系，还是因为你跟他的沟通上面你？
1: 我觉得都有，一方面他年纪越来越大，他比较能够沟通；二方面我们对于他到底哪个点会
0: 越来越了解，
1: 对，也越来越了解。例如说，像刚才聪宁在讲说什么折到什么纸啊，
0: 对啊，
1: 他妹妹就讲，那主日学不都是画画嘛？他画的东西，他要你帮他收在你的包包里，可是他又不准你折起来。刚开始不知道，你一定对折再对折，放在包里再拿出来给他看，他就崩溃。
0: 是，
1: 你就要跟他对不起超久，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作品。他有时候觉得，你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吗？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个问题啊。
0: 对，
1: 所以你开始去理解说，哦，原来这件事情对孩子来说是重要的。我也不把他当作是炉，那我就把他当作说他真的很介意这件事情。
0: 就是你下次要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
1: 所以我也知道啦，那我就会每次问他说，那我可以折吗？他说不可以。我说那我用卷的好不好？他说好，虽然打开还是皱巴巴。或者我下次就跟他讲说，可是妈妈没办法，妈妈包就这么小，我一定要折的，要不然你就自己收。就会你知道他的地雷在哪里，对，会开始知道去避免。
0: 那你真的还不少哈，你刚刚那个这么
7: 多，假如因为这样换了一个大包包，
2: 有买包的理由。
1: 要用一个 A4 的资料夹，我给他放得非常漂亮。
0: OK， 那你有写到九吗？阳奉没有哈，七
1: 还好，因为我觉得年纪还比较小，不至于会这么的聪明。
0: 你还有五嘛哈 ？OK， 赖在地上不走，有曾经发生过，
1: 有
7: 还拍照上网传出来，
0: 真的啊？
1: 想在地上走啊，或什么的，
0: 赖在地上不走是因为要买玩具还是买什么？
1: 比较不会，
0: 不会，那是什么事情赖在地上不走？
1: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从你刚刚讲那个就不洗澡。就不洗澡，就一个小的不洗澡，就哭倒万里长城的，就哭倒在地上，
8: 就是赖在那个客厅，然后就不进那个，
7: 而且还会在地上爬行，
1: 对，
7: 然后他就在旁边把它拍下来，
1: 我觉得
7: 上传
0: 洗个澡，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然后这么鲁？
1: 因为他夏天很臭啊，他不洗澡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穿一件他很喜欢的衣服，然后我就跟他说，洗完澡我们就可以穿那个干净的衣服，他不要，他一定要穿那个衣服。
0: 穿进去洗澡是不是？
1: 我不晓得他想干嘛，因为他才两岁呀。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哭倒万里长城在地上，我要穿爱心衣服这样子。
0: 那你。

0: 一哭也是哭超久、哦、
1: 对对对、
2: 嗯、而且三是四位来宾都有写到
3: 都有
1: 对、嗯、
2: 一哭都哭超久
0: 可以哭多久啊小朋友真的很能哭哈、哦
1: 对有其实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好像之前有分享过我跟我女儿会大声叫她不她后来我老婆纠正我说你不要这样、嗯、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就是我尽量就不跟我女儿就是大吼大叫嗯哇有一次她真的脾气来了因为我已经很忍耐我不能大吼大叫、嗯、她就在那边哭了大概40分钟啊
0: 大人也是有限度的
1: 对、啊、
0: 而且我发现有时候小朋友真的是
1: 我后来觉得
0: 你说她贼呢或者说她聪明呢她哭一哭然后啊然后你突然要看他的，啊，
1: 有没有？
0: 他会看什么时候该流眼泪。如果你正好要注意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而且哭超大声。
2: 你们家的孩子是这样的吗？
1: 就是那段时间了，对。但是我真的很感谢上帝。
0: 后来为什么会这个症状就变得比较？
1: 其实我觉得嘉洛刚刚已经讲到一个重点，就是我们开始学习在乎他所在乎的东西，尤其是我跟女儿之间，因为我不是女生，所以他在乎的东西有些我觉得非常 ridiculous， 像这种，你看。这种 bling bling 的啦，每天都是要这个 bling bling 那个 bling bling， 我真的是一肚子火。后来可是，哎，现在我就学习啊、哦，反正小朋友小女生
0: 就喜欢亮亮，
1: 那我要体谅她，同理她，然后我就忍耐，每天吸尘器那边吸地上那个亮粉，我家都快要开 disco 了，满地都是亮粉，对。
0: 同理他，
1: 同理他
0: 其实就可以让小朋友减轻颅的程度，
3: 对，是哦。
0: 啊，两位老师呢？那个小黑老师，您是写937啊？九哎，阳奉阴违是不是大小孩比较有可能？
4: 大小孩比较有可能，对。像我女儿，她妈妈用各种办法想要叫她洗澡洗快一点，那她都非常的友善的说，是会，然后就是没有做，就是非常的情绪都很好哦。
2: 啊，
4: 你每次你出来，然后我妈，她妈妈就会骂她，就是你不是。Promise 我30分钟要洗好吗？为什么都没有做到？他说是，下次会改进。然后你就没有改进啊。
1: 他今年年底要参选。
0: 他这个反应会不会是跟爸爸学？
2: 不会。
4: 嗯，那我要检讨一下。
2: 他有去卡内基上过课。
4: 有，他上了很多次。
0: 对，他知道怎么样用柔性的力量，是不是？哎，是不是孩子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他就会。有他一套很独特的方法，
4: 对，因为他妈妈是比较直接啦，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就觉得对这件事情很困扰，就是你、因为他就是那种，要不然我就不要做，
0: 对，
4: 要不然我说我就要做，
0: 这
4: 样子，那女儿不是这样，所以他们就是在沟通某些事情上就会有一些。
0: 那后来针对这一点，比如说，阳奉阴违哈，那你们也观察到，可是你们有没有方式去，让他最后还是做你们要求他做的事情，可是他就不会。这么阳奉阴违呢？
4: 我觉得很多时候他自己要看到说这个事情如果继续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啦。哦，对，像比如说
0: 他了解后果，
4: 对，他自己去 camping， 然后发现他占用洗手间太久，他同学那一天就不理他。
3: 对
0: 对对，
4: 哦，原来对啊，这个
0: 爸爸妈妈说的是对的，这样。所以他还是要经自己去 experience 那个经历那一段，他才会知道。
4: 对，
0: 那娟妮老师，
3: 我们家的孩子是这样，就是。小时候不是玩积木吗？弄那个什么要弄进去，如果弄不合就哭了。那当然，我后来我才弄懂，原来小孩他有挫折感，所以原来他是觉得应该可以，怎么会不可以？所以后来我慢慢调整，就容许孩子在处理的过程没有那么圆满完美，所以容许他哭。容许他说啊，那你慢慢哭，就像夏主播刚讲的方式，就容许他哭。那我妈妈爸爸在客厅等你，你哭好了再过来找我。就像刚何荣主持人，你刚刚讲，你看看，哎，他觉得没有人在看他了，就算了。所以后来我也选择就是让他自己去调整情绪。所以还有一个我也做调整，就是说孩子说 no， 是代表他要成长的机会来了。
0: 对。
3: 如果我们不容许孩子说 no， 你一定要听我的，哎，那他变成乖小孩也不好。所以要容许他有意见表达的机会，只要不要太鲁了。
0: 所以其实做父母，我们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怎么看待孩子鲁这件事情。
2: 是，
0: 有时候想想，搞不好鲁也不见得不好哦。等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2: 好。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它会炉啊，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哈，小孩会炉的五个大原因。第一个就是他正在感受并且学习处理更

0: 多的情绪。嗯，另外呢，他是追求自主的一个探险家。三，常常变得更加的依赖啊。第四个，他想用不要来挑战父母的底线。嗯。第五个呢，就是自己会以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啊。这个是亲子天下提供我们的这样一个资料，给大家做个参考。当然还有其他几点，也许这个大家是不是有补充？
1: 我觉得对第一点非常有感受。人家姐姐啊，她我不觉得她特别的，在情绪上面特别的依附在爸爸身上，就是爸爸一定要出现他才能怎么样，我不觉得，实际上平常处理也不这么样子。可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我们开始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今天我老公他比较早出门，可能开会或怎么样，一大早了孩子都还没睡醒，他可能他就自己就出门了。如果像这样的情形，早上起来姐姐起来没有看到爸爸的话，不得了，就是整个早上我都觉得要崩溃了。
0: 因为他想要想爸爸，
1: 就从一起来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闹，然后到去学校都老师就会觉得这今天怎么为什么情绪这么糟糕这样子。然后我整个过程我也会很生气，因为你就会觉得说那爸爸就是要上班啦，爸爸就是要开会啊，你还在睡觉啊，所以爸爸不想吵醒你啊。那他就很介意说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说拜拜。他会很介意说为什么他没有跟我说拜拜，或为什么他没有亲一下。
2: 对，后来怎么解决？
1: 后来我们就知道这对他是一个点。
3: 对，
1: 所以我们甚至就碰到，假设我老公甚至要出差的状况，我们从好几天前就会开始
4: 预告。
1: 对，他预告说，哎，爸爸礼拜几要去哪里哦？哦，这次可能比较久才回来，要10天哦。那我们这边爸爸也会跟他讲说，所以你要在家里要帮妈妈呀，或是我们要怎么样呢？就会让他先建立那个心情，或是做好准备，
0: 先预备好。
1: 对，那如果说爸爸隔天早上要比较早出门，就会先跟他讲，或 even 现在就是即使你在睡觉，我老公就有时候就很匆忙，就觉得我要走，我觉得他说不行，你这样我等一下会完蛋。
2: 对，
1: 即使他还在就是对睡意朦胧之际，你还是让他稍微知道一下说，爸爸有要跟你说拜拜，爸爸要去上班了这样子。所以即使说现在偶尔还是会出现类似的状况，但时间真的缩短很多，而且强度变得我能够处理，要不然刚开始的时候完全没有办法处理。
4: 不过你们真的好好 enjoy 这个时光，
0: 真的，
4: 他们把你们看着这么重要啊！别到天黑卷，
1: 老师现在是这样一直摇头叹息，是觉得
5: 老师现在醒来之后没有看到小孩的
3: 思路，长
4: 大了就
2: 小黑老师是你很 care 女儿有没有跟你拜拜，对不对？
4: 对，比如说他有没有就到同学家要待到几点要跟我说啊，不跟我说我就会很生气啊。
5: 现在是说爸，你这出差几天？我出差3天啊，才3天哦，要不要久一点？
4: 没错，
5: 哇塞，真要珍惜这段时间啊！
0: 所以刚刚其实讲说那个了解孩子为什么闹情绪，在炉的那个点就很重要，
1: 对，
0: 对不对？
5: 对，其实像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女儿啊，其实她炉的时候都是她很累的时候，
1: 对，
5: 所以其实睡这个有一段时间，对我有一段时间是我每天回家那段时间，我女儿她还有上就是一整天的课，所以我每次回家之后跟她相处，我就觉得你今天是吃了炸药吗？为什么每次我回来你都是就是这也不顺你意，那也不顺你意，然后。过去这段时间呢，我每天回家跟他相处好愉快好融洽，后来我才发现，因为他现在上了半天，所以他下午后睡那个午觉睡得够开心的，所以晚上我跟他相处的时候，他体力精神都还算是处于稳定的状况，
0: 睡眠够，
5: 对对，所以其实很多爸爸妈妈，我像这边讲的五大原因都对，可是如果当你的这个意志力或者是你的这个睡眠不够的时候，这五个会更糟糕，那整个状况会更难控制。
0: 所以我相信，因为我们家妹妹也是这样子啊，皮肤如果不好痒啊，或是难过的时候，
4: 她
0: 就没什么耐心。
2: 大人也会啊，胃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很没耐心。
3: 对对，
2: 有时候
3: 有一个听演讲的妈妈就说，吴老师为什么我会这样？她星期一到星期五像。他说他像魔鬼一样，就骂孩子哒哒哒哒哒这样吵，但是到星期六日他就像天使，他感觉他孩子也像六日就像天使，为什么？原来他自己睡饱饱，孩子也睡饱饱，看起来就像天使。但一到五就是没睡好，还有很多爸爸妈妈把孩子带出去玩六日有没有？到了晚上10点11点才回来，开着车回来，要把他抱到那个就在乳啊，你们一定有碰过啊，小孩从车上不肯下来有没有？
0: 对，
3: 都在软差。按在撸什么？像我的孙子这么大，我就问说啊，小时候你为什么从车上抱你下来就乱哭乱闹？ 他说我有吗？没有吧。他现在都否认了。可是在那么小的时候就是会这样。
2: 君云老师，除了我自己身体不太舒服或睡不饱之外，是不是小孩子也比较容易以自我为中心？
3: 对对对对，
0: 第五点
3: 说，就是第五个，第五中心。那意思就是说小孩从小是蛮自私的啦，没有社会化的教养过程，所以父母就要教他怎么分享，怎么样帮助别人，关心别人，那是一个过程。但他心目中如果没有别人，他就会如尤其单身独生子或独生女最容易如，因为他觉得我就是全世界。
2: 对，
3: 那还有在家庭序位如果没有站对位置，那种孩子更会如。简单讲，比如说你是好，你是小孩，我跟他比较配了哈。
0: 对，
3: 他弄错了。
2: 君云老师看了一下，说：“对，我跟小孩老师配。”
3: 这是爸爸，
2: 他想了一下，
3: 这是儿子。很多的。比如说那个爸爸对儿子特别好，所以他们两个就一挂，然后我没有得到爸爸的尊敬，那这个小孩只要我单独跟他在家里，他就会如我。
4: 对，
0: 所以你的意思说孩子也会如呀，如对象的哈，
3: 对
0: 对，
3: 对
0: 象如的嘛，
3: 就是说爸爸如果没尊敬妈妈，这个小孩就会如我，吃定我了。
2: 哦，对，吃定你，
3: 吃定。
0: 这个问一下，所以你们家应该是你老公常被如吗？还是你？
1: 不，因为我们两个如果只有一个单独在家的时候看不到嘛，可是我们家有一个状况，就是反倒是爸爸妈妈只有一个人在，
0: 对，
1: 他们会比较乖。
2: 跟我们家一样。
0: 是啊是啊，
2: 我们家也是一
0: 个。但如果两个都在的时候，他会找
5: 在家的时候他特别乖。
1: 都一样，因为我老公出差的时候，我就得要自己顾他们。
0: 对
2: 对。
1: 或者是说我比较晚下班呐、然后我老公自己要顾他们嘛。只要有一个人，只有一个大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相对
5: 配度是比较高的。没有缝可以钻。
3: 这样小孩是比较体谅了哈。可能比较体谅，再吵下去也没得用了。那两个人在就吵一下，还有得用。
1: 有缝钻的确。
0: 或者是说，如果长辈在家。找阿公阿嬷撸，
1: 其实就更乖，
0: 更乖
1: 。如果我跟我老公晚上都没有办法去带孩子的话，通常就是我爸妈会帮忙带回家，带到我外公外婆家，然后在外公外婆家吃饭、洗澡这样。我有时候就会问说，那我会去晚上去接受，就说那今天他们乖不乖？我妈老是说，你们两个不在，他们俩就很乖。就爸爸妈妈都不在，他们俩就很乖。
2: 这是爸妈在的错。
1: 对，
5: 那个是原则啦，
0: 原则。
3: 我在看，
5: 就是他们会比较说，哪一个照顾者的原则比较松，
3: 对，
5: 比较可以，
2: 就会去撸那个比较松的。
3: 有的是会去撸他的阿公阿嬷，有的是会撸他的爸爸妈妈。我简单讲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女性学员就讲说，为什么我的儿子小学才小五岁啊，幼稚园啊。回到家就脚这样一伸，妈，你帮我把鞋带松开，我要脱鞋子。他说怎么会这样？他说阿公阿嬷都帮我脱鞋子。
0: 哎呦，养成这个习惯了。
3: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妈妈就说自己的脚上的鞋子啊自己脱，他就先进去了。那小孩就说你阿公都帮我脱，阿嬷都帮我脱。
0: 所以他遇到妈妈就没辙。
3: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这个第四点，我们刚刚聊到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就是说。小朋友其实也常常会在 test 你，
3: 对，
0: 他在试试看你的底线在哪里，
3: 对，
0: 所以在那个当下你的处理就要很重要啦，
3: 对，
0: 对不对？
3: 千万不要被小孩情绪勒索，他们很懂得说，我只要大叫，我只要哭，你们就好啦好啦好啦，不要哭，隔壁邻居会听到，好啦好啦好啦，爸爸会骂我等等，所以就会妥协，就会让步，那这下完了。孩子没完没了了，
0: 可是立刻跟他讲，对啊，很严肃的告诉他，你也生气了，你说你不要再这么撸了。可是这样子好像也对孩子，
1: 我觉得好像需要第三者，这个状况需要第三者介入，因为像我不确定了，我只是好奇了，因为我自己的状况，有一次我们家妹妹，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一个百货公司，一个完全是人来人往的场合，
3: 对，
1: 然后她坐那个手扶梯嘛，还很小，三岁半都不到，我当然会担心说她最后一阶会不会跨不过，
0: 危险嘛，
1: 所以我其实站在她后面，我就看得快到的时候，我就把她扶一把，把她这样举起来过去，不行她俩拱，她觉得她要自己来。
0: 想当大人，
1: 整个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气的大吼大叫。那我就觉得有必要这样吗？我也有点生气，可是也还好，只是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啊，来嘛。就好，我没有偶像包袱的，即使变人来人往再看我都不怕，一样就是在地上抱着我大腿哭啊闹啊，就说我为什么要抱他，他可以自己啊干嘛干嘛，就在地上那样赖哭。可是哭到后来，其实我觉得他其实也搞不清楚他哭什么。可是
0: 没关系，妈妈说现在各位观众，你所看到的一个皮小孩现在就依附在我的腿上，我立刻为你做转播，是不是？
5: 谁家的小孩把他带走？
1: 而且我不是说因为手扶梯吗？其实就是一个通道，大家。 家在走的，然后他也在闹，我也被他闹，我有点生气，我就往前走，他就从后面跑上来，然后扒着我的腿，然后赖在地上哭，所以其实就是一个大家都走来走去的一个位置，
2: 对啊，
1: 我也不愿意妥协，然后他就一直抱着我的腿哭，然后就在百货公司里，
2: 小小孩的炉，大家
1: 对
2: 家长会很伤脑筋，可是我觉得到
1: 然后我也不想去好言相劝，因为我觉得你有点过分，所以这个时候我同学就是他干妈就出现了。然后去安慰他，然后去秀秀，因为我也很气，我觉得你为什么要，我不想秀秀你，因为你乱七八糟。然后这时候第三者就介入，去秀秀他，去安慰他，感觉起来他那个情绪就会有。
6: 我觉得你家小孩比小黑老师家小孩更正直，他需要台阶下，你知道吗？
1: 第三个
6: 人终于找一个人帮我下台阶。
4: 没错。
1: 对，所以我一边
4: 要有原则，
1: 一边那边跟他僵持不下，一边就在想说。如果这时候被拍到，我也就认了。
2: 那小黑老师，我家的小孩是小时候不如，尤其是哥哥，很好说话。可是他进入快要进入青少年，
6: 开始有点尴尬，
2: 开始有一点点鲁。你们家的孩子呢？
4: 我们家孩子不会鲁，他的鲁就像我说的，都是
6: 你的内心的，
4: 内心的，对对，内心的鲁。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正面的来看，就是像第一点，他这里提到学习跟不同的情绪，
6: 对。
4: 怎么去表达，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好事啦，因为他能够把他的情绪表达出来， maybe 他的表达方式过当，父母会很生气，那至少他练习表达嘛，对不对？就是说有时候压抑的小孩也有压抑小孩的挑战，对对，所以说我们常常要鼓励他，练习他把他自己的感觉讲出来。
2: 那一般家长面对什么样青少年很鲁的问题？
4: 我是觉得像比如说有个学员跟我说，他之所以会来受训，是因为他叫他儿子穿衣服，他就会脱到只剩 T 恤嘛。然后如果说天气太热了，叫他不要穿那么多，他就会穿羽绒夹克出门。哇塞，
2: 这是
6: 唱反调啊！
4: 对对，唱反调，唱反调。后来他就说啊，好啦，我就不要管他了，就是不要受他影响了，就是我们有教一条原则叫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嘛，就是啊，算了，不要管他。
6: 他可能是真的是要故意跟你唱反调，
4: 对他就是故意唱反调嘛。
6: 然后你被他激起来，他其实是
4: 对，他就觉得他得逞了嘛。
2: 那有一种状况是，例如说青少年他想要得到一种东西，例如说像手机，
3: 对对，有
2: 没有？然后你不买给他，一个月后来再跟你提这件事情，
3: 要名牌啦，要手机啦。要什么游戏卡啦，要这些要那个，那现在小孩很聪明，
6: 对，
3: 他们知道爸爸妈妈很忙，他知道爸爸妈妈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他就说我们同学都有，我们他们都
6: 老师，这个在你家有发生吗？
3: 这个还好，因为不能讲太多，因为面子的问题。重点是说，很多小孩会用不断炉的方法，那这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家里要建立一套游戏规则
6: ，principle
3: 一定要，
6: 对不对？
3: 但是不是尖狠的那个方式，而是温柔但坚定。
6: 那怎么做呢？你这个原则要怎么把握？
3: 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游戏规则，比如说有个妈妈，她带了她3岁多的小孩去到超市，买了东西出来，结果看到那个步步车，我要坐，小孩都会吵，对不对？好啊，那就让你坐。
6: 说什么投石块那种？
3: 对，咕咕步步恰恰蹦蹦咕咕恰恰咕咚，坐得很开心。时间到，我还要，对不对？小孩嘛，他就是会这样吵。这个妈妈没有生气，因为她知道8、9岁以前的小孩脑细胞还没有发育完全成熟，所以她对我们讲过的话。转眼就忘掉，叫瞬间记忆，
6: 那是正常这样，
3: 正常的，所以他懂，所以不生气，就把他抱出来说：“小孩在哭啊。”他就拉着他说：“走，我们要回去。”经过一个公园，他就坐下来说：“那妈妈要听你讲。”孩子还哭啊，一次啊，两次啊，为什么不让我坐？那样在讲。妈妈说：“哦，这样子哦，哦，我们刚刚讲过，只能玩一次，游戏规则一直坚定。哦，这样子哦。”刚刚我们讲过只能玩一次，这样子哦。刚刚我们讲过
1: 非常精
6: 彩，玩一次
1: 也蛮炉的。
3: 40分钟后，这小朋友终于擦干眼泪说：“好，妈妈，我要回家了。”因为他知道再吵也没用，
6: 就是一次。
3: 所以我们做父母就是在温柔的坚定中，把游戏规则好好透彻做到。孩子就会弄懂，意识到再哭也没用。妈妈说一次。就是一次哦，
6: 所以其实建立规则是很重要的，
3: 很重要。
6: 那还有哪些 principle 要注意的？好，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聊。
2: 好。
6: 好，所以面对 这个孩子在发炉的时候哈，发炉啊，凯西正炉哎，正炉的时候啊，正炉的时候呢，你们是怎么设定那个底线？就是说应该父母亲，因为我们刚刚讲嘛，关键在爸妈处理的态度，
2: 真的，
6: 那总会设立一条红线。
3: 对，
6: 不要超过，超过我就处理了。你的红线是
1: 什麼？我觉得难度非常高，那完全取决于我本人现在心情怎么样。就是，对啊，我有时间我就跟你耗嘛，我有时间我就好有耐心
6: 哦，對，是時間壓力，
1: 我就慢慢跟你说嘛，
6: 對，
1: 我就可以去想办法去让你有时间发泄一下你的情绪啊，然后再慢慢的跟你安抚啊，再慢慢告诉你说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
2: 要赶着去播新闻的时候，
1: 对，或者是我刚下班，我也很累，
2: 对，
1: 你难道不能体谅？这样一下嘛，妈妈这么辛苦，这么累，
2: 我懂啊。
1: 是啊，所以我就觉得，我理智上你都会知道，说我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我应该要了解孩子炉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6: 对，
1: 实际上状况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如果我今天心情好，或者像刚才老师有讲到说，那妈妈也必须有那四十分钟坐在公园，好好跟小孩子讲说只玩一次，只玩一次，你要有那个时间呐。
3: 对，
1: 如果你很赶的时候，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有那个时间跟耐心。
6: 真的有时间压力的时候，就讲三次。
1: 对，
6: 不要炉，不要炉，不要炉，讲三次因为很重要。
2: 父母面对孩子很炉的时候，很淡定很重要。像我就是那种很淡定的妈妈，她越夸张的表示，我就说妈妈等你。
6: 冷处理，
4: 冷处理，冷处理。
6: 那聪明呢？你界限是设定在哪里？
5: 其实我觉得刚刚分享都是对的，而且嘉璐也讲到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有时间。所以现在爸爸妈妈太忙了，
6: 又没有时间，
5: 所以等于是刚才我们吴老师讲说，你要这个原则温柔的坚定，他根本因为在时间的压力下没有办法。我也是听过一个例子，他说这个小孩每一次上学哦，就是为了要不要刷牙呢，他就可以跟你他们好。那因为每一次都是快来不及，校车要来了，然后很多的他自己要上班了，所以呢他就为这件事情非常困扰。有一天这个妈妈请了育婴假，他就结束了，那天他们没有工作了，那小孩又开始在那边说我不要啊，我要你帮我刷，我不想自己刷等等。他然后那个妈妈就好啊，他就倒了一杯咖啡开始看自己的书。那小孩看着一分一秒过去，妈妈今天都不急耶，然后校车都走了，时间一分一秒，现在已经十点钟了。然后他说妈妈你今天没有要带我去上学吗？他说没有啊，等你刷完牙我们就可以走了。那我已经迟到了，迟到就迟到，妈妈今天没有要上班，我今天很闲，
6: 感觉有点逆向操作。
5: 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小孩自己刷牙，每天都妈妈我好了可以走了吗？因为他想说完蛋了，我没有办法用时间来去这个威胁我的妈妈，所以他只好就范，你可以这样讲。但是这是第一个啦，就是说我们在一个孩子还他我概念还不是那么强，就刚刚我们吴老师也讲了，很多小孩子他是自我为中心，这是正常的啦，那出生的时候是正常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开始会要跟爸爸妈妈会去妥协，说了解妈妈的难处，了解爸爸的难处，了解我的难处，我们之间是一个共同体，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但是如果在更大小，刚刚因为青春期我们碰到那个黑老师他自己的小孩太乖了，所以我们没办法讲出青春，但其实青春期的小孩或任何一个比较大的小孩，你要知道他可能这一天过得真的很鸟。我们每个人都会嘛，对不对？你看女生约会的时候，今天上班实在是被老板操到了，真的一肚子火，一看到男朋友就说我今天如果没有吃到什么什么的话，我老娘今天就不回家了。我一定要吃到，他敲门都要把那老板敲起
2: 来。都遇到这种女朋友？
5: 不是啊，我是说有人不是有分享这种怎么把人家老板都关门了，敲铁门出来说我今天一定要吃。
6: 你描述好逼真哦。
2: 对，你每次讲的时候我都说你有多幸福。
6: 对对对对对。
5: 那其实那个如果真的要去讲说脑内的一些关系的话，什么多巴胺呢，什么 serotonin 啊，血清素不够，没有办法把他那个欲望压制下来，因为他那天过得真的很不好。好，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青少年的孩子，他那天过得好不好？我们有关心过吗？他需要的是什么？小小孩的时候，他需要你的陪伴；青少年的时候，他可能不是你要的陪伴，他需要你的尊敬、尊重啊，不是尊敬，就是需要你的尊重。我们多久没有
6: 给他一些空间，
5: 给他一点空间？
6: 对，
5: 他讲他的意见，我们多久没有说，不错哦，你这个意见很不错，或是聆听哈，还是我们一直都还是停留在小时候，刚刚讲的小时候的那个样子哦，是，好好好，但是听我的，对，所以青少年的孩子，他那一天他每个跟你相处，他需要的东西跟你儿童之间不一样，当他炉的那个时刻，绝对不是问题的重点。他现在炉的那件事
6: 是拿那个当作引爆点，
5: 他只是最后压死骆驼最后跟稻草。你一定要除了这一天安抚完他，然后解决这些问题之外，你一定要回想 或者是找机会再回过去头回头问他说你最近过得好不好啊，爸爸妈妈有没有什么你想跟我讲的，我们有没有觉得说什么话伤害你啦，等等，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那个他心情不好最根本的原因。
7: 感觉就是亲子之间的相处很希望很需要那个 quality time， 就是你要跟他 QT 一下。
3: 对对对，我有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是阿嬷级的人，阿嬷级也有青春期的孙子嘛，对不对？那这个孙子很会撸，因为他知道家里面，
7: 老师你看不出来，你的孙子已经青春期了，
3: 国中一年级啊，他一个小学五年级啊，那他那个他知道我的口袋很浅，就是他只要撸一下，我就会
7: 自己掏出来，
3: 对，他知道，他知道大人之间的微妙关系，所以有一天他因为他喜欢自然生物嘛。养蝎子啦，
7: 养蝎子，
3: 养蜘蛛啦，
6: 养脚蛙啦，
3: 甲虫啊等等，他就来撸了，说阿嬷，我对这个有兴趣，我很想要买。我说不要不要不要，好可怕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他就继续来，阿嬷，我只要买一种就好，我不要买很多种啊。所以他就分段一直来撸。我后来就问我媳妇说，这该怎么办？他说很简单，要买自己存钱买。
6: 哦，这是他的原则。
3: 我就回头跟他讲，
6: 妈妈的原则就这样，
3: 自己存钱买。他自己还真的存了钱，就买了蝎子，买了蜘蛛。然后我说，你可不可以不要一直问我这些好吗？后来我用了一个很简单的方法，破解了他们这种炉的方法，叫选择性问句。
7: OK，
3: 选择性问句就是你要，
7: 教我们一下，
3: 就是说你要蝎子，又要蜘蛛，又要角蛙，又要乌龟，现在只能选一。
6: OK，
3: 好，不能一次要通通的啊，所以有一而已，那他就说好，那我就只要蝎子就好，就一次买一个，
6: 三选一或四选一，
3: 三个月后再说，就这样。所以他也很这些炉哈，我觉得以后他可以做业务，
7: 真的从小要治好，不然长大以后就跟老公说我要十个包。老公说只能选一个，
1: 所以我们是最贵的那一个。
6: 对，你要菜包、肉包还是鲜虾包之类的？有三个包让你选。
3: 所以游戏规则还是要抓准，然后选择性问句，让他知道大人不是随便给你炉的。
6: 小黑老师怎么看？青少年尤其
4: 事情要有原则啦。对，我觉得但是情绪要。最好不要用就讲理的方式处理情绪了，对。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父母真的要很开心，就是小孩有炉的精神了，因为这种小孩将来都是有成就的。
7: 真的，
4: 对，像比如说我弟弟，我弟弟哇，小时候超情绪化的，比如说那个出去玩，对，坐车坐太久了，肚子饿了，一上桌，在他前面有个。因为桌上都有酱油嘛，就抓到他前面，他说今天要吃酱油嘛，就拍桌子。然后我觉得我奶奶很有智慧，她就开始笑啊，吃酱油好笑啊，他也气不起来了。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后大对后来就很有毅力啊，他以前小时候都考零分，现在当那个。华盛顿大学医院的副院长，对啊，就是有炉的精神啊，
7: 所以我们来说
4: 坚持到底，
7: 坚持到底嘛。所以说在社会上坚持到底的人，
3: 对，
7: 通常都会成功。我们刚刚提到的，例如说像业务人才，
4: 对，
7: 对不对？他如果很
6: 业务，你真的要
4: 意志力啊，对啊，
7: 意志力，然后用好的方法去炉，
4: 他就是要试各种方法嘛，对不对？就是那我们就要引导他，又选
7: 爱迪生，大家也是这种人，
4: 对，很炉啊，是。
6: 所以其实爸妈要怎么去看待他孩子炉的那个
4: 态度？
6: 那个特质，
5: 所以你看，如果今天一个孩子很坚持的想要炉一个东西，而你的瞬间呢就满足他，他就不会变爱迪生，也不会变成华盛顿大学的副院长，因为他没有自己解决自己欲望的能力。所以像刚刚吴老师说，我给你选择，我给你存钱，我让你用你自己的方式达到你的目标，那他的这个欲望就会延迟，然后借由他的想象力、创意或各种方法去完成它，不然就太可惜了。这么好的孩子，对，然后这个。只是你一直满足他，那他就变成妈宝，那没有用。
7: 对，他与生俱来的能力，不要让他太快吃到棉花。
3: 其实我们现场每一个人也都很炉的，这样你知道吧？你把功课能够念好，很炉吧？一直念，一直念。我把写作一直写，对不对？也是很炉啊。我们都有炉的特质吧？
5: 你要买蝎子。
6: 我们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只有来宾炉，我们的那个 team 也很炉
3: 啊。对啊，
6: 你不能来哦，真的吗？哎呀，不然这样子好不好？下一次那个哪一天那个什么？
3: 再来
6: 真的不能挪一下吗？那个时间才差十分钟而已，我们的很炉呢。
7: 听说还要打 十通电话撸到底的那种。
5: 哦，
7: 可以可以。
6: 对，其实我们正向看待孩子撸的特质，其实也蛮好的。
4: 很重要，父母要有信心
6: 啊。我刚才也听到的时候，好像父母亲也就是那种很正确的培养社会小强。
7: 哎，
6: 就是将来就是打不死的蟑螂。
7: 对耶，
6: 对不对？
4: 大家都讲草莓族吗？你要很高兴，你小孩不是草莓族啊？
7: 对，怎么突然觉得你小孩很棒？
4: 是啊。
6: 可是我们还是要提醒爸妈，就是说小朋友虽然撸，可是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他撸你接受，是因为他的技巧越来越纯熟，
7: 或者是态度啊，或
4: 态度越来越好。你们有没有发现
7: 态度
6: 跟
4: 方法越来越好？
3: 还有他要的东西是合理的。
4: 合理的，
3: 哎，那你就要我讲一个小例子，有一个妈妈说：“吴老师，我的女儿怎么这样？小学四年级，妈妈，我现在功课写完，我要做什么？哦，那你就去吃水果。妈妈，我水果吃完了，要做什么？哦，那你就去洗澡。妈妈，我洗澡洗完了，我现在做什么？他什么事都要问，他不会有自己的原则啊。会撸的小孩代表他有智慧，有他的独断性，他有他的想法。像这样的孩子，就是你要很高兴，他有跟你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代表全家会有更好的共同成长。如果全家都是什么都听话，什么都好，这小孩到外面一下就会被打败的啦，不可以。所以要容许孩子撸一下。
7: OK。发现加入了小孩以后，当那种设计人员或者建筑师，有没有用我的方式盖我要的建筑？
1: 而且我们家小孩是，我不晓得是不是年纪的关系，小小孩就是他讲话，就是他叫妈妈。你不管多忙，你就一定要理他。虽然有时候不是叫，或是叫哪个叔叔、哪个阿姨，
6: 对，
1: 可是大人在讲话、自己聊天嘛，他就在旁边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我就是真的觉得说，哎、欸，你要回他一下，要不然他不会停。
4: 对 对, 對，
1: 我不知道是每个孩子都这样子，那個、就你一定要给他一个 response，
7: 不是每个小孩的
3: 那个是不是每个小孩的满足点要给他啦。在第一秒时间，而且不是说我在等嘛，你不会听了啊，这样他又不满足，会叫的更多
1: 啊，一直叫不会听，你要嗓门超大的。
3: 哎，你要说妈妈听到了，什么事找我？哦，妈妈爱你哦。
6: 先回应他一下，
5: 因为我觉得那个有一段训练时期，一开始我一定会先说。爸爸妈妈现在在讲
3: 话，
5: 所以你等一下，我一定会马上记得回应你。
3: 对。
5: 然后我那一天我就会假装，比如说我就对，比如两句后我就假装讲完了，我就跟他说 OK， 我们讲完了，你要跟我讲什么？那几次之后，他知道说我没跟他说你等一下的时候是我是会回应的。那也许之后是真的，我可能会讲稍微久一点，他会在旁边稍微等，
6: 因为他还是知道会，
5: 他知道我会有回应。但如果我每次都放羊的孩子，每次都说会回应他，最后就忘记，那他就会一直撸哦。
7: 那父母也不能够就是把自己的原则失去了嘛，就是说就不理你旁边的朋友，然后就对，就
5: 对对，
4: 也不行了，
5: 对。
3: 所以这个是拿捏的艺术啦，分寸拿捏，让孩子适度的满足，然后我们又做该做的事。
7: 哎，可是有一种父母，他是自己也撸进去了，小孩撸，我不要，我也不要。
5: 对对
4: 对
5: 对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
5: 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大人其实是五六岁的小孩，我有一个妈妈就讲说，奇怪，他的哥哥弟弟啊，就是他们在吵架，兄弟姐妹在吵架，结果这个他也就跟他们吵起来，说你们不要吵了，变成一起吵，他才发现自己像小时候在跟自己的兄弟姐妹吵架一样，就有时候我们做大人也被拉进去了，所以要适度的跳出来说，你们慢慢吵，有空我们再聊。
4: 因为我爸很厉害，他跟我弟打乒乓球就杀他球嘛，就我弟就摔拍子很烦呢，这样子这样子。然后我弟弟，然后我爸就一直学他，很烦呢，很烦。
1: 我们有时候有
4: 两个人就笑成一团。
1: 我们其实昨天晚上吧，因为我给姐姐跟妹妹就买了一样的衣服，但是不同的花色。那姐姐就穿了她自己很喜欢，她还要想要穿妹妹的那一件，就为这件就撸起来了。她就觉得我给妹妹买的比较好看之类的。那个过程，她就我就一直不停的。在试着跟他沟通，那某些程度我觉得他稍微缓和，他就开始，我不晓得他讲什么，可是我就学他，
3: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我觉得那个状况就有点
4: 就化解，
1: 对，就化解，他也觉得他这样
6: 是可以化解，对啊，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说，其实让孩子知道说。要辨别好炉跟坏炉，
4: 对，
6: 就是说你是有道理的炉，我接受，我可以跟你在那边听你讲，但是如果是坏炉，你在那边无理取闹的炉，纯粹情绪性的发现，爸爸妈妈是不能接受，因为要建立原则。
3: 对，
6: 最后想要请两位老师来帮我们做一个这个建议，好不好？来，小伟老师先。
4: 我觉得小孩要慢养啦，他都会经过一些阶段啦，那我们就是要忍耐啊，然后要有盼望啊，他都会长大啊。对，因为我父亲常讲的一个比喻就是父母其实都是园丁啦，有些小孩需要很多的注意力，对，像需要很多的阳光，哎，有些反而要阴暗的地方他才长得好，所以我觉得每个小孩都不一样。那卢的小孩呢就是感情比较丰富，然后这个需要就像这里提到需要更多的情绪的表达练习，对，但是他有坚定的意志力，我们要常常表要往好的方面看了以后呢，相信他就会发挥他的潜力。
7: 是，
6: 徐老师，
3: 好，我还是坚持这个游戏规则，从小孩小时候都让他弄懂。
7: 对，
3: 然后有一个妈妈，她就是带小孩要出，跟爸爸妈妈要带小女儿出去。结果我说你一定要先讲好，如果你要出去，我们今天不买玩具哦。如果你到时候哭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你抱出去哦。这个话都要先讲清楚。
7: 预告。
3: 让他知道好，结果一去到现场，哭起来了啊！这个爸爸也不能说这是我老婆的孩子，跟我没关，也不能这样讲。他们就这样真的做到，就把他抱起来了。刚刚我们讲过，今天不买就是不买，因为昨天买过了，所以我们打道回府吧。小孩一次、两次、三次，他就弄懂，大人在讲话，说了就算，
4: 算算，
3: 真的是这样。
5: 其实有一个研究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就是有比如说今天有个小朋友，他到了一个中餐厅，然后他硬要这个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天要吃冰淇淋，可是今天冰淇淋店关了，
3: 对，
5: 到中餐厅之后每一个人都我们大家都不要提到冰淇淋，但小孩很快就会发现没有啊，这边没有，他就会哭。那其实有一个研究告诉我们说，越是你越跟他讲冰淇淋这件事情，比如说这边没有冰淇淋，你看我们这边没有，哎呀，你一定很想吃冰淇淋。对啊，我也觉得这个天气吃是最好。你不断的讲出他心里面的需求，孩子读的时间，这是有研究的，读的时间缩短了。你反而一直顾左右而言他，一直说哎，我们来看这个，完全忽视他的需求，他哭的时间会更久。所以这个大概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第一步，刚刚讲各种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认知能力、沟通方式不同，但第一步是一样的，就是你先同理他的感受，接下来才来讲我们要该怎么处理是最重要的。
6: 所以嘉璐，我们今天都学了，你至少知道说我们孩子是他们的炉是与时俱进的。
1: 可是我觉得家长也不要太挫折了，有的时候也是正式的面对一下自己的情绪。
6: 对，
1: 你说完全不带情绪管教，我们都努力这样做。
7: 对了，
1: 可是大家都一起努力吧，因为老实说，因为每天的日子里头很难都完全这么做
3: 完。做妈妈的时候做不到，做阿嬷的时候就
1: 比较。可是有些家长会常常觉得我很糟糕，我觉得倒也不必，
6: 不会啦，至少不会到最差的情况是，你不知道你妈叫夏家如吗？